0: 你知道藏着这张照片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危险吗？是不是最后一张？为什么？为什么非要选中我们呢？
1: 王会长，请你的太太不要再哭了。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该怎样说服？
2: 我们待不了多长时间，等我们走了以后，一切都会恢复平静的。这个话你自己信吗？我求求你，无论如何，不要伤害我的女儿。
1: 姑娘，我一生中最自傲的本领就是看人，而且从不走眼。我从你的眼神中看得出你对现在的生活非常厌倦。

0: 搬来的勋章和任命书应该是局座亲自授给你的，现在只能我代劳，恭喜你荣升为上校。
1: 处座，什么任务？
0: 天成，为了切断朝鲜战场的前线油料供应，我决定派你明天把沈阳的油料库给我炸掉。
1: 处座，您空降过来的时候带了一沓的空白委任状，对不对？您把这个委任状给我，这就是说明我该去送死了。我做了您这么多年的部下，难道一点情分都没有吗？我知道这根本就不是上峰的意思，是你自己所为。你为了给刘克豪一决高低，你现在什么都不顾了。上峰的命令是让我们潜伏下来等待反攻时机，而绝不是去送死。
0: 既然什么你都看明白了，我也就不用瞒你。你说依着上峰的意思，我们潜伏下来等待反击的时机还有这个可能吗？你我都在沈阳一线，这儿的情况比上峰更清楚。等待反击的时机，要我说那是白日做梦。
1: 我马天成也不愿白白送死。
0: 这不是白白送死，
1: 是以死搏生。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

0: 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1: 抢到了，抢到了！
2: 99元，我抢到了！现在监测血糖不要钱，监测血压不要钱，监测血脂也不要钱，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3: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现在监测睡眠、监测血氧、血糖、尿酸、血压、血脂，通通不要钱，太高兴了！我赶紧给我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4: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我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发微信、听音乐、发短信。更让我高兴的是，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血糖、血压、血脂、睡眠，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心率、血氧、血糖、血压，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抢一块吧。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6: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9: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6: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做久了

0: 他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他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才99块钱，我也赶紧抢了一块。
2: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3: 他是万金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5: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氧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6: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2: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7: 过去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表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2: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

0: 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1: 抢到了，抢到了！
2: 99元，我抢到了！现在监测血糖不要钱，监测血压不要钱，监测血脂也不要钱，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3: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现在监测睡眠，监测血氧、血糖、尿酸、血压、血脂，通通不要钱，太高兴了。我赶紧给我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4: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我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发微信、听音乐、发短信。更让我高兴的是，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血糖、血压、血脂、睡眠，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心率、血氧、血糖、血压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抢一块吧。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6: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9: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6: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做久了

0: 他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他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才99块钱，我也赶紧抢了一块。
2: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3: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5: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氧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6: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2: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7: 过去代表看时间，现在代表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2: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1: 探险，
2: 拯救，
3: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会伪装的岩羊。
4: 哇，章鱼手表，这是给我的吗？
5: 谢老的，帮我放好，我要开始拉面了。
4: 不是让我当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啊！
6: 想要成为预备员，要更加努力才行。
4: 我知道的，师傅。我现在每天都会看一遍你教的野外求生小技巧。
6: 非常好，不过现在更需要的是师傅的拉面小技巧。
4: 是，师傅。
6: 面团团成一个球。哇
4: 哦，一个球。
6: 拉成长条。用力拉成细长条，
4: 细长条。哇，太帅气了，师傅！哟，
5: 原来拉面要这样，太帅了！我也来。
4: 掉了！
7: 小心！弄！
4: 师傅。
8: 帅气的脸又弄脏了，
7: 是章鱼警报，我们去控制室。

0: 小五、呱唧、敖登，距离你们不远处的贺兰山发生了地震。
1: 巴克队长，我们感受到了。
2: 队长，我们的扫描器探测到贺兰山周边地壳运动剧烈，
0: 那说明周边很有可能再次发生地震。
3: 可是这周围还有许多动物，
4: 我们必须尽快通知大家撤离。
0: 说的没错，小五，必须让动物们撤离地震带。
1: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队长。
5: 我也是。
6: 还有我。
0: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
1: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
0: 立刻出发。
3: 小五、敖登，我们分头行动，我驾驶弹涂鱼艇通知西边的动物。
4: 没问题，我们驾驶飞豹艇往南边走。
3: 伙计们，注意脚下，加快速度，地震马上要来了。小心点儿！
7: 放箭了，朋友，我们急着逃跑呢。
3: 嘿，移动的岩石，让我看看。我的老天爷，是只山羊！快停下，山羊，往这边跑。看来我需要一些帮助。呱唧呼叫小五，我发现一只奇怪的山羊，它在山崖上跳跃，正朝着山上跑去，我追不上它。
8: 收到，我们立刻到达。
3: 快停下，你跑错方向了，撤离的方向在这边。我的老天爷呀！
4: 呱唧，快上来。
3: 谢了，伙计。嘿，那只山羊在那里，
4: 它看着并不像山羊啊。
6: 我知道，师父，现在用野外救生技巧第二条，救援之前先了解对方。
4: 说得很对。根据谢灵通的生物大全显示，这是岩羊，是一种很擅长攀登悬崖的羊。它们还很擅长隐蔽。
6: 师父，岩羊不见了。
3: 呀，他去哪儿了？
4: 他隐蔽起来了。岩羊身体的颜色和岩石。

0: 这非常类似，要是他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们很难找到他。
1: 想要找到他可以用第八条，注意周围细节。师傅，我们下去看看。
2: 等等，我有个主意。
3: 我觉得第八条可以补充一下，注意周围细节，包括脚下。
2: 想法一致。
0: 呱唧，我准备好了。
2: 哟，看我的，喷射功能启动。不在这里，另一边。
1: 找到了，岩羊在右边。
2: 嘿，在左边。
0: 不只有两只。
4: 岩羊们，
5: 团结！
4: 离我们远点，大个子，别耽搁我们撤离。
6: 首领说的对，
7: 说的对。
8: 我们是来帮你们撤离的，这个地方现在很危险。
4: 不需要，我们岩羊不相信陌生人。
2: 这群岩羊太警惕，根本不听我们的。
0: 我们要离开飞豹艇，和他们交流。
1: 师傅，让我去，我个子最小，他们肯定不怕我，而且我还会这么多野外救生技巧，一定能说服他们。
0: 那就交给你了，奥登。
4: 岩羊们，
5: 团结！
1: 现在要用第几条来着？
4: 哼，原来是个小家伙，我们可不怕你。
1: 你好，我叫敖登，里面是我师父小五，是个野外救生员。呱唧是海底小纵队的勇士，这里真的很危险。
7: 我们知道，首领正要带我们离开呢。
1: 时间紧迫，我们可以用飞豹艇带你们离开。地震了！
0: 小心！
4: 岩羊们，快跑！
1: 师傅，呱唧！
0: 飞豹艇无法行动，
2: 信号无法传输，联系不上章鱼堡。
0: 我们被困住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5: 救命啊！
1: 师傅，呱唧！天啊，这山崖太高了。
4: 别急，小家伙，你们刚刚帮助了岩羊，岩羊也会帮助你们的。岩羊们，
5: 团结！
1: 小心！
4: 别担心，小家伙，我们岩羊灵活得很，从上往下跳，十几米不在话下。
6: 首领说的对，
7: 说的对。
1: 师傅，呱唧，我很快救你们出来。
4: 还有我们。岩羊们，
5: 团结！
1: 这块岩石太重了，我们没办法移开它。这时候应该用野外救生技巧第八条，注意周围细节。不对，应该是第九条，面对强敌不要慌张，思考对方的弱点。可是石头没有弱点啊。有了，用第十一条，面对危险立刻撤离。这更不对，我不能丢下师父和呱唧。
4: 说的没错，小家伙，我们岩羊也从不会放弃家人。
1: 手册里根本没有解决巨大岩石的技巧，师父被困在下面，也没办法告诉我新技巧。
4: 小家伙，为什么不自己想个新技巧？
1: 我不行，我才刚刚成为野外救生员，还没有单独进行过救援任务。
4: 那我们来想，我们岩羊数量多，一只羊想不到，那就几只羊一起想。
6: 首领说的对，
7: 说的对。
1: 一只羊想不到，就一起想。我想到了。野外救生新技巧，要是一个人的力量不够，就用上大家的力量，我们一起了。
4: 我喜欢这个技巧。
5: 岩羊们，
9: 团结！
5: 团结！
9: 团结！
1: 成功了。师傅，呱唧，我想的新技巧有用。又地震了。飞豹艇，
2: 谢了敖登。岩羊们快上来。

0: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和小家伙。
1: 啊，我们也要说谢谢。
0: 不用客气，要谢就谢那个小家伙吧。岩羊们，
2: 团结！
1: 哦，说的没错，谢谢你救了我们。
3: 你做得非常好，敖登。

0: 及汇报过了。干得漂亮，敖登。我们也有惊喜要给你。来，这是你专属的章鱼手表，恭喜你成为海底小纵队预备员。
1: 哇，太好了！师傅，我做到了。
2: 恭喜你。这时候非常适合来一碗小五的特制拉面。
3: 呀，想法一致。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岩羊。

0: 这里。
1: 岩羊，
0: 海底小纵队与黑颈鹤大迁徙。
2: 啊！天哪，呱唧，你居然学会了飞和展翅！
3: 那是当然，我可是最聪明的勇士。大西西，等会儿一定要全程拍摄，我要发给小五。
4: 放心，我一定全都拍下来。
3: 不要急躁，深呼吸。
2: 啊，真厉害，呱唧！呱唧，
3: 看来我还没有完全学会。
4: 确实是这样。
3: 这就不要拍了，也许我应该去看看真正的飞鹤。
2: 是章鱼警报。
0: 外派员，小鸟。
3: 我们被吃掉了。
5: 抱歉，伙伴们，灰灰太饿了，把章鱼手表当成了食物。
6: 食物，食物，
3: 飞鹤，这和《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的好像啊，就是没那么好看。
2: 这不是飞鹤，是黑颈鹤幼鸟。
5: 没错，它是黑颈鹤幼鸟灰灰。我在邛崃山脉巡逻的时候，
7: 发现它独自在树林间寻找食物。我怀疑灰灰是在迁徙途中走失的。
8: 黑颈鹤有迁徙的习惯，它们在冬季到来之前会结群离开家乡若尔盖，前往草海过冬，等到明年春天再次返回。
2: 灰灰正好在黑颈鹤迁徙的路线上。
0: 我们要把灰灰送回迁徙队伍。
7: 周围的温度越来越低了。
4: 气象雷达显示，邛崃山脉上方有大量雪云，很可能会有降雪。
0: 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信灵通，你了解黑颈鹤，和我一起带着鱼饼干前往救援。
3: 是，队长。哎呀，别忘了带上最擅长找东西的勇士。
0: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你好，灰灰，我是勇士呱唧，我给你带了美味的鱼饼干哦。
6: 食物，食物。
5: 在你们来之前，我给他做了全身检查，一切正常。
3: 谢了。
0: 灰灰，我是巴克队长，你能告诉我你和你的家人是在哪里走散的吗？
5: 灰灰刚刚说他离开爸爸妈妈之前，大家都在一个湖边休息。
2: 邛崃山脉周围的湖泊有三个，飞鱼艇的导航系统监测到这三个湖泊都有黑颈鹤出没，定位已经发送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了。
3: 我去左边的湖泊，最先找到黑颈鹤的一定是我呱唧勇士。
5: 不，应该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0: 谢灵通，那我们就去右边的湖泊边找吧。
3: 勇士来了。

0: 看来黑颈鹤们不在这里。呱唧呼叫飞鱼艇，这里没有发现黑颈鹤，湖面非常平静。
1: 呱唧，搜查的仔细点，黑颈鹤是非常警惕的鸟类，它们很有可能躲起来了。哦，
2: 都怨你，你把灰灰给弄丢了。
0: 嗯，好吧。啊！
3: 发现可疑人员，攻击，攻击！
1: 呱唧，
0: 家务。哦，啊！飞鹤展翅，我也会。我们来切磋一下。
3: 看你还往哪跑！呀，
0: 我还没说开始呢。
2: 不要放过这只小偷猫！
0: 不公平！你们二打一，这不是切磋了。我也不是小偷猫，我是勇士呱唧。
3: 小猫，快把灰灰还给我们！
0: 呀呜！原来你们是灰灰的家人，灰灰的黑颈鹤，你们冷静点，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灰灰很安全。
3: 你帽子上都是灰灰的羽毛，还说它安全，说谎的坏猫。
0: 什么时候粘上的？灰灰真的很安全，呱唧呼叫灰灰。
4: 是呱唧。
2: 我们不想听这些，我们只要灰灰。
3: 对，灰灰，灰灰。
0: 哦，原来飞鹤展翅要这样。
3: 你在哪儿，灰灰？灰灰，灰灰，你在哪儿？
2: 别叫了，一起上。
3: 小猫，看招！快逃！
5: 亲爱的，
0: 黑颈鹤先生，你没事吧？
3: 我没事。有事儿的是你，小猫咪。哇哦！站住！快把灰灰还给我们！
2: 对，把灰灰还给我们！
3: 可恶的小猫咪，别跑！
0: 小五、灰灰，你们终于来了！
6: 爸爸妈妈，
2: 灰灰。
0: 我就说灰灰很安全吗？
3: 我们黑颈鹤一般不说谢谢。谢谢你们，海底什么来着？
6: 爸爸，是海底小纵队。
0: 哇哦，下雪了！
3: 灰灰，爸爸马上带你飞去温暖的地方。
0: 哎，等等，
7: 降雪后气温太低了，在没有跟随鹤群的情况下，长时间飞行对于你们一家来说太困难了。
0: 对。我们来帮你们吧。
3: 我们可是黑颈鹤，不需要帮助。而且你们连飞都不会。
0: 能飞行的来了。
8: 我的老天爷呀，太冷了，大家快进来。
3: 黑颈鹤不需要帮助。
2: 我们黑颈鹤需要帮助，谢谢你们。
3: 亲爱的，等等我。

0: 谢谢。一直往南，朝着草海的方向前进，迁徙的队伍一定就在前面。
1: 你们可真厉害，没有地图也能找到草海的方向。哼哼，那是当然。我们黑颈鹤每年都会飞往草海过冬，迁徙的路线印在每只成年黑颈鹤的脑中。
2: 就像每个勇士的脑袋里都印着一份藏宝地图，超酷！温度越来越低了，我们要加快速度。大家
3: 抓稳了，我要加速了。大家快看，前面是什么？
2: 是黑颈鹤群，
3: 追上他们了。可他们为什么这么飞？
1: 黑颈鹤群在迁徙途中会根据周围环境排成各种队形。对，除了人字队形，我们还有一字队形和 V 字队形。这些队形会让我们的飞行更省力，还能抵御天敌。
2: 天哪，黑颈鹤被吹走了！

0: 别担心，看我的！天哪，风变大了！你们看，那只鹤要掉下来了！
1: 是领头鹤。
2: 我的老天爷呀，领头鹤负责镇影鹤群迁徙，它太虚弱了，需要和另外的黑颈鹤交换位置。让我去，我可以当领头鹤。哈哈，我有个更好的主意。
3: 别紧张，黑颈鹤们，我们是新的领头鹤，请跟上我们。
4: 跟上我们！
5: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 不客气。
6: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是我们应该做的。要是感谢的话，就陪我切磋切磋。
7: 哈哈，当然可以。
8: 我也乐意奉陪。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
12: 开始海底报告。

0: 里，黑警鹤。
1: 海底小纵队与马路大救援。
2: 很好，这些种子看起来很饱满很健康，希望他们会喜欢章鱼堡的花园。
3: 皮生，别再管那个白菜了，快来，我发现了个大家伙。
2: 呱唧，这是天山雪莲，不是白菜，你看到什么了？
3: 我想那一定是天山水怪。中国漫游记里说，这水怪性情暴躁，身体十分庞大，还长满了触手。
2: 水怪
3: 哟吼，来吧大水怪，呱唧勇士可不怕你。
4: 你们说谁是水怪呢？我可是天山马路波克。
2: 很抱歉波克，我是皮医生，他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3: 可你为什么要躲在水里啊？
4: 天气实在太热了，我就下水游个泳。我们马路可都是游泳高手呢。
5: 救命！妈妈救我！宝宝，我的宝宝！
6: 妈妈，
2: 有人在呼救，
3: 声音好像是来自天池的北坡，我们快去看看。坐稳了皮医生，火力全开，全速前进。
4: 快，小心点儿。
2: 抱歉。
6: 妈妈，
7: 贝贝，妈妈这就来救你。
6: 爸爸，
7: 贝贝别怕了。
2: 我的小乖乖呀，这里的水流太急了，需要尽快把他们救上岸，不然会撞伤的。
3: 咦呦，呱唧勇士前来救援。
6: 妈妈，
7: 贝贝别怕，妈妈来了。
6: 妈妈，
2: 糟糕，水流把他们分开了。
7: 快救救我的孩子。
6: 妈妈，
2: 我想我们需要帮助，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1: 这里是章鱼堡，皮医生、呱唧，请汇报情况。
8: 队长，
1: 皮医生，你没事吧？
3: 我们没事，有事的是他们。
9: 是天山马路，虽然他们很擅长游泳，但这里的河水也太急了。
10: 是的，飞鱼艇新增的气象雷达还监测到河水的水量有明显上升。
9: 我的老天爷呀！新疆天山北坡河流多发源于高山古冰川区，而高温让冰雪消融，引发了洪水。
2: 是的，我们必须尽快把他们救上岸。
9: 北坡的河道深长且支流众多，不知道母鹿会被冲向哪条支流。
1: 明白了，现在需要一艘可以快速寻人的舰艇。竹峰，

0: 兔兔兔，飞鱼艇升级的怎么样了？
1: 随时可以出动，我们给飞鱼艇添加了新功能——生命探测仪。
2: 准确的说是红外生命探测仪，它能探测出遇难动物身体的热量，帮我们快速找到母鹿。
3: 快等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非常好，呱唧，你和皮医生尽快营救小马鹿。
4: 嗯，
0: 达西西驾驶飞鱼艇和兔兔兔、竹峰一起帮忙营救母鹿。
4: 收到，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一切准备就绪，飞鱼艇启动。
5: 救命！
6: 坚持住，小家伙，呱唧勇士马上就来救你。救援成功！
4: 镇静一点，保持呼吸，别咳得太用力。还好只是呛了点水，没有外伤，休息一会儿，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6: 相信我们，海底小纵队一定会救回你的妈妈。
7: 河里没有母鹿的身影，不会是沉下去了吧？
1: 别担心，生命探测仪能帮我们找到它。
8: 和我想的一样，启动生命探测仪。
7: 找到了。
8: 应该就在这附近，
1: 他在那！
7: 救命！有人吗？救救我！
1: 我们快过去救他！
7: 没问题。
1: 别害怕，我们来救你了。
7: 太谢谢你们了！不知道我的宝宝怎么样了？
1: 放心吧，他已经安全了，我的队员正陪着他。
8: 兔兔兔，加快动作！气象雷达监测到泥石流要来了。
1: 明白，我会很快，快到。
7: 我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可以往上拉了。
7: 太好了，救援成功。
4: 发生什么事了？
9: 你们得赶快离开河岸，前往安全的地带。泥石流要来了。
6: 你怎么不早说？大家快上来！
4: 我已经准备好了，
6: 大家坐稳了，火力全开，急速前进！
10: 冲呀冲呀！
4: 波克，你跑错方向了，那里很危险，快回来！
11: 我知道，但我的朋友们还在山谷里，我要去提醒他们。
6: 我的老天爷呀，泥石流马上就要来了！
4: 呱唧，我们得想办法帮帮他们。皮医生呼叫达西西。
7: 收到，皮医生，你那边的情况如何？
12: 妈妈，妈妈，
13: 贝贝乖，妈妈没事，先让大家谈事情。
14: 我们很好，不过有一群马鹿还在山谷里，我担心他们没办法及时撤离。
7: 放心，我马上驾驶飞鱼艇赶去支援。
13: 我和贝贝经常在这附近吃草，我知道那群马鹿在哪儿，我来给你们指路。
7: 麻烦你了，向左，向右，继续向前，
11: 加速加速！我们可是最擅长奔跑的马鹿，不要输给泥石流！
1: 我的天哪，泥石流要追上他们了！
15: 现在怎么办？
7: 好恐怖啊！别担心，我有办法，启动机械臂。
11: 谢谢你们的帮助，大家快上桥。大家再跑快点，别被泥石流追上了。

0: 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糟糕，泥石流的移动速度很快，马上就会追上马路群。
1: 我都不敢看了，
2: 我没力气了。
3: 哟，呱唧勇士来了！
0: 干得漂亮，呱唧！
4: 大家快朝这里跑，
5: 这里很安全。
6: 后边跟上，撒腿跑。
0: 糟糕，短吻鳄艇被泥石流冲走了，
5: 快启动舰艇固定器。
7: 呱唧，快替换水上模式冲出泥石流。
3: 收到，看我的极限冲刺。接得太及时了，伙计们。
5: 妈妈，
1: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4: 很抱歉打扰你们，不过我想你的腿需要包扎一下。
5: 麻烦你了，皮医生。
4: 包扎结束，完好如初。
1: 谢谢。
4: 哎，我的雪莲种子怎么不见了？
6: 我听到有人在说雪莲，那没有人比我更熟悉了，我带你去采。
4: 谢谢你。
6: 不客气，你们救了马路群，现在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3: 这么好玩的事儿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2: 上来吧，我带你去。
3: 咦哟，出发。
8: 大家都还好吧？
1: 是的，马路妈妈和她的孩子已经团聚，
9: 我们还帮助马路群躲开了泥石流，
8: 救援任务圆满达成，你们真是太棒了。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

啊。

0: 现在的沈阳已经不是过去的沈阳了。你心里很清楚，我们现在几乎是寸步难行了，就是这样潜伏下去，那也是在等死，早晚会暴露的。与其这样等死，不如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1: 只要我们干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0: 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回台湾复命，知道吗？天成啊，这次任务我没有100%的把握，但是我也有60%。
2: 依我看，连10%都没有。
0: 那是你太低估我的能力了，我现在就可以

0: 0408潜伏组会为你掩护，到时候他们会把那里的看守引开。
1: 0408不是您最后一张王牌吗？
0: 你又错了，真正的王牌还是你。天成啊，这次任务我不会勉强你，你也可以不去，但是你自己得想清楚，你是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还是这样隐姓埋名的像耗子一样活着。
1: 处座，我干，
0: 这就对了。我希望你能。

0: 你在干嘛？
1: 卖什么？
0: 马上收拾东西，准备转移。
1: 是。

0: 一号了，一号也先走一步了。那我
1: 按计划行事。
0: 你要干什么？
1: 这还用问吗？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
0: 我去吧。
1: 不用了，你人还是少沾点血腥为好。

0: 姑娘，我知道难逃一死，请你放过我的妻子和女儿。
1: 你愿意为他们去死？
2: 老王，别这样，要死我们一起死。只是我那可怜的女儿。
1: 别再说了。

0: 不要问我消息来源，总之继续侦查。沈阳现在还在开救护车，以及最近一个月开过救护车的人都要查到。记住，不是从旁人那儿了解情况，而是要当面见到人。好，
1: 报告，
0: 进来。
1: 处长，这是你要的沈阳卫生系统后勤部门的相关资料。
0: 好。
1: 这是上个月后勤部门评选相亲个人大合影，

0: 是他们，是的，他们走了，多久了？天没黑就走了。天没黑，他们应该还会再回来。不会，
1: 不会，
0: 因为我已经死了。我知道难逃一死，请你放过我的妻子和女儿。你愿意为他们去死？
1: 当然，为什么？因为我爱他们，保护他们是我这个做男人的责任。是你对他们的爱救了你，好好和你爱的人活下去。
0: 他们带走什么东西没有？哦，把我的捐助清单还有去丹东的货车通行证给拿走了。
2: 好，谢谢，马上打电话报警。

0: 马天成呢？
1: 马什么？
0: 马天成。
1: 马天成？不认识。
0: 胡说。这个人。
1: 哦，认识。他刚出事回来。
0: 人呢？
1: 人好像在太平间吧。
0: 小李，
2: 到，
0: 把他押回局里，严密审查。
2: 是，走。
0: 医生，带我们去太平间。

0: 厨房同志，你过来看看。
1: 是小三长样。
0: 同志们，马天成以救护车驾驶员身份为掩护，密谋实施破坏行动，已确认无疑。我命令，立即展开全市大搜捕，严密追查。
2: 是
3: 是是。
4: 霍刚，情况怎么样？
0: 很糟糕，马天成行动在即。
4: 霍刚同志，张乔治的逆用台已经破译了敌人的密码，他马上要进攻北郊油料库。
0: 立即拦截他们。
5: 是。
0: 王湘同志，请你抽调部队精干战士，协助我们工作。
4: 好。

0: 喂，哪位？
1: 是我。
0: 等一下啊。喂，老刘啊，我们找到了马天成藏身的医院，可惜去晚了一步，炸药已经被拿走了。我估计他们很快就会行动。
2: 错，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把救护车改成了货车，炸弹应该在上面。
1: 没有时间了。
0: 我明白。老刘，你怎么样？还好吧？老刘。

0: 队长，
1: 什么情况？
2: 这警备更加严了，通往燃料库的几条必经之道都设了路障啊！
0: 这掩护组啥时候到啊？
1: 不能再等了，
2: 队长，我们是没有机会了。我看呢，与其白白送死，不如先撤吧。
1: 你说往哪儿撤？
2: 全听您的吧。
1: 兄弟啊，别害怕，啊！你再到那个燃料标碰
2: 碰。行
1: 啊，
2: 哎，好嘞。
3: 小郑。

0: 就是这样潜伏下去，那也是在等死，早晚会暴露的。与其这样等死，不如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只有我们干出一件动天动地的大事，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回台湾复命，知道吗？
1: 你是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还是这样隐姓埋名的像耗子一样？

0: 马天成，还认识我吗？
1: 一个被我打得差点尿裤子的人，我怎么会忘了？
2: 乔太太，你就别费劲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0: 马天成，收起你那套。你跟我们打了这么久的交道，你对我们的政策还是不了解。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我们没有肉刑。反正你招供是迟早的事儿，至于用什么方式，你可以自己选择。
1: 我马天成可不是被吓大的，我还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打算活着看到明天出生的太阳。
0: 你有没有研究过这本心理学？当然，你肯定研究过，梅勒斯会教你们吗？这本书上有一个观点，我想你一定知道，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不怕死的人，只有不怕死的时刻。你明白是啥意思吗？打个比方吧，就是说有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想跳崖自杀，如果他一闭眼跳下去了，结果很简单，他死了。可是如果他没跳下去，或是在他跳崖前的那一瞬间被人给救了，那这个人想死的那股劲儿就泄了。往往他会比一般人更怕死，往往他的行为方式和看待世界的角度全都变了，因为他已经体验过一回死亡。马天成，你也是这样的人，你逃脱不了规律。你刚才很想死，但是没死成，我能感觉到你现在很想活。

行了，马天成，你为你的党国做的已经够多了，就差没搭上自己的命了。不管咋说，你上对得起徐英初，下对得起你的理想，你的信念。交代吧，给自己的未来留条生路。没关系，我给你时间，你在这好好考虑考虑。我一会儿再进来。

0: 冯正良同志，你来的倒挺快啊。
1: 啊，情况怎么样？
0: 有戏，再等几分钟，马天成的心理防线就被我攻破了。
1: 好，
0: 到时候谁是摩羯星，就真相大白了。
1: 好，马天成是一个极其关键的人物，如果能在他身上找到突破口，将是沈阳反特工作的一次重大胜利呀、啊！待会儿的审讯，我也得在场。
0: 不行，这不符合规定。一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1: 王英香同志，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作为军管会分管镇反运动的负责人，对所有与敌特有关的案件，都有权直接过问和参与。
0: 行，我同意，不过你只是旁听。
1: 好吧，审讯由你主持。
0: 就这么说定了。

0: 马天成，考虑的怎么样啊？你们真是白费劲。你撑不了多久。夜空。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
1: 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2: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 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

0: 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1: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2: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1: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4: 哇，好香啊，
5: 我带香味了都。
6: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7: 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7: 不错不错。
8: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6: 小馋猫。
7: 吃吧吧，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9: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嗯，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

0: 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5: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

0: 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1: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

0: 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4: 太棒了，太棒了！
5: 哇，好香啊！
6: 闻到香味了都。
7: 居民的排骨，
8: 香
7: 什么？虾仁蒸蛋，
6: 真丰盛，真丰盛。
7: 还有蒸南瓜，
6: 不错。
9: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7: 小馋包。
6: 吃吧，快吃吧。
7: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0: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5: 嗯，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啊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

0: 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你自己心里清楚。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徐英初在哪儿？林静在哪儿？

0: 你们的计划是什么？马天舟，你别冥顽不灵了！巡抚救不了你，你远在台湾的党国也救不了你，在朝鲜作恶的美帝国主义更救不了你。你现在只有江东赎罪这一条路，是选择继续与人民为敌，顽抗到底，还是把你知道的机密吐一吐、道一道？这选择权完全在你。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那你都知道什么？来，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1: 徐仁初只是让我去炸油库，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
0: 好，我问你，摩羯星是谁？摩羯星，不知道。是不是刘可好？绝对不是。
2: 文忠良同志，看来老刘真是被冤枉的。啊，是，这个问题很关键。
0: 不是刘可豪，那是谁？你仔细想一想，看看谁还有这个可能。
1: 和摩羯星能够具体有接触的，只有徐云初一个人。你不会一点都不知道吧？哎呀，我是真的不知道。
0: 那你再仔细想想，当年在昆明街81号发生了什么？什么意思？你明白？
1: 我只知道李乐群不是叛徒，这一点我可以证明。但，
0: 你有啥就直说。
1: 不要顾忌任何人、任何事，万事由我包你。当时在水牢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具体不太清楚。你再好好想想，还有谁可能知道具体的情况？都是由徐云初一个人审问。
3: 记着，当时有个医生，果真是你啊！马队长，你受委屈了。大难不死，比什么都强啊！
4: 恐怕你根本就不。

0: 你是说王印香同志杀害了马天成？
1: 杀人灭口，他是怕马天成说出谁是叛徒。
0: 你的意思，王印香同志是叛徒？
1: 对，我们现在已经把他停职下狱了。
2: 谢书记，我不同意彭忠良同志的观点，王印香不可能是叛徒。
1: 李路同志，很多事情不是靠主观推测能够论证的。刺杀马天成的匕首上有王英香的指纹，而且整个事件的过程我都在场亲眼所见，人证物证俱在，可以说是铁证如山。谢书记，这个刀伤就是无声的铁证，王英香就是摩羯星。
2: 如果王英香是摩羯星，那刘克豪呢？
1: 李路同志，你可千万不要钻进牛角尖儿啊！王英香是不是摩羯星和刘克豪是不是叛徒，完全是两码事情。这件事情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追查，我想用不了多久，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2: 他们为东北解放都立了大功，为了新沈阳的安定，都战斗在反特的第一线。彭忠良同志，这可不是你随口一说就可以颠倒的。
1: 李路同志，请你注意用词，我所说的一切都有理有据，没有一丝颠倒黑白。王英香有问题是铁板上钉钉的事实，而且正因为他们两个的关系密切，从解放前开始就在一起工作，甚至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所以王英香是逃脱不了嫌疑的。
2: 谬论。
1: 谢书记，我请求你对李路同志进行处分，他的言论已经脱离了正常的工作讨论范畴，他是在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污蔑我的革命立场。
2: 彭忠良同志，我没有污蔑你，我希望你清醒点。
0: 好了，从现在开始，王云香同志的案子由我亲自负责。
1: 为什么？这个决定我不同意。
0: 你可以有保留，但必须服从。彭志章同志，这是组织上对你错误的决议，你看看吧。从现在开始，一切有关反特的活动和案件都经过我的手。彭忠良同志，组织上对你做出的暂时取消职权、保留职务的决定已经很宽容了。至于你的工作安排问题，以后再说。你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立即把毒品戒掉。

0: 怎么了？
1: 哪儿去？
0: 回家呀。
2: 你不走吗？
1: 你什么意思？瞧不起我？嘲笑我留在这儿没事可做是不是？
0: 老彭，你现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放心，只要你把那个戒了，没有人会瞧不起你。
1: 哼。

0: 现在成了公安厅的摆设，所有的职权都没有了。是，我们俩在刘克豪、侯刚的问题上有分歧，但是我没想到，你会就这个问题来打击我。
1: 你的意思是我公报私仇？老彭，我什么时候在你眼里成了这样的人了？
0: 你别问我，看看你做的那些事儿，背后向谢书记打我的小报告。
1: 李璐，我可是你的丈夫啊！
0: 你不仅是我的丈夫，你也是我的革命同志。同志之间的友谊不是互相遮遮掩掩，而是勇于指出对方的错误，督促对方改正。
1: 老彭，这一字一句可都是你告诉我的，你难道都忘了吗？
0: 李璐，你变了，你完全的变了。
1: 不，变的是你。
0: 如果我隐瞒你吸毒的事情，就等于是在欺骗组织、欺骗党，我办不到。好，你办不到，办不到。所以你就选择了牺牲你的丈夫。好啊，李璐，你很好，很好啊，很好。
1: 等一下，有一个问题我要问你。
0: 终结索普那次，汽车里的人是不是你？你太过分了！你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难道你对我的忠诚都产生怀疑了吗？
1: 如果不是乐趣，那是谁出卖了焦通站？是谁出卖了吴老红？
0: 刘克豪，我再说一遍，刘克豪是叛徒。

0: 老张，我有线报，刘可豪和林静会在火车站出现。
1: 可不可靠？
0: 绝对可靠。现在这个消息只有你知我知，我要求你马上抽调精干警力，等我过来。
1: 老婆，我听说谢书记来了，那你现在的身份是？
0: 在我交出工作之前，抓捕刘克豪仍然是我的职责。如果能抓住他，我认可接受上级的处罚。你跟不跟我干？
1: 好，那你赶快过来。

0: 同志们，刘可豪是一个极其老练的特务，他有丰富的反抓捕和反侦查的能力。今天晚上我们的任务艰巨，最好的结果是将他生擒。但是如果他胆敢顽抗，我允许你们不用请示我，直接将他就地击毙。
1: 明白了吗？
2: 明白。
1: 行动吧，
2: 上去。

0: 老韩，打雷劲，
1: 是。

0: 杰星等候多时了。
1: 刘克浩，你今晚上是自投罗网，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也逃不出这幢大牢。
0: 不一定。你看这是什么？
1: 纸。
0: 海洛因。记录着中国入朝物资的运输计划和仓库地址。

0: 我们一缩胶卷，铁证如山的彭书记。
1: 刘可豪，只要我大喊一声，你就别想活着出去。
0: 看看试试，看看他们是抓你还是抓我。
1: 刘可豪，你想怎么样？
0: 荀处在哪儿？他的计划是什么？
1: 不知道。

0: 刘可好，这一切都是你早就设计好了的吧？可是你知不知道，我完全可以说你栽赃陷害，你认为党组织会相信谁？是你还是我？
1: 都不是。相信事实。

0: 现在的情况真是很奇怪，好像我就是摩羯星。
1: 徐寅初的确是个狡猾的敌人，可好，你有什么应对之策？
0: 将计就计，
1: 不到最后时刻我不同意将计就计。
2: 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徐寅初躲在暗处，正在策划一次大型的破坏活动，时间对我们很紧，而我们的工作陷入僵局，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我们不如将计就计，我做一回摩羯星，混入到敌人的世界，摸清线索。
1: 不行，这样风险太大。
2: 我愿意冒这个风险。
1: 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啊，沈阳的反特工作需要你的领导。咱们揪出摩羯星的办法有很多嘛，不到最后的时刻，我不同意将计就计。

0: 谢主席。
1: 把窗帘拉上，上外边等着。
2: 刘克华同志，你必须如实交代你的问题。

0: 的情况我都清楚了，你放心，我会为你证明你是无辜的。你的计划我同意，
1: 我保证完成任务。
0: 也许会有曲折，但我相信你最终能交出真正的摩羯星。我最后问你一句，你准备好了吗？
1: 来不及想那么细了。如果我将计就计，趁机入狱的话，我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摸清楚摩羯星的线索。

0: 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

0: 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筋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

0: 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0: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0: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0: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

0: 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2: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2: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2: 我现在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2: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2: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2: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

0: 皇啊，
1: 我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相信你就是摩羯星。你曾经是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对不起你的信仰，对不起党，更对不起李路。别说了。

0: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告诉我，寻初在哪儿？他的计划是什么？
1: 其实他最相信的就是他自己。

这件事情只有你知我知好吗？只要你给我这次机会，我一定戒掉毒品，彻底跟徐云初决裂。我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再糊涂了。可好，就算我求你一次，好吗？

0: 你们内幕确实有内奸，我方会暂时的转入地下，而贵方也是暂时的转入地上。只要你老老实实的照我的话去做，你还会有很多的好处。把名单上的人给我保护好了，一旦出了差错，你知道后果。就是那个县委脸上的毒药，毒死何陆宁。
1: 既然是谋杀，我建议马上追查。首先要搜查的就是刘克豪的家，犯人就是犯人，怎么住这儿呢？
2: 不要问了，我无话可说。
1: 说，
2: 你是什么时间叛变组织的？为什么要叛变？
3: 我没有。
1: 你卖了多少情报给台湾？
3: 我没有。
1: 你的同伙是谁？
4: 军管会你还有你们的人吗？
1: 我无法回答。
3: 好，
1: 堂堂的国民党保密局局长。 为什么要给刘克豪写信？联想到当年机场的那一幕，是不是可证明刘克豪和毛人凤早就暗地勾结？
5: 和沈阳城防司令赵崇光通刘和吴，利用军舰偷运大麻、鸦片、洋酒等违禁物资，大难不义之财。
6: 即将接受公审的重犯，竟然会在我们的监狱里跑了！
7: 索杰星，等候多时了。<笑>
6: 果真是你啊！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对不起你的信仰，对不起党，更对不起李路。别说了。

你每时每刻都在矛盾和痛苦当中煎熬。我曾经想过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但是已经晚了。李璐，你说得很，我已经彻底的变了。

0: 别过来！李洛，过去的彭忠良只能下辈子再回来了。今生我对不起你。
1: 徐云初在去北平时，曾经和北平站的站长有过一次接触。三天后，北平站就出了一笔遣散费。从这些材料上看，所有的遣散特务用的全是化名。
2: 如果作为遣散费，这些钱多了点。
1: 这么说，是活动经费。
3: 报告，破译组那边有情况。
1: 张乔治，
4: 好，谢书记。
1: 情况怎么样？啊，
4: 从鲁念留下的资料，我们查到一部敌人潜伏电台的频率，它有三个呼号，分别是 ABT、TBZ、UMC。从昨天夜里开始，他们打破了无线电静默，频频的发报。刚才我截获了他们的回电，密电就在这里。
2: 马上破译。
5: 没线索，我看这些都是些死材料。
1: 肖连同志，不要灰心，我们的工作就是将死材料变成活材料，要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一点可疑之处。凡是有彭忠良签过字的、批复过的文件，都要尽可能找到。
6: 来啊，
7: 是，
1: 对不对？
6: 来看看这三个人，看看这三个人，在社会调查时曾经进入过我们的视野，是我们调查的可疑对象，经审核确认没有问题，
1: 都是彭忠良签的字。
2: 对，
1: 他要保护这些人，
2: 这是他有意为之啊，他试图掩盖什么？
1: 可是从这些材料上看，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啊。
2: 那都是纸面上的事儿，你们再仔细看看这三个人有什么共同特点。
1: 都是48年10月份迁入的沈阳。
2: 他们经查证确认历史清白，无政治倾向。解放后虽然在单位不追求进步，但为人本分，默默无闻，社会交往少，工作上勤勤恳恳。
1: 那也就是说，他们是被北平站遣散的特务，他们离开了北平以后来了这里。
2: 这就是徐云初所指的换装计划，意思就是轮流坐庄。徐云初没有直接接触这些特务，他甚至压根就没见过这些人的模样。他们是徐云初借北平站站长之手布下的贤妻冷子，这是徐云初干的。这些人不接受任何指令，任务只有一个，潜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就会被唤醒。马上布置下去，把彭忠良签字保护过的人全部监控起来。
1: 是。
4: 谢书记，密电已经破译出来。
1: 怎么说？
4: 只有计划，防御诸妥，即日迁移。
1: 看来他们要行动了。
2: 不知马天成炸油料库

夜，一号台风将从花莲登陆，这是今年以来最恶劣的气象。梅兰提醒各位渔民朋友注意，在风暴来临前夕，请尽快回港，切勿在海上停留，你们的家人正等待你们回来。

0: 记住了，任务完成之后按照原定计划迅速到集合的地点去集中。
1: 04-08随时服从您的安排。
0: 行了，就在这儿分手吧。祝你们成功，
1: 也预祝长官行动成功。
0: 出发。

0: 抓我这么一个小角色，犯不着留出长茂这么大的风险。你今天晚上应该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不是来抓你的。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会信。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重新生活。你已经走错了，我不希望你一错再错。你会给我新生吗？
1: 不是我给你，是你自己给自己。我不希望你成为徐云初的殉葬品。告诉我，徐云初的行踪地点在哪儿？
0: 我告诉你会放了我吗？徐云初放不了我，你更放不了我。你还信誓旦旦的说要跟我一起走。你可以立功赎罪，这是你的一个机会，请你相信我。
1: 相信你？我怎么可能还在相信你？
2: 你一直在利用我，林小姐，把它解决了吧。
0: 把枪给我。

0: 我带你去医院。徐主任，选的地点很巧，记得吗？那天是我最幸福的日子，我告诉你了，你该怎么谢我？
1: 只有一会儿，连骗我也不肯。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我可以救你，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今天晚上这个内奸一定会现形。无论你是不是，我都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无论你是不是，我都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

0: 然后看，撤！就先看。报告首长，队伍整理完毕，请指示。
1: 请稍息。
0: 是。稍息。
1: 关系重大，可以说他是我们部队的血液，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加强油料库的保卫工作，排除一切安全隐患，让前线的志愿军将士们没有后顾之忧。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出发。

0: 海医保吧，地方音响藏到家。
1: 一米音响只要6块医保吧，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
2: 哈，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6块医保吧，地方财富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4: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帝王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币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块一毛八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像撬开财富大门，一枚银像承载祖辈念想，珍藏帝王银像，传承财富龙脉。
2: 成不断代，数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5: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

0: 百箱，
1: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云林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弘巨作。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100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白银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就算花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4: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5: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以前呀，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像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

0: 每人留两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
1: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制方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100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的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3: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遗像规模史无前例。
2: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3: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卿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
5: 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1: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3: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1: 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世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卿8品纸花开富贵模。

0: 单独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宏巨作。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白银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您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受益于天，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卿八品曲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就算花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以前呀，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像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

0: 同时具备四大典藏价值。价值一，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遗像规模史无前例。
0: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遗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1: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卿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
3: 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4: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1: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护寸草，方成苍茫草原；护细流，汇成蜿蜒江河；护芦荡，共育百鸟生灵；护新苗，永续万顷林海。筑牢北疆生态，铺展绿色龙江。

0: 我知道大家多年来一直孤军奋战，吃了不少的苦头。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们，多年来你们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给了共军以沉重的打击。
1: 老刘，
2: 万向同志，寻出的真实意图可能是安东县的列车。
1: 安东县列车？
2: 对，在那趟列车上有我们致死的首长，很可能是一号首长。
1: 那你应该马上去见谢书记。
2: 来不及了，寻出已经开始动手了。换装计划的潜伏特务已经被唤醒，他们开始行动了。你马上带人过去，把六号地区的铁路彻底查一遍。
1: 我还有任务呢。
2: 敌情就是任务，马上给谢书记打电话，让他派增援部队集中六号地区的铁路。你在东边，我从西边往中间查。
1: 嗯，
2: 好。
1: 哎，送给你，掌握点时间。注意安全。
2: 你也是。
0: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你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今天是我们在沈阳的最后一战，其结果你们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清楚。我希望你们大家一定要做到不成功变成人，
3: 不成功变成人。

0: 口令。
1: 闪电。
0: 雷鸣。你是哪个部队的？
1: 三营的。我们奉命来加强岗哨。
0: 我们怎么没得到通知？
1: 你们排长呢？带我去，打个电话不就知道了。
0: 那好了，跟我来一下。

刘书记，我王英香。啊，刘快快告诉我，巡营处的目标是安东县的列车，在六号地区。我们先去，你立刻派人增援行吗？好。

0: 统领，
1: 情敌，
0: 雷鸣，同志们辛苦了。
1: 你是哪个部队的？
0: 三营的。
1: 口令每两小时更换一次，你不知道吗？
0: 这。
1: 你们为什么没设防空哨？
0: 这。
1: 你们营长是谁？
0: 是。
1: 带我去见他。
0: 是。

0: 电朝向您报道。
1: 好，
2: 挺精神。党国需要这样的英才。
0: 谢处座栽培。
2: 天朝啊，你的确是具备了一个职业特工应有的阵地。如果是真杀错了人，那就太可惜了。
3: 在沈阳解放之际，你落到了人民手里，你作何感想？
2: 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其实我最大的失败啊，就是我最看重的会是内奸。此时如果你答应了脱离共党，我一定既往不咎，保证你的安全。
3: 如果你脱离国民党，我们还是朋友；否则的话，我们永远是敌人。

0: 投降吧。
1: 从一开始胜负就定了，道不同
2: 不相为。
3: 我不投降，
4: 你必须要接受人民的审判。
2: 没人能审判我，
4: 我们本来是可以成为朋友的。
2: 下辈子。

0: 下！李夏，李夏，
1: 墨迹啥啊？问吧。
2: 你是处女吗？
1: 啥？乔天成。

0: 这段日子你辛苦了，你这么说就见外了，谁让我是你老婆呢？天昌，
1: 回家。行，到时候我要是真没事儿，我就投奔你。
2: 一言为定，跟我还动手，那就别走了。
3: 哎，这是你说的啊，那回头你给李志发电报，就说王一翔同志就留在沈阳了。

0: 栾姐，你中意什么菜品呢？
1: 来一份三杯鸡。
0: 不好意思，老先生，你要的这个菜我们没有。
1: 菜单上没有，不等于没有人会做这道菜。
0: 老先生，确实是没有这道菜。
2: 有。老朋友来了，什么都有。

0: 尝尝，尝尝味道怎么样？
1: 嗯，没变。
2: 老嫂子呢？
0: 走了，失言了。
3: 儿子呢？
0: 在美国找了个洋太太，不喜欢。你呢？家人都好啊。
2: 高点，那是老二。
1: 精神，哎，精神，精神。
0: 哎呀。你也是，怎么让孩子还干这行啊？
2: 拦不住啊！
1: 好。

0: 再下一盘，
1: 下盘，
2: 下一盘。
3: 香港都快回归了，我看你这老杂毛还往哪儿跑了？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

0: 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3: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3: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0: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

0: 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

0: 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3: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3: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0: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

0: 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故事发生在1948年，江北游击队在交通要塞设伏，捉到一名国民党女军官。女军官名叫苏少卿，是准备去石头城江防集团军报道的女参谋。女游击队长杜少英惊讶地发现，此人和自己长得几乎一模一样。杜少英因此产生了一个设想，由自己取代苏少卿打入敌人内部，伺机夺取江防计划。为了达成目标，杜少英请两位负责审讯苏少卿的军官专门对自己进行了各种针对性训练。
1: 跟手势，
0: 二三。三个月后，曾在苏北战场威震敌胆的女游击队长杜少英悄然现身在石头城，她成功替代了苏少卿，但她离获取江防计划的目标还很遥远。我军前线指挥部和当地党组织及时与她接上关系，命令她坚持下去，等待时机，和其他潜伏的同志共同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于是，杜少英代号鱼刺，以江防部军情局二处组长的身份，开始了战斗生涯中最传奇的经历。
2: 右边第二个窗户，有人脚有个痦子，有人脚有个十字伤疤，络腮胡，包着一根雪茄。

0: 消灭目标，但鱼刺心中仍感到紧张不安。他怀疑有人泄露了他的身份，于是动用紧急联络方式和联系人张伯维见面，希望有个确切答案。
1: 鱼刺同志，敌人了解你确切身份的目前只有四个人，刚才消灭了一个，一会儿再消灭一个，后天再干掉一个，你就彻底安全了。
2: 四个还有谁？
1: 就是你取代的那个人，
3: 你应该知道
1: 他在解放区被秘密囚禁。
0: 此时苏少卿仍被关押在解放区虎狼岭山神庙，他在此已度过了八个多月。
2: 还有谁知道我的情况？
1: 我只负责同你单线联系，其他的我一概不知。
2: 那你告诉我抓捕下一个对象的行动计划。
1: 是个叛徒，我们已经把他抓起来，在你破获秘密电台之前处决他。
2: 破获秘密电台，
4: 再次给我制造立功晋级的机会吗？
1: 没错，只有你成了他们的功臣，在军情局你才可能再上一个台阶，才能更加顺利地完成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
2: 这个行动果然是一箭双雕。
1: 今夜凌晨行动，
2: 地点
1: 玄武后街15号，
2: 电台波长
1: 138.47。
2: 138.47。

月朗星疏，对双鱼座的女子而言，是利于行动的夜晚。半年前开始着手策划逃跑方案的苏少卿，今夜一切准备就绪，开始越狱行动。他的行动是在严密囚禁中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这意味着

0: 明顶替他的鱼刺，危险来临。
1: 先进侦讯人员和兵动队集合完毕。
2: 好。
0: 眼前这个精干的队伍全由鱼刺信赖的亲信组成，这是他半年来在军情局能站住脚的本钱。
1: 出发。

0: 那你告诉我，抓捕下一个对象的行动计划？
1: 是个叛徒，我们已经把他抓起来了，在你破获秘密电台之前处决他。
2: 会用吗？
3: 美国摩尔二型，太熟悉了。
2: 按照我的口述，替我发一个电文，波长是138.47。
4: 枪毙叛徒，接管电台的计划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但并不能消除鱼刺的不安。这种不安很尖锐，更像是一种警告。
5: 报告哨所，138.47波长出现。
0: 继续搜寻方位，查找具体目标。
5: 是。
4: 鱼刺并不知道自己双胞胎的姊妹就是被关押的那个俘虏，不安的根源就来自疯狂逃窜的苏少卿，这是双胞胎之间能逾越时空的心灵感应。
6: 报告台上，发现目标。
7: 本轮腿脚这么快，准备包围。
6: 上。

0: 自杀，已经断气了。放宝鸡还是热的，恭喜少祖，这回大功已建。都给我勘察现场。
1: 是
2: 是是。
3: 站住！

等等，有动静，那边。

范队长率领别动队突然杀回，虚张声势做出夺回电台的架势，只是为了配合鱼刺把侦破电台的行动做接。

0: 不用追了，他们已经撤了。
1: 苏少卿按照事先计划，逃向离解放区最近的国民党军队阵地。
2: 报告，前方发现目标。
3: 准备战斗。

0: 叶公瑾踌躇满志，于次知道行动非常成功，自己在军情局又得高分了。
1: 处座，二组成功查获共党中心电台，捣毁秘密据点，并击退企图抢回电台的小股武装。
2: 干得漂亮，干净利索。我要禀报黄局长，为你们请功。
1: 是，愿为党国效力。
3: 今年的头功又被你给抢了，
4: 这得恭喜少佐啊。

0: 总，我不过是在监狱内执行处座的一徒。
1: 云发，我要提醒你，风凉话最好不要说，要长点真本事。在敬业这方面，你就应该向少卿学习。
2: 是。
3: 你是什么人？
1: 你没资格问。告诉你的上峰，
3: 赶紧派车给我送到江防司令部。
1: 他的口气啊，
3: 苏少卿成功逃进敌军阵地，但他却没办法证明自己的身份。他的小姐脾气也触犯了前线军官王营长。你没资格问。
1: 你以为你是上头的，就敢在我面前吆三喝四的吗？我告诉你，老子我就是炮灰一个。我过了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明天。你告我去吧。
3: 我到南京是有紧急的公务，你要是耽误了。
4: 小心你吃不了兜着走！
5: 放肆！
3: 就凭你擅闯前沿阵地这一条，你就是死罪，你知道吗？来呀！
5: 有，
4: 把他给我按嫌疑犯处置，送师部关押，由军法处慢慢调查。
5: 带走！
3: 你放开！
5: 苏少卿逃进了敌方的阵地，下落不明。
4: 我知道了。
5: 首长，作为监管他的干部，这一次我负有重大的责任，请求处分。
4: 好了，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需要迅速摸清苏少卿可能的去向。他会去哪儿？
3: 他逃跑只有三个方向：老家太原、国民党十三军作战部、南京江防总部军情局。
4: 南京是离我们最近的地方。
3: 根据他现在的情况，逃往南京是最现实的选择。
4: 我同意你的分析。
3: 我已经连夜组织人员在通往南京的各条道路上设伏，进行围捕。还有水路也不能放过。是，我马上带人赶往古镇码头。
4: 行动要快，记住，发现目标立即抓捕，必要时就地处决。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王参谋，
6: 到。
7: 马上向南京地下组织通报我们的情况，叫他们采取必要的措施。同时命令余次同志迅速撤退。
8: 是。
9: 少总，
7: 苏北防区二团前线接到一个自称军情局但不明身份的女子，
9: 军方送她回师部的押解路上。
10: 他打上了司机和警卫，抢车逃跑。柳秋月所说的这个人，正是苏少卿。大半年的囚禁生活令他性情大变，暴力取代了以往的温文尔雅，一派大打出手，谁挡杀谁的气概。

0: 外貌特征，
1: 根据他们介绍，跟您很相像。
0: 什么？哦，这么巧。

0: 刚刚接到上级急电，说后院发生意外，命令于此马上撤退。你设法联系他，叫他做好撤退前的战火工作。
1: 撤退？
2: 对。
0: 不能撤！我进入军情局就为夺取江防计划，我一撤，上线下线跟着暴露，必然引起各种连锁反应，不行，这样损失太大了。
2: 别忘了你的身份，必须服从命令，坐下。
0: 我知道组织纪律，撤退容易，我突然消失就等于给军情局敲响了警钟。你想过后果没？
2: 我知道损失惨重，不过……
0: 别不过了，老张同志，我请求你再向上级请示，充分考虑一下现在的有利环境和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并充分评判一下这个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
2: 这个
0: 我负有特殊使命，有权提出不同意见。
2: 好。
0: 你暂且待命，
3: 我尽快请示。好，那你估计是什么情况？八成是你的情况外泄。哪个环节？恐怕是后方。
0: 后方？难道是那个女人逃跑了？
2: 嗯。
3: 结合昨晚的军方通报，榆次的不安得到了证明，致命危险正迅速向他逼近。
4: 苏少卿弃车后赶到了最近的古镇码头，用配饰换了乘船的盘缠。
5: 就是这个人，昨晚越狱逃跑，老家情报部门分析，他很有可能直奔南京。
2: 果真是他，真要命啊！
4: 赶快通知榆次撤退。
2: 安排他返回解放军。我恐怕很难说服他，他不愿意放弃岛上的良好局面。
4: 他不听命令吗？他的态度比命令更强硬。老
2: 实说，这是我见过最有自信的女孩子。
5: 这倒是我喜欢的性格。
4: 见了面，你肯定更喜欢。
5: 真想有机会跟他见面聊一聊。
2: 这可不行，单线联系，这是铁打的纪律，你可是领导。
0: 我知道，纪律要求我们不能见面，不能聊天，但没有规定我不可以旁听吧？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么办，
4: 于此同志，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我不走，我有条件可以和即将到来的危险拼一拼。第一，我名义上是叶公瑾选来的。 如果我出事了，他一定会受牵连，他一定会对我网开一面。
4: 可是叶公瑾上面有黄局长，那个杀人狂不会对你网开一面。
0: 他是个魔头，可是你别忘了，他也是贪得无厌的功利主义者，任何的事情都会以利益决定取舍。这半年的时间，我建立了67个秘密据点，这些都是我的王牌。如果我被摧毁了，这些王牌都不复存在，所以。 我有这个条件，可以和他拼一拼。
2: 拼的结果是不可预测的。
0: 如果什么事情都能预测，那目前的工作也就没有必要了。你看你自信满满，可是我不知道你凭什么做出这样的。你听我说，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我打进军情局之前的所有经历都被屏蔽，就算他们真的杀了我，也无法确定我是不是真的卧底。所以。 我可以保住情报线，保住其他的同志。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保证槐树同志的安全。丢卒保帅，以生命保全大局。
2: 你别这么想，年纪轻轻的，老想什么牺牲。
0: 拼不等于牺牲，我还年轻，我不想死，但是我一定要好好的拼一拼。 时间紧迫，我要先走了。我希望尽快得到你的回复。

0: 你看看，你看看，公然抗命，太冲动。在密室听到对话的杜自远被倔强的鱼刺感染了，他果断做出了新的决定。鱼刺不能成，这样他太危险。
1: 当然，我们不能把他置于危险境地，我们可以向上级请示，组织紧急狙杀，在逃犯还没有进入军情局之前，将其干掉。
2: 狙杀？
0: 对。
1: 这么大的一个南京，在什么地方狙杀？
0: 博伟同志，当务之急。

0: 我们就要分析一下，这个人会在什么地方出现。
1: 苏少卿没有料到，奉命追踪的倪干事已经赶到古镇，并发现了苏少卿。
2: 对。

0: 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顶级国宝，签名上河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而龙马乾坤更是向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

0: 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组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两岸故宫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未来价值注定超越想象。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世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大家

0: 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权威机构与四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顶级国宝，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 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嗯，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嗯，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组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两岸故宫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未来价值注定超越想象。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大家

0: 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3: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2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胆子还真是大啊！追我的追到这儿来，你们不知道这里是国军的天下吗？只要我，
1: 只要你离开一步，立刻正法。
0: 你到底想干什么？想干什么？你说呀！
1: 放老实点，跟我们回去。
0: 那不可能！
2: 不配合，就地处决。
0: 你敢？你敢开枪吗？你开呀！你开一个试试看！
3: 立即执行。
4: 是。

0: 现在敌情不明了，大家先稳住。突然出现的蒙面人，正是昨晚出现在山神庙窃听的那个神秘人，他的代号叫老 K， 是刚从解放区逃出的特务，曾在我军情报部门潜伏多年。你是谁？你不用问，你叫苏少卿。是啊，你怎么知道？
1: 8个月前，你被共军捕获，被秘密囚禁在虎狼岭山神庙。知道原因吗？
2: 你说。
1: 有一个长相和你一样的共军，半年前替代了你，
3: 打入了军情局。

0: 区内部。
1: 什么？
0: 你必须立刻回到南京，去揭穿他的真面目。
1: 你说，你到底是谁？
0: 你不用问，到时候咱们会见面的。我提醒你，那个女人很厉害。
2: 如果军情局难辨真伪，
0: 你可以去求助独眼龙。
1: 独眼龙？
0: 是的，他是刚从匪区逃回来的，住在
3: 留守处三号院。
0: 他知道那个女人的底细。
1: 这么说，你也是在共军里面当卧底的？
0: 前些天还算是，现在回不去了。好了，你赶紧走，船快到了，我去驻军调人，赶走那几个共匪。
1: 好，大恩不言谢，那就后会有期了。
0: 保重。
4: 刚逃过一劫的苏少卿又如惊弓之鸟，离南京的路并不遥远，但他已经知道前途凶险。
5: 这些都是逃犯进入南京后可能会去的地方，
6: 看看吧，不容乐观。
4: 军情局，十三军联络处，警察总署，我的天，这有13个地点啊！
6: 就这些，可能还有疏漏的。
4: 这得用多少人呢？这调一个连也没有用啊！

0: 我问你，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孩没有？哦，
1: 放在看着他们从那边都抓住还没有呢。
0: 兄弟们，直奔南京，一定把他给我抓住！
2: 是，
3: 是，
4: 撤！
0: 还得找到那个主要的设伏点，从敌方打探一些消息，再综合分析吧。 对了，通知于兹同志，让他利用安全局的线报，这样更方便。

0: 有一个长相和你一样的共军，半年前打入了军情局内部。
1: 到了此时此刻，两个人都知道，危险在一步步向自己逼近。
2: 少佐，苏北防区电话挂通了，果然有个女的从共军那边跑过来。你继续说。根据线报，她已经在古镇登上开往南京的江轮。
3: 这事还有谁知道？
2: 除了通讯站，没有人知道。
3: 写一份了解前沿情况的详细通话记录列入档案，
4: 省略所有军情局字样。
2: 省略所有军情局字样。
3: 对，
4: 军情局的长官日理万机，
3: 不能为这种小事分心。
2: 我不明白。
4: 必须省略，这件事情你知我知，不可扩大，到此为止。
2: 明白了。
4: 真明白。明白，可是要付出代价。
2: 交给少佐，不愿意。
0: 如果军情局难辨真伪，你可以去求助独眼龙，住在留守处三号院。

0: 上八点到十点，这期间所有码头从北边来的客轮都要严格搜查。
1: 我知道了，明天早上上班以后 log 流，马上找机会外出，在指定的地方等待消息。如果没有得到通知，绝不能回去。如果过了十点你还没有得到消息，按原定计划立即撤退。另外还有一个任务，无论是撤退还是减少，明天晚上我们必须铲除一个敌方的情报官。
0: 是不是你说的第三个人？
1: 是的，他了解我们太多的人事秘密。
0: 好，我一定完成任务。弟弟，
2: 留守住
1: 三号院九号宅，目标特征明显，是个独眼龙。
0: 独眼龙。
3: 张伯维带着范队长等人埋伏在码头出口，但可惜不能马上形成有效的包围圈，因为只有张伯维一个人接触过鱼刺，他得根据鱼刺的外貌判断出苏少卿是谁。
4: 靠岸，
1: 你的人先原地休息，一会儿我上去看看。目标是一位年轻女性，一发现目标举帽为号，你们迅速向我身边集结。
5: 知道了，
1: 注意我的手势，举拳活捉，出掌击毙。
5: 明白。
6: 哎，少佐，
7: 大功臣啊，可喜可贺。
3: 鱼刺准备撤退前像往常一样正常上班，但他这样的离开心有不甘。
0: 忙吧。秋月，过来。我出去一趟，有要紧事帮我打一下。
8: 是。
5: 兄弟们，准备。

么情况？

0: 南京地下党组织的狙击行动被突然出现的王营长破坏，
1: 请回去。
0: 此后情况急转直下，榆次有难了。
2: 少佐刘部，

0: 苏少卿。
1: 到。
0: 报告局长，苏少卿是本处行动二组组长，是我在北平特训班挑选过来的，到任半年，连破大案，前天还破获了共党在南京地区最后一个秘密揭发报站，可以说。

0: 他没有辜负您的期望。今天，黄局长批准授予苏少卿中校军衔。
1: 谢局座提拔，切处做领导有方。
0: 按照国军功勋奖励条例，接下来由黄局长亲自为苏少卿佩戴国光勋章。

0: 恭喜啊！听说你又升了一颗星。哎，邵总，你怎么了？
1: 叶处长呢？他在哪？
0: 处长在二楼会议室开会呢。

0: 苏少卿。
1: 苏少卿突然推门而入，鱼刺愣了，在场的所有人都惊了，叶公瑾非常难看，局长极端愤怒，愤怒触发了杀机。
2: 局长，
3: 跟着我干什么？还不赶快回去处理？大庭广众唱堂会，成何体统？都是你干的好事。
2: 我该死，我一定好好处理。
3: 记住，这件事情必须销声匿迹。
2: 明白，该抓的抓，该杀的杀，绝不姑息。
3: 必要的时候，两个都杀。
2: 是。程庆发，把这两个给我铐起来。
4: 他们俩给我拿下。
5: 情况怎么样？
6: 于次同志始终没再联络出露面。
5: 他赶紧动用其他联络方式。
6: 该想的想了，不该想的也想了。
5: 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尽快打听出他的下落。
6: 好吧。
1: 于次的宿舍立刻受到了严密搜查，尽管搜查一无所获，但程云发决心抓住机会，将他最嫉妒的同僚趁机扳倒。
7: 报告组长，什么可疑的东西都没找到。
8: 一个供头，家里怎么可能没有秘密？

0: 于次的办公室同样受到赵明贵的仔细搜查，于次的部下都在被怀疑之列。
1: 秋月，你发现你们组长有什么可疑的东西吗？办公室所有东西都是我收拾的，从未发现什么可疑东西。
2: 车，撤！秋月，少佐要是一倒，咱们二组就得散了。
3: 于次宿舍外重兵警戒，他可能被抓了。
2: 所有的交通线赶快掐断，以免出现意外。
3: 我马上通知。等等。
2: 你估计于次现在什么情况？会有生命危险吗？
3: 敢说啊！

0: 突然失去了和鱼刺的联系，使围绕夺取江防计划而建立的一切组织系统全乱了，更大的危机会随时发生。
1: 少卿，你一向聪明过人，我现在想听听你怎么处置这次的突变。
2: 处座一向明察秋毫，一定会有公正结果，少卿不敢置喙。
1: 难道你什么都不想说吗？
2: 少卿用了半年的努力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监测系统，破获地下电台只是小试牛刀，正想继续发力以实实在在的业绩报答上峰的知遇之恩，却遇上这样的怪事。磨刀半载刚刚出鞘，却又被迫放下，少卿唯有遗憾。
1: 在你没进这个门之前，最好不要给我留下遗憾，说说你那个所谓的监测系统。
2: 少卿延续的是军情局获取情报的惯例，对程序加以改善，成立了一张新的情报网，这样一来情报的获取对象会更加有针对性，情报的传输途径会更加的高效和快捷，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流程更加系统化，使情报的整体利用率提高了一倍不止。
1: 接着说。
2: 对不起，少卿是戴罪之人，无权奢谈军务，还望处座早日拨乱反正，还少卿一个清白，让我早日重返岗位，为党国效力。
0: 在一切都不明朗的情况下，于次利用叶公瑾好大喜功的心理，为自己筑起第一道防线。
1: 知道了，你们两个先把他看住了。
3: 是，
4: 是。
5: 你怎么处置此事？
6: 我已将两个人收押审查，等待进一步的证据。等。
5: 我刚才在二处说的话你没听懂吗？我不管证据不证据，两个都要杀。
6: 都杀？
5: 一个不留。
6: 局长，这样欠妥吧？局长息怒，我没有别的意思。我知道二处出了这样的事情，给您脸上抹了黑。要说该枪毙的是我叶公瑾。
5: 关键当口，万万不可怜香惜玉。
6: 我叶公瑾一向是任人唯贤，在我的眼中，只有人才，没有女色。
5: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想一想，这两个人一定有一个真假，要弄清楚他们的身份得花多少时间，多少人力，多少经费，不划算。
6: 如果不调查清楚通通杀掉，我怕难以服众。
5: 你知道这两个人背后各是什么背景吗？
6: 正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我才想把他们留下继续调查。
5: 调查之后你就得面对，面对不了怎么办？怕就怕分出了真假，还清了一个小女人的清白，却把全局给搞乱了。眼下正值多事之秋，我不想染指无端的是非。
6: 那局长，您的意思

0: 我真是，
1: 你走吧，
0: 于心不忍。
2: 于次对这里设施很熟悉，知道这面镜子的背面是透明玻璃，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被人监视之中，但他也熟悉从哪里、用什么方法可以进出这个特殊牢房。
3: 殿下，时局动荡，人心惶惶，
4: 这件事情公然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传出去颜面何存？
3: 是，共进该死。
5: 让此事销声匿迹，是我要的结果。
3: 局长言之有理，但是，我想，如果我在那两个人的身上找到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是不是对您的意图也有所帮助？因此，我特别希望局长能再给我一点点的时间，让我的调查继续。
5: 你什么意思？
3: 我叶公瑾想在这两个。

0: 人身上，不是简单的分出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我就是想弄清楚他们背后的一些新线索和情报。记得吗？半年多以前，我们有一个高级特工，从共党的战乱区跑回到南京，向我们军情局汇报，说是在我们江防部的高层有共党的奸细。可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暗杀了。因此，我把那件事和现在苏少卿这件事联系起来，再一次恳请局长。给我一定的时间让我调查，如果没有结果，局长您再做最后的决定。
1: 你是说想发现新的情报线索？
0: 是。
2: 爸爸，爸爸，我是不是还有一个姐妹呀？
3: 有，你们是双胞胎，不知道她还活着没有。我把你抱出来的时候，他被敌人给抢走了。
4: 于次回想起养父的话，知道了那个女人就是失散多年的孪生姐妹。尽管对手的生长环境已在档案和旧照片中阅读过无数次，但此番取胜的可能性显然不大。他唯有沉着应对，竭力一拼。
1: 眼下我没有追究你举人不当的责任，但是这件事情明摆着，怎么处理就全看你自己了，好自为之，别搞砸了。
0: 我知道此事的利害关系，请您放心。
4: 黄局长不信任的目光令叶公瑾如锋芒在背，又一个苏少卿的突然出现是自己的灾难，他必须尽快辨别出真假苏少卿，做出全身而退的动作。

0: 苏少卿，山西太原人，1920年1月生，1937年上高中时加入三青团任区队长，1938年8月加入
1: 稽查办，
0: 1939年的中夏突然退出了
1: 稽查办，
0: 具体原因不清楚。
2: 凭我的直觉，这是一个疑点。
3: 处长，他有点左倾。
0: 没有，他对共党没什么好感。父亲苏汉臣原是国军的师长，1934年四川围剿红军时陷入反包围，被迫自杀了。1943年6月，苏少卿参加安徽熊村特训班，
1: 结业进入第13军作战处就任参谋。
0: 1947年3月进入北平特训班学习，处长挑选他就是在这个班上。档案表明他各门功课都很优秀，是出色的特工候选人员。
2: 是啊，正是因为出色我才挑了他，也正是因为他出色，他现在让我很难堪。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5: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4: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5: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4: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9: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5: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8: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 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8: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8: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9: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8: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9: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5: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4: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5: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4: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9: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
8: 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8: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

0: 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刀都架在脖子上了，还能够呼呼大睡？你们俩说，他这是什么意思？
1: 处长，要么他大气，要么他缺心眼儿。
0: 处长，他是用这种冷静的方式在向我们证明他是真的。
2: 都扯远了，凭我的直觉，他是太累了。

0: 处长，他很自信啊。
1: 我看他是在作秀。
2: 作秀是一种自信。

0: 你说这事儿还有什么可查的？这一号明摆就是共党特工，干掉他不就完了吗？这人是处长挑来的，杀苏少卿容易，可是这把刀要先从处长的脖子上过，你明白吗？哼，老赵。
1: 有点生气，是很生气。我被人冒名顶替是共军惯用的伎俩。可笑的是，堂堂军情局竟然真假不分。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2: 当然我是真的，他是假的，应该砍他的头。
3: 砍头很容易，不过你得拿出证据，否则砍你的头。
1: 你
3: 坐下，稍安勿躁。
4: 我需要你平心静气的配合我，请介绍一下你被共军俘获的经过。我3月10号乘坐火车去南京，打算来这里看一看。因为前方打仗，火车停运，所以出事时间应该是半夜，在广和车站旅店。

0: 醒来以后你在哪儿？
1: 在苏婉山区的一个小庙里。我有大半年的时间都在那里。头两个月，有三个人与我的接触非常频繁。
2: 三个什么样的人？
1: 两个男军官，一个女军官。
2: 他们都对你做了些什么？
1: 审讯我，了解我，调查我。
2: 那我要请你举例说明一下。

0: 军官对我的观察非常的仔细，甚至连我吃饭和上厕所的习惯动作，他都要拿笔记下来。
1: 为什么他们要观察你，了解你？
0: 这都不知道，当然是尽可能打探我的一切生活习惯，好让那个家伙完全彻底的模仿我呀。
2: 杜少英同志，
3: 你现在的身份是国军
2: 第十三军作战处的上尉军官
0: 苏少卿。
4: 你是达官贵人家里的千金小姐，那种傲气是从娘胎里面带出来，知道吧？
0: 嗯，
4: 来。
0: 笑得太虚，不如板着脸实在。他怎么样？审出结果了吗？
5: 现在是我们提问，你来回答，不要反问好吗？
3: 这个。
0: 赵明贵。
3: 这个。
0: 陈云发。军情局第二处处长叶公瑾。
6: 你是去年10月11日回的家？
0: 不，10月10日。
5: 你母亲还好吗？我是说，她的身体状况。
2: 这位就是你的母亲，苏太太。
0: 我的母亲，一晃有2年多没回家，老母亲的白头发又多了很多。
3: 这个是你母亲年轻的时候照片。
2: 你要看清楚了，你得靠这些资料形成并且还原一段真实的人生。
0: 叶公瑾、陈云发、赵明贵。叶公瑾、陈云发、赵明贵。赵明贵，
5: 那咱们接着问，
1: 那个没戴眼镜的军官他是干什么的？
0: 是个军事教官。
1: 你怎么知道他是军事教官？

0: 家里有什么变化吗？
1: 有，厨房拆了，新盖的。
0: 是西北角的那个厨房。
2: 你一定要记清楚，你们家的厨房是在西南角。
1: 西南角。嗯。我不得不纠正你一下，厨房在西南角。或者，你该问我厨房在哪里，对不对？
0: 小青啊，这不是套供。我和贵府的老管家通过了电话，提到了
1: 这就是套供。
2: 你们的老管家耳朵不好使，你和他交流呢是要靠眼神跟手势。
1: 老管家耳朵不好，从来不接电话。你问话的漏洞是设计的，但是设计的不太高明。
3: 老实说，你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不过有一点我不太相信啊，就是自制火药炸墙。
1: 乙硝二碳三硫磺，那是我少年时候最爱摆弄的玩意儿，因为我熟啊。
3: 哪儿来的造火药的工具？
1: 机缘巧。
3: 别故弄玄虚，哪儿来的硫磺？
1: 无意所得。
4: 你知道本来我想挖个地洞逃跑，
1: 谁知从大庙的角落里刨出来的。原来那是过去匠人们给佛像镀铜留下来的材料，有七八种，其中就有硫磺。
3: 硝石呢？
1: 十年前庙里的香火很旺，老和尚也是位悬壶济世的中医，他的材料很齐全，硝石也是一味中药原料。老和尚走了以后，所有的材料就被扔在神龛里。

0: 废料里发现制作火药的原料，不简单啊。
1: 一点生活常识，还有什么问题吗？两位，
2: 你说你从小就好玩火药，一个女孩子好这个总有什么不寻常的原因吧？
1: 替父报仇。

0: 弃父报仇。
1: 对，
0: 好理由。三九年退出
2: 稽查办
0: 也是这个原因。
1: 哦，你既能问出这个问题，那说明我俩算是个知己。
3: 整个逃跑过程用了多久？
1: 从进去2个月开始，到准备材料用了半年的时间。

0: 我们已经被了解，了不起啊！生存本能而已，过奖了。大多数的人做不到，
1: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到绝命的关口。你现在到了我们这个关口，
2: 程长官的意思是你再给我们一点提示，证明你是党国的一员。那还不简单。
1: 就凭我回到军情局这个事实，就足可以说明这一点。
2: 出了两个苏少卿，他总有一个是假的吧？我就在这里，他从哪里来，你们知道吗？
1: 不管他是从哪儿来，回到军情局这个事实也能说明些问题吗？
3: 再者说了，他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会跟他说的情况去实地核对。
2: 你怎么核对？他要是从匪区来的。
4: 你有多少条命跟他核对？如果没办法核对，那我们只能除掉他。除掉他？
2: 对。
4: 对个屁！你敢？
0: 为什么不敢？身份不明，来自匪区攻击我
1: 军情局优秀人员。
2: 当然，如果你们俩想找到冒充者的底子，我倒是可以。 给你们提供一个揭开他身份的人。我有个预感，他可能是我孪生姐妹。是啊，要不然怎么这么像啊？
5: 是我护身的机密，我可不想被别人听到。你可以去求助独眼龙，住在留守处三号院。
2: 留守处三号院有个独眼龙，他一定知道那个女人的底细。如果有人要杀你们的兄弟，可以吗？
1: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有两个苏少卿，必定有一个是假的。难道我要除掉你？可以，但你要拿出证据。我就不明白了，人家都把你往火坑里推了，你这还……
6: 他怎么推的？你怎么就管不住你这张破嘴？
1: 都是因为太熟了，
6: 是不是太熟了？
7: 干我们这行的。 不应该只有太熟了，必要的时候要把熟悉变成陌生。在他们的身份没有搞清楚之前，一切从零开始，你懂不懂？
6: 处长，你想想话。
7: 哎哎哎，我笑什么？正是由于你的胡作非为，我敢断定，他现在已经确信你们目前找不到任何的证据了。
8: 是处长，一号他也很自信，那也许是装。
6: 什么是也许？我讨厌这种虚词。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也许变成是或者是不是。

0: 处长，
1: 处长，我明天就去三号院，我一定会把一号底细查出来。但愿这是一个突破口，不能再有半点疏忽。
0: 处长放心，我去会会他。
2: 手下对两个苏少卿的初步摸底审查没有得出什么结果，叶公瑾决定亲自出马，用他自创的心理窥测法一试真假。把门打开。
0: 和你一样，心里不静，坐卧不宁。坐吧。是。我的祖上是中医世家，我父亲却让我学了西医，本想行医救国，抗战爆发我就弃医从戎，但真没想到。 如今在军情局，这东西又派上了用场。伸出你的左手。
3: 处座，我没病。我没说你有病。作为心内科医生，我只是对脉搏很敏感。左手给我。 没见过这样听诊的吧？嗯，不错，脉稳，有力，无杂音。凭我的直觉，你的心跳每分钟70上下，堪称完美。
1: 处座，
3: 嗯，
1: 您这是？
0: 啊，接下来你就知道我到底要干什么了。人的脉搏在什么情况下会突然加快？失望、伤心，还有愤怒。聪明，但你少说了一样，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撒谎。 现在我提问题，你来回答我。但是，如果我的问题使你的脉搏突然加快，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否则我就怀疑你是共党。别紧张，我的问题很简单，但是，要求你回答问题时。 只能脱口而出，不能停顿思索，不然的话，就增加了我的疑虑。可以开始了吗？可以。好。喜欢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喜欢什么美食？
1: 淮扬菜。
0: 喜欢什么小说？
4: 杨家将。
0: 何时加入的共产党？说，你何时加入的共党？ 我在问你呢，你的心跳为什么突然加快了？是不是我的问题击中了你的要害？自打那个苏少卿的到来，我就开始怀疑你是个赝品。如今果然证明了你是共党的败笔之作。因为好的赝品应该是神行兼备而拙劣的赝品。哼，不是忘了神似，就是忘了形似。你恰恰属于后者。 你只学会了苏少卿的优点，胆大心细，遇事不慌；你却忘了他的毛病，臭脾气，小跋扈。这么大的反差性格，我差一点让你蒙混过关。这都是源于我对你过于信任。说，你何时加入的共党？来问你呢，卧底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说，说，说。哈哈，你这狂奔如同野马般的心跳，足以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1: 来人！处座，我这砰砰的心跳是因为我的伤心和愤怒。自打您钦点我进入二处，处处工作努力、勤奋、小心是为了什么？

0: 我的案子大家有目共睹，又是为了什么？
1: 你想欲盖弥彰，
0: 效忠党国？
1: 你是欲擒故纵，
0: 我是为处座争光。
1: 你
0: 一个假的苏少奇，是雕虫小技就赢得您的信任？我不明白，他的飞扬跋扈就是你所认为的真？难道他不是故意做作你我上当而让您误判？像我平日那么努力工作，就是为了不让处座失望，而今在如此大是大非面前，您竟然出尽误判，尊严尽失，伤心透顶。好，既然如此，少卿要杀要剐，任由处座。只怕是真少卿离去，假少卿得意，最后高兴的还是共产党。
1: 你，这出戏还没完。

0: 叶公瑾心乱如麻，于是过了他审讯这一关，他反而感觉到他就是共党卧底。正如赵明贵所说，杀一号苏少卿都得从自己脖子上过一刀。再说这个小女子精明强干，自从来到二处后屡创佳绩，说到底都是自己叱咤官场的本钱。
1: 综合来看，现在情况万分危急，
2: 不管一次是被害还是叛变，给我们的工作都将带来巨大的损失。
1: 我以党性担保，于此同志不会背叛。
2: 那他要是被害了呢？我们必须主动出击，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于此同志。
1: 那你说怎么办？
2: 孔总，
3: 周总，队长那边又打电话催咱们审讯的事儿了。
4: 没想到，没想到，他怎么能过了我这道关？
3: 你是不希望他过这关？
4: 自打我叶公瑾来到军情局，谁要是过了我叶公瑾这一道关，后来的事实都证明，他们都是共产党。
3: 处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一号苏少卿他就是共产党。
4: 我那么说了吗？
3: 哎，
4: 可惜了。
5: 处长，您的意思是？
4: 不要胡乱猜好不好？不到铁证如山那一刻，一切皆有可能。
5: 处座，要不要给二号也来这么一下？
4: 你们想干什么？我把他们的身份都辨别清楚了，水清则无鱼啊！我还指着谁给我抬轿子？难道说我在二处指着饭桶混饭吃？
3: 处座，那局座那边怎么回话？
4: 小哥们拧不过大腿，实在不行，
3: 直接把一号苏少卿给宰了。
4: 我把他杀了，我指着你。我说云发呀，我再提醒你一回，以后说话的时候走走脑子，脑子懂不懂？
3: 知道。
4: 行了行了，出去出去。
3: 我们先走了，我们先走了，处长。
0: 杜自远情急之下心生一计，决定走步险棋，利用叶公瑾存在银行的一大笔资金做文章。
2: 老张同志，情况紧急，我必须得破例行动了。
3: 喂，
6: 处座你好，
2: 敬业银行杜子远。
4: 我说杜先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的工作时间不要往办公室打电话。
2: 没办法，有急事找你。
4: 什么事儿？
2: 电话里说不方便，咱们能见面说吗？
4: 我现在一脑门子官司，我哪有时间出去啊？
2: 那处座，您放我这的钱，如果有人

0: 过来查，
1: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2: 好吧，
3: 一小时以后旋转门见。
0: 好，那一会儿见。
4: 志远，你这唱的哪出啊？
0: 围魏救赵。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 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7: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我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心，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用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3: 儿。你看我们团队
2: 人手一把，
3: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8: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9: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

0: 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就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 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说你这什么事儿？你把我找来，我忙得四脚朝天的。
1: 突发事件。
0: 你这也有突发事件？
1: 你这也有突发事件？
0: 是啊。
1: 哎呦，那就对上了。
0: 你说说你这突发事件是怎么个情况？
1: 刚才银行急匆匆来了两个人，拿着稽查办的公函，点名要看你的账目。我不能让他们随便翻你的账目啊。我就拿了几张几百块钱你的存单给他们看，可他们根本就不看，说他们知道的这个数目啊，准保揪出一头大老虎。不过他们说，他们不想这么做，他们只想交换。
0: 交换什么？
1: 他们说，之前安插在军情局的人今天出事了，只要你能保住这个人，你的财产就保住了。
0: 保住什么人？
1: 我怎么知道？他也没说呀，我也不敢问呐。
0: 你把刚才所说的原话一字不差的再给我重复一遍。
1: 他们说，之前安插在军情局的人今天出事了，只要叶公您能保住这个人，您的财产就保住了。
0: 真是祸不单行啊，他们这节骨眼搞到老子头上来了。
1: 楚佐，
0: 先别说别的，你这样把我所有的钱都给我提出来，我要存到外汇银行，这样更保险。
1: 不可能啊，楚佐，庞大公子那边啊，他为了控制资金外流设了多少坎，抓了多少人？最近
0: 这点私房钱是我叶公瑾用半辈子的命换来的。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就等着金盆洗手那天用这点私房钱养家糊口，过一点人应该过的日子，我的后半生可全指着他了。
1: 叶公，刚才来的那两个人，看上去不像是吃素的。公家的事情，能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就过去了。眼下什么最重要？钱呢？你有钱，你怕什么？
0: 好，这一页就算翻过去了。坐，哎，
1: 你坐，
0: 你也坐。
1: 叶公，你拿听诊器干什么？我又没病，
0: 测谎。
2: 情况怎么样？
1: 老狐狸滴水不漏。
2: 那怎么办呢？
1: 我给他下了个迷魂药，把鱼刺的身份往稽查办的方面靠，用调查假经验威胁他。保住鱼刺，所以我觉得眼下他应该不会对鱼刺采取极端手段，因为他的把柄攥在我的手里。
0: 如果他是真的，是不是稽查办方面的呢？
3: 当然有这可能，两家斗了这么多年，不奇怪啊。
0: 那要是他跟稽查办没瓜葛呢？
3: 这也很正常。
0: 那问题可就大了，最危险的敌人就在我身边啊。
3: 处长，您的意思是？
0: 啊，没什么，一切都是设想。
1: 他现在最挠头的应该就是我，他应该正琢磨着稽查办的调查是真是假，也琢磨着怎么对付我。他们说，之前安插在军情局的人今天出事儿，只要叶公您能保住这个人，您的财产就保住了。眼下最重要的，就把这个骗局砸结实，把这出戏唱到底。首先保住鱼刺，其次我得跟着老鬼把关系再拉近一层。
2: 你知道他下一步要采取什么行动？
1: 无法预料，无非就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
0: 是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3: 处长，您的意思是？
0: 没什么， 该去徐府巷了，走。

0: 恕罪。
1: 少祖，啊不，也许应该叫你假少祖。你到底是哪个林子里的鸟？
0: 少卿为处座服务这么长时间，该有个基本的了解。
1: 我当然很了解，但是那个苏少卿的到来，这一切都被颠覆了。他不会是来送死的吧？

0: 凭我的直觉，你是非常聪明的人，所以我希望你今天给我交个实底儿，也许我还能够帮助你。时间太晚了，你休息吧。啊，对了，如果你睡不着，就好好的想想，明天你怎么过。
1: 叶公瑾向榆次下了最后通牒，其实他并不着急，只要明天独眼龙的证词一到，榆次到底是稽查办特务还是共党，便昭然若揭。

0: 不管他是从哪儿来，回到军情局这个事实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1: 你到底是哪个林子里的？
2: 于次明白，苏少卿的突然到来占据了上风。
3: 无论是撤退还是坚守，明天晚上我们必须铲除一个敌方的情报官。
4: 是不是你说的第三个人？
3: 是的，他了解我们太多的人事秘密。
4: 我一定完成任务，弟弟。
5: 留守住藏好园，
2: 绝不能让独眼龙开口。于次知道必须行动，争取主动。

次用最快的速度摸进二组女子宿舍，叫醒了他最信任的三个亲信：火档案柳秋月、二管家鲁尼、马前卒三哥。这三个人是他正在发展、策反并听命于他的可靠亲信。三号院是十四军换防后的留守人员驻地，有一个加强班担任警卫。其实杜自远为了鱼刺安全已经准备安排消灭独眼龙计划，但鱼刺还是先走了一步。

0: 留守处三号院，
1: 九号宅，目标特征明显，是个毒药。
2: 准备炸弹，离开现场。

0: 我们这里有人，
1: 处长，处长，这真是见鬼了！
0: 杀了独眼龙，炸了事发现场，免去后顾之忧，悄然潜回的鱼刺轻松了许多，他可以专心对付叶公瑾和苏少卿了。你太放肆了！你不要以为你是我钦点到二处的，就可以胆大妄为。我现在郑重地告诫你，在你的身份没有查清之前，
2: 不得离开此房间半步，不然的话手铐脚镣时刻恭候着你。是。说，你刚才干什么去了？
0: 里面太闷，我出去转转。哼，瞎话编得真快，心理素质真好啊！出去转转，未必吧？凭我的直觉，你出去
2: 是司机想刺杀那个苏少卿吧？如果不是，你就坦白地告诉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处座说那个苏少卿的到来，一切都会颠覆。我不相信。我之所以出去又回来，只想证明一个问题：那个苏少卿的到来，并不是唯一证据。
0: 别在这儿跟我逞英雄，就为了我这句话，你出去较劲吗？
1: 不是为这一句话。我能逃跑， 可是我回来了，就跟那位闯进来一样。这是用事实给你们辨别真伪创造一个公平的条件。否则，仅仅拿那个人回来的事实作为评判依据，对我不公平。
3: 楚座，留守处三号院遭人袭击，我明天要见的人房子被炸，尸体都没了。
4: 刚才。
3: 有几个武装人员？
5: 大约七八个。

0: 我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想好了再说。你刚才出去那一个半小时到底都干了什么？
1: 怕扰了处座清梦，一直在你家门前反省。
0: 证据？
1: 门楣上有个标记，是我刚刚做的。
0: 我想二处是干什么的你应该清楚，你要是敢欺骗我，明天送你上西天。
1: 是。
0: 程云发。
2: 是。
0: 赵明贵。
2: 是。
3: 留守处三号院被炸的消息来得很快，叶公瑾迅速命令程云发、赵明贵分别去两个点寻找鱼刺出动的证据。程云发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二组女子宿舍，他知道鱼刺要完成特殊任务的时候，帮手肯定是这三个人，他希望能找到他们深夜出动的证据。

0: 不好意思，例行检查，打扰几位休息了。
1: 慢，两官夜探你这有什么说的？这不欺负人吗？咱少祖要在这儿，你们敢？
2: 就是，
3: 是个屁！要不是因为他，我犯得着三更半夜。

1: 你们到处乱转吗？哎，停！照您这么说，那您辛苦了。
2: 程长官，您要是真觉得我们这女生素质好，干脆您住这儿，我们几个走。
0: 可不是嘛，程长官，您要喜欢这儿，您住这儿呗。
3: 站开！
4: 同样，赵明贵在叶公瑾住宅门口也见到了鱼刺所说的标记。妈的，真他妈的是活见鬼！
5: 叶公瑾通过独眼龙证实鱼刺身份的希望落空，马上能澄清的事实又成了雾中月，镜中花。
6: 处长，我刚从三号院现场回来，从那个场面一看，绝对不是一人所为。
5: 基本可以排除一号苏少卿的可能性。这么说，这件事纯属巧合。但愿它是巧合，但是真假要继续区分下去。接下来你们打算怎么办？
7: 处长，我们打算请三个人来，第一个是北平特训班的首席教官石河，第二个是十三军统调处处长沈富明。
6: 第三个是苏少卿的母亲苏太太，我相信他们三个一定能辨别出真假。
7: 好，太好了！三个人请来之后，好吃好喝先给我供起来。记住，没有我的许可，不许任何外人进入徐府巷。
8: 是，我马上去执行。
7: 赶快，
6: 刘副官。
8: 有。
9: 你去找几个便衣兄弟。怎么样？鱼刺有什么消息吗？
8: 没有，但是昨天晚上
10: 留守处三号院
9: 传来剧烈的爆炸声。
10: 留守处三号院？
9: 那组织上要求我们消灭三号人物呢？
8: 具体的情况还不知道，我想那个人已经被消灭了。 你说，这会不会是鱼刺所为？从效果上看，像是鱼刺的行动方式，但是他已经被抓起来了。如果
9: 是鱼刺所为，那至少说明他现在的状况比我们想象的要乐观。
8: 也许，是你对叶公瑾编的故事起了作用。
9: 先想不了那么多了，这样。
11: 你派人啊，进一步打探鱼刺和留守处三号院的事儿。
12: 老子例行检查，没事都给我滚出去！
9: 干什么呢？哎，进来了！滚蛋！滚蛋！滚蛋！
11: 副经理，
9: 楼下大厅来了一帮人，收拾稽查办的，要查咱们银行的客户资料，都跟保安打起来了。您快过去看看吧。
11: 赶快去通知约翰先生，我马上过去。
9: 好，我这就去。
11: 怎么回事？
9: 奇怪啊。
8: 稽查办从来不会不打招呼就来银行的，能不能是你对叶公瑾编的故事露出马脚了？
9: 未必，也许是叶公瑾派人来探听虚实来了，我下去看看啊。

0: 陆先生，请你我是稽查办的探员，奉命调查银行储户情况，请给我一份你们银行储户的目录的文本。
1: 对不起，本行是美国花旗银行的分号，按本行的规定，不得向任何政界人员提供客户的资料。
2: 你这是妨碍我执行公务，那可就是犯法了。
3: Philip, what's going on?
4: This that they are inspector. They want to check our client files.
3: Pukkanen, don't give it to him.
1: 约翰先生是美国花旗银行派到本行的监理，他刚才说了，不可能。我还不信了，我今天连个银行我都收拾不了。那要看你怎么对付美国大使馆了。你等着，回头再给你算账。兄弟们，撤！
5: 杜经理，什么情况？他们
4: 例行公事，说是稽查办那边的。叶处长带话，今天下午2点，旋转门喝咖啡。
5: OK，
6: 你告诉他，我会准时到的。在那个银行和那人身上没有发现任何的东西？
7: 您吩咐的那几点，我都认真观察过了，没有任何破绽。
6: 奇怪，你先忙去吧。

0: 老伴儿啊，哎，自打你浏阳归来，不是哭着喊着要到我军情局听差吗？今天老舅我就给你个机会，也顺便测验测验你，看看你是不是这块料。
1: 好啊，舅舅，我就等着你这句呢。哎，
0: 其实啊，我教你这差事，应该说是。
2: 一半为公家，一半为咱家，但是你必须要认真对待，给我放仔细喽。到底什么事？实话跟你说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3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3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毛9。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汁血拐的大功臣。
3: 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3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3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4: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
2: 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3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每天只要9毛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 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 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3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欧米伽3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毛9。 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3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00/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 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3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 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5: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2: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

0: 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十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

0: 福讯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老舅我用半辈子的性命收集了一些余粮剩米，都囤积起来了。遗憾的是目前放在人家的仓库里，也就等于说咱们家的果树现在已经结了果子了，可这树呢已经移到别人家院里去了。
1: 我明白了，那我呢就去别人家的院子里，在树底下等着，等着这个果子掉下来。
0: 哼，还行，你小子够机灵的。
1: 哎呀，舅舅，这不算什么，您要是把我调到军情局来上班，那我以后就是神探福尔摩斯啊。

0: 嘿嘿嘿嘿嘿，你这毛病应该改改啊！说你胖的还就喘上了。哎，你一定要给我盯准喽，看看那院子里的人，到底是咱们家的朋友，还是我的敌人？Yes, sir。在我面前别老拽洋文。
1: Sorry。
0: 毛病，过来看看，名字给我记住了，一个人名你还记不住吗？还福尔摩斯。哎呦，老弟，辛苦辛苦辛苦。
2: 我听说那帮人又跑到银行给你捣乱去了啊！受惊了。可那些人他属鳖的，你说这咬上就不撒口了。<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郝贵，也是留洋从美国回来的。我想你们两个人肯定能聊到一块儿。
1: Hi there, my name is Richard Hao, graduate fr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Very nice to meet you.
3: Nice to meet you too. My name is Philip.My Chinese name 杜自远
1: ，OK.
0: Stop.
4: 我还会两句啊，但是其他的我真听不懂。老弟呀，我想请你给郝贵在你们银行找个差事。
0: 楚总，嗯，
4: 这人事上的问题我说了不算呐。我给你介绍几个大的客户，你那些股东还能有什么异议吗？真的假的？当然。
3: 如果您真能给我介绍几个大客户的话，我那些股东绝对二话没有。好，郝贵兄弟，明天就可以去上班。
4: 不，今天。No problem。<笑>今天就今天，
0: 没问题。痛快嘛！<笑>小弟啊，就一个生意人。哪里哪里，我最喜欢跟真正的生意人打交道。
5: 我最讨厌的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生意。<笑>如
0: 果有人再来捣乱，他也算是一根顶门杠。
5: 我过来就是要跟你商量一下，如果那些人再来骚扰的话，我该怎么答复？怎么应付？很简单，如果他们要是再来或者是打电话，第一时间通知郝贵，同时告诉我。杜自远被迫接受了郝贵。 但他没有想到，这个不得已的接受竟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他更没有想到，郝贵是我军一名优秀的侦察员。于次出事后，组织上利用他和叶公瑾的亲戚关系，派他来打探于次的消息，并伺机营救，
6: 保证完成任务。

0: 处长，请的客人到了。
1: 哦，来来来来，请请请请请请请。
2: 啊，出座。啊，
3: 处长，这位是十三军作战处处长沈福明。
1: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处长。
4: 这位是北平特训班首席教官石河。
1: 石教官就不用介绍了，我们是老相识了啊。
2: 哎，处座。嗯，苏少卿出了什么状况吗？
1: 是啊，现在一个苏少卿居然变成了两个，
2: 多出一个。
1: 对，两个苏少卿站在我面前，就好像真假美猴王那样难辨真伪啊。希望二位替我们辨别出来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2: 我想辨别出真假不会太难，我们现在就开始工作，应该没问题。
1: 好，那就太好了。苏少卿的真假由你们定，但最后的结论由我们下。
4: 是是，
1: 拜托了。

0: 来的是一张陌生的面孔。
1: 这个谁？
2: 不知道。
1: 这个
2: 我不认识。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不认识。
3: 任何一点疏忽，都会导致你一败涂地。这个呢？
2: 石教官，怎么把您请来？
4: 我来看看你，还好吗？
2: 在这里见面，还好吗？
4: 坐吧。

0: 怎么？不认识了吗？
1: 认识，只是他们真是笨得可以，居然把您石教官都给请来了。
0: 特训班里，你还记得谁？
1: 我在庙里被关了大半年，谁也不记得了。
0: 小毛子你还有印象？他现在准备结婚了。
1: 哦，那不就是个情痴吗？我记得以前不管哪个男的，只要多跟他说过两句话，他就上赶着跟人家白头到老。
2: 你看，你看，
0: 你还是记得小毛子的吗？
1: 但是像那种没有智商的丫头片子，我们就不要说他了吧。
0: 小毛子是特训班最不显眼的学员，他能记住小毛子，其他的就更不在话下了。嗯，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可能是真的。
0: 至少我现在这么看。
3: 是啊，第一印象非常的重要。不过
0: 我明白处座的意思，我马上去问一号苏少卿还是同类问题。
3: 好。
0: 你和特训班的同学还有来往吗？
1: 有分在南京的各个部门，周末聚聚，
4: 平时各忙各的，不太来往。
0: 没来往。小毛子要结婚了。
1: 石教官记错了吧？
4: 我记得快毕业的时候
1: 他就张罗这事，难道他们吹了？
0: 你说的是哪个？
1: 还有哪个？就是北平警备司令部的少校。
2: 啊，是啊，吹了。听说现在是另外一个。
1: 哦，我好像听同学说他新认识了一位科长，是吗？
0: 我听说你现在一直在看报啊，是在搞分析吗？
1: 是，我初步做了一些分析，我感觉南京要闹学运就在最近。
0: 社会情况分析是特训班新开的课，他能熟练地掌握这门课，说明什么？特训班新开的课，社会情况分析，要看的文章都在报纸上标号，看你能得出什么结论。
1: 标记？我记得石教官以前做测验，就是给我们一摞报纸，什么时候开始做上标记了？

0: 这个标记是不是那个女人做的？
1: 这有什么关系吗？
0: 这么说，那个女人也学过这门课？不对呀，这门课程是新开的呀。
1: 你从报纸标记的文章上，你会有什么看法？

从标记上看，北平警备司令部这些人都是一群笨蛋。任何行动都要针对可能产生的后果再进行设计，这根本就是常识。您说的是不是学生运动？学生运动一向是先北后南，我感觉。 南京如果快的话，就在本周；如果慢的话，就应该在下周。石教官，这北平和南京的学运，我可都不太清楚。如果您做测验是问我南京的学运，那对我可不公平。二号说的也对，他对北平和南京的学生运动都不了解，但是，他能说出学运。 我至少给他一个及格，你及格了。

0: 我向您道歉，我也说了，虽然有点失望，但石教官，您是竭尽全力了。我只是弄不明白的，难道这两个人都学过社会情况分析？大概，这就是玄妙吧。 我说不明白。其实想想也没什么，他们其中一个肯定是赝品，只不过玩的深了点，属于高仿。
1: 出错告诫。
2: 像一块年糕一样粘着我好吗？我已经下班了，我现在要去见我的 girlfriend，OK？
3: 哎，Philip， 现在是饭点，你现在出去，那一定有好吃的，带上我。 I'm very good with menus。如果你跟你女朋友约会，我一直成为一个电灯泡跟着你，你愿意吗
1: ？No。Right，
3: 我也不愿意。Yes，but。还有，如果稽查办的人来了，发现我们两个都没在。 我们怎么交差？处座怎么处理我们
1: ？Yes,
3: please, please.

0: 陈处长，这回就看你的了。
1: 好，我试试。
2: 只有咱们俩才知道的小秘密，可是我怕说出来，有损您处长的颜面呢。颜面，比起辨别真伪来说，小事儿。
3: 好，不知道您还记得吗？在我刚来处理报道的时候，处长曾约我出去单独小酌，
2: 谈的也不是公事啊。
4: 酒后狂言。
0: 莫当真啊！别来，别来，
3: 不能免。
4: 刘副官，
2: 到，
4: 去把沈处长给我叫出来。
3: 是。
4: 刚才他说了一个私密性的问题，我想这有可能是我们的突破口。少卿啊，
2: 你刚来五军的时候，我单独请你喝了次酒。 您单独请我喝了一次酒，当时说的什么，你还记得吗？说什么？谈的不是公事啊。当然不是公事了。不记得了。您当时说了些什么？ 我可都记得。你是说你和我？这有什么呀？往邪了说，是调戏女性；可往好了说，那也是正当的追求女性，对不对？你太恶心了！你凭什么让我为你说过的那些肮脏的话再重复一遍？ 不说那些是给你留了面子，你知不知道？从我上大学开始，就有不止50个以上的男人跟我说过这些话。还是我曾经尊重过的上官，就请你收回这些肮脏不堪的话，请你给我出去。
1: 陛下。

0: 这段插曲还是很难分辨真假，倒是显露了两种性情。比较起来呢，一号表现得很沉稳，有大局观，判断问题思维清晰；二号呢，有点小性子，但看问题同样尖锐犀利。他们两个人的情况合在一起，正是苏少卿平时留给我们的综合印象，完全吻合。
1: 石教官，你看看你还有什么办法？刚才是文考，现在再来个武士。
2: 武士？
1: 我要验证一下他们两个人的身手，搏斗直接与性命相关，拳脚是做不了假的。当时我对苏少卿的身手印象非常深刻，应该能够区分真假。
2: 那可太好了。我恭候你的好消息。

0: 石教官，两个人都是高手吧？他们两个功底都十分扎实。石教官，我怎么发现二号比一号打得更厉害？
1: 他们处境不同，二号用力过猛，是急于想证明自己是真的。一号不肯出尽全力，我想可能是碍于师生情分，又不是毕业考试，也不是生死相搏，还真把我这个教练打趴下。
2: 您能不能区分出他们两个人来？不能。要想分辨出他们俩谁是真谁是假，还真得想别的办法。为什么？他们两个人学的都是通臂拳，就像一个师傅教出来。又是一样的，都是通臂拳。
3: 身边安插民岗，门外布置暗哨，我的行动完全受阻，正常的工作根本无法进行。于次有什么消息吗？于次和那个女的都被关押在徐府下，进一步情况还不清楚。
4: 好啊，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从叶公瑾的行为分析，我编造的恐吓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他对这件事儿还是半信半疑的。
2: 在我身边安插心腹监视我，也是为了验证这件事是真是假。
5: 我之所以把你派进去，就是想把这件事弄清楚是真的还是假的。到时候对杜自远也有个了解，看看他究竟是人还是鬼。
4: 好，您给我点时间。
2: 没时间了，现在那两个女人的脑袋都已经按在铡刀上了，证人已经到了南京。如果他们出面指认，咔嚓，人头就得落地。
4: 是我现在一直把这件事往后拖，可是再拖下去，咔嚓的就是我。那怎么办？
5: 所以啊，我希望你呀，赶快替我探听虚实，这样我才能够决定对这两个女人，我是杀哪个，我留哪个。
6: 还保持公事，如果就此沉默了啊，局势将会变得非常被动。起码现在叶公瑾无法下决心是保人还是不保人。
7: 你怎么还替哪个老鬼？他根本靠不住，弄不好两头都得折进去。我看呐，还是见好就收。
4: 覆水难收，只有一拼。一来呢，除掉我身边的可恶的奸细；二来，让叶公瑾背着自保，彻底保住于此。
2: 那我要怎样才能尽快探听虚实？这样。 一会儿我就放出口风，我说上峰来人了，要处决这两个人。如果稽查办那边有眼线，这个人一定会现身。只要他一出现，
7: 我就把他抓了。
2: 对，然后交给我，我自会处理。
7: 那万一稽查办的人几天都不出现呢？
2: 那只能说杜自远，他是内鬼。看我怎么收拾他。
8: 是不是有什么办法？还没想好呢，得跟范队长啊商量商量，争取今天午夜行动。当晚，范队长将计就计，化妆成稽查办特务，直奔银行，继续给叶公瑾施加压力。
9: 各位，我小弟眼拙，各位是？
10: 杜经理，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前几天不是刚刚拜访过吗？
9: 哦，您就是稽查办那边那位？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

0: 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3: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0: 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0: 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丈夫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爱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5: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

0: 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就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

0: 汤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叶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叶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6: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证件？
1: 你算什么东西？
2: 小子，小子，
3: 各位小兄弟，咱有话好好说，咱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啊！
4: 行了，
3: 啊，别动手，别动手。
1: 杜经理，让你给叶公瑾传的话带到了。
3: 我是个银行经理，我不是个传话筒啊！
1: 把他们两个都给我带走。
3: 好，各位兄弟，咱别动手。各位兄弟，有话咱好好说
5: 啊！兄弟们，给我上！
3: 啊，好，来，
5: 不是，
3: 喂，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松开，松开，松开，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
6: 快跑啊！快跑！
5: 老子真是他妈……
7: 跟谁这称老子呢？啊！
1: 不好意思啊，用你们两个的脑袋给叶公瑾提个醒儿。
5: 我小命的，你这干嘛呀？
6: 闭嘴！
1: 叶公瑾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拿我们的警告不当回事儿啊？
6: 谁说不当回事？谁说不当回事？
5: 那不当回事，那女的脑子她早就掉了。
6: 再说了，你要想放人，你总得让我们把事儿上上下下都办利索了。
5: 你总得give me some time， 给我们点时间。
1: 别跟他们说英文。
7: 你给我闭嘴！
1: 有点开窍了啊！其实说透了，你叶公瑾何必那么认真呢？嗯，咱们兄弟也没有必要像现在这样。
5: 是是是，
6: 对对对对。
8: 二位放心，你们的那个先生，我们一定保住他的命啊。
1: 好啊，有商量就好。行啊，今儿啊就这么着了，啊，兄弟们，把枪收了吧。
6: 收好。
1: 我警告你啊，赶快告诉叶公瑾放人。他手里那点把柄都在我们手里捏着，
0: 他要是想报复我，只能吃哑巴亏。
6: 一定。
7: 放聪明点，还有你，
6: 是，一定，

0: 发生什么事儿了吗？一言难尽呢。这南京，我是不准备再待下去了，受不了了。想溜是吗？您的钱，我全部交给美国人来管理，回来一笔退给您一笔，保证分文不少，行吗？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慢慢说。我们被稽查办的人给抓了，差点当靶子。什么？这帮混蛋敢抓我的人？
2: 谁让咱们有把柄在人手里呢？
1: 有把柄在人家手里的是你。
3: 我没有把柄在人家手里啊，处座啊！我一个堂堂的银行经理，我就成这样了？我刚才差点小命都没了，十几把枪就这么逼着我的脸。
0: 差点把我脸就给打穿了！别说了，不是，朱总，我这个人还是很惜命的，我还要好好活着呢。我求您，您开恩放我一马。银行那个座我不坐了，行吗？
3: 你必须坐。
1: 为什么呀？
0: 你如果坐，我就视你为知己，咱们同舟共济，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如果你要是不做，敢溜，我就认为你在背叛我。记住了，叛徒的死通常很难看。
1: 我怎么就成叛徒了，处座？我是为您理财的。
0: 好好想想，然后再回答。
1: 那您的意思是，让我继续坚持下去，跟您同舟共济是吗？
0: 你说呢？
1: 我就只有这样了。
0: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自己人了。处
1: 座，我为了您，我都成这样了，合着您一直拿我当外人是吗？
0: 没办法。
4: 干我们这行的不能轻易相信人，多包涵吧。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有郝贵现场作证，地下党突袭显然起到了作用。叶公瑾只能暂且相信确有其事，结果是他必须考虑保住于此。
5: 不是，我这现在心跳过速，这跑着不稳定。
6: 现在还在，
0: 我知道。希望你镇静。开始吧，时间、地点、人物、多少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到底谁带的头？
6: 苏太太是辨别真假苏少卿的最后一位证据。
7: 苏太太，这位就是叶处长。啊，处长，这位就是苏太太。
0: 苏太太，公事缠身。
6: 啊，没去远营，抱歉抱歉。
7: 叶处长，你太客气了。
0: 刘副官，走，带他们下去休息。是，
6: 几位这边请。那个叶处长，是不是我们家少卿惹麻烦了？
0: 不光是我的麻烦，您都有麻烦。我？事情是这样的。 您的宝贝女儿苏少卿，现在由一个变成了两个。
7: 由一个变成两个？
0: 对。但我敢肯定，其中一个是真的，你要把她认出来，剩下的那个就得死。
7: 哎呀，叶处长，我是来看女儿的。

0: 要让我成为刽子手。
1: 我知道，苏太太一心向佛，经常有善举捐善款，但是这件事儿，咱们可是避不开的。
0: 哎呦，作孽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叶署长，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1: 嗯，我想您清楚，做我们这行工作的，最重的是证据。如果你没有确实的把握，不能轻易开口。一旦你要是开了口，就要灭掉一条嫩生生的性命，那可是作孽。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你也不要过于紧张，这事儿说难办，其实也很好办。我的原则是，只认您。您只要认不出他们来，我就会公事公办，到时候把两个人都放了。
0: 哎呀，那好，我去认啊，我去认。
1: 那就拜托您了。
0: 哎，
1: 请。
2: 但此时叶公瑾已经改变了要查出贾少卿的初衷，利用苏太太惧怕杀生的心理，事先屏蔽住他的发言权。
3: 这位就是你的母亲，苏太太。
0: 少卿，少卿，
4: 妈，
0: 少卿，
4: 妈，妈，你怎么来了？来，快坐。
0: 少卿。亲生闺女养的，
4: 我知道，你和爹从小都很宠我。可是，妈，那您告诉我，那我有姐妹吗？
0: 姐妹？
4: 对。
0: 不知道。
5: 还有一个姐妹呀，
6: 有，但是不知道是姐姐还是妹妹。
1: 把门打开。苏太太，请。
0: 首先我一会儿就来啊。

别动！哎，怎么回事？快快！

0: 是遇见鬼了吗？
1: 哎，开门！姑娘，你实话告诉我，你到底是谁啊？
2: 妈，哎呦妈，你终于来了，我都想死你了。
1: 谁是你妈呀？我跟你说啊，在隔壁有一个姑娘，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她说她是少卿。
2: 我知道了，
3: 妈，我跟你说实话，我被共党抓到庙里抓了大半年，
2: 隔壁那个女的是他们找来的代替品，是假的，我才是你的亲儿。
1: 可是你变化怎么这么大呀你？
2: 我哪儿大了？我不一直都这样吗？哎呦妈，你想什么呢？你到底养了几个女儿啊？
1: 我养了一个女儿。
2: 对啊，那就是我呀。
3: 不对，你是不是在拷问我？
2: 妈，你说是不是隔壁那个女人知道什么？她是不是说什么了？你说呀。
1: 行了。
2: 妈，哎呀。

0: 苏太太，两个女儿都看过了，我想其中一个您是抚养了20多年的，另外一个一天都没养过。作为母亲，对他们的感觉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吧？
1: 那第一个女儿啊，我觉得更亲一些，更像我的亲生女儿。哦，那。 那个二号呢？二号就是让人特别疼爱的感觉，也像我的亲生女儿。<笑>苏太太，您真是慈悲为怀，母爱天大。但是，您再跟你这宝贝女儿好好的聊聊，看看这两个少卿哪一个对家里的情况。
0: 更熟悉，更了解。叶处长，您的意思不是说，如果两个……哦，意思归意思，您作为母亲，您难道不想搞清楚他们到底谁是谁吗？啊，那我尽量吧。
1: 拜托。
2: 那你要真是亲儿的话，我想问你。
3: 咱家老管家多大岁数了？
4: 我怎么知道他多大岁数？
3: 咱们家的老管家没有70岁，也有73了吧？他那偏头疼，是不是更严重了？哎呀，
4: 是啊是啊。他身体有什么病？你知道吗？
3: 哎呀，妈，我说你说怎么了？我什么时候关心过这些事情啊？
4: 就说嘛，他都那么大年纪了，还能帮您什么忙啊？您还不是得事事都自己操心？您看。
2: 您都有白头发了，可不是吗？妈老了。妈，您不老，我总是记得我小时候您留给我的印象：大波浪的卷发，小碎花的旗袍，
4: 马可像电影明星呢。哎，
2: 瞧你说的。哎呀，青儿啊，
4: 嗯，
2: 亏你还记得妈年轻时候的模样。
5: 鱼刺明白，这是一场心理战，有限的细节记忆必须打上感情烙印，才能发挥最大功能。于是，他又占了先机。
6: 孩子，妈一天天老了，我也不想追问了。凡事啊，都得有个善果，不是吗？哎呀，是是是啊。
7: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想说呀，你们俩都是我的亲闺女。
6: 什么？都是您的亲闺女？您不会是想说想要收那个女的做女儿吧？我告诉您啊，那可不行，跟她水火不容，有我没她，有她没我，我们俩是敌人。

0: 敌人。
1: 对，敌人。
0: 你这句话就是作孽。
2: 什么作孽呀，妈！我跟你说的可是真的，妈。妈，你听见了没有？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4: 哎呀，苏太太真是心诚啊！哎，在你们慈善家的眼里，做我们这行的，
5: 简直就是在作孽呀！但是没办法，这是政治的选择。
3: 阿弥陀佛，莫谈国事。
5: 好好好。
3: 啊，叶处长，那一号啊，对家里的情况非常了解。二号我说不好，你是不是也觉得二号不是我女儿？
5: 啊，不不不不，不能那么说。作为千金大小姐，不了解家里下人的情况，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您说是不是？
3: 是是是。叶处长，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5: 讲。
3: 这两个女儿，不管谁是真，谁是假，两个我都想要。
5: 您真是慈悲为怀。哎呀，我也两个都想给，但是现在不行啊。我还得想问问您呐。跟他们接触了之后，难道说你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就没有感觉到一点点的差异吗？
3: 我没感觉到，我就是觉得他们性格有些差异。
6: 叶公瑾堵住了苏太太的口，他腾出时间准备用老 K 指认杜自远。
7: 舅舅，您这是要玩真的呀？
8: 是啊，
5: 昨天后半夜我根本就没睡，我一直在琢磨这个杜自远。
7: 你还不相信他？
5: 自打我进了军情局，就从来没有相信过谁。
7: 这老家伙根本就没有完全相信我，
9: 这是他一贯的做法。
7: 不过咱们也没白折腾，鱼刺暂时安全。
9: 可是你现在又停留在悬崖上了，
10: 这样也好，
7: 可以对叶公瑾做地近观察。这老鬼的狡猾程度远远超乎我的想象，跟他斗来不得半点含糊。
5: 这两天我把这事儿都捋了一遍，现在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这个苏少卿要是稽查办的人，那么这个杜自远我们必须认真地把他保护起来，因为他不仅是我的钱袋子，还是稽查办刺向我的一把刀。但是如果这个苏少卿要是共党的人，那么他们稽查办调查我储蓄的事肯定是假的，是共党设的一个套，明着是勒索我，实际上是想通过我来保护苏少卿。照此推断，这杜自远是个什么人呢？难道他只是一个跑腿送信的局外人，还是这场阴谋的始作俑者，共党分子？
11: 共党分子，我看他不像共党分子。昨天晚上那事儿，我一直盯着他来着。
5: 就是因为昨天晚上的事儿，我才不放心。你也不想一想，我是下班之前放出去的口风，半夜稽查办那边可就有行动了，而且时间地点掐的都是那么准，这绝对不是稽查办的风格。他们的办事效率我太了解了。凭我的直觉，这件事儿倒像是共党玩的。
11: 这里毕竟是南京啊，就算是个局，那他们也一定了解您的底细。可您的底细估计连军情

0: 我们连警局都没人知道，但杜自远他知道。
1: Yes.
2: 哦，对了，上级紧急通知，一个代号老 K 的卧底刚刚逃回南京，他认识我们很多派往过冬区的同志，上级要求不惜任何代价坚决铲除。前几天，有一个在共党情报局卧底多年的主，逃回了南京。
3: 这些年，共党没少往南京派人，但是凡是重要的人物，他们之间都照过面。按照杜自远来到南京的时间推断，这个人和杜自远一定见过，因此，这个人只要看见杜自远，就一定能辨别出他的真伪，查出他的身份。
4: 这人认识我。 这人不过他不知道我在南京的公开身份，
0: 太麻烦了。Great， 那就把他找过来，跟杜子远见见面，不就 OK 了吗？没那么简单。这个老稽查啊，虽然有本事，但是得了恐惧症，自打逃回南京，他连家都不敢回。
2: 一直窝在圣保罗大教堂里是寸步不动，所以我想，应该这样来：我马上查他的住处，然后干掉他。不过，你也要千万当心，叶公瑾。
5: 告诉来了，逃犯住在圣保罗教堂，有一个班看守。好的，我去请示，尽快行动。这件宋瓷这是清代的高仿品，
0: 高仿都可以乱真。
5: 那都知道是高仿，还放什么保险柜里啊？
0: 哎，处座说了，他保险柜里那些珍品都要转走。 然后再去找一些这种半吊的存起来，紧急情况下拿出来哄人用。用这些高仿品把钱洗干净，对吧？What
6: can I say, Philip? You are a smart man.
5: 我认为处座才是 smart man。<笑>拿来吧，我来弄。啊，这样，
0: 我看呢，还是麻烦杜兄跟我一起去看看东西。去哪儿？
7: 我这上班呢，走不了。哎，没关系，就一会儿功夫啊！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8: 信息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发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7: 请注意，打进电话。 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8: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

0: 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顶级国宝、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瓶，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

0: 第一次文武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嗯，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嗯，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拳头，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1: 没错，
3: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两岸故宫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未来价值注定超越想象。
1: 今天面向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世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3: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

0: 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古堡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顶级国宝、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瓶，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

0: 第一次文武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嗯，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嗯，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

0: 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一百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0: 没错，
3: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两岸故宫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未来价值注定超越想象。
0: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
0: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3: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4级，蓝色预警勤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3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3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3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3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

0: 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这个忙你得帮，处座的意思。
1: 行，恭敬不如从命。去哪儿？
0: St. Paul's 圣保罗教堂。
1: 去教堂里看古玩？ Are you sure？
2: 有紧急情况。
0: 不就是想避人耳目吗？我在那边找了两个古玩贩子，在那边挑东西，地方宽窄清静。
3: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是个信徒，你让我在上帝面前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算了算了算了，
0: 你没事吧？上帝那是洋人的神，你一黄种人过去得罪一回有何妨啊 ？Come on，
1: 两条路，要不就换地儿，要不我就不去了。OK？No，、
0: okay? 必须是那里，必须得你去 ，Absolutely 没商量。
1: 好好好，那我去换件衣服，在楼下等我。
0: 好。
4: Hurry up. You got 1 minute.
5: Okay.

0: 你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要带我去圣保罗教堂，现在还弄不清楚什么情况。
1: 圣保罗教堂？刚才张伯威跟我说，逃犯就住在那里啊。
0: 逃犯就住在那里？

0: 我明白了，他们是让逃犯出来指认，确定我的身份。你不能去。不去怎么能行？他们会更怀疑我的。这样，先从他们的车下手，叫他们的车半路抛锚，你早晚一步到达，到那儿击毙逃犯，马上就撤。
1: 难度很大，张博威说，他们那里有。

0: 个班的防守。
1: 我们只有五个人，再者说我们对教堂的环境不熟悉，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布控的呀。
2: 那就这样，装作教徒走进去，在四处埋伏好之后等我出现，他们注意力全在我身上的时候马上开枪，击毙逃犯马上就撤。记住，千万不能被反包围，被反包围就糟了，所以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撤退，听见了吗？
1: 被反包围的可能性很大，到时候见机行事吧。我保两点：第一，杀逃犯；第二，保你的安全。

your eyes

0: 你会不会开车呀、啊？看着路，下去下去下去。
1: 范队长率队先敌一步，埋伏山林，用铁钉射穿了郝贵的车胎。但教堂门口却有军队把守，他们无法事先埋伏在预定地点。
2: 我们是来祷告的。
3: 祷告？今天又不是礼拜天，祷什么告？赶紧走！
2: 哎呦，你看，我们这都是信徒。
4: 对呀、啊，
3: 再不走我就给你们按聚众闹事处理了，我要开枪了！
2: 哎，别，老总，
3: 快走！
2: 哎，老总，我们走，我们走，哎，我们走，
3: 快走！

0: 陈伯威跟我说，逃犯就住在那里。
1: 怎么了？还约人了？
2: 不是你说约人吗？你说看东西，人呢？哎，
1: 急什么？你不是信徒吗 ？Go ahead, say hello to the priest, 跟牧师见个面，打个招呼，讨个吉利。
2: So I don't want pray today. 我没有约牧师。不行不行，这样对上帝太不尊重了。太不尊重了。
1: 我让你去，你就去。
2: 上帝啊，饶恕这个粗鲁又无知的人吧。
1: 杜兄，想骂就骂吧。我好贵呢，皮厚。

这个代号老 K 的人，正是先前解救苏少卿那个戴墨镜的人，他将指认出杜自元等一批地下党员的身份。

0: 走。
1: 我认了，谁让我这眼睛里只有钱呢？谁让我见钱眼红呢？可是你们不能一而再难我的命开玩笑吧？啊，虽然我的命不值钱，太吓人了，我真的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辞职去。
2: 别碰我，别碰我，
3: 有话好好说。
1: 没什么好说的，他刚才不要拿枪打死我吗？你不要打死我吗？滚！他还要打死我，还吓唬我。我可以不挣你们家那俩子儿，大不了鱼死网破，一起下地狱，一起下地狱。
2: 阿斌，
1: 再见。
2: 哎，杜兄，杜爷，没事儿。
4: 这事儿蹊跷，共匪是从天而降啊，将证人一枪毙命。不过我觉得，这事儿跟杜子远绝对没有关系。你想，我是突然通知了他。而后寸步不离啊，一直到逃出来。
5: 你肯定他从来没有离开你的视线吗？
4: 哦，去衣帽间换了身衣服。
5: 他单独去的？
4: 就一分钟。
5: 一分钟，一分钟可以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美军向日本广岛扔的原子弹爆炸就是一分钟，可这一分钟改变了世界大战的格局。一分钟很关键。
4: 就换了身衣服，跟原子弹扯不上。
5: 闭嘴，不成器的东西。现在那杜子远怎么样了？
4: 他这回可是吓坏了，死活要不干。
5: 哼，没那么容易。我现在还信不过他，我准备再考考他。
4: 还考验他 ？Uncle, please, 我替他向您求情了。
5: 你什么意思？
4: 他杜子远是干嘛的呀？顶多就是一个高级打工的，光脚不怕穿鞋的。您把他惹毛了，他一走二五六，您那投资就打了水漂了。
5: 啊，行了行了行了，一会儿你告诉他，就说中午我请他喝黄酒吃淮扬菜，为他压压惊。
6: 哎呦，兄弟兄弟兄弟，对不起你啊，为哥哥我受惊了。不过我今天特意摆酒，给你压惊。
7: 处座，哎，
8: 要说压惊啊，还是给您自己压压惊吧。不是刚才那些人又来电话了，说催你放人呢，说一会儿下午两点再打电话来，就要你一句答复。你说，
6: 他如果再来电话，你就告诉他，你说叶公瑾正在抓紧时间，争取尽快放人。
8: 就这两句，
6: 听我的，就这么说。走，咱们边吃边聊。
8: 不是，您那错的词儿，不是那天在你烤味兄弟看着了，我从枪林弹雨中穿出来的。
6: 是是是是。
9: 已经快破局就范，稽查办那件事儿再砸实了。
10: 具体方案，
9: 请范队长他们再配合一下。
10: 知道了，
9: 谢谢啊。
11: 这一次，叶公瑾总算将信将疑，杜自远知道必须趁热打铁。用叶公瑾的电话窃听手段逼其就范。内务部稽查办公室外， 出现一辆话务局的维修车，李林用维修工身份搭上稽查办的专用线，在叶公瑾习惯的工作时间段内，以稽查办特务的身份给杜自远拨通电话。
0: 处座，敬业银行来电话了。
7: 喂，
12: 我是谁就不用自我介绍了吧？
13: 怎么样，要到答复了吧？
7: 要到了，要到了。
14: 我们正在努力，争取尽快放人。
13: 你告诉他，这点屁话打发不了人。
12: 五天之内，我们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答复的话，他就有难了。
7: 我一定转达的。喂，喂。
6: 查到声源了吗？
0: 是稽查办专线。
6: 果不其然呐。
11: 电话促使叶公瑾下决心保住鱼刺，在行动实施之前，叶公瑾又来到二组调查。他只有掌握苏少卿的一切优点，才能说服黄局长收回两个都杀的成命。
6: 你们的那个监测系统。
15: 出座请。出座，请看。
6: 这些小旗子都是什么意思？
15: 都是少组确定的监测对象，不同的数字组合代表监视不同的人。
6: 好啊，看来少卿工作真是认真负责，在这么多重要的位置上安插了这么多的人，可以说是我们二处乃至整个军情局的财富。
15: 谢长官赏识。既然
6: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我现在不想听。继续汇报。
15: 是。这是苏联大使馆，我们在对面建了一个监视点。这是张将军公馆，最近张任忠将军和共党频繁接触。这是江防部收发室，这里我们安插了一个眼线。目前成熟监测点共有67个。
6: 这么多的点，汇集起来的情报一定很多。你们的人手够吗？
15: 处座明鉴，我们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各个点发回的书面报告，当天在组里进行汇总和分析，事不过夜，这是我们每天规定的工作程序。
6: 好。
15: 处座请视察。
6: 几天来我们对两个苏少卿的审查就要告一段落了，虽然对他们的结论不是十分的清楚，但是决定是必须要做的，因此召集各位汇总一下你们的意见，今天就要对两个苏少卿下结论。明贵。
16: 是，处长，
6: 你先说。
17: 两个苏少卿相似的地方去掉，只有极少数的几点是不相似的。第一点，性格方面，一号比较沉稳，有心计。二号虽然也有心计，但是外加一些小姐脾气。第二个区别，心情。他们都处于不安定的境地。这一点二号表现得比较明显。二号他觉得没有办法了，心情焦躁。一号虽然不动声色，每天只是看报纸，也表明他的心理状态不安，甚至是紧张。
18: 这焦躁和不安是有区别的。
19: 分析得不错，这两个人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吧。
6: 是，但是两个人之间的区别不足以构成疑点。
18: 我们查出有4个疑点。第一， 二号说在这个半山的荒庙旁边的小山村是没有村民的，而我们检查到有村民。第二，他在逃跑回来的过程当中
20: 闯入我军阵地，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跑了，
18: 这是第二点。第三，苏太太在和两个苏少卿的聊天当中可以看出，二号明显对家庭的了解没有一号细致。
21: 咱家老管家多大岁数？
22: 我怎么知道他多大岁数？
21: 咱们家的老管家没有74也有73了吧？
18: 第四，石教官在和两个苏少卿之间的聊天可以看出，二号对于训练班的了解也没有一号多。
21: 我好像听同学说他新认识了一位科长什么的，但是像那种没有智商的丫头片子，我们就不要说他了吧。
19: 因为这四个疑点，你们认为那个二号可能是假的？
6: 还不能这么说。虽然有了这四个疑点，但是通过我们的推断，这个结论不能成立。
18: 但是这四个疑点加在一起，也不如二号回来这个事实。我想共党就是再愚蠢，也不会愚蠢到往我们这儿派卧底吧。
17: 从二号身上发现的四个疑点，推算出来的结论，恰恰成了一号身上的疑点。处座，以上就是我们分析出来的结果。嗯。
6: 二位，你们对他们的分析有什么想法？
5: 赵组长，按你的分析，二号是假的，一号是真的。
17: 沈处长，我说过了，这是我们分析出来的结论。
19: 赵组长，你很滑头，我想听听你自己的判断。
17: 石教官，我自己的分析结果是，不知谁为真，谁为假，这还要由我们处长来决定。
6: 你什么时候学会踢皮球了？啊！你让我做决定，总要给我一个做决定的理由。
17: 对不起，处长，没有。
6: 云芳，你有没有？
18: 我认为有三种选择可以决定他们两个人的生死。
6: 局长，我这现在有四种选择，想听听您的意见。
19: 四种选择，说出来我听听。
6: 是，
18: 第一，留一去二，这叫用熟不用生。毕竟一号在我们这儿已经工作半年了，而且取得了一点成绩，二号的疑点很重。第二，留二去一，用真不用假。第三，两个都不留，在我们军情局这样的单位，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呀。
19: 那么第四种选择是什么？
6: 两个苏少卿我都想留下。
19: 龚锦，你在开玩笑吧？我要杀你却要留。
6: 局长，龚锦在这件事情上绝无戏言。
17: 在您做决定之前，有两个因素您是要考虑的。
5: 说。
17: 第一，稽查办因素，苏少卿在稽查办干了一年，突然退出了稽查办，这是个问号。他和稽查办还有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有没有稽查办的影子，我们也不知道。
5: 说。
17: 第二个因素，反间计。一号干得不错，破了几宗大案子，触动了共党的痛感神经。所以共党派出一个不要命的，硬说一号是假的，用障眼法叫我们用不成一号。这种假设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6: 虽然有点匪夷所思，但是这种情况也不能不考虑进去。
19: 确实有点匪夷所思啊。但是两个人都留下来，理由还是不够充分。我不能同意你的选择。
6: 局长，听龚锦详细向您汇报，我们假设两个苏少卿其中有一个是共党派来的卧底，这说明我们二处没有共党的卧底，是安全的，是纯洁的。 如果要是把两个苏少卿都杀了，其中也包括那个共党派来的卧底，共党会善罢甘休吗？他们会一如既往地继续向我们这儿派卧底。军情局队伍庞大，防不胜防，一旦到了那个时候，要想查这个卧底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19: 接着说
6: 啊。是，院子大了，老鼠必然多，与其我们被动的堵老鼠洞，不如我们主动的对他们进行监视。如果两个苏少卿都被我们留下，一旦我们军情局或者是我们二处发现了泄密的情况，焦点首先集中在两个苏少卿的身上。
19: 你的意思是说，在我们内部有意养一个盗贼？
6: 局长明鉴，我们就是要养盗防盗，为我所用。
19: 说明白点。
6: 是，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这两个苏少卿都是顶尖的特工高手啊，一旦我们把他们双方都留下，他们就会拼个你死我活呀，无非是想证明自己是真的而对方是假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会积极的表现，会为我们破获更多的案子，抓获更多的共党，而我们在他们的争斗中间会发现究竟哪一个才是共党派来的真正卧底。
19: 你说的这些都似是而非呀。三分道理，七分狡辩。
6: 局长，宫瑾在这件事情上绝无戏言。
19: 宫瑾。
6: 是。
19: 你是舍不得这两个人吧？
6: 局长就是局长，您看出来了，但那只是其一，我有更重要的想法向局长报告。
19: 说。
6: 如果一号苏少卿是共党派来的特工，那么他进入我处半年多来，破获了许多重大的案子，抓捕了很多的共党，这是为什么？这说明共产党为了让他潜伏下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既然这样，他来军情局一定是承担着重大的任务。那么同理推断，如果二号苏少卿是共党派来的特工，同样他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采用匪夷所思的方式打入军情局。因此我断定他的任务也极其重大。如果二者的目的殊途同归，那他们所承担的重大任务是什么呢？又一次让我联想到当初我们那个特工说出的半句话，在我们江防部的高层有共党的奸细。

0: 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局长您想，这可就不简单了。
1: 我同意你的推断，看来眼下杀不如放，欲擒故纵倒是上策。
0: 局长圣明。
1: 但是这个放字要讲究尺寸。
0: 是。
1: 松紧适度。
0: 是。
1: 对这两个人的监控还是要十分周密。
0: 在这一点上请局长放心，我还算是一个细密的人。
1: 红军啊，在军情局这几年，我自认为自己已经是处变不惊了，但是你刚才的分析倒令我毛骨悚然呐。不过这也只是权宜之计，到了关键当口，这两个人还是要杀，这两个人还是要杀，明白吗？
0: 局长，说实话，宫瑾不太明白，但是宫瑾明镜。

0: 黄局长。
1: 终于同意了我的选择，两个少卿都留下。从今天开始，一号苏少卿官复原职，继续负责二组的行动。那么，二号苏少卿放到一组，由云发负责。你们两个给我听仔细了，对两个苏少卿的监视，必须周密、严谨，不得有半点的闪失。一旦有情况出现，立刻向我报告。
2: 是
3: 是。
1: 几天来，二位替我操了不少的心，我谢谢了啊！今天我请客。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

0: 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 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容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容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容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

0: 健脾祛湿，开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就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4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8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5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3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8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6: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8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8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8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8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

0: 让气血的作用。
1: 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2: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1: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7: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组。

0: 健康。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5: 免费领了课程，就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6: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 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

0: 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新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6: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5: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

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日本熊本县地震，死亡人数继续上升，灾区断水断电，高温持续。日本搭建新情报体系，今天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方案，欧足联宣布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盛夏的哈尔滨，满城绿意流动，步步皆是风景，城市公园变身城市小氧吧。集聚全国企业家、顶尖智库、产业龙头，2026企业家太阳党年会今日启幕，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微微。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据日本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今早7:30，此次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35人，其中包含尚在调查是否与灾害直接相关的死亡案例。截至当地时间昨天下午3点，当地已观测到有感地震270次。
2: 熊本县八代市是本次地震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受持续余震影响，不少居民担心房屋存在安全隐患，暂时留在避难所内。不过由于电力、通信和供水尚未恢复，避难所的运行也面临诸多困难。据九州电力公司昨天消息，截至当天中午，熊本县内八代市与城市等地仍有约20000户处于停电状态，县内仍有数万户停水。
3: 普通の生活に戻ればい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けどですね。そう簡単にはいかないと思いますね。
2: 曾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中受损的日本三大名城之一、著名历史建筑熊本城，在此次地震中再次发生石墙坍塌。考虑到安全隐患，目前整个熊本城已经停止对外开放。熊本城是日本著名景点之一，位于日本熊本县熊本市，别称银杏城。与大阪城、名古屋城合称为日本的三大名城。据了解，熊本城的部分建筑曾在2016年地震中受损严重，10年过去，相关修复还没有完成。近期的强震又让这里的情况雪上加霜。熊本城何时能够恢复对外开放？整体的修复工作何时能够完成？目前尚无明确时间表。
1: 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晚8点开始对伊朗发动空袭，从而结束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胡奇斯坦省阿巴丹地区、法尔斯省以及布什尔省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的消息说，袭击一度导致格什姆岛一些地区停电，目前电力供应已恢复，但所有人员仍保持高度戒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将对伊朗袭击驻中东美军实施报复。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消息说，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袭击，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此前，美军于24号起暂停了对伊朗已持续13天的空袭。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

0: 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已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表示，西方提出的先停火后谈判的方案本质上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
1: 泽连斯基29号结束了为期2天的访美之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称，泽连斯基表示，他于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称，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之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乌克兰人的供暖会受到影响。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他同时表示，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帮助，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援助并不容易。泽连斯基还在29号从美国返回途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讨论了冬季保障筹备工作。法方表示，将持续为乌冬季安全防护与能源稳定供应提供支持。当地时间7月30号，欧盟委员会宣布向乌克兰拨付34.7亿欧元的军事支持，用于采购无人机、导弹、防空系统和战斗机等装备。针对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接受采访时说，所有运至乌克兰的武器都将成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西方近期频频释放愿与俄恢复谈判的信号，但其设想的模式是先停火，再由法国、英国牵头向乌克兰派驻多国部队，然后开启谈判。拉夫罗夫称，这一方案本质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俄罗斯不会接受谈判附带无理条件，多数西方国家也并无和谈诚意。
0: 当地时间30号，韩国国会就韩国足协运营状况相关问题举行听证会，足协前主席郑孟奎、国家队前主教练洪明甫出席并接受质询，两人就本届世界杯韩国队小组赛出局一事道歉。
2: 1년의논란과북중미월드컵결과가미흡한거에대해서죄송스럽게생각을합니다
3: 대표팀에보내주신기대에보답하지못한책임을무겁게받아들이고있습니다
1: 本届世界杯韩国队小组赛出局，不仅招致国内舆论广泛批评，更引爆公众对韩国足协的信任危机。据媒体此前报道，自韩国足协2024年再次任命洪明甫为韩国队主教练以来，警方接到多起举报，称郑孟奎等官员任命洪明甫的过程有猫腻，涉嫌渎职等违法行为。在30号的听证会上，许多类似问题再次被提出。有议员提出，洪明甫的任命过程没有遵循恰当的程序，而洪明甫则强调自己并未要求过特殊待遇。
0: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1: 今天，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根据此前在日本国会通过的法案，日本将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韩国东南部多地29号气温创历史新高，釜山市气温打破122年来最高纪录，该国首都首尔当天也发布高温预警。釜山市当天午后测得38.8摄氏度气温，创下190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记录。英国卫生安全局7月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2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自5月以来，英国已经历多轮热浪，并数次刷新高温记录。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6月26号在诺福克郡录得38摄氏度的高温，刷新英国6月最高气温记录。据英国金融时报29号报道，由于中东局势加剧原油供应压力，美国原油库存持续下降。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

0: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已降至1983年3月以来的新低。据悉，自3月初以来，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已累计减少1亿多桶。与此同时，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美国石油企业正在加大向欧洲和亚洲的出口，部分中西部炼油厂开工率甚至达到100%。当地时间7月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一致且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声明说，若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永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
1: 当地时间29号，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此外，阿根廷球员阿尔马达、西班牙中场加维也因存在非体育道德行为被启动相关调查。
0: 针对阿根廷足协的多项调查，涉及赛事呐喊口号与所谓的不当标语，其中包括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击败英格兰队后，阿根廷队球员打出写有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的横幅，以及将横幅留在球场内的行为。阿根廷足协同时还遭到歧视与种族主义相关指控的调查。与此同时，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因采取袭击或侵犯他人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现已给予涉案方陈述立场的机会，此后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将适时作出裁决。
1: 野生雌性座头鲸的分娩过程极少被人类所目睹。近日，澳大利亚鲸豚救援与研究组织的一架无人机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海域拍摄到了座头鲸分娩全过程的珍贵画面。
0: 该组织表示，无人机操作员当时注意到一头成年雌性座头鲸向北迁徙途中表现出异常行为，随后他目睹了一头新生幼鲸破水而出并开始呼吸。多人通过无人机持续记录座头鲸的动态，收集了幼鲸生命最初几个小时的宝贵行为数据。研究组织称，虽然座头鲸每年都会产崽，但人类目睹并记录其整个分娩过程却极其罕见。收集到的相关数据有助于研究人员加深对座头鲸繁殖、母性行为以及幼鲸生命早期阶段的理解。
1: 连日来，安第斯山脉遭遇强降雪，阿根廷门多萨省通往智利的彭特德尔印加边境口岸因积雪超过3米被迫关闭。
2: 受强降雪影响，上百人被疏散至安全区域，近千辆卡车滞留在距阿根廷与智利边境90公里的乌斯帕亚塔，等待道路重新开放。
3: Estamos aqui desde mais ou menos 8 dias e um pouquinho de frio, mas estamos conseguindo levar tudo bueno, né? De uma forma buena, né? Sempre sorrindo, acredito, né?
2: 门多萨省警方表示，近期出现短暂晴好天气窗口，得以派人前往边境口岸清理积雪。当地建筑屋顶积雪达2米，存在结构性坍塌风险。预计29号起，新一轮冷风将再次来袭，山区状况将更加恶化。
4: Pero el trabajo más que nada en eso en temporales así es guardar leña, abastecerse de comida y salir a paliar los techos todos los días. A eso es lo que se vive.
2: 在旅游热门地里奥内格罗，机场因暴风雪临时关闭，多架航班改降其他城市。当地政府已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并启动应急安置措施。
1: 进入视点中国。盛夏时节，全国多地热浪滚滚，暑气蒸腾，而一场细腻温柔的公园微更新，让哈尔滨的夏天在浪漫与诗意中缓缓流淌。
0: 走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地铁站，城市的喧嚣被一道绿色屏障隔开。很难想象，眼前这片林荫错落、步道蜿蜒的精致口袋公园，曾经是无人打理的城市边角地。当细碎凉风穿过枝叶， 这个自带治愈感的城市

0: 幺氧八就成了过往路人们的夏日秘境。
1: 刚刚才从那个冰雪大世界的地铁口出来，然后没想到走到这个小公园里面，有很多树林，人家风吹着很凉爽，很惬意。
0: 今年哈尔滨市加大城市品质提升，像这样的街心公园更新改造在城市里并不止一处。马家沟河畔的戴秀湖公园今年夏天也解锁了新模样，浪漫绵延的玫瑰主题甬道步步升起，成为不少新人定格幸福的天然摄影棚，随手一拍都是唯美大片。夏日的哈尔滨，一步换景，处处惊喜。哈尔滨儿童公园里大片紫色马鞭草肆意盛放，犹如一片妩媚的紫色湖泊。今年哈尔滨市水生植物栽植规模创下历年之最，在哈尔滨大剧院旁的湿地公园，碧绿莲叶层层叠叠，粉嫩荷花亭亭玉立，绘就了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夏日盛景。
2: 就是从这个西北处呢，进行微改造，从这个服务上面呢要精细化提升，使我们整个的城市公园呢从管理型向服务型改变，让每一位市民和游客呢在城市公园遇到美好。
0: 这个夏天，哈尔滨还启动了全域彩画提升工程，打造高低错落、四季有景的梯次花海景观，让每一处角落都蕴藏美好，也让夏日街头充满了欢声笑语与幸福瞬间。方寸藏心意，细微见匠心，一个个口袋公园，一片片绿意花海，一汪汪和风碧水，串联起了哈尔滨最温柔的肌理，让寸土寸金的城市拥有可以深呼吸的生态空间。推窗见绿，转角遇景，四季如画，正成为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日常。
3: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今天起至8月2号，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在哈尔滨举行。本届年会以新质生产力、新突破、新途径、新局面、新成果为主题。本届年会谋定哈尔滨3x3D发展愿景，集聚全国企业家、顶尖智库、产业龙头与地方政府代表，将深度挖掘冰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独特禀赋，探寻东北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范式，为区域产业升级、招商引资、对外开放搭建高能级协作桥梁。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对寻味冰城美食地图进行升级，全新上线俄语版地图，小程序内设置了中俄双语一键切换功能，用户只需轻点界面选项，店铺介绍、地址、导航路线等服务信息都将以俄语清晰呈现，有效解决了来哈尔滨俄罗斯游客看不懂本地菜单、找不到地道美食的困扰。昨天，第六届哈尔滨咖啡节启幕，作为2026年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重点打造的文旅消费场景之一，这场咖啡盛宴将连续4天为市民游客带来潮流体验。本届咖啡节邀请了印尼、越南、泰国、哥伦比亚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知名咖啡企业，汇聚100多个优质咖啡品牌。活动现场，中国咖啡冲煮大赛和咖啡杯测大赛2场专业赛事，以及咖啡文化市集等活动同步开启。
3: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陶土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参与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4: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即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

0: 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2: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微微，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从卫星云图上，我们看到一条降雨云带正浩浩汤汤自西向东影响整个龙江大地。昨天中西部和南部的一些地方出现了短时强降水，24小时降水量有69个站点超过了100毫米，上至局地甚至超过200毫米。今天我省中西部地区还有强对流天气，夜间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北部局地有雷暴大风，阵风8到10级。明天伊春南部、绥化北部、哈尔滨北部、佳木斯西部、顺安山西部、七台河及西牡丹江阴有大雨，其中伊春南部、哈尔滨东北部、七台河西部、鸡西西部、牡丹江北部局地有暴雨。伊春北部、绥化南部、哈尔滨南部、鹤岗、佳木斯东部、顺安山东部阴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哈尔滨东部、鸡西西部、牡丹江阴有中到大雨，其中牡丹江局地有暴雨。哈尔滨西部、七台河、鸡西东部阴有小到中雨。大兴岭南部、齐齐哈尔南部、大庆、绥化南部、鹤岗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未来几天除降雨时段外，全省大部会维持高温高湿状态，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1到34摄氏度，要注意防暑降温。好，来看具体的。

0: 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摄氏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23到29度。舒适度指数2级，气温波动不大，风力稍大，暖不舒适。晨练指数3级，请酌情进行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1级，参考着装为短衫、短裙、短裤等。加格达奇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黑河小雨，18到26度。齐齐哈尔阵雨转多云，21到27度。绥化小雨转晴，23到29度。大庆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伊春大雨转阵雨，19到24度。佳木斯中雨转阵雨，19到24度。鹤岗中雨转多云，20到25度。双鸭山大雨转雷阵雨，19到26度。牡丹江中到大雨转大暴雨，23到28度。七台河大雨转中雨，21到28度。鸡西暴雨转中雨，19到23度。绥芬河中到大雨转大暴雨，21到26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转多云，21到27度。明天哈尔滨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23到29度。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3: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大仓君飞九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和君飞，
2: 有好事和君飞，
3: 有好事和君飞，
4: 和君飞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句和酒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许勤在督导检查防汛抗洪救灾工作时强调，高度重视、高度警惕、高度负责，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硬仗。
0: 省招商引资领导小组推进招商引资和产业项目调度会召开，梁慧玲出席并讲话。
1: 黑龙江省防汛重点区域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全力打好防汛主动仗。
0: 为期三天的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今天在哈尔滨启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31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夯实团结奋斗思想根基，落实联系服务机制，发挥侨务资源优势，进一步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维护侨义，引导广大侨胞侨眷发扬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主动担当作为，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大局，助力龙江振兴发展。要加强党对侨务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加强侨务干部队伍建设，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推动心理健康教育、冰雪体育教育、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等进校园、进课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全面提升教师核心素养和育人能力。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各方责任，形成育人合力，扎实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列出清单台账，一项一项整改整治，发挥各级专项工作机制牵头抓总作用，自上而下层层抓好督导指导，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落地，渐行见效，坚决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攻坚战、持久战，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对当前防汛抗洪减灾救灾工作作出安排部署，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月31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水文站松花江沿岸督导检查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扛牢政治责任，落细工作措施，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硬仗，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许勤指出，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省强降雨天气集中多发，洪涝地质

0: 灾害风险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做到高度重视、高度警惕、高度负责，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各项准备，坚决打赢防汛抗洪减灾救灾硬仗。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加强风雹、城市暴雨积水、山洪、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防范应对，前置抢险物资力量，坚决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特别是对养老院、医院、学校、幼儿园等特殊群体集中场所落实包保措施，完善转移预案，及时果断提前转移受灾害威胁群众，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各级党委政府要立即部署安排，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各级防止要强化统筹协调，应急、气象、水利等部门要协同联动，发挥好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以万全准备筑牢防汛抗洪坚固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30号，省招商引资领导小组推进招商引资和产业项目调度会在双鸭山市宝清县召开。省长、省招商引资领导小组组长梁慧玲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关于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落实全省招商引资大会部署，坚定不移抓招商、上项目，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梁慧玲指出，推动五转变一迈进，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招商引资和产业项目建设是关键路径重要支撑，要全力抓好下半年招商引资和产业项目建设重点工作，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在引进来、落得下、长得快、发展好上下大力气，以高质量招商引资和产业项目建设推进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梁慧玲强调，要在提高招商引资质效上下功夫，围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开展资源招商、产业链招商、科技成果转化招商、人工智能加场景招商，招引一批头部企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一批大项目、好项目，持续优化产业生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推动外资固稳促优。要在加快产业项目建设上下功夫，深入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全面用好企业项目推进节点表和政府服务保障节点表两张表，突出抓好高技术、高成长性、高附加值项目，争分夺秒抢时间、赶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要在提升服务企业效能上下功夫，用好用足各类政策，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强化政金企协同对接，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加大对初创企业、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推动企业做强做大。要在建好建强开发区上下功夫，深化管委会加公司改革，建立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招商机构，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提升开发区承载能力，吸引更多企业入驻和产业集聚。梁慧玲要求，要担当尽责抓落实，各市地县市政府要落实主体责任，把招商引资和产业项目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省直有关部门要发挥牵头作用，抓好招商引资和产业项目建设调度，各招商专班要完善招商图谱，谋划本行业招商项目，推动项目落地实施。会前，与会代表参观了江浙食品产业园项目，国能宝清年产2000吨褐莓蜡和年产25万吨腐殖酸项目，宝清滑雪小镇项目， 宝清现代冷链仓储物流基地项目、文旅产业创意及消费聚集区项目。

0: 陈绍波、韩胜健、丛立、王和生，省招商引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市地政府行署及宝清县政府负责同志等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1: 30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到黑龙江大学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了解学校发展情况和对省政协工作的意见建议。在黑龙江大学博物馆，蓝绍敏参观了科技成果实物展示、校史展厅，详细了解学校80多年发展历程，认真询问满语、满学及清史研究情况。此后，蓝绍敏实地考察了俄罗斯研究院及黑大龙眼系统运行情况，了解特色科研平台建设、智库成果转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座谈会上，蓝绍敏认真听取黑龙江大学整体工作和全方位对俄办学、学科专业优化、校地融合发展等情况。蓝绍敏充分肯定黑龙江大学办学成效。他说，近年来，黑大把牢办学方向，立足独特禀赋，坚持改革创新，一人成果喜人，学科特色亮眼，在服务向北开放、服务产业转型、服务科技创新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蓝绍敏强调，推动“十五五”时期黑龙江高质量发展，对教育、科技、人才在质和量上都有新需求。黑龙江大学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抢抓顶层领航方向明、政策赋能红利足、龙江发展需求大等机遇，不断提高学校建设水平和服务龙江发展实效。要聚焦发展重点，加力突破攻坚，做强复合型对俄人才培养，夯实向北开放人才底盘，深化产教融合，动态调整学科专业，在专业再造上下功夫，助力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打通产学研转化通道，围绕新材料、人工智能等领域突破关键技术，让更多科研成果落地龙江。蓝绍敏指出，要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毕业生就业工作，全力攻坚双一流创建，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他表示，省政协将充分发挥建言资政职能作用，积极助力黑龙江大学提升科研和办学水平，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北疆样板。省政协秘书长徐立任参加。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吕晓光，现任铁力市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刘鑫，现任鹤岗市副市长，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范杰臣，现任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三级高级法官，拟提名为地级市法院院长候选人；郝红山，现任罗北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钟海峰，现任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三级高级法官，拟提名为地级市法院院长候选人；江志富，现任伊春市副市长，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黄志富，现任大兴安岭地区行署副专员，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梁兴旺，现任克东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魏迎军，现任鹤岗市政协研究室主任，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对上述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0: 正值防汛关键期，全省局部强降雨频发，牡丹江、鸡西等防汛重点区域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应急准备，全力打好防汛主动仗。
2: 慢点，慢点啊！这磕头探头。
1: 在宁安市石岩镇，水文勘测队员正全天候开展流量监测作业，测流设备入水仅10分钟。实时数据就精准回传，为防汛决策提供了第一手水情。
3: 水最高的时候已经到了那个白印，看到了吗？
2: 快到墙面了吗？
3: 现在的话已经落了将近5米多了，但是你看现在这个水流还是很湍急的，我们现在也是时刻保持着警惕，还在加密测试。
1: 科技加持让防汛有了更加精准的数据支撑。前不久，石岩镇牡丹江石头站出现历史最大洪水，得益于天上看地上传河中侧的立体监测防线，水文部门提前30小时精准锁定。

0: 第三道防线呢是水文战网，能快速测出流速、流量等核心数据。
1: 精准的预警防范是打好防汛主动仗的关键。在牡丹江畔的东兴村，洪水退去后，墙上的水印依然清晰。洪水到来前，村干部严格执行应急预案，通过入户通知、广播喊话等方式，整村45户97人全部安全撤离，无一伤亡。
2: 进院了，摸到这，你看瓷砖都泡掉了。
3: 人没事。
2: 人没事。
3: 啊、
2: 嗯。村干部组织的及时，1个来小时把人全部撤出去了。
1: 随着近期降雨，木林河河水上涨较快，密山市正采取人机结合的方式，对堤防薄弱段展开拉网式排查。巡堤人员脚下的这段堤防曾是防汛的薄弱点，沙基段土质透水性强，汛期水大的时候，背水坡容易出现渗水点。入汛前，密山市未雨绸缪，对河道重点部位进行了全面体检，通过加高加宽堤防、修复水毁工程、处置渗水隐患等工程措施，把风险化解在风雨来临之前。汛期以来，全省强对流、强降雨天气频发。根据气象预报，未来我省中东部将有新一轮局部强降雨。目前，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已调高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应急响应等级，各地正严阵以待，加强山体边坡、沟谷河道、临水村落预警防范、应急响应与巡查巡检，全力迎接汛期大考。
4: 为期3天的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今天在哈尔滨正式启幕，主题为新质生产力、新突破、新途径、新局面、新成果。年会汇聚知名企业家、顶尖智库与产业龙头，以创新合力赋能龙江振兴。
5: 随着文化产业创新消费发展论坛的举行，本次太阳岛年会正式拉开帷幕。200多位嘉宾在现场围绕文化产业业态重塑、促进文旅场景升级、提升传统品牌价值进行了案例推荐和现场研讨。
6: 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这几年黑龙江的这个创意的产品有了很大的提升和进步，我希望深挖一下咱们龙江本地的特色资源，去推动咱们当地的农业以及文旅的业态融合，去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7: 黑龙江地域既有边境线的这种异域风情的风美，又有我们的山林湖泊，然后还有我们的冰雪特色，呼吁相关的企业家多多关注黑龙江的在地旅游文化和资源的发展。
5: 本次年会将聚焦原始创新与产业技术攻关，围绕智能机器人、寒地生物医药、商业航天等本地优势赛道展开对话，进一步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黑龙江培育新质生产力带来更多机遇。
8: 黑龙江产业基础其实是比较优势的，然后呢，以及黑龙江的教育、科技都有一些它的雄厚基础。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海南的一些自贸港的政策能够和黑龙江的发展产业嫁接起来。
5: 年会还专门设置项目对接、成果发布专场，集中推介哈尔滨及东北区域重点招商项目、优质产业资源，搭建精准对接通道，推动产业合作协议签约落地。
9: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全省交通运输车辆设备更新相关实施细则进行深入解读，详细阐述了省内公交车、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的补贴标准、申报流程以及配套保障举措。
1: 今年，全国启动大规模设备更新与消费品以旧换新专项行动，交通运输行业是重点实施领域。我省紧跟国家部署，主要面向城市公交及货物运输经营者，出台了公交车、营运货车两项车辆报废更新的实施细则。
10: 城市公交更新新能源公交车，单车补贴11.8万元，更换超质保不满足安全运营条件的动力电池，单车补贴4.2万元。货物运输车辆实行阶梯式报废补贴加新购叠加补贴模式，同时明确报废车辆具强制报废不足1年的，可单独申领新购车辆补贴，最大限度放宽政策适用的范围。
11: 补贴范围呢，主要包括3类：第一类，仅报废营运货车；第二类呢，是报废并更新营运货车；第三类。

0: 类，仅新购置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
1: 本次更新补贴依托黑龙江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系统线上闭环办理，实行先线上申报后实施车辆更新模式，无需企业多次往返线下窗口，
2: 遵循先到先得、资金用完为止的原则，建议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尽快提交材料线上申报。
3: 今年暑运启动以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累计发送旅客835万人次，日均客流量28万人次，全省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
1: 今年暑运客流特点明显，旅游观光流、放假返乡学生流、日常通勤流、公务出行流四路客流叠加。长途出行方面，客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省内方面，避暑游热度爆棚，
4: 睁开了北京、天津、沈阳、呼和浩特等方向的直通临客列车，热门线路睁开了高峰线动车组。一些特殊这个区段旅客这个客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呢，我们会采取过带座的这种形式扩充运能。
1: 目前铁路部门已安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53对，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为更好适应暑期旅游市场，这个夏天铁路部门还依托优享龙江品牌，相继开行了烤肉文化、球迷及歌迷定制专列等特色列车，目前已服务旅客超过10000人次。同时，黑吉辽三省铁路还联合推出了东北首款避暑专属产品“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15日旅游季次票，在冬季冰雪季次票基础上，新增佳木斯、鸡西、延吉、长白山等避暑名城，覆盖面更广。旅客凭借车票，可以在15天有效期内灵活选择2到10段行程，一票畅玩三省主要旅游城市。儿童旅客也可购买旅游季次票，观看东北超的球迷也可选择旅游季次票，能达到公布票价的8.5折优惠。
5: 明晚，东北超鸡西队将客场挑战大连队。比赛还没开始，鸡西的特色文旅专场推介就已经在渤海之滨火热展开。
1: 昨天下午，鸡西队在大连体育中心球场进行了赛前训练。即将进行的比赛是鸡西队本届东北超的最后一个客场。球场之外，在大连市星海广场等6大文旅地标，鸡西文旅专场推介活动全线铺开，动感十足的街头舞蹈、萌趣可爱的鸡西 IP 气魔玩偶轮番登场，远古肃慎民族舞蹈将千年渔猎生活搬到了浪漫海边，让游客仿佛穿越时空。活动现场，游客还可以领取手绘旅游地图，从星海湖的烟波浩渺到乌苏里江畔的边境风光，一幅完整的鸡西文旅版图在渤海之滨徐徐展开。
6: 最让我心动的就是那个星海湖，听说它那儿有金色的沙滩，还有湿地的候鸟，非常幸运在这里遇到鸡西的朋友们，期待以后有机会来个东北的环圈游。
1: 在赛前文艺演出的彩排现场，一首《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东北超赛场内外的精气神。明晚的整场演出将以红色军旅情怀、绿色赛场激扬、蓝色滨海魅力为三大主线，把家国情怀与赛事主题深度融合。来自鸡西的近100人演出团队将奉上原创歌舞《鸡西我的家乡》，用奔放的旋律与舞姿生动呈现边城鸡西的城市风貌、人文底蕴与好客热情。
7: 这个红旗飘扬也是能把鸡西的所有的这些氛围给带动起来，红灯记的发源地融合了这种现代的样板戏，然后还有现代的这种鼓点，又有这个狮子起舞，特别显示了鸡西的魅力。
8: 无论是整装东北还是东北一家亲，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能看出来在我们东北超这里，它其实更是大家心中所愿、心中所想。
5: 30号，第5届高校电气电子工程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落下帷幕。大赛以面向新型能源体系的电气技术变革为主题，聚焦高效风电光伏、新型储能、柔性直流输电等关键技术方向。 120所高校的291支队伍、1300多名师生齐聚冰城，参赛规模创历届新高。
9: 作为电气专业的学生，我们不仅需要专业的知识基础，更需要时刻关注国家的新能源方向的发展，通过工程创新解决实际问题。
5: 目前高校电气电子工程创新大赛已成为国内电气电子领域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高校学生创新赛事之一，今年首次在黑龙江举办。
1: 今天由绥化市省供销社联合主办的绥化好物展销推介会在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启幕，活动融合非遗展演、直播带货等多元形式，100多家企业带来350多款地道黑土特色产品，涵盖寒地大米、临夏珍品、特色果蔬等多个品类，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品鉴选购。活动为期3天，将持续到8月2号。
10: 28号，同江铁路口岸中欧班列迎来开行3周年。自2023年7月首发以来，依托同江中俄黑龙江铁路大桥区位优势，同江铁路口岸已累计开行班列512列，货运总量突破37万吨，成为连通欧亚的重要跨境物流枢纽。口岸班列运行线路由2条拓展到18条，境外通达欧亚多国，境内辐射东北、华北等区域。
1: 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今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折合92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54元和0.56元。调价后，以普通家用轿车50升油箱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1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儿。
1: 谢谢大家伙儿，掌声谢谢。
0: 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喝君妃，
3: 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4: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5: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6: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

0: 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

0: 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

0: 行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0: 按照“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2: 十五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3: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0: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

0: 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1: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0: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3: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0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0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4: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即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5: 青海省玛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玛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玛多。
0: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玛多县第一大湖扎陵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6: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0: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玛多近10年的变化。扎陵湖、鄂陵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7: 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储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0: 在玛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零下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今天。

0: 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两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1: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马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世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2: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下你们的家乡吗？
1: 如今马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4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1000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 未来三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刨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0: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5: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4: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5: 看远得戴近视镜，
4: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

0: 眼睛还难受。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4: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第二碗俺干了，你随意，这是俺的敬重酒。
1: 俺来瞧你的男人，你敬重俺啥呀？
0: 俺就是敬你明火执仗的来跟俺抢男人，没有偷偷摸摸暗地里去勾引大脚，让俺没有那种被羞辱的窝囊，倒像是古时候两个人比武，你告诉俺你要先出招的那种承让。
2: 等等，啥意思啊？三碗酒想把俺比下去啊？
0: 这斗酒的事儿由俺而起，三碗为敬，接下来怎么喝听你的，这第三碗是俺的喜欢酒。

0: 说实话，俺跟你认识以后，越相处越琢磨你这个人身上的好，发现你身上有一种俺想说不敢说，想做不敢做的劲儿。俺看着你活得真痛快。
1: 你说俺啊，俺活得痛快吗？
0: 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一个人追到俺们天牛庙来，就为了说自己想说的，抓住自己想要的。俺还没见过哪个女子活得像你一般痛快。
1: 俺长这么大还没人这么夸过俺。行，就冲这个俺干了。
0: 俺说的每个字都是心里话，这都是俺的肺腑之言，更何况俺眼里你的好还不止这些。你这个人见多识广，你还会唱小曲儿，爱帮人，还那么美那么俊俏。俺要是个爷们儿，俺也稀罕你。
1: 哎呀，你可真是捧杀俺了。俺要真像你说的那么好，那大小哥咋不稀罕呢？
0: 如果你比俺先认识大脚，或许他会把你看在眼里，看在心里。但你比俺晚一步，俺不但先逼你认识大脚，俺还是他两次舍了命从马子手里救下的人。
1: 两次。

0: 当初俺被抓到马子窝的时候，俺一心等着俺爹来赎俺，等着俺要嫁的那个人来救俺，但俺等来的是俺从小说话不超过十句的大脚。当初俺赌气嫁到封家，大脚明白俺的心思，他在俺俩之间拉起了幔帐，一心想的是护着俺的心，他就那么静静地守着俺，想把最好的都给俺。要是没有真的对俺的心疼，哪个男人会被一片布隔住自己的感情？他就那样静静地守着俺，他还给俺功夫，俺看着他对俺一片深情，直到他第二次又从马子手里救了俺。全村人包括俺自己都觉得俺没救了，俺就这个命落在马子手里的命。就那一会儿功夫，俺想了一万种了断自己的方法，可就在这个时候，大脚像个天兵天将一样落在马子胡三的背后，用刀比住了马子胡三的脖子，也是他的胆识救了全村人的命。他从一个俺讲话超不过十句的陌生人，从一个俺要感谢俺要敬重的人，变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俺这一辈子一刻也离不开的俺的男人。不管以后的日子是苦是甜，俺俩是一辈子也拆不开走不散的一家人。露露啊，这人的心就只有这么大，你还能装下另外一个人吗？
1: 知道吗，秀秀，在你说这些话之前，你在俺心里一直是个像谜一样的人。你让俺来了之后，每一个谋划好的步子都变成了一个个的错。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吗？在地头，凭你的聪明，你第一眼就看穿了俺对大脚哥的心思。要搁别的女人呀，一哭二闹三上吊，把事情闹大，可你呢，对俺客客气气的。那会儿俺都怀疑你是不是真的就没有看穿，俺就又往前探进了一步，俺直接进家

认干爹干娘，俺这心里头其实一直惴惴的，有那么一闪都想，算了，要不就这样吧，俺守着干爹干娘，俺开。

0: 俺才知道，俺从头到尾都没猜错。你知道俺就是冲着大脚哥来，这不管是做人还是作为媳妇儿，俺照你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俺知道你这次约俺斗酒没那么简单，俺想了一千个和你论理的理由，但俺听了你说的你和大脚哥的事儿，俺一个字也论不出来。别喝了，你喝得够多了，为了你和俺大脚哥的孩子别再喝。如果老天不是这样安排的，俺会像和你像个爷们儿一样歃血为盟，做个一辈子的好姐妹。但老天既不给俺大脚哥，咱俩也就没了做姐妹的缘分。俺其实一直偷偷羡慕你的命好，但现在俺明白，你的好命是一点一点搏出来的。俺输了，心服口服。
1: 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俺必须得和你喝一杯交心酒。你要是不嫌弃俺们绝地户子家的酒，你就喝俺的，俺喝你的。
0: 来，
2: 你这是水啊？
1: 俺的酒是假的，但俺说的每个字儿都是真的。
0: 慢点，慢点。
1: 俺啥都能说，但俺的大脚，俺不能说。
0: 也是，俺怎么没想到呢？你怎么可能把你的大脚哥让给俺？
2: 因为真是太难让人琢磨，太有趣，太个人特色。
1: 俺一直相信一件事儿，既然老天爷会给俺一个大脚，也一定会给你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一定在日夜兼程朝你赶来呢。
0: 那他真要来了，我要先揍他一顿。
1: 你为啥要揍人家？
0: 俺要问呢，
2: 走干嘛去？

0: 真要去青岛了。
1: 嗯。
0: 哎
1: 呦，俺去找小虎。
0: 俺给你备点干粮，路上打打牙祭。
1: 哎呀，谢谢。
0: 赌局可就别再干了啊，不是啥正经名声，那钱俺赚的都不踏实。
1: 俺都想好了，俺要做个小生意，然后安安稳稳地守着俺弟，给他娶妻生子。
0: 你呢？哎，
1: 舅舅说了，老天给了他一个大脚，也会给俺一个如意郎君。俺倒要看看，他这回说的准不准。

0: 哎，你咋没去送露露呢？
1: 为啥要送她？从开始俺就没给她留念想，这都走了，俺招她干啥？
0: 这露露不是坏人。
1: 俺知道，所以俺不能给她留念想。啥意思啊？那俺是坏人？
0: 你可不是坏人。你是我闪闪发光的大好人。
1: 咋了，媳妇儿？俺做错啥了？
0: 俺跟你说真的呢，是俺运气好，让俺碰见你这么好一个人。俺以后可得照顾好你，省得再让别人把你惦记走。
1: 媳妇儿，俺这心里啊，容不下别人，只能装得下你。俺这辈子只会对你好，不让你生气，不让你伤心，让你每天都乐呵呵的。
0: 咱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的，以后每天都乐呵呵的。
1: 哎，哟，建好。坐下来了，能吃东西了。好好多吃点。
2: 燕子，这药锅的药是你找宁东家借钱买的吧？
3: 俺没去找宁学校，这药锅里熬的还是那副药，总还能再熬点药水出来。
2: 哎呀，那怎么行啊？燕子，你妈要吃不上新药，那病还得重。哎呦喂，银子别删了，去宁东家那借点药钱去。
3: 借，您就知道借。这借完了，拿啥还呢？
2: 秋收了，打了粮啊。
3: 爹，您别自己骗自己了，行吗？您从宁学祥那儿借的粮，借的钱，咱几个秋后才能还完。
2: 哎呀，你想这么多干啥？你爹我都不想。他原先都不肯借，去借一回骂回来一次，去借一回骂回来一次。现在啊，不但肯借，还主动给地瓜干呢。
3: 您想都不想，您就敢借？俺不敢，俺怕拿啥也还不起。您就别满脑子都是地瓜干子了，成吗？
2: 那咋办？咱家人口多，没余粮，现在青黄不接。你娘又病着，你以为俺愿意借？你已经惦记着这个，那干脆谁也别借，让你弟弟妹妹饿着，让你娘等死，把我也饿死。
3: 喂，吓脱了这个家，快啊！娘，娘，您别急，都会好的。
4: 闺女，
3: 会好的啊！您别急。
5: 耶。明天要定苗子了，赶紧睡。
6: 老冯家要添丁进口了，还要当爷爷了。呀，这花钱的地儿也不少啊。俺算了一下，种这个药材呢，确实比种粮食划算。如果今年卖得好的话，让秀秀明年多种点。
7: 好家伙，俺这儿媳妇儿啊，天天捧着那个药材书看呐、写呀、画呀。等他整明白了，咱们把咱那个大田也种上药材。
5: 你看看，横把这书拦着的是你，这会儿要攒钱种药材的还是你。

0: 少都不能把话说满喽。睡觉。
1: 睡个啥呀？俺是一家之主，好多事不得合计合计呀、啊？你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吗？辅导人家，
2: 明天就定苗了，爹也终于高兴了，这露露也不闹腾了，俺觉得这好日子快来了。
3: 俺觉得咱现在过的就是好日子。哎呀，这好日子呀，就是跟自己最稀罕、最信任的人一起过最寻常的日子。

0: 这药苗子咋叫人刨了？啊！慢着点儿。
1: 这谁干的？谁干的呀？秀秀，这咋回事？
2: 俺也想知道咋回事。
1: 你是不是得罪谁了呀？啊？这件事是你张罗的，人家是冲着你来的，冲着你呀！
2: 俺也想知道咋回事，爹。您不能一有事情发生就指着俺，这发生的事俺也着急，这事跟俺没关系。
1: 你先闭嘴。 这么明摆着吧，肯定是你招来的呀！俺早就说了啊，这好端端的地，你不种粮食，你种这个玩意儿干什么？这不造孽吗？再说了，报应来了呀！这叫报应来。
3: 爹，
4: 爹，
3: 爹，
4: 爹，
3: 你咋了？
4: 爹，
3: 大娘，你咋往老孙前老住？
4: 来，
3: 二叔，你咋往老孙？
4: 打我！
3: 打我！
4: 打
3: 我！
4: 打我！
3: 打我！
4: 打我！
3: 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

0: 帮人说话，还让俺出来。俺要不是跟你有身孕，俺才不搭理你。走吧，起风了。我奶奶，咱回屋啊。你就倔吧啊！你说你，你不为了你自己，你也得为肚子里的孩子。咱不作妖了，行不？
1: 俺就问你一句话，是不是你跑了俺的苗子？是不是你？
0: 是俺跑的，俺跑的，俺跑的咋了？
1: 俺就问你凭啥？你凭啥？
0: 想听凭啥？跟俺回屋。
1: 你就在这说清楚。
0: 听过那事儿不？有人祖上中了丹参，中了上百亩。这事儿说的不是别家，说的就是咱宁家的事儿。你太祖爷爷中丹参发了财，100亩地变成了300亩，也是你太祖爷爷临咽气儿前立了祖训，从今。

0: 往后，性命在地里不能种别的，只能种粮食，绝不允许种药材，尤其是丹参。你太爷爷和爷爷磕头盟誓，你太祖爷爷才闭了眼。那东西邪性，你家人不能碰。那红根子就是血光之灾，所以后来都收了。
1: 不对，你说的俺不信，那啥也没发生，为啥把几百亩都烧了呢？

0: 秀儿啊，这事儿俺不想说。俺跑你苗子，就是想让你死了种单身的这个心呐。
1: 您说的这些俺爹之前也说了，可到底是为什么呢？
2: 当年发了一种病虫害，这虫子邪性，从来都没见过，专吃药根。等发现的时候，药根子已经被虫子刻得丝丝缕缕的了。这事儿也蹊跷，你知道单身最重要的是根子，实在没办法，只能一把火全都烧了。当年太祖的300亩地，一点粮食也没种，全都压在这丹身上了，还欠了种子钱、苗子钱、逆旱钱。你太祖爷爷一口气没上来就过去了，当时请了一个术士，说这东西不吉利，忤逆了老天爷，所以老天爷降了灾。
1: 俺可不信这个邪，当年就算发了虫子，也一定有其他原因，俺偏要种。就算真遭了灾，俺自己擎着，俺又没种在他的地上，他凭啥管俺呀？
2: 要二叔说，你要种，得先过了你爹心里这道坎儿，不然他还跑你的苗子。为啥？其实也有当年爷爷的祖训在这。咱宁家的地都是汗珠子摔八瓣换来的，你太祖爷爷这一场虫灾闹的是倾家荡产，在以后在咱宁家，无论是你爷爷还是你爹，都把这地盯得比命都重要。你爹的心思俺能理解。秀秀，你爹跑的不是你的苗子，那是他的心病，他是怕你走你太祖爷爷的老路啊。
1: 你听懂了吧？俺爹说那东西不吉利，可俺偏不信这个邪，俺就要种。俺现在就想着趁这苗子没完全蔫死，咱重新种下，这样爹是不是能好受点？
3: 秀，俺知道你着急，但你好好想想这事儿。
4: 爹从开始种药材心里就不舒顺，这好算是同意了，你爹又闹这一出，咱们俩现在啊，最该做的就是让俩爹都消停。咋消停？就是今年不种药材了。你就算是今年种下了，你敢保证你爹不再跑了？咱啊就踏踏实实的种粮食，这样的话两爹都消停。真想种，明年咱再跟爹商量，行吗？
1: 好，俺知道了，今年不种了，俺去拌饭。

我找你八回了，你都不理。俺跟俺说要求，俺就不理你了。哎呦，爹！哎呦，有爹了的爹！俺收了，等秋收，俺娶个比你更好的。 意思你为啥不理俺啊？俺做错啥了？你给俺等，俺求收了，俺就娶你。你给俺等着，俺等着他求收，你等着，啊。

0: 你这抓药不都在村上抓，咋还去县城呢？他现在这么沉了那身子，咋非要去折腾？
1: 俺们去一趟长春药铺，人给咱送的子儿，这药苗被刨了，俺得去找人一趟，该赔多少钱赔多少钱，您放心吧啊，俺会照顾好他的。
2: 娘，俺们去去就回，爹那边您就多劳心了啊。
0: 你爹这边你也看着，这两天见好。哎，俺就是挂活着你呀，你可得小心哦。
2: 俺肯定照顾好您孙子还有俺自个儿。
1: 走了，
2: 快吧。
0: 好，走，小心点啊。
3: 大脚，
1: 哎，
3: 好像就是这儿了。
1: 玉，
3: 这之前咱是不是来过呀？
1: 对，咱上回在这儿碰到长平大哥嘛。
3: 哦。
1: 哎，长平大哥。
4: 哎，大脚，秀秀，你们咋来了？
0: 咦，他还在这睡大觉呢，
5: 风铁头，俺可逮上了，俺看你往哪儿跑啊！起来，
6: 手，什么是你干的？
5: 啥？干啥了？
6: 你看他肚子，手，那不是你干的？
5: 是不是你？
6: 沙条，你告诉娘，你这个绳子咋弄的？是不是铁头给睡下的？
5: 不是啊，跟俺幺哥有啥关系？
7: 也能
5: 说
7: 假面，
5: 看看，听见没有？一个傻子能说瞎话吗？你还敢抵赖？
8: 你别胡说！
5: 沙条，你别瞎说你！
8: 别干到这儿啊！
6: 别说我们瞎说！
9: 不承认！
5: 别跑！
7: 是假面，也能是假面。
2: 没想到。您真把这间药铺给盘下来了，
10: 老掌柜哦，也就是现在俺的老丈人给了俺些钱，再加上自己这些年攒的，瞧不瞧，正好赶上他出队，俺就给盘下来了。哎，要说呀，咱们认识还得感谢这间铺子呢。
2: 您能来县城开药铺真是太好了，俺们有啥事也能来问您，您到俺们那儿收药也方便。
10: 是是是，哎呀，要不是俺开铺子啊，这忙，就亲自给你们送药籽儿去了。
11: 长城大哥，俺们今天来是跟您赔不是的。您给的药籽儿，俺们种了，也长苗子了，但是呢，让俺的老丈人给刨了，所以俺们今天来呢是看看俺们赔多少钱，毕竟这药籽儿您也是花了钱的。
10: 哎呀，你们是不是跟俺太见外了啊？不，再说了。你们第一次种，那出问题也是正常的呀。
2: 这次真是俺们自己的问题。这大脚前几日就想过来了。
10: 大脚兄弟，真的不用赔，俺这回就当给你们做实验了。
11: 那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2: 这事儿真的不行。您要是不让俺们赔，俺们以后种药咋跟您开口呢？
10: 咋不能开口了？随时想种，俺随时给送种子。或者，俺直接给你们送苗子。
2: 那俺多不好意思呀。
10: 有啥不好意思的？
2: 还有俺刚刚一进门的时候问您的，
10: 嗯，
2: 俺家老祖宗种的时候遭了啥虫灾，这是啥虫子呀？
10: 刚才你们一说呀，我就想到了，那是一种病害，不是啥虫子，是一种白色的霉菌，发病啊在根部，起初叶子看不出来。啊，
2: 对对，
10: 嗯，
2: 俺二叔也是这样说的。
10: 这个种丹参呀讲究很多，通风啊，排水呀、啊，哎，这样，咱到后面好好聊哈。
2: 哎，
10: 长明啊，
12: 哎，
10: 盯着点，跪上。
12: 好嘞，
10: 走走走。

0: 滚！
1: 快点！凤姐头，你给我滚出来！凤姐头，凤姐头，
2: 让我回下来！你
1: 赶紧，快点，给我滚出来！你看他肚子，你
3: 看人家现在的好着啊！把人家杀掉肚子的睡大了，
4: 走吧、
2: 啊！不可能啊！
4: 让人家走吧！啊！让人家走吧！俺说了不是俺干的。
5: 抬走，抬走！
1: 哎，抬走，放下！抬走，放下！你走吗？
4: 走走走！
1: 哎，你还不承认是吧？你不承认也不行。今天傻条和他肚子里的孩子，留也得留，你不留也得留。乡亲们，你们看看啊，铁头他做了孽还不认，你们给俺下傻条赔个礼，让他在窝棚里，他亲口跟俺说，说他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他疯铁头睡下的。从今天开始，傻条就是他疯铁头的媳妇。
2: 傻条，
3: 铁头，
2: 来，爹娘跟你说啊，以后啊，你就住在这个院子里头，你就是这个院子里的媳妇儿，吃在这儿，睡在这儿，哎，懂不懂啊？啊，
3: 回家。
1: 再说回家，回个屁家！
2: 现在住在
1: 回家。你再说回家，俺就打死你！
6: 俺说两句，俺说两句，你们折腾一个傻子怎么呀？你问他，他早上吃的馍他都知不道，他能说明个馍？
2: 啊，婶子，你别在这说偏移话了。俺们家傻条
3: 是傻，
2: 是谁睡到他肚子，他是认得清的。哎，傻条，你跟乡亲们、大伙们说说，你这个肚子是谁睡下的？来，傻条，说呀。
3: 铁头，
1: 你看看，
2: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
4: 你好好说，你好好说，捧一捧我去。
3: 铁头梳小辫
4: 不是梳辫的事儿。
6: 俺咋听的是铁头梳小辫呢？
4: 二娘，你既然说你，我还啥也没干，真的是不知道。
1: 呀，跟他们说这些个没用的揍吗？人留下，咱们走。
7: 别，不能揍啊！
1: 你没事，
7: 别
1: 叫你，别
7: 走，
1: 别
7: 走，别走，别走，别走。
8: 铁头，
9: 这也不知道。
10: 你什么人样的，把傻子睡了？你这是
8: 铁头搞大了傻条的肚子？
9: 大伙，是吧，老板？
8: 真的假的？
10: 真的呀，你问吧。哦，
11: 傻条是哪来的？你说这叫什么事？
4: 你们听好了，俺把人给你放上了。
1: 疯铁头，你给俺站住！你今天要是敢把傻条留在这儿，俺就敢当场打死他，一尸两命，一了百了。俺和傻条娘也不活了，一掏了树河去，俺们就是死了，也要追着你索命。
3: 俺都不活了。
1: 放铁头，俺给你跳出来下车来。你

0: 咱们谁都活不成，
1: 都不活嘞，都不活嘞。
2: 姐姐，你们是小怪，你们是小怪。我想吃小便，吃小便，吃小便。
3: 闺女，哎呀，娘难受。
4: 俺知道，俺知道娘。娘，您再忍忍，爹跟大妹想不要去拿药了啊。您再忍忍。
3: 啊，咋样？要不说不折了，是东家发的话，说是给谁家也不是给咱家，因为咱家欠他的太多了。
4: 没事儿，没事儿，不给赊就不给赊，姐在找铁头哥想办法。
3: 村上人都说，铁头哥和傻挑。
4: 咋？
3: 说，铁头睡大了傻挑的肚子。
5: 你一个姑娘家家的，咋说这种混话？
4: 娘，俺信铁头哥的，咱不听他们瞎说啊。
3: 咋样，爹？接着要了不？
6: 这宁学祥啊，那脸，属猴的，说变就变。前两天找他借啥都给，而且还主动的给药方子，今儿去不但不给，说俺连欠他的租子、借他的银子加一块儿。你知道多少？十二块大洋啊！
4: 刘国义，娘不想我。娘，您放心啊，俺还有办法，俺还能想着办法，俺还有办法，俺还有办法。
7: 俺俩就出去一天。出这么大事儿，你就没好好问问傻雕到底谁干的？
8: 咋问啊？就他那个样儿，俺一问他，他就说俺给收的小票，俺可不敢招呼他。
9: 傻雕，傻雕，跟姐说说，谁欺负你了？你说说，
1: 娘子，
9: 跟姐说说，
1: 吃馍，吃馍，
9: 吃馍，吃馍啊！跟姐说说谁欺负你了，姐就给你吃馍，好吗？
1: 吃馍，吃馍，
5: 吃啥馍？俺们家没馍，要吃馍回你家吃去。你走吧，俺求求你了，回你家行不？
9: 婶子，婶子，
7: 婶子，
9: 婶子，铁头婶子，您别凶他，凶他这事儿也解决不了。
5: 你说俺造了啥孽呀，让俺摊上这事儿？这以后的日子可咋办呢？
7: 先别着急啊，先回屋，先回屋。
5: 你说，
7: 先回屋。
10: 嫂子，哥，你俩是信俺的是不？
7: 俺们信你有啥用啊？你关键得把事儿弄清楚啊！
1: 铁头哥小兵，铁头哥小兵，
10: 你别闹，别，你别弄啊呀！哥哥，
7: 来，傻雕，傻雕，傻雕，傻雕，别闹，别闹，别闹，
10: 吃馍，
7: 吃馍，
9: 吃馍，
7: 吃馍，哎，俺给你拿，给你拿，别等了，
9: 吃馍，哎，咱等着，咱在这等着吃馍啊。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聚龙点睛。
4: 俺们血，俺的肉，俺的命。
5: 那俺庄夫人家人，那就是命根子。
6: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7: 种庄稼的人，身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8: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

0: 他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4: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5: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6: 有好事喝君飞，
7: 喝君飞，有好事。
5: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铁头，铁头。

0: 铁头，你站那儿。
1: 铁头，
0: 你要去哪儿啊？
2: 俺能去哪儿？这个村俺待不了了，这个家也待不了了。俺哪儿不能混口饭吃啊？俺去砸民汉去，俺不烧这个窝囊。
1: 铁头，你真就这么走了？闲话更多，白的都能说成黑的。
2: 那你们说俺该咋办？俺这一回屋，家里就跟傻子追着俺要吃要喝，就俺那个家，这个傻雕肚里还不知道怀着个谁这个种。你们看傻雕爹娘那个样子，那是讹上俺了。俺娘是见了俺就要抹脖子上吊，这还是个家嘞，俺咋的？
1: 铁头，你要就这么走了，家里可就剩傻雕跟你娘了，你娘还就真得上吊了。再说了，你要走了，银子咋办？你俩的亲事咋办？
3: 还是遇上这懊恼事儿，还能咋办呢？
2: 俺不想把银子牵扯去了，那银子已经够难的了，俺不想让他跟着俺着急。
0: 你嫂子来就是跟你说这事儿的，瞧你那点出息，多大！

0: 事儿啊，要跑！哥，你是没摊子事儿。
1: 铁头，俺跟你说啊，咋着才能证明不是你干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把银子取了，那银子信你。傻条的爹娘，他就算再生赖着你，也架不住街坊四邻的嘴啊。起来，你只要身正，就不怕银子邪。傻条在你家。
2: 你也别怕，好吃好带的，等孩子生出来，像谁就谁的种，这还错得了？啥？那万一生下来谁也不像，就像傻条，那还得一辈子养着呢？哎呀，你大脚哥的意思是，这事儿不是你做的，你不用逃，你越坦然，别人越相信你是被冤枉的。你赶紧回家啊，跟你娘好好商量商量，把银子取了才是正事儿。
1: 你嫂子知道你手头紧，这三块大洋你先用着，把事儿张罗起来啊！那像个爷们儿一样啊，回去。

0: 老婆子，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死了孩子怎么办？哎呦喂呀！啊，
1: 对，哎
2: 呦，
1: 天哪，你去哪儿了？你娘的，有自己啊，真日子！
3: 啊，回家给你们添美食吧。
1: 哎呀，我的
0: 天
1: 哪！
0: 哎呀，
3: 啊，回家给你们添美食。
2: 奶奶，您别想不开，闺女救你，闺女救你娘，闺女救你。娘，安葬，安
4: 葬我的闺女呀！
1: 娘，娘，
5: 哎，你们知道吗？昨儿半夜，银子娘寻短见了。
6: 那谁看见？
5: 哎呀，那命都快没了。那银子弟妹啊，那哭的那叫一个惨，那俺都不敢过去问呢。
7: 命大，命大，
6: 是
5: 哦，真的是。哎哎，来了，
6: 谁来了？
5: 哎，银子，要去哪儿啊？
6: 他来这儿干啥呀？
8: 他这是替他爹去宁老财家赊借去了。
5: 哦，还借啊？这到秋还有好几个月呢，咋还呀？
9: 俺娘。你倒说话呀！
10: 说啥呀？你想让俺说啥？这还没到秋天，家里也没有粮食可卖。你让俺拿啥给你取银子？
9: 娘，那 你是同意俺取银子了？啊？
10: 你能保证把银子取过来？傻跳的爹娘就能把他给接走，
9: 接不接走俺说不准，但秀秀早说了，那只要银子信任俺，他站在俺这边，俺俩一成亲，那街坊邻居他唾沫也能把傻跳爹娘给淹死，到时候他就讹不了俺了，他不想接他也得接走。
5: 哎哎，走，
9: 这一边。阿娘，
10: 不管咋说，把银子取过来，总比他在这儿强。俺这就去给你筹银钱去，作孽，作孽呀！
9: 哎，傻跳，俺要取银子了！俺要取银子了！
3: 吃小辫儿，吃小辫
9: 儿！俺都不跟你收小辫儿，你别弄！
3: 吃小辫儿，
9: 你别弄啊！
5: 这个肯定还得借。
9: 拽着
5: 他！哎呦，这啥呀？哎，啥呀？
9: 筐子，筐子里装的啥呀？
11: 魔兽东西。
6: 不是呀，
12: 好打车，俺见到行李都是病。
5: 这你这啥眼神儿，吓人都。
13: 我看了。
14: 哎，老伴儿说唱吧。
13: 我看了。
14: 老伴儿啊。
5: 等等。啊。帮着，这给你。
9: 俺不饿，
5: 就拿着吧。

0: 说吧，有啥？
1: 俺要够全家人吃半个月的红薯干子和玉米面儿。筐子每半个月送一次，还要20个大洋给俺娘抓药，俺娘吃多久抓多久，一直到俺娘病好。俺还要送俺弟俺妹去识字，俺还要……
0: 不可推谈，俺还没问你，你能给俺啥？

0: 俺给你送进去。
1: 不用，俺自己拿就行。
0: 陈，俺抬上去。
1: 俺说了，俺不用。
2: 哎呀，这，我跟你讲，这么好东西，你不能一天吃完了，你得留点。
1: 娘，您吃啊。闺女，你哪来的钱呀？你不跟娘说清楚吗？娘吃不下。娘，好道来的，您放心吃，不会有人再上门讨回去了。干不？
2: 我
1: 慢点吃，得给娘熬完药，俺再给你们熬一锅身子汤。
2: 嘿，我跟你说呀，吃这个配你身子汤，绝配呀！太好了，太好了。
3: 好吃，好吃。
4: 铁头，又抽什么风呢？
5: 哥，嫂。奶娘给俺张了银钱去了，
6: 娘同意了
5: 啊！
6: 太好了，你告诉银子没？
5: 啊，还没了，俺想着，等俺娘把那银钱捎了回来，俺直接让。

0: 花镜去大家提亲去，给他个惊喜。还要给银子一个惊喜，傻挑的事儿呢，说清楚了吗？韩梅，那你俺把墙垒好了，俺去找银子说去。
1: 俺回头啊，也去帮你跟银子说和说。啊，
2: 谢谢嫂子。
0: 行了，赶紧去吧，这心里跟长草似的，也气不好，剩下的俺来气。
2: 行，哥。
3: 那俺去找银子。哎，嫂子，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 英子，俺去你家找你了。大妹说，你来这找俺了。
0: 又不是你干，你这两天多挨揍吗？
3: 俺不爱窝囊死，俺本想着把这些事情都理清楚了再去见你，俺不能连累你，俺不想让你跟着俺吃瓜嘞。
0: 假的真不了，俺给你带好吃的了。俺不管别人怎么说，俺信你。
3: 林子，你信着比全村人信仰都重要，你信着俺啥事儿都能扛。
0: 单天童，全村俺最信的就是你，从小到大你就没诓过俺，你还处处帮着俺，帮俺种田，帮俺照顾弟弟妹妹，帮俺偷家里的粮。有的时候日子苦得快过不下去的时候，俺就想俺还有你呢，再苦的日子俺觉得俺也能扛过去。
3: 俺再也不让你过苦日子了，俺娘去张路银钱去了。等这两天张了齐整，就让花金子去你家提亲。俺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一定。
0: 安心，安心，安飞银子，早晚有一天是你的。

0: 安铁头，你倒是问问俺，俺家哪来的那么多身子面儿，蒸出这么渲染的窝头？
1: 以后家里的饭得分开做了，大脚咱们吃稀的，让秀秀吃干的，做好端他屋里，让他一个人吃，省得看咱吃稀的他又叨叨。
2: 哦，
1: 这粮食得省着用啊，没看到那么多灾民呢。老话说得好啊，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哎呀，今天这天是要了命了，就是不下雨啊。
3: 爹娘吃饭来。大脚吃饭了。
1: 秀秀啊，
3: 哎，
1: 爹顶子上呢种了鼠黍和谷子，这么地吧，从明年开始想种啥听你的，好好种。
3: 好嘞。

0: 这天太旱了，不能再等雨了啊！你们不用去，在家歇着。
1: 那可不行，那憋顶子活多的是。
2: 俺带你去，
3: 你不能。那浇水浇地的活可是不轻，你别去。
0: 不让他干，就让他在边上陪着俺。
3: 好好好。那你可顾好了他啊，把那鞋带上，地上湿。
2: 俺没那么金贵。
1: 俺孙子金贵呀。
2: 那俺把你孙子照顾好。
3: 吃。
2: 吃饭了，爹。
4: 拿着，慢走啊。哎，
5: 好好好。哎呦，俺这亲娘俩花镜子，这还了得吗？这给谁家忙活呢？这是啊。谁家闺女这么有福，聘礼摞成山了都。
6: 别大厅，大厅的心里是个病。哎呦，
4: 这么多全是粮食啊。哎呀，
6: 别碰。
4: 哎，不是，我瞅瞅。
6: 别碰，一边去。
5: 哎，俺说这趟忙活下来是不是又可以喝酒吃肉，那日子叫一个字儿啊。
6: 这就叫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俺这就是卖巧嘴儿轻跑腿儿的营生，赚的就是成亲嫁女喜八方，纳妾收房大吉昌的喜钱儿。别人不能比，比你绰绰有余。郭桂腰，哎，你还真别眼馋。
4: 放话你呢，
5: 还喜八方，还大吉昌，俺还不了解你吗？你磨没良心眼子的钱都赚，
7: 不要脸。
4: 不过话说回来，这是上哪家说亲去啊？镇长可不小，这大灾荒年的啊，能拿出这么多余粮来下聘？
8: 财主，
4: 那指定是财主啊。但是，应该不是咱村的吧？
5: 哎，你整天这立在这儿，就光看不买六眼珠子了，你还研究人家是哪个村的？你还这，
0: 是哪个村的到底？俺去看看去。
3: 哎，朱桂腰。哎呀，换点盐。
5: 哎呀，你拿这点东西换不了二两，下回吧。
4: 这宁老才是下血本了呀。
6: 哎，来来来来来，赶紧的，把宁家的聘礼给搬到院子里去，搬完了就给你们工钱啊！快快快快动手！
4: 放心了，放心了，放心了。到底提的谁家亲？
6: 哟，这都到家门口了，还用问呢？赶快赶快啊！
4: 银子，
9: 你说。这个老登多大岁数了？
10: 得一把年纪了吧？
9: 比他妈费大肚子岁数还大。他娶银子，脸都不要了。
10: 对，
9: 三娘少说两句。俺又不是他佃户，俺怕啥？嘿，
11: 这是什么风呢？
2: 呦呦，
11: 把您给吹动了。哎呦，您喝水啊。
2: 我还不渴。哎呀，费大哥费大嫂，哎。俺今天来呀，是来给你们报喜的。银子呀，哟，闺女，是你说还是俺说呀？
12: 走，跟姐露花去。
2: 闺女害羞了，那还是俺来说吧。俺今天来呀。是来给你家银子提亲的。哎呀，要俺说呀，你们两个上辈子是做了什么好事儿了啊，摊上银子这么个好闺女，一人得道，全家鸡犬升天，你们两个有福气呀。铁牛苗村最大的财主宁学祥看上你家银子啦。
13: 谁？
2: 宁学祥啊。
13: 宁学祥？哎呀妈呀，他都多大岁数了呀？啊！哎呀，他家秀秀都比俺银子大，他都能当俺银子他爹了呀？这不合适，不合适，真正俺不同意。
2: 银子娘，哎，你说这话可就没意思了啊！这老夫少妻的事儿还新鲜呢啊！再说了，人家也没让你们过去当田房，可金娘没了。银子嫁过去那是当正室，那可是把着粮仓钥匙的人物，你们这家子将来那是躺在粮仓上吃喝的人家嘞。
13: 不行不行不行，这太不合适了。哎呀，那还不等于卖闺女了？再说了，那全村人都知道铁头跟俺银子好，到了秋上铁头就来取俺家银子了。
2: 到秋？哎呀，到明年秋天，

0: 后年秋天，我看他铁头拿啥去你家银子啊？
1: 银子娘哎，你就别钻牛角尖儿了，这眼瞅着好日子就到门前了，
0: 俺就当没听见你说的那些话啊。
2: 他爹，他爹，你说句话呀，啊？你倒是说句话呀，
0: 银子娘，你也别捶你那炕沿了。哎呀，有句话俺本来不想说的，你现在身体不好，也不该生那么大的气，你这心里头还指望着铁头呢，哼，俺都觉得指望不上。你们还不知道吧，铁头把傻挑的肚子睡大了，都七八个月了，傻挑的爹娘把傻挑都送到铁头的炕头上去了。哎，银子还等着嫁铁头呢，嫁过去总磨呢啊，做小啊。傻挑行一，银子行二，两个人一起在铁头那穷炕上咕噜。哎呀，你们两个别嫌俺说话不好听啊，你让闺女嫁过去过那种日子，俺都不能细想，你这当娘的心里没份儿啊。
2: 俺跟你的命咋缺骨了啊？不，俺不讲，俺闺女一辈子在家，俺妈也不去，俺不讲，那你学校就是有金丝银山，俺也不讲，俺不讲。
0: 哎呀，行了，银子他娘哎，你也别嚎了啊，反正俺今天把该说的话都带到了啊，你呀也别硬撑了，有件事儿啊俺还是得跟你们说，你家银子那是主动找上门去的啊，多少人都看见了，人家老东家让俺来提亲，那还不是顾忌着给你家姑娘一个面子啊。哎呀，这聘礼啊就在门口了，我让他们搬进来，两个人的八字也批了，挺合的，定亲的日子人家也给算好了啊，你们呐就赶紧准备着吧啊。费大哥费大嫂哎，你们家的好日子就来了啊，哎，给你们道喜啊。
3: 郭桂英，郭桂英，说好在费家门口卖货，让俺好找。俺那香姨子带了吗？
4: 香姨子，哎呦，让俺给用了，就剩这么一块了。这还逗你，逗你
3: 你带着骗俺干啥？
4: 带了，这不在这儿呢吗？
5: 香吧，
3: 记俺账上吧。
4: 哎，别，哎，苏苏小姐，哎，俺上回就想跟你说，要不然咱还和以前一样。一把一结的，
3: 俺之前都是一把一结，是你让俺记账年底算钱，不劳烦俺想钱的事儿。现在咋了？哦，俺知道了，让俺记账是想拴住俺，老来你这买货。这咋又变了？一把一结，今天身上没带现钱。
4: 就这点心思都让你看出来了。俺最近啊，确实手头紧，寻思着要要账，回头进进货嘛。
3: 那俺今天没带钱，回头。俺跟俺嫂子要了给你。
4: 那别回头了，我看今天就挺好的，正好离你娘家也近，你爹正要办喜事，你跟他腻歪腻歪，钱不就到手了吗？
3: 俺爹不可能给俺，俺得跟俺嫂子。
6: 你说啥？俺爹办喜事？俺爹办啥喜事？
4: 你可别装糊涂，你爹不是要娶银子吗？你哥都已经开始张罗了，还给俺订了红绸呢，你还装知不道呢。
7: 水开了，你看啊，等水开了呢，你就把这个裹了身子的槐花上锅蒸，小心别烫着啊。
8: 好，
7: 这锅边特别烫，盖上。记住了，以后等水快开了，你就收柴火，这样省火。
9: 蒸好了，给俺来一块。
7: 看到没？到时候就这样，把 柴火给烧了。
8: 走！
9: 就绿宝台家，这老刘吃嫩桃，
10: 人家有钱，想找几个找几个。
8: 你们操那么大心干啥？
9: 快点，救他们家，救他们家！
2: 还是想娶个新媳妇。
11: 秀儿，
2: 哎，来，刚蒸好的，赶紧吃。
11: 娘，俺不饿。
2: 吃吃，
11: 咱一块儿吃吧。
2: 咦，你寻思着给你的？
11: 哦，给您孙子的。奶奶给你的，你快多吃点。
2: 是，吃。
11: 你那咱一块儿吃。
2: 吃，多吃才算养胎呢。
11: 嗯。
12: 姐，姐，姐，
11: 孙子来。
12: 姐，你听说了吗？爹那个老不要脸的，他要娶银子。
11: 啥？啊，俺刚跟银子，
2: 这都做毛娘，咱去看看去。慢点，慢点。
13: 就怨你，就怨你，要不是你爹爹拦着，俺早就把银子娶回来了，还能有这事儿？
12: 俺也给你筹银钱去了，俺也想着花金子给你去提亲呢，可谁知道他嫌贫爱富呢？
13: 他不嫌贫爱富。
12: 儿啊，他愿意嫁谁他嫁谁，娘再给你寻一门好人家的姑娘行不？咱不砸了啊，不砸了。
14: 铁头，
12: 他愿意嫁谁他嫁谁，这跟俺有啥关系呀？
14: 这是咋了？
12: 看到了，看到了吧？俺还想娶人家呢，可人家压根就没想嫁俺，俺这是白费心了。
11: 娘，俺们去看看咋回事，您看好婶子。
2: 哦哦。叔叔，你顾好你姐啊，小心。
12: 放心吧，
2: 这日子没法过了，没法过了。
13: 银子，银子，你开门！银子，你给开门！开门！银子，
2: 你要
13: 别，你要别！滚蛋！就是因为你，你要不要别人？你别了，俺求你了。
11: 你吼啥呀？他一傻子，
12: 是吧？
13: 银子，银子。银子，你开门！银子，银子，你再不开门，我就抓了！
7: 你回吧，以后别再来找俺了。

你为啥呀？啊！俺咋了？俺做错啥了？

0: 门撞坏了，俺让费家赔啊！
1: 你要干啥？你能不能要点脸呐？这话说出来，俺都害臊。你霍霍银子干啥？他才多大啊！
0: 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谁不要脸了？你不问青红皂白，事儿来就骂你爹。俺今天告诉你啊，是银子自己亲自上门来的，上杆子找的俺。俺要不干，不答应。 他就得寻死觅活的，俺能让他死吗？啊，不得救他！俺救的不光是他，俺救了他全家。为这事儿，俺都能上他费家祠堂了。你以为俺只起了他一个人那么简单啊？他身后多少张嘴呢？俺为了这事儿。
2: 你知道你爹多为难，真是银子自己来求你的？
0: 这事爹能骗你吗？多少人都看见了，匡子也看见了。俺不能绝了人家小姑娘的面子吧？
3: 哎呀，那爹是续弦，又不是。

0: 纳妾，你让人咋劝？
1: 这续弦找谁续不行啊？为啥非要祸害银子呀？
0: 这咋能叫祸害银子呢？她是自愿的。再说了，她不嫁人呢，她嫁到咱们宁家，那是她银子的福气。你啥？爹别说续弦了，爹就是纳妾，咱都管不了。那哪个大户人家不娶个三妻四妾的？娘死了这么久了，爹一个都没找，就这一点咱都佩服爹。
1: 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0: 不是人话是啥？而且他银子正好年轻嘛，他嫁给咱爹，爹有一天老了动不了了，是你能给爹端屎端尿啊，还是苏苏能给爹排痰吗？
1: 你等等，俺问你啊，这银子要是你妹妹，你能让她嫁给咱爹吗？
0: 你是不是俺妹妹？你当初自愿嫁给凤大脚，俺拦过没有？
1: 这能一样吗？
0: 那咋就不一样呢？
1: 一脑袋封建残余，俺跟你说不清楚。
0: 俺封建残余你是啥？你跟俺都一个娘生的。

0: 叔，
1: 姐，
0: 爹那边咋说？
1: 爹铁了心要娶银子呢。
0: 你哥那边啊，也说爹不容易，爹做的对，一脑袋封建残余。咱们去问银子吧。啊，银子，是俺，俺有话问你，银子，你，俺找银子。
2: 哎呀，秀秀大小姐，你就别再为难俺家银子了，他是要出嫁的人。
3: 大小姐，这事儿您就别再拦着了，你要再折腾的话，我就告花镜子，成亲的日子提前啊。
0: 哎，你等等等等，你是当爹的不能这么糊涂啊，你这是卖你闺女啊？
2: 这是俺家姑娘应下的，跟俺没关系。
0: 俺找银，哎，银子，
4: 光哥啊，这喜字儿是不是歪了？
5: 啊，歪一点儿，
4: 歪一点儿。
6: 爹，东西都备齐了。
7: 爹，出去歇会儿，让连夜盯着就行了。
6: 我来吧。啊，
7: 歇会儿，
4: 走走，
7: 歇会儿。
6: 正着呢。哦，可以。哎，把那上面
7: 正着。哎，歇会儿吧。
6: 要不你撕下来，从。
8: 爹啊。嗯。俺这俩妹子啊，苏苏和秀秀，一直在添乱。
7: 一直按呐，别十天之后了。您这也不是头一回了，抓紧时间办了得了，夜长梦多。
9: 让俺再看看啊，要不你让你学师叔，也再给俺看看日子。
7: 看看啥日子？依着俺，三天之后。去了得了，
9: 是的，
7: 是的，
9: 那就听俺儿的，三天后。
10: 铁头，坐这儿干啥呀？
0: 铁头。俺和你哥都觉着你跟银子好了这么多年，就这么分开，你俩不得后悔一辈子呀。俺们帮你想了一主意，这不吃的都给你带来了，今天夜里你就带着银子走，你俩远走高飞。天底下这么大，哪儿还没个落脚的地儿啊？你看你一身力气的，银子也是干活的好手，混口饭吃不成问题的啊。
1: 姐，阿姨送粮食来了，嫂子问俺就说送给灾民了。小心，哎，
0: 放那边。铁头，你俩要是真走了，这事儿村里得闹上一阵儿，那时间长了大家也就忘了，等个一年半载你俩再回来，到时候大家看你俩日子过得好好的，也就不齐了。你看这样行不？

0: 俺走了，俺老娘谁来照顾？
1: 俺在外头混得出息了，你就放心吧。等你在外头混得出息了，你就告诉俺，俺把婶子给你送过去。那
0: 俺这刚有店的地，谁来种？
1: 俺们帮你种，等秋收了以后，粮食都给你入仓。
0: 你就别想这些了，大老爷们哭啥呀？行，嫂哥，你们俩都是俺的亲人，不会给俺做妖吃。俺这就去找银子，带他走，走得远远的。你们先回，啊。
2: 回去收拾下，就走。那你得赶紧去啊！你得当银子主心骨，你娘啥的，回头俺们再告诉啊。
0: 俺知道。俺一定会带银子走。你们先回。俺回去收拾收拾。
1: 越早走越好啊！
0: 咱走吧。俺了解铁头，他不会走的。苏苏，把你带来的粮食带走。
3: 俺不带走了，万一走呢？哎，哟，
4: 可碧少爷，这是谁结婚呢？
3: 俺大伯，俺大伯。哟，
4: 这大伯结婚呢？
3: 哎呦，可碧少爷，
4: 啊，
3: 高贵呀，听你家大伯接亲去
4: 啊？
3: 咋连个锣鼓队都没有？
1: 俺大伯说了，俺现大娘的意思不唱萝卜打鼓，不办酒席，
4: 不办了。
1: 我看桌都摆好了。那估计是俺大伯要收礼喽。停下！
3: 哎，姐，
1: 停下！姐，您别拦俺啊！银子，俺知道你不想见俺，但俺必须得来见你。俺今儿连包袱都给你拿来了。 你现在就赶紧去县城找妇女会，妇女会就是专门解决咱妇女问题的，让他们给你一个办法，咱现在就走，晚上就能到。

秀秀姐，谢谢你这几天一直把俺的事儿放在心上，你对俺的好俺都懂。你也知道俺爹也没闯成关东回来了，俺这一家老小都等着饭呢，可俺就是成天趴在山坡上挖野菜撸槐花，也凑不上俺家这六张嘴。秀秀姐，你知道吗，俺这一嫁，俺娘有郎中可看，有药可吃，俺爹俺弟弟妹妹有饱饭吃，有衣穿。但是如果俺跟你走了，俺那一大家人也许等不到秋收就冬。秀秀姐，这个选择，这选择是俺自己做的，俺用俺自己换全家人的命，俺认。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去俺的肉，俺的命。
2: 在俺庄夫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俺们种了他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4: 种庄稼的人，身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妙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能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当传统与创新碰撞，当黑金与绿电交融，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正在龙江大地上演。这里既有追风逐光的清洁能源，也有点石成金的技术突破。从风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到提高采收率的技术创新，新能源正在被重新定义。天然气作为清洁高效的化石能源，是新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它承担着能源结构优化过渡的关键使命。而每一方天然气的平稳输送，都离不开采气工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新。
2: 这就是我们徐申一集气站的生产区。我们采气工日常的工作呢，就是要完成这些设备的维护，包括我们气井的管理，像大家能看到的这加热炉、分离器，还有三甘醇脱水装置。我们日常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些参数进行录取采集，包括跟我们的站控系统进行比较，来及时发现异常。
1: 王超博是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采气分公司第一作业区采气

0: 101班采气工。名校毕业的他，怀揣着对家乡和石油事业的热爱回到故土，坚守荒原13载。他所在企业是气化龙江的唯一气源地，承担着东北地区的调峰、保供、增销任务。这份使命激励着他将每项工作做到极致，把青春与责任书写在平凡的岗位上。3000多个日夜的坚守，一本本写满心得的笔记本，绘就他拼搏奋斗的身影。
1: 夹住甲醇，你们防止冻堵，这个量是怎么定的？然后就像咱们这个往复泵一样，咱们正常是加多少药剂是通过这些来调节的，调节到多少%，对应它就能咱们能算出来一小时它加了多少升的药剂，完了在单位换算，其实就是咱们这个甲醇的用量。为什么要加这么多量？你根据这个气井判断，说我加这个量是通过什么依据？其实咱们的依据就是我自己气井什么压力、温度、组分、流量一起带入一个药剂的加注公式，防止它形成水壶，然后它推荐的这个用量，包括甲醇，它正常又可以溶在气箱里，又可以溶在液箱里，就这些你都要包含进去。甲醇是用来防止冻堵的，是预防的，不是说咱发生了冻堵解除的。它希望咱是超前加注，然后咱们现在是通过一个软件模拟，我把实际的这些压力、温度、组分、流量带进去，然后它专门软件会给你计算这个时间形不形成水合物。如果形成水合物，就像它知道你这个晶体结构什么样，你加注多少甲醇，用量多少，就多少千克甲醇能解除。说我甲醇用量，我自己计划是200呀、400呀，这个就是都进行更精化了。包括咱加注时间，也是咱气井不断生产。原来加注可能他告你这口井每天加多少，或者几天一加注。现在基本上咱是用甲醇已经辅助生产，但是这个用量就怎么样更精细化，然后更超前处理这个问题。咱现在就是不光通过咱人工现场调节用量，就他指导的用量也是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我是2013年参加工作，然后这13年呢，其实都是在咱们现在看到的徐申一集气站工作的。这些年其实我的一个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在岗位上练自己的技能，参加技能比赛，获得了全国的个人银牌，然后又在岗位上带领着大家一起创新创效。像现在我们工作室呢，累计完成获奖成果是41项，也参加了5项我们现场的增产配套方案的制定工作，也带着我们的项目参加中国创新方法大赛，荣获总决赛1等奖1项，黑龙江省赛区1等奖3项，3等奖2项。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项目，其实就是2022年开始我们攻关的这个天然气集气管线冻堵率高的问题。为什么选择这个问题进行攻关？其实这个问题的难度特别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天然气这个管线中呢，不仅有天然气，还有水，它特别容易在运输的过程中呢，形成这种水合物，就跟咱们看到一瓶水在冬天会冻成冰一样，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物理状态。主要它有3点原因造成它这个情况，一个是天然气含水，一个是温度低，一个压力高。当时我们也觉得说，不知道找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来彻底解决它。我们想就是说，既然这3点原因都可能造成它冻堵，那我们就逐一击破。我们呢，针对天然气中含水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加注了这种药剂，然后药剂什么时候加注，加注多少，加注什么频次，其实当时也让我们很犯愁。我们就不断通过这种软件模拟，然后在现场验证，不断发现我们天然气水合物可以通过加注药剂，并且是定点、定频次、定量。加注之后呢，就降低了它冻堵的概率。同时我们也从原来的这种电半热加热变为了电磁加热，还有金属高频加热，在我们现场也进行推广应用。那会儿呢，我们就是冬天蹲在现场，有的时候记录了一组数据之后手都已经冻麻了，然后几天轮续下来呢，就感觉说进度没有特别大，我们晚上也会特别犯愁，第二天再不断优化方案。然后我们也配合其他的地质工研究所人员组建这种红工一白大褂一起来解决。从2022年、2023年、2024年一直到2025年呢，我们的产量明显就有了提升。通过我们这种一体化的手段，优化贮存、加热、提温、降压、防冻，我们累计呢增气是4000万方，也保证了我们龙江地区的这种居民的民生用气。这个项目过程中呢，让我非常有体会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对任何挑战、困难攻关的过程中，都不断要开拓思路，并且坚持自己的思路走下去，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把我们击倒。
0: 天然气是坐在火山口的高危行业， 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社会责任。王超博针对天然气行业高温高压高风险的特点潜心研究，独创出气井诊断手册、9区25点巡检法，发现并整改千余项隐患，保障平稳供气，全力守护龙江万家温暖。
1: 像现在在我们生产区所用的9区25点巡检法，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天然气行业进行提炼总结的，主要是我们天然气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特点，所以我们在巡检的时候对于参数的巡查呢就非常关键。像现在我们所处的区域就是我们的三干纯脱水装置区，日常我们在巡检中就要特别关注压力、温度、流量、压差，然后呢我们对每一个元件，比如说我们的液位计、消泡计罐也会特别进行关注。我们还在旁边配备了我们这样的比色图，我们可以根据参数的区间来确定它是达标啊，是理想啊，不断提升我们的现场品质。然后这现在呢我们整个集气站是三班倒的工作模式，24小时集气站所有装置都在运行，然后我们人员每天要完成至少24次巡检。
0: 听声判断天然气流量，节点数据判定冻堵部位，这两项绝技让王超博及时发现气井异常情况58次，零失误零事故的岗位记录是他对极致坚守最好的诠释。
1: 刚才我在听的呢就是三节阀阻器的去留声，这也是我们判断是否生产运行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气井的气流声来依照对比它各自流量的变化，这也是我们现场巡检的一个手段。
0: 王超博干起活来那股一丝不苟分毫不让的认真劲儿，还有碰到生产难题不钻透不解决绝不罢休的执着，时时刻刻都感染着站上每一位同事。不管是日常巡检盯数据，还是蹲现场琢磨技改难题，他从来不含糊不糊弄，遇事儿总往深处抠，往细处研，身边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知不觉就跟着他高标准严要求对待工作，整个班组干事钻研的风气都越来越浓。
2: 超博同志的一些创新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大大的提高效率。我们在拆一些内部件的时候，他用他这个研究出来的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提高了很大的效益。原来我们干一个活得1个小时，或者说很长时间再长一些，他发明的取件器，很简单，也就是几分钟就把这个件取出来，取出来以后，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加快了生产进度。
3: 平时我和师傅在工作还有生活中都交流很多，例如前几天我在处理核对仪表台账的时候，我认为仪表台账我只要把它的数量、名称以及其他信息核对好就行，但是没想到在书写仪表的单位的时候，那个仪表的单位也照派，我认为只要把它的字母写对就行，但是师傅在旁边提醒我 M 和 P 是要大写， A 要小写，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正好提醒了我工作中必须要仔细对待每一项事物。这个仪表台账的核对，它虽然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但也可能对今后的数字化改造等等都有很大的影响，正也警示了我在工作中要认真对待。
0: 扎根气田13年，王超博用实干交出亮眼答卷。王超博始终传承铁人精神，不怕苦，不服难，不敷衍，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尽心尽力破解每一个难题，以女工之力扛起岗位责任，让铁人精神代代传承，薪火不息。
1: 其实我们站特别的一点呢，是我们站拥有一口井，就是徐深一井。这口井是徐深气田第一口发现井，当时它的一气冲天也掀开了大汽油田天然气开发建设的一个序幕。我们站呢还是集团公司的石油精神教育基地，在这个站不断成长，我也能感觉到这种红色基因对我的感染。以前可能刚到岗位上，我也觉得说落差感很大，后来跟着身边的老师傅们学习，也不断走进荣誉室，感受这种精神的感染。我慢慢就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岗位上扎根，既能报国，既能成才，用平凡来铸就非凡。
4: 艺术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 技之高，黑土成金。

0: 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1: 风是大自然的馈赠，光是取之不尽的能源，风能、太阳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新能源，正在龙江大地上形成蓬勃发展的新动能。从跟跑到并跑，龙江新能源人用智慧和汗水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能源发展之路。
2: 是我们的水面光伏这个水面的这个区域，看到这个区域呢，主要的设备就包括咱们这个成排成列的光伏组件和一些汇流箱的一些设备，包括一些电缆的一些附属的设备啊。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水面上打的一些桩基础，现在能不能看出来露出水面的大约有多高？1米多，接近2米左右。其实这个桩为了保障冬季的抗冻胀和抗冻拔，其实这个桩很长啊，大概有3层楼、4层楼那么，15米，大家可以算一下，四层楼那么高，基本上都是在水下的。
3: 包院，这个光伏板的角度是如何确定的呢？
2: 角度看看，因为咱们是在北半球区域，为了保障全年接收的光照的辐射量最大，所以咱们要这个朝南的方向的配置，而且为了保证咱们太阳的角度适合，所以咱们选定了一个42度这个角度。大家看啊，这一组的光伏阵列，大家数没数？大家标准一不一致？
3: 感觉都施工的
2: 是
3: 挺平的，
2: 很平是吧？看每组都是相同的数量，看到没？通过电流电压的计算来确定出来的，这一组都是2×28。
4: 别人不敢碰的硬骨头，恰恰是技术人的机会，这是包明常挂在嘴边的话。15年来，从数字化变电站的拓荒者，到高寒地区水面光伏的破局者，从能源规划的设计者到人才梯队的培育者，他用脚步丈量技术边疆，用创新为油田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2: 这张图是我们这个光伏电站的1号方阵，大概位置位于在咱们这个方向上啊。看到这是1号方阵，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代表什么？咱们的这个方形的部分，这肯定是在水面当中。这个方形的部分，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
3: 就是湖面上的一个局部陆地。
2: 局部陆地上面有什么？上面有什么圆形的符号代表于？上面有什么？这代表
3: 油井。
2: 油井，对。咱们为了保障油井，包括他们有一些检修作业的要求，咱们对油井的这个陆地的周围还按照了25米的一个面积，为了躲避开了。包括这个油井引出的输油管线，这都是前期勘测之后，按照咱们的那个大型油田的，包括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包括咱们大型油田的生产安全的一些细则，咱们都针对这个油井和这个管线进行了相应的避让。大家看到了吗？这都是在水面中用土填起的一个平台，就类似于咱们现在这个所在的这个地点的一个平台。在这个看到这个磕头机，这附近的磕头机上，它都是这种用土填起的平台，咱们都是做好了相应的避让。
4: 大庆又被称为百湖之城，湖底下还藏着丰富的石油，可湖里采油难度大，不好操作。大庆油田为加快资源产业绿色转型，推动风光气储多能互补新能源布局，建设星火水面光伏示范工程，是中国石油首个水面光伏项目。
2: 工业发展离不开能源，从国家层面一直到我们大庆油田，一直依赖的都是传统能源，尤其是以化石能源为代表的传统能源。就是化石能源的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了，包括它的不可再生会导致能源枯竭，包括它的环境污染， 包括它对气候的影响，尤其是它，尤其还有它的利用率比较低。在新能源发电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就是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而且呢，太阳能发电呢是一种技术比较成熟，而且是大规模广泛应用、运行维护简单的一种能源利用形式。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呢，就是星火水面光伏发电站，这是我们大庆油田在新能源开发初期的一项示范工程。地点呢位于我们油田的高产区中部地区，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片区域呢，油井分布的非常的密，而且地下看不到的地下的管线纵横排布。我们也是想在油田这高产区去利用湖泊水面，去规模化的建设光伏发电，来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在高寒地区开展水面光伏建设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冬季非常寒冷，在水面建设光伏，在冬季上就会遇到抗冻胀和抗冻拔的这个问题。在这个项目设计的前期，确实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去遵循，我们只能去参照类似的工程，像一些水利的工程，像一些景观的栈桥，这种类似的工程去寻找经验，最终形成了一个安全可靠、经济高效的一个技术方案。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是不断的进行优化创新，在后续的工程中也得到了大量的验证，包括我们的石化的水面的光伏中得到了验证，这也是为我们在高寒地区建设水面光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4: 包明带领团队从技术调研入手，查阅资料，研究规范，随时进行交流，头脑风暴互相启发。从光伏基础抗冻胀设计到设备材料优化选型，它逐项破解技术难点。当第一缕阳光转化为电流并入电网时，它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首座水面光伏电站的建成，不仅照亮了油田的绿电之路，更在北纬46度高寒带树立起新能源开发的行业标杆。
2: 星火水面光伏电站目前已经投产接近4年，目前运行状况很好，年均发电量达到2700万千瓦时，相当于20000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所发的电量，直接用于我们油田的生产，实现我们油田生产的清洁替代。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最主要的就是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大家看到这片区域发出的电，都是被我们油田生产自己消纳掉了，就是供给了这些附近的这些磕头机，他们都消耗掉了，没有向上级的电网反送一度电，不会对上级电网造成任何的影响。截止到目前，我们大庆油田已经建成276万千瓦的新能源装机，新能源累计发电量达到30亿千瓦时。大庆油田在将继续新能源的开发力度，我们的油田的生产用电中的绿电新能源发电的占比将达到30%以上。
4: 一个人能点亮一盏灯，一群人才能照亮一条路。这是包明始终坚守的人才理念，他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同事们。
5: 包院经常跟我们分享新能源设计的实操经验，现场落地要点，能帮我规避掉很多设计中的误区。工作中他也是工作态度很严谨，言传身教，对我有很多积极正面的影响。
6: 包院长告诉我们，进行设计的时候要时刻注意设计输入文件，他说这是我们进行设计的必要条件，我们画的每一笔图纸都会影响以后施工的细节成败。他认真工作的态度时刻影响着我们。新能源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朝阳产业，我看好它的行业未来。目前油田也在绿色转型，我希望以专业能力助力绿色能源发展。
4: 创新没有终点，就像光伏板永远追着太阳。在他身后是大庆油田加速崛起的绿电版图，这位开拓者的脚步从未停歇，正带领团队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发，用创新之笔续写新时代能源人的奋斗故事。新能源不仅指风能、太阳能这些我们熟知的清洁能源，更包括通过技术创新新开发的能源。 在传统能源领域，通过技术突破提高资源采收率，让沉睡的储能焕发新生，这同样是新能源革命的重要内涵。
7: 今天的凝胶配方呢，是我们通过对配方优化调整来提高我们的配方强度，主要是优化了我们配方里面的增强剂以及调解剂组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对配方进行一个流变测试。凝胶强度在比较高的时候呢，它在取样的时候可能会时间稍微长一些。
8: 好，
7: 这样样品就已经加完了。咱们就
8: 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凝胶曲线，因为它最终取值的时候，它是通过取平滑段它的一个平均值来测试粘度。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某一个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强度，现在目前已经达到了3618毫方米以上，正常比上次我们的凝胶样3000提高了600多的粘度。
9: 咱们这个整个的尺度在温度也是在那个45度下做的是吧？
7: 对，整体是在45度
9: 下。哪个地方的这个油水？
7: 这是在环境。
9: 啊，
7: 这个地方有一个环境，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45度的设置点。
9: 嗯，
7: 然后通过它的一个水域，然后给流变仪平板上面加温。对，
9: 就现在咱们就能保证那个平板上呢是在这个温度条件下的加
7: 温。对。
9: 我们大庆油田呢是三次采油在。国际上做的也非常非常不错，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是我们的三采油的一个主体，化学区的产量呢已经连续24年达到1000万吨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说我们油田最早开始是一次采油，是弹性开采，打完井之后油就自己喷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靠天然能量开采，这就是一次采油。二次采油呢，就是我们通过在过程当中注水啊，注水之后补充能量，把这个油挤出来或者把油洗刷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二次采油。二次采油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是采出来的水就很多了，就是在综合含水采出了一吨当中有 95-98% 都是水。到了这个高含水阶段，我们再进行这样的水区二次采油的方法就很难经济有效的把油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三次采油。三次采油呢，就是我们在水当中加入聚合物碱、表面活性剂等各种这种去油剂，这种去油剂呢，通过它的整体的性能，把这个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油去出来，或者是把这个水区去到没有拿出来的油也去出来，这个就是三次采油。这里边就有两个点，就是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我们能去到这种扩大了这个区地的波及。啊，就是扫到了更多的地方，这是波及。第二呢，就是水区原来也去到了，但是有一些油它没有拿出来，那这部分我们把它这个部分油洗出来，这个过程就是提高的去油效率。这个扩大波及体积，提高去油效率，就会整体上就提升了我们最终的采收率。那么从世界上来看，我们这个水区的采收率也就大致能达到33%，就是1/3。剩下的油我们是滞留在地下室拿不出来的，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大庆油田通过聚合物区三元复合区又更多的拿出了一部分油，复合区我们就要提到20%以上。这20%的采收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按照我们国家这种适合化学区的这样的油田进行测算的话，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发现了一个10亿吨级的大油田。说这个提高采收率，这个三次采油这种能力，对于我们这个油田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三次采油的价值。大庆油田呢是在全世界化学区做的最好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区的原油的生产基地。
4: 跨专业深耕三次采油领域的赵昌明，作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常年扎根井场一线，一头扎进现场难题攻关。他依托上万口井的实测数据反复实验调试，逐一破解举升系统各类生产瓶颈，搭建起适配大庆油藏的全套举升工艺体系，大幅延长碱泵周期，稳定单井产能，用科研实干持续提升油田采收率，守护油田长期稳产大局。
9: 根据前期的这个冷冻之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整个之后的体现的聚合物体系的形态还是比较完整，左侧咱们这个形态呢，整体更加的致密，条索型也更清晰，右侧的整个的体系呢，逻辑上要成这个片状，在整个在测试过程当中的时候，就能重新再。

0: 扫了一组数据出来。然后咱们从这边的这几个是结构的样品是吧？
1: 对，构样分析。
0: 从咱们这个体系当中，除了能看到它的这个表观形貌之外，还能看到它这个成分的整体的组成。打到这个构成图来看，从左侧能看到咱们几个元素的一个特征峰，包括这个硅的含量，包括钠的含量、氯的含量、钙的含量，这都是相对比较高的，得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微观形貌。同时呢，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成分组分的一个大概的比例构成啊，这样的时候对于整体的分析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依托。在这个表当中也有一个同步的这个元素的一个指示啊，这个现在这个呈现出来还是比较清晰的。
2: 这个就是咱们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然后它的一个凝胶的一个表观的粘度。现在呢，从这个倒出的这个体系的吐舌情况来看呢，现在目前的强度是可以达到3000以上了，那么可以较我们的原体系提高20%以上。这样的话，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我们的体系性能还是有所提升的。下一步呢，我们可能是针对它的成胶时间进一步延长，以及它的初始粘度进一步降低，还有后续对我们的大孔道封堵的性能的强度提升做进一步的攻关研究。
0: 咱们现在整个初始粘度的状态是比较不错的。那么现在把这个样子要保存好，
2: 好的，
0: 在我们的这个恒温条件下，看看它在时间上的这个稳定性怎么样。
2: 好的，
0: 过一段时间咱们再看一下它的整个这个粘度的表现。
2: 好的，好的，好的。下一步我们可能是针对您的要求，然后做具体的实验方案。然后咱们再一起讨论。
3: 从电子技术跨界石油科研，从零基础小白成长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赵昌明凭着一股不服输、肯钻研的铁人韧劲儿，跨界破局，深耕油田三次采油主战场。
2: 我们研发的这套药剂呢，当时主要是针对我们油田聚气后油藏它的大孔道来设计的。因为聚气后油藏呢，经过水区、聚区长时间的冲刷之后，它的深部大孔道持续发育，孔道就像水管一样，你后续注水的时候，它持续的就是走这个水管之后，水就窜出去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水管给堵住，这样的话可以让后续它的驱涕液可以驱涕其他层位的它的一个剩余油。这样的话，我们想要做的这种体系的要求呢，就是它具有初始粘度低，它可以像水一样走水窜通道，这是第一点，可以实现它的这种不污染我们的其他的层位。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它的长时间的成胶性能，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它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然后实现我们的深部封堵。第三点呢，就是说它还需要具有一定的成胶性能，就是成胶强度可以实现它的有效封堵。所以说呢，针对这三点呢，我们是研发了我们的低初粘凝胶调堆剂，然后来实现我们整体我聚气后油藏它的一个深部定点封堵。
4: 就是机械封堵工具它没法适应了，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化学封堵上了。所以说我们是解决一个疑难险重的这种井封堵任务。常规的技术呢，化学封堵技术油田在用的主要是水泥封堵技术。水泥封堵技术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这么多年一直在采用，它就是工艺可靠，但是它有一个问题，目前就是工艺比较复杂一点，就是它需要封堵后了以后是要把水泥塞留在那个井筒中，然后需要后续转塞啥的，工序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所以说针对这个问题呢，赵总领着我们攻关了一种复合高聚物，一种弹性封堵技术。这个堵剂呢，它既是有弹性，它还有强度。它封堵过程中呢，注到井筒中，它留在井筒中，它也不怕焊管柱。所以说，我们这个技术与水泥封堵，它工艺要简单很多，风险也可控，另外它成本还低。
3: 20余年深耕井场，赵昌明沉下心钻研工艺，扎根三次采油一线，立足现场痛点攻坚，深耕工艺迭代优化。助力大庆稳固全球最大三次采油基地规模，为老油田提高采收率、稳产增产筑牢技术保障。

0: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1: 二十余年深耕警场，赵昌明沉下心钻研工艺，扎根三次采油一线，立足现场痛点攻坚，深耕工艺迭代优化，助力大庆稳固全球最大三次采油基地规模，为老油田提高采收率，稳产增产，筑牢技术保障。
2: 我们在实验室呢也看到了我们的整个这个凝胶的一个状态，在现场的时候就是我们身后的整体这一套流程来实现我们现场的注入。后边的两个这个罐组呢是分了两个组，一个组呢是我们的焦点剂，一个组呢是我们的稳缓剂。这个剂呢是我们整个调泡剂的两个主要的主剂。大庆油田的整体的化学区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已经累计大庆油田的化学区的产量达到了3亿吨。三亿吨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数据，对于大庆油田的稳产，对于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2024年初呢，党中央和国务院为了表彰工程师的整个系统，也授予了大庆油田化学区攻关团队首届的卓越工程团队这样的一个荣誉。这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整体的贡献做了这样的一个认可。我们现在也在接触很多新的技术，现在我们省里的4567的计划也提到了要使这个能源化工这些传统行业进行中高端的一个升级。我们现在也在引入人工智能 AI 这样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把AI 化学的技术在逐渐在我们油田化学领域进行应用和探索。这方面我们取得成绩之后就能有效的提升我们的研发的效率，能够实现我们化学区的这样的一个化学方面研究的一个范式性的一个革命这一块呢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重点另外呢也能看到我身上穿的这个红工服这个是石油红这是有很有特征的这样的一套服装。它这个不管体现的我们这个石油精神，也是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这个里面体现的我们这爱国主义的一个红色的底色。在我们科研的领域，我们还有一个三敢三研的精神，这是我们早期在叫采油工艺研究所的时候获得了原石油部授予的三敢三研研究所。这个三敢三研呢体现了我们整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这样也激励着我们一代一代的科研人员不断的向前走。
1: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新能源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在能源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通过技术革新和管理优化，降低能耗，提升效率，是对新能源发展的最大贡献。在集树一线，就有这样一位90后女工宋佳，扛起了创新大旗，牵头组建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把分散的青年技术力量拧成一股绳，向能源降耗、工艺革新发起攻坚，用匠心守护着能源生产的心血管。
3: 大家看这个李新泵的一个设备，然后现在是咱们地面站库系统。咱们不是推行数字化油田的这个建设吗？然后如果要是想少人值守的情况下，咱们有一个问题就突出了。以前是人工2个小时巡检一次，我可以看看这个离心泵，就大家可以看看，它就是人工巡检的时候就可以看看我这前后啊、轴承温度啊，现在高不高？这个泵听着声运转的怎么样？然后包括这个泵里面这个连轴器转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它的这个震动情况怎么样？这都是需要靠人去摸，然后听，然后以及去检测看才能发现的。但是现在咱少人值守了，就不能说存在，比如说我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定期的要烧向上为那个巡检一圈了，但是这个问题呢，现在还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或者远。

0: 远程在生产指挥中心，我就能发现这个设备它现在运行的状态好不好，然后以及它效率高不高。那怎么办呢？咱们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就是推送给咱们这个创新联盟了，然后看看大家集思广益一下，我们能不能有啥想法，说能这个在人不巡检的情况下，这台设备如果要是运着有问题了，就能及时的告诉我们，然后能通知我们人到现场去维护它，然后以及所有的这些设备的数据啊，能不能咱们集成一个平台，及时反馈回来，我们通过这个运行的数据，我们能提前预判这台本，把小毛病小隐患及时解决，就是这么一个现场反馈回来问题。
1: 提高采油效率，不仅要在井下做文章，地面集疏环节同样大有可为。宋家打破工种壁垒，将一线工人的单打独斗转变为技术骨干的联合作战，让创新力量汇聚成河。他带领联盟成员坚持问题在哪里，创新就到哪里，针对生产堵点开展头脑风暴，联合劳模工作室精雕细琢创新成果，让每一个创意都转化为服务生产的实用产品，有效压缩人力投入，降低生产综合成本。
0: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大庆孩子，所以从小呢就是对这个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这个就比较有情怀，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然后学的大学毕业本科学的也是这个财务管理，然后要为了回到这个油田，我还自己读了一个这个石油工程这个工科类的一个学位，然后带着这个双学位我就回到了这个大庆油田。目前呢我就是带领了一个创新团队，我成立了我的这个宋家创新劳模工作室，那同时呢我们厂也给我们搭建了一个针对于青年创新的这种创新平台，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有53个人的这个团队的数量，然后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也都是在生产一线岗位的操作岗位的员工，然后大家在平时日常干活的时候就会累积一些生产难题，那我们作为操作岗位的员工，我们能去解决什么，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哪些能提高我们的产量，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劳动率，我们就这样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收集，一个难题一个难题想解决办法，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去攻克，然后最后再应用回我们的现场。
1: 宋家始终不忘培育新人，凝聚力量。他牵头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不仅是技术攻坚的前沿阵地，更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在团队建设和技术攻关中，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艺经验分享给青年员工，手把手教学，面对面解惑，带领更多一线工人走上创新创效之路。他带动更多人关注生产难题，参与技术革新。他始终相信，一个人的优秀不是真正的优秀，一群人的进步才更有力量。
0: 这个是咱不是刚那个就是编完了这8266这版的吗？然后现在我让他给加了功能，就是咱这个遥控器也能正转和反转。然后你测一下，就是它这个电路现在目前这个通不通？就是比如说我让他加的那两个点，看通不通。
2: 行，我测一下。
0: 嗯。后面这都是咱自己飞的线。那天我也问他，我说这个为啥留个线头，我就不知道为啥留个线头。
2: 这是后续要拓展，其实咱们这个当时做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没考虑到。就这个尺寸是按这个放的。但是着急做了，这个其实把这几个眼对应的那个几个柱。
0: 那柱给做出来。
2: 对，要不然你。
0: 而且它这个板子现在太大了，就是。可能当时也是为了做实验品，后续就是如果真集成成果的话，他这几个我最好让他裸裸，就是能把这个盒子变得越小越好。
2: 可以。
0: 要不这盒子在现场太大了。
2: 可以。可以改。
0: 对。
2: 可以改。
0: 对。他只不过就现在可这个板子就是都摊开插的。
2: 对，目前这块就是把后续如果有需要的话，把这几层做出来，因为就是按照那个咱那种特殊那种钉儿，然后把它再个架，这样第二层分完之后，从大尺寸，大尺寸之后。都定下来之后推广的时候，我把那个几个柱给你留出来，这样所有都是拧
3: 较真儿，而且呢非常认真。最主要的是他很有勇气，就主要体现在我们在一块攻关一些小的革新或者是小的项目上的时候呢。我们的解决问题呢可能比较直接，而且呢可能想法也比较单一，但是宋家的加入呢和他的带领呢就会让我们这个思维更加的发散，他会多角度的把这个问题进行考虑，而且呢也会有一些奇思妙想，然后帮助我们这个团队呢能更好的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其实关于我们井上站上的一些革新和改造，

0: 这方面呢，主要体现在就是一个是生产设备上的一些工艺改造和我们一些功能上的增加，比如说我们增加了一些就是关于井上的一些温度检测装置，站上的泵上的温度检测和震动检测装置，以及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些节约生产成本、提高劳动效率的工具。
1: 宋夏作为我们女生90后先进的代表啊，她有着我们普通女生没有的那个钻劲儿。她每次碰见这种就是不是她所涉猎的新的问题的话，她都去咨询相关的那个专业人士，去了解这个流程啊、设备的走向啊，或者是内部运转情况。像我们第八作业区在数字化初期，我们是没有所有的先例，但是她呢却主动来认领这些可以攻克的难题的项目，带领着大家去钻研、去研究数字化设备呢，也获得了国家的一些专利，也为我们八区数字化做出了先进的贡献吧。
2: 以青春聚创新之力，以技改破能耗之困。宋佳带领大庆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从机泵节电、工艺节气、风光新能源融合三大维度，完成全方位能源改革。工作室共累计落地创新成果189项，专利24项，创效2000余万元。它带动一大批青年扎根能源创新一线，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每一道生产工序，让青年力量成为油田能源转型践行双碳目标的强劲动能，让铁人精神在新时代绿色能源战场上熠熠生辉。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那作为新一代的石油人，我们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最好的诠释呢，就是要抓住这个数字化能源转型的这个窗口期，那努力的练好自身的本领，然后把自己的技能啊和技术啊能练得更高，然后更强，端牢能源的饭碗。
2: 从清洁能源的守护到绿色能源的开拓，从能源开发的创新到能源效率的提升，四位龙江技术人才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新能源的丰富内涵。这是一场技术的革命，更是一场理念的革新。新能源不仅是一种能源形态，更是一种发展方式，一种创新精神，一种对未来的责任与担当。千千万万龙江技能人才正用双手托举起能源安全的重任，用匠心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答卷。
4: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8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

0: 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4: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3: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 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9: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

0: 断。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

0: 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电完一好了，营救劳工营战俘。对，可是孙长兴的不在，我们该怎么办？这个你放心，他就是咋咋呼呼发牢骚，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我给他打个电话，说面粉厂有急事儿，他就知道有任务。
1: 还是你摸得脉最准。小亮好吗？你回来了？真的回来了？
2: 那小花脸呢？不生气了。我问你销量怎么样？每天生产700包，售价银元2元到3元2角，中储银行负责报销。
0: 收支平衡吗？基本平衡。
2: 你谁呀？我是你的私人助理，现在接近面粉厂的经理。
0: 那他呢？总经理。
2: 难怪，总经理和经理都有了，我是有点多余，不多余。董事长的位子一直给你留着，董事长不懂事儿可不行啊！我得谢谢你们，你们瞒着我，是为了保护我。
0: 你是我们的上司，上司大如天，
1: 对，你就是我们的天，天可不能塌。
2: 好了，别评了，说吧，什么事儿？这是衣柜，那是书橱。以后啊，你要在厂子里如果过夜的话，还有换洗的衣服。这桌子上的文件等着你签字吧。哎，对了，咱们又雇了3000个工人，月薪50万。
0: 你们呢？
3: 免费。
1: 干嘛要免费？我累死了。
3: 那就分红。
2: 这也差不多，分红啊。
3: 行。
1: 分红就分红，
3: 您终于恢复元气了。什么叫恢复元气？我前两天什么样？你前两天一副要杀我们的样子。
1: 夸张。
3: 嗯，满脸。
1: 比杀我们还残忍。
3: 就是。行了，说正事儿吧。到底什么任务？
1: 电令我们营救劳工营战俘。
3: 营救劳工营战俘？ 这样的任务由我们独立完成。
1: 那你要怎么样？

0: 我们只有三个人。去侦查地形刺探情报还有可能，可要去营救战俘，那不等于去送死吗？
1: 要不我们回电请求支援。
2: 不用，我能找到帮手。
3: 你找谁？
2: 上海中共地下党。
1: 我反对。
2: 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再做决定？虽然我们主义不同，立场不同，但是抗日的目标是相同的。战俘营里也有他们的人，能多救出一个，就可以多一份抗日的力量。他们一定不会拒绝。
3: 我同意。
1: 墙头草。我是说，如果让他们掺和进来的话，那我们怎么才能掌握他们？那他们都是游击队的战法，跟咱们军校训练出来的特工战法就完全不一样。那如果临战出了问题，解救不成功，那连累我们怎么办？
2: 这就是我开的条件，既要他们帮我们，还得听我的。
4: 明台要求一起行动。
5: 是的，但是我还没有答复他。
4: 这倒是与我们的计划不谋而合。
5: 我们的计划？眼镜蛇有什么指示要传达吗？
6: 我现在向你传达最新指示，组织要求你们在近期搜集情报，将劳工营中的新四军俘虏营救出来，送往皖南根据地。
5: 明白。哎，等一等，还有一件事。我已经找到了我失散18年的儿子。
1: 你是？
5: 是的。
1: 这怎么可能啊？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怎么回事？这么多年你干什么去了？
5: 当年我离开上海去香港组织省港大罢工，我把娟子和儿子留在了上海。

0: 没想到刚走不久，娟子就出事了。等我得到消息的时候，却因为大罢工的失败只能转移，所以我就不能返回上海寻找这个孩子的下落。再后来，我辗转各地，组织公运，又到中央苏区工作，直到抗战爆发，才回到上海开展地下工作。回到上海以后，我就四处打听他的下落，我去了很多地方，问了很多人，但是时隔多年，已经没有人知道当年这件事了。所以我也只好继续用这种原始的方法找他。可是大海捞针谈何容易，直到今天总算有了个结果。
1: 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啊。那您接下来什么打算
0: 啊？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重新出现在他面前。毕竟是名家把他养大的，又让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我给了他什么呢？也许在他心里，我只是一个抛弃了他的狠心的父亲。
1: 那要不要我想个法子帮助你们父子团圆？
0: 谢谢。其实我并不奢望他认我，我只是想有机会能多看他两眼。
1: 我能理解，其实这是一件好事，天大的好事。
2: 你说什么？

会相认吗？不好说。就算会，李叔也会找到一个更为恰当的事情。

0: 从前我们总是说要帮明太找到父亲，这么多年没消息，我们没有放弃过，怎么现在有了结果，反而有一种怕要失去他的感觉？
1: 大姐一定舍不得。
0: 那次在香港，他只是跟明太说起这件事情，都忍不住哭了很久。对他来说，明太不只是他救命恩人的儿子，更是他全部的希望。往常找归找，如今真找到了，他又怎么可能舍得给？
1: 可是父子亲情，血浓于水。明太一旦知道了，
0: 明天他们俩就要见面了。希望李叔能控制住。

0: 李叔，这次会面你不能以组织身份出现，只能以你个人的身份与他接触。我相信你能把握好原则。
1: 放心吧，我会掌握好的。

0: 你好。
1: 你好。
0: 我们的人从来没有成功进入过劳工营，对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装备情况都不了解。这次行动是不是非常冒险啊？
1: 的确非常冒险，但也不是没有可能。这里面关押的大部分是前线的俘虏。

0: 这只是你的推测。
1: 所以在行动之前要先进行侦查。这些劳工每天都会被强迫进行重体力劳动，这是他们的工作地点。
0: 采石场？
1: 没错，我们从这里开始进行侦查，就可以摸清楚他们每天行动的路线。
0: 这么有把握？
1: 你们了解矿区吗？
0: 不了解。
1: 明家有很多矿区，铁矿、金矿、煤矿都有，我比你们熟悉。
0: 就凭这个？
1: 这是关键，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0: 也太牵强了吧，每个矿场的地形都不一样，况且这个矿场不是你们家的。
1: 你们有武器吗？
0: 有。
1: 足以营救整个劳工营的武装？
0: 没有。
1: 我有枪，我可以提供给你们。
0: 好，不愧是军统特工，财大气粗。
1: 这么说你同意了？
0: 我批准了。
1: 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得到你的批准。
0: 什么事？
1: 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你是军统特工？
1: 是。
0: 现在还是？
1: 是。
0: 那你这是为什么？
1: 为救国，为抗日。
0: 你不是一直都在抗日吗？
1: 我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情，不想跟他们干了。
0: 我现在不能答应你的请求。
1: 为什么？
0: 我们需要的是能够为了理想和信仰付出生命的共产主义战士，而不是受了一点委屈就离家出走的孩子。
1: 这关乎我的信仰，并不是一时冲突。请你替我向组织转达我的请求。
0: 会的。劳工营的营救计划就按你的执行，你可以走了。
1: 谢谢。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审查和考验，请相信我。

0: 劳工的人数在80个左右。
1: 嗯，
0: 部分身体虚弱，战斗力应该不强。守备的日军有2个班，如果是轮岗制，这里总共应该有2个小队。在11点钟方向和2点钟方向各有1挺9、20，交叉火力能把路口堵得死死的。
2: 看到了，应该是被抓的壮丁，和部队一起被俘的。
3: 壮丁，这才多大呀！
2: 真打急了，只要扛得动枪就得上。走吧，
3: 走。
4: 来了，
2: 情况怎么样？和我们预计的差不多。这里守军的火力很强，而且地势易守难攻，想要突击至少要有1个连的兵力。
5: 需要回去向上峰请示吗？
2: 没用的，如果他们能调来这么多兵力，就不用派我们来了。

0: 坐下休息。你，还有你，出来。你，出来。快点。
1: 对前三个，对尾三个，两边各四个，一个班的兵力，没有重武器。
2: 这倒简单了。

0: 这是怎么弄的？怎么会伤成这样？
1: 每天挑几十趟水，走路太多，我的鞋又破了。姐姐，我会瘸吗？
0: 你只要每天按时来上药，就不会瘸的。
1: 姐姐，你救救我的脚吧，我要是瘸了，干不了活，会不会送去老鼠洞的？
0: 老鼠洞？
1: 在劳工营，只要是生了重病，医不好，或是再也干不了活的，都会被送去那里，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只能死在那里。
0: 你不会瘸的，也不会被送到老鼠洞。
1: 姐姐，我怎么没见过你？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满载。

0: 姐会救你出去的，会救你们所有人出去。
1: 姐姐，你是共产党？
0: 你怎么觉得我是共产党？
1: 我们劳工营里有个李大爷，他说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党，他老说共产党会来救我们。
0: 那他现在人在哪？能联系上他吗？
1: 他一连说了几个月，见人就说，后来没人信他了。日本人说他是疯子，散布谣言，把他给枪毙了。
0: 是我们来晚了。那劳工营的人你都认识吗？
1: 差不多吧，我算来的早的。
0: 那里面军衔最大的是谁？
1: 21军的一个团参谋，姓刘。
0: 新四军呢？
1: 田营长，我跟他很熟。
0: 曼仔，姐姐要交给你个任务。
1: 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把我们救出去之后让我跟你们走。
0: 为什么？
1: 新四军的战俘心都可齐了，不像我们国民党兵经常为了吃的打架，还有人当了叛徒，他们都说我喜欢跟共产党在一起，都骂我小赤匪。姐姐，你能答应我吗？
0: 好，姐姐答应你。
1: 你说了算吧。
0: 当然了，姐姐的官啊可大了。
1: 我不信。
0: 共产党不骗人。
1: 那我算是被智化了吗？
0: 你小小年纪怎么这么多话？我现在可以交代任务了吗？
1: 嗯，说吧。
2: 梁处长，撤备好了。
3: 出去。
4: 汪处长，这都要下班了，有什么事儿吗？
3: 这是怎么回事？
5: 你是和庐山云雾啊，
4: 还是和黄山毛峰啊？
5: 我这儿有刚到的洞庭碧螺春，
4: 汪处长，你一定喜欢。
3: 行了，你参与贩卖劳工的买卖，谁不知道啊？用不着四处嚷嚷。我问你，这到底怎么回事？
4: 你既然都知道了，还问我干什么呀？
3: 好，只要你肯承认，那就好办了。明长官刚刚下了命令，不许乱抓人，你就来这么一出。怎么，那些人是抗日分子吗？
4: 你什么时候这么有正义感了？怎么着，里面有你亲戚？
3: 这跟正义感没关系。你以前要是这么做也就罢了，只要不影响大局，我才懒得理你。可现在都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追查南天客栈被杀一案和如何保卫新政府的安全上，你却把有限的人手派到这个中饱私囊的行动中。要是明长官怪罪下来，你自己去解释，我可不替你斗争。
4: 少给我讲大道理，也不用拿明长官来压我。我什么时候用你来替我斗争过呀？这次的生意是跟日本人做的，他明楼要是不高兴，让他找日本人说去，犯不着让你来吓唬我。
3: 你乱抓人卖给日本人做劳工这件事情，用不着明长官怪罪，自然会有人来找你。那些人可跟明长官不一样，他们才不会替你半句解释。
4: 谁呀？谁来找我呀？
3: 你自己心里清楚。
4: 你是说那些抗日分子吗？我还嫌他们来的少呢。怎么，死了一个南天养子你就怕了？你怕，我不怕。我还告诉你，3天之后就有一艘运劳工的日本商船到吴淞口，宪兵队亲自押送，我倒要看看哪些个不知死活的敢来。
3: 你就等着死吧。

0: 张毅躺下了吧？起来。
1: 他发烧了，昨天晚上就这样了。
0: 你看看，
1: 哎。

0: 烧得很厉害，
1: 张哥，我神经科医生，
2: 你扶他去。

0: 都到齐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军统上海站 A
1: 区行动组民组长。这两位，二十一军刘参谋，新四军的田营长。刘参谋，田营长，
2: 军统和地下党都坐了一桌上了。别误会，我就我们的人，李叔负责救你们，只是恰好凑到了一块儿。老田啊，我俩都关在一起了。 他们坐一桌有什么稀奇的呀？你就别计较这些了。明长官，你快说说，你们有什么计划？
3: 我们已经查看了采石场周围的环境和守备力量。

0: 想在这里展开营救，恐怕难度很大。
1: 你们现在有多少人？
2: 就你看到的这些。
3: 不是难度太大呀，是根本不可能。
2: 你们每天从营地到采石场，小镇是你们的必经之路。算上采购和就医的时间，你们至少会在小镇上停留30分钟。负责押送的日军只有一个班的兵力，是他们守备最薄弱的时候。
3: 即使是一个班，也有13个人，都是些训练有素、吃饱喝足的士兵，那也很难啊。
2: 所以才选在小镇上动手，把他们拖入巷战。我会负责引开一部分的兵力。
1: 你打算怎么引？
2: 假扮成日本侨民，在小镇上卖清酒。在这种地方，清酒是抢手货，一定会分散日军的注意力。一旦他们放松了警惕，事情就好办了。这是于曼丽，这是郭启云，都是我的组员。于曼丽会占据制高点，在第一时间狙击日本军官，让他们失去指挥，陷入混乱。郭启云会在我的附近负责策应。嗯，
4: 我和景云负责给战俘们分发枪支，一旦日军陷入混乱，我们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武装起一支战俘队伍。等把这一班日军干掉之后，我们迅速撤离。赶在援军到来之前，我会带你们走出镇子，钻入树林，隐蔽点已经找好了。
2: 你们的人由游击队接应，我们的人会安排卡车拉走。
1: 那你需要我们做什么？
2: 找几个可靠的、有战斗力的战俘，今天晚上把计划先透露给他们，到时候枪一响，由他们组织其他的战俘迅速撤离。
1: 我没问题。刘参谋，你呢？
3: 好主意啊，我也没问题。
2: 那就这么定了。切记，晚上在布置任务的时候，严格控制人数，必须要保密。
3: 好。
5: 出发了，出发了，都出来，快点，
6: 快点，快点！啊，我们走了。
2: 快走吧。
6: 快点，
4: 把药带上。
7: 我也该走了，回上海调配武器。
4: 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7: 好。
8: 等一下，我还有件事情要说。
7: 什么事儿？
8: 满载要跟我们走。
7: 满载？谁啊？
8: 战俘营里的一个孩子。
9: 一个脚的功夫就赤化了一个，连孩子都不放过。你们共产党下手可真够快的。
8: 让他卷入战争的可是你们。
2: 吵什么吵？不就是一个孩子吗？愿意跟谁跟谁走。

0: 你是不是想跟我谈谈？跟你有什么好谈的？看来你不想谈。
1: 我早就想跟你谈了。
0: 那你想谈什么？
1: 你不知道我想谈什么吗？
0: 我怎么知道你想谈什么？
1: 不是你先找我谈的吗？好啊，谈啊，
0: 谈啊。先声明一点，虽然我们偶尔会有目标一致的行动，但我们绝对不在一条路上。
1: 同意，我压根也没把你当同路人。
0: 好，难得我们有了共识，那我就直说了，我觉得你就是一个骗子，你在利用明台的感情。
1: 这你就错了，我对他是真心的。
0: 要不要跟他组织汇报啊？
1: 我跟我的组织如何沟通，用不着你来过问。

0: 说他俩会不会打起来？
1: 锦云这孩子我是了解的，应该不会吧？
2: 于曼丽这姑娘我更了解，所以我才害怕呢。
1: 啊？
3: 你俩干嘛呢？你怎么又回来了？
4: 我车钥匙落里边了。
1: 哎哎哎！
3: 到底怎么了？

0: 句话你应该对他说，而不是对我说。
1: 我当然会说，有机会就会的。
0: 如果你真的爱他，就应该尊重他自己的选择。
1: 他已经被你迷上了，还能有什么选择？
0: 那你想怎么样？报告你的组织吗？
1: 报不报告，也用着你来过问。
2: 你俩干嘛呢？
3: 他，你车钥匙拉里面了吧？
2: 我问你们两个干嘛呢？
0: 没干什么，随便聊聊。
2: 聊什么聊？有什么好聊的？都闲着没事干了。
4: 有病吧？

0: 大姐，大姐，我回来了，累死我了，累死我了，累死我了。
1: 你还知道回来呀你？
2: 我和陈小姐出去玩了。
1: 走，洗手吃饭去。
3: 我不吃饭了，我就回来拿点东西，马上就走。
1: 又要走？
3: 我和程小姐约了今天晚上去佘山露营。
2: 不回来啦？
1: 真是玩疯了，有了程小姐就忘了家里的大姐。

0: 大姐，当初可是你逼着我去和程小姐相亲的，啊，现在我跟她谈恋爱了，你反而吃醋了？
1: 程小姐还没有过门呢，你就带着人家四处乱跑，还在外面过夜，你让人家家里人怎么想你啊？
0: 你还是读过书的人呢，满脑子都是这些旧思想。那程小姐的家里比你开明多了。
1: 我不管人家家里怎么想，你是我们明家的孩子，不能这样没有规矩。
0: 我怎么没规矩了？我们俩就是去露个营，两个帐篷，他睡他的，我睡我的，我又不会对他做什么。
1: 哦，你还想对人家做什么？
0: 我没想对他做什么呀。啊，我保证，发乎情，止乎礼，秋毫无犯，相敬如宾，行了吗？
1: 真会说，还一套一套的。
0: 阿成哥呢？我托他给程小姐买了礼物。
2: 今天一直都在家里等你呢，到现在才回来。哦，
0: 那我上去了。
1: 去吧。
3: 出家门，左手边第二个路口右拐，华东商行对面，会有一辆卡车等你。
4: 这辆车上的所有弹药足够你们用了。另外，我还给你派了两个人。
5: 不用了，我们人手足够。
3: 带上吧，保险一些。还有一个突发情况，明天的行动必须按时进行，保证成功。
6: 什么突发情况？
3: 后天会有一艘日本轮船到达港口，他们会把这些战俘当成劳工贩到日本去，如果你们去晚了就没人可救了。
6: 明白，我得走了，晚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
3: 等等，这个是你托我给程小姐买的礼物。
6: 我就是找个借口，你还当真了？
3: 这是大姐挑的，拖着我跑了好几家商行，为了你的婚事她挺伤心的。
6: 不知道还能瞒他多久。刚才在楼下，他拉着我问个不停。
3: 瞒不住也得瞒，骂你你就受着。谁叫你淌了这浑水？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3: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

0: 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就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 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3: 真心的建议大家
14: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 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就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4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8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

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不知道还能瞒他多久。刚才在楼下，他拉着我问个不停，瞒不住也得瞒，骂你你就受着。谁叫你淌了这浑水？
1: 点心啊，不用，我都准备好了，什么吃的都有。不是给你吃的，给程小姐带的。哦，谢谢大姐，你走了。去了注意保暖，注意安全，不要着了凉。知道了，拜拜。哎，
2: 慢点跑呀，里面是花生，最容易散掉的。
1: 大姐，你给程小姐挑的镯子真好看。我。 先替你未来的弟妹谢谢你了，
3: 最真甜。

0: 喂，
1: 阿成兄弟，出大事了！
2: 我刚刚接到消息，
1: 今天下午，日本人端了一个中共地下党的窝点儿，
2: 就在菜市场附近的那个镇子上。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1: 他们在策划营救劳工营的战俘。
2: 你说这帮共产党真的是神通广大呀？
1: 你说他们怎么就知道后天这些劳工要运走呢？
2: 幸亏日本人发现得早，要不然咱们全瞎了。
1: 哎，阿成兄弟，后天的船

0: 没问题吧？我怎么老觉着我这心里没点有底儿呢？喂，你在听吗？
1: 喂，我在听。
0: 我点不是都已经断掉了吗？那你还担心什么？
1: 抓住几个，六七个共党分子当场就给毙了，剩下的医生护士也都扔到劳工营里去了。
0: 为什么要当场枪毙？为什么不审问？作战部队干的，他们哪儿懂那个呀？我也觉得浪费。你说这要是交给我，我能挖出一大串儿。行，我知道了。我会马上通知港口那边，让他们加强警戒。
1: 那你多费心啊。
2: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为什么会暴露？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大哥，我问你，他是几点从家里离开的？ 中午11点左右，11点，3点，他应该没赶上，他应该还活着。我现在就去找他。黑灯瞎火，你去哪儿找？那也总比在这等着什么也不做的强吧？不，等。没有了人手，他应该会放弃这次行动。
3: 为什么？我告诉他，运劳工的船后天就会到，明天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我想以明台的性格，一定会行动的。
2: 你告诉他这个干什么？
3: 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现在马上能召集到的有多少人？
2: 四五个吧。
3: 到底几个？
2: 四个，加上我五个，马上就找到他。他应该不会留在山子里，周边的山上、树林里，马上给我找到他，在他行动之前截住他。
3: 放心吧，大哥，就算拼了我这条命，我也会把他完完整整带回来的。
2: 回来，
3: 你刚才说什么？
2: 我说我会把他完完整整的带回来。
3: 上一句，拼了我这条命，
2: 屁话。
3: 你们俩都得平平安安的活着回来见我，见大姐，听到没有？

0: 你冷静一下行不行？日本人已经有了警惕，他们肯定会加派人手的，咱们应该回去求援才是。
1: 没时间了，没听你们组长说吗？这些人明天一早就会被日本人装船运走，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0: 这是自杀，组长。于蛮丽，你去劝劝他呀。
2: 劝什么呀？他说怎么干，我说怎么干。
0: 你呢？你怎么想？
3: 倒也不是没有希望，在树林里行动，有天然的掩护。我们现在开始计划，应该还来得及。
4: 如果你不想干，现在可以退出。
0: 都看着我干什么？以为我害怕不敢去啊？
2: 江总就直说，他不能活着回去见你的相好，我们理解。
0: 疯了，都疯了。

那叫一个人丁兴旺。三四个人用一杆生了锈的汉阳造。可是现在呢，崭新的中正是和花机关管够，嘿，人却没了。

0: 他们果然加强了警戒，守卫人数是昨天的一倍，至少有两个班，还配有两挺白把子，预计十分钟之后会到达这里。
1: 最后一次对表，现在是7:28，
0: 没问题，
2: 没问题。
1: 霍群、李曼丽，你们在我10点方向埋伏，与我形成左右夹击，注意隐蔽。
3: 是
0: 是，
1: 我负责狙击，郑宁云做我的观察手。
3: 好，
1: 李叔，你有游击战的经验，这两个人交给你，你们负责机动作战，主要任务掩护战俘。
2: 可以。
1: 我开第一枪，你们听我的枪声，第一时间开枪，注意，尽量单发点射，避免误伤，明白吗？
0: 明白，
2: 明白，
3: 明白。
0: 行动，是。

0: 明台，紧张吗？
1: 当然紧张了。我是特工，又不是游击队员，以前从来没打过这种狙击战。
0: 你指挥得很好。
1: 如果不是我的坚持，这场战斗本来可以避免的。
0: 就算你不坚持，我和林叔也会来的。
1: 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不怕死。
0: 没有人不怕死，我们是在求生，求整个民族的生，你也一样。
1: 我哪有这么伟大？别这么说，我可担待不起。
0: 你一直都在做这件事，只是不想承认。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大姐给你买的礼物，祝我们俩百年好合。
0: 这个时候送我这个，不太好吧？
1: 我怕以后没机会了。如果今天我牺牲了，你就留着做个纪念吧。
0: 那我可不收。
1: 如果我活着，我们都活着，我就跟你们走。这镯子是个见面礼。
0: 这话是对我个人说的，还是对组织说的？
1: 镯子是给你个人的，至于我，就看组织愿不愿意收我了。
0: 组织肯不肯收你我不知道，但这镯子我收下了。

0: 对手那个中尉，就是他带人毁掉了我们的诊所。
1: 看到了，就拿他来祭旗。

0: 满载不在里面。
1: 那个孩子
0: 他去哪儿了？怎么不在队伍里？
1: 可能是病了，今天没有上工，管不了这么多了。能救几个是几个。
0: 不行，
1: 你疯了吗？这事能等吗？

0: 你按计划行事，再不开枪，他们就走了。你找到了吗？还是没有。我管不了这么多了。我们撤散！我们撤散！我们撤散！没在。
1: 还有哥。
0: お願いします。奴を征服する手で逃げる気です。

0: 刘参谋，你往哪儿跑啊？队伍在后面呢。
1: 是啊是啊，这不是打乱了吗？找不着队伍了，你看，哎，来扶我起来归队。
0: 好，我这就送你归队。
2: 没事了，快走。

0: 组长，受伤了，严重吗？擦伤，没什么大碍，其他人呢？都没事。
1: 可惜跑了几个日本兵。
0: 不管了，清点人数，马上撤离。
2: 是。
1: 等一下，不能走，满载跑丢了。
0: 这小子可真够添乱的。
1: 我们得去找他。
0: 你设法去找，这林子这么大，他一定是躲起来了。
1: 有日本人进山了，不能把他丢在这儿。我答应要带他走的。
0: 我们离安全的撤离点还有一段距离，日本人的援兵马上就到了，我们必须立刻撤离。
1: 你们掩护战俘撤离，我去找，一定能找到他。
3: 锦云，回来，回来！
0: 你们先撤。
3: 组长，撤。
4: 走，
3: 走，走。

0: 这边。
1: 隠れろ。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把你拉起来，
1: 不是你拉我的，是我自己要来的。
2: 李 K，

0: 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师哥，我说完了，我建议追究梁仲春的责任。
1: 曼春啊，
2: 这件事情一定要查吗？
0: 他参与买卖劳工，这件事情没有得到新政府的公文许可，当然应该被追责。
1: 那么你想过没有，
2: 这件事情既然没有公文许可，而他那么久都没有被调查，真的是上面不知道吗？
1: 曼春啊，我这么认为，
2: 这件事情既然没有被挑到明面上，就一定有他的道理，你又何苦要强出头捅破这层窗户纸呢？
1: 我不怕查他，我是怕查了他
2: 就会有人出面来对付你这个检举者，你懂吗？
0: 师哥，我并没有要打击一己之心。
1: 我明白你是出于公心，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只是现在
2: 我们都处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我们内部最需要的是什么？团结。现在揪出一个梁仲春，
1: 只是削弱了76号，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
2: 除了日本人。
0: 师哥，我是怕他手越伸越长，
3: 真的让76号成为他完全控制的私人领地，
0: 到时候我们都

0: 会被他所累的。
1: 我知道，跟这种人合作，让你既担心又委屈。放心吧，到了该让他消失的时候，我自然会让他消失。

0: 什么事这么着急不能进去说？
1: 出事了你知道吗？明长官找我了吗？
0: 找你干嘛？劳工营被袭击跟你有什么关系？
1: 那就好那就好。也是跟我有什么关系？不就跑了几十个战俘吗？他们日本人看着的，找谁也找不着我呀。哎，行了，我走了。
0: 你回来。他不找你，你就当没事了。
1: 你能不能把话一次说完？你是要吓死我呀？
0: 林长官说了，此事明面上和暗地里是两件事情。你应该感谢这次有人劫了劳工营，算是救了你一命。
1: 什么意思啊？
0: 据说，上面已经有人要求明长官调查特务机构参与劳工买卖的事情。这要侦查起来，你脱得了干系吗？收手吧。
1: 不是，你这话我就不愿意听了。这生意就跟我一个人有关系吗？什么叫我脱不了干系？
0: 好好好，算我说错了，行吧，咱们收手吧。
1: 你跟着我干，我真金白银给你一份。我跟着你干，我得到什么了？你还跟这儿教训求我来了？
0: 你得到了为国效力的机会。
1: 我不是问你这个。
0: 这难道不是你想要的吗？
1: 这事儿你能做得了主吗？你不也是受制于人吗？
0: 你以为你真的了解我啊？你了解新政府和重庆政府还有日本人之间真正的关系吗？你就是知道些皮毛。
1: 你想告诉我什么吧？
0: 你心里有数。
1: 哎，什么叫我心里有数啊？你给我回来！
0: 喊什么喊？到了你该知道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

0: 苏医生告诉我，你的伤是没有的癌，幸好子弹穿过去了，没有留在体内。你放心吧，这次任务很成功，战俘都已经安全转移了。我去给你倒点水。
1: 哎，不用。
0: 那你饿不饿？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做。
1: 什么都不用，我想你陪我说会儿话。
0: 你刚才不是说任务完成了，我的伤也没事儿，怎么还这么慌慌张张的？怎么了？不是慌，我是怕。
1: 怕。
0: 特别怕，后怕。我在打仗的时候，什么都顾不上，连你受伤了都不知道。把你带回来抢救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敢想。后来我看着你躺在这儿，脸色惨白，呼吸微弱。我看你带着枪眼的衣服上全是血。那个时候，我感到特别的害怕。
1: 傻瓜，我这不是没事了吗？有你在，我怎么舍得死呢？我说的不仅仅是这一次，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会做着同样的事，在黑暗里挣扎，在深渊中求生。我们在黑暗中挣扎。
0: 是为了寻求光明，不是吗？光明总会来的，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只是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等到光明来的这一天。任务一直有，可是命只有一条，谁能够保证我们每次都能死里逃生呢？

0: 把这个收下吧。
1: 这是你母亲的遗物，我不能收。
0: 嫁给我。金云，嫁给我吧。不管未来如何，不管我们能不能等到光明到来的这一天，我都希望你能够以妻子的身份站在我的身边，陪着我一直走下去。如果我是说，如果那天我们中任何的一个挺不过去了，我希望谁都不要孤孤单单的离开，否则我们会后悔一辈子的。

0: 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

0: 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他创作了两国军歌，被三国人民纪念。音乐是他的武器，激昂的旋律从他的笔下奔涌而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30人，在郑履成、丁雪松墓碑前

0: 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旅城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缅怀郑旅城。
1: 中国에서유명한음악가인걸잘알고있습니다그것이또저희들도자랑스럽기도하고
0: 郑旅城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河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旅城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旅城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旅城的经典作品。郑旅城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际遇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旅城曾经学习的韩国全州新兴学校为郑旅城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1914年8月27日，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町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九个孩子。此前的五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富恩。
2: 郑旅城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这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做那个小官吏了。
3: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他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也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掉工作以后自己到时候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
0: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小富恩的童年也算温馨。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5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兴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2: 郑旅城大舅呢是光州三幺运动的一个领导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是到汉城买了一个留声机带回来了。这个留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
3: 他可以抱着留声机就听个没完。后来他那个舅舅就开玩笑说，这留声机你抱回家去吧，给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他通过这留声机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
2: 这样呢，有一天大舅就说，哎呀富恩啊，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
0: 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光州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富恩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
2: 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三幺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小弟弟郑旅城。当时郑旅城才5岁啊。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
0: 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富恩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全州私立新兴中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郑义恩回到光州，为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

0: 一直渴望投身抗日的郑辅恩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1: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1927年已经牺牲了嘛，所以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搞地下工作，还有他姐姐呢又到中国来帮助他姐夫，只剩下母亲和郑瑞成两个人相依为命。他四个孩子全献出去了，他就想让郑瑞成留在自己的身边。
2: 瑞成，瑞成，鬼子去你家了。什么？
1: 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安，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瑞成家里抓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3: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所以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瑞成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样样的。
0: 1933年5月8日，郑瑞成背着二哥给他的曼陀林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平安丸轮船，寻找光复国家的道路。在上海，郑瑞成拍下了到中国的第一张照片。此时这个19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郑瑞成评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9年8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瑞成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振这个名字，刘大振，全罗南道出生。
0: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瑞成曾先后化名为刘大振、黄青海、金钟民，直到郑瑞成。上海的繁华让郑瑞成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2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前往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1: 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0: 这座隐秘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振的郑瑞成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校长金元凤发现郑瑞成爱好音乐，便派他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受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辅恩改名为郑瑞成。瑞成，旋律之大成，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瑞成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娃非常赏识郑瑞成的音乐天赋，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
4: 他确实，他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他那种声音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

0: 推荐他去意大利学习深造，他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1: 卡鲁索是20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吕城也想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2: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1: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在这期间郑吕城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军慧的介绍，郑吕城加入了上海大工战地服务团，担任第五宣传队队长。
2: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1: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蔓延到整个上海，郑吕城不得不做出离开上海的打算。
0: 他或者留在国统区哈，或者继续学习声乐，或者就是他那个老师给他开的教信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原本他是为了抗日，要寻找抗日的道路。
1: 此时杜军慧向郑吕城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吕城迫切的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革命圣地。1937年10月，郑吕城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3: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宝塔山，第二次回延安。
1: 已经102岁的孟余，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当年他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一首《延安颂》让他对延安愈发向往。
3: 夕阳会摇着山头的大影，

0: 这首歌曲真的当时从延安一出来以后，它感动了世界，它传达的是正义、团结、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歌，他开始了解延安是这样一个延安，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延安。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旅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

0: 就是他。创作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玉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1: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也很好，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0: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艺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2: 郑玉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他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0: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玉成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玉成。
3: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哎，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莫言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莫言，你给写个词吧。”
1: 他就说：“莫言，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0: 莫言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言文思泉涌。
1: 他说：“好，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在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歌唱延安。”
0: 几天后，在毛泽东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玉成和鲁艺女高音唐荣梅演唱的《歌唱延安》在延安大剧院响起。
1: 这个莫言呢，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3: 毛主席啊什么都在，然后起来也带头起来鼓掌什么的。
4: 在那个时候呢，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0: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郑玉成回忆，抗战8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我没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2: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理解抗战。

0: 1938年，郑绿城的创作就像沿河水源源不断地奔流而出。这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沿水谣》被称作中国最早吸收陕北民歌音调的歌曲之一。
1: 你很难想到一个韩国青年出手很快，一首属于陕北人的这种民谣的歌曲，让他在抗战当中，就是在这种严肃的背景下，突然又出来这样一种声音，
2: 一下就能够想到是在陕北，是那种陕北的风格。但是你又不是说是陕北哪一首具体民歌，他又不是那样，就是很深情的那一种，但又很抒情，对吧？烟水浊，烟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
0: 很快，这个朝鲜小伙子就成为延安的明星人物，夕阳下的沿河水畔也绽放了爱情之花。在这里，郑绿城认识了抗大女生丁雪松。
3: 我们是1938年春天认识，他人也很英俊潇洒，很热情诚恳，很有魅力。
2: 他们经常搞演出，在演出的当中呢，他也有他特殊的那种演出的方式，嘴里叼着个口琴，手里呢弹着曼多林，然后脚上呢就踩那个鼓，打架子鼓。这种演出方式在延安还真是没有。种种这些吧，也很吸引了我母亲。她在抗大，她是女生队的队长，我妈妈也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人，也很精神，绑腿打得也是特别的精致。那我父亲他当时是抗大音乐指导，所以经常在抗大的各个连队啊指挥唱歌呢。
0: 一天，丁雪松回到窑洞，隐约地感觉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花，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
3: 一本是安娜·卡德琳娜，一本是茶花女，主要的是它上面写了个条子，这个条子上写的啊，送给小鬼女警官，下面写了一个真名。
0: 绿城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绿城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延安颂》《沿水谣》《寄予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的笔下迸发出来，回荡在古老的延安城。这年1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执教鲁艺。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绿城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两国军歌的音乐家。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生命的绽放里。大家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体验员汪汪。动物园可以说是人类与动物、社会与自然的一次强制性的相遇，在这里每一个生命都被工作人员精心的照顾，生长延续着。现在正是动物们繁殖的高峰期，那么这些即将到来或者刚刚到来的新生命，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奇妙故事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我叫李秀云，是这里动物医院的院长，给动物当了26年的医生，经历过无数动物的生老病死，也见证了许多生命的奇迹。就在最近，我们的镇园之宝，相当于人类70-80岁的金丝猴六一，可能又怀孕了。周师傅
1: 啊，周师傅啊，
0: 周师傅啊，昨天说他看着胎动了，然后今天我们也过来看一下。
1: 哦，您是饲养员姐是吧？
0: 对对对啊，昨天媳妇有点胎动，完走行动还非常谨慎。
1: 这边这个应该是老婆，嗯，因为她长得比较娇小，后边那个是她老公。
0: 对，
1: 他岁数有多大了？
0: 哎呀，这个母的是99年的。他名叫六一。
1: 按照人类年龄来说的话，他得是将近多大了？
0: 嗯，应该得70-80了吧。
1: 70-80还能怀孕呢？
0: 就我这20多年那个职业生涯里头、
1: 没有没见过。
0: 对，我们对这个事儿也表示那个怀疑，本来以为上一个可能就是最后一个了，但是他现在那个迹象表明应该是怀孕了。
1: 但你像人类要是怀孕的话，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抽个血是吧，看一下这个血里边这个血象啊、还有的就是做这个 B 超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胚胎啊。
0: 对，
1: 咱们不能用这样的比较先进的方法给他进行吗？
0: 我们也想做，但是靠不上去，他根本就不让我们摸，所以现在就是我们也是只是通过眼观去看这个东西。咱们饲养的这是野生动物，它就不像咱们平常养的这种伴侣动物，可以那个近距离的去跟它接触，全麻肯定会对它那个心肺啥都会受影响，会影响它健康。这种情况下，咱们主要就是探索一些其他的方法。
2: 六一，过来来，到这儿来，过来来。
1: 一个叫六一，那个叫啥？
2: 那个叫仔仔。
1: 六一仔仔，哎呀，真矫健啊！
2: 这就是，
3: 让它上我这边点，
2: 然后再来，六一来。
0: 对。你就比如说现在它那个腹围、身体占据的那个网格的那个个数。每天就
1: 哪个网格？就这个网格，
0: 就这个网格。
1: 哦，你们查这个网格。
0: 对，然后以哪个为基准？比如说原来可能是那个三个网格，现在是3.5了，或者是4了。前后镜、左右镜，我们都会去判定一下。
1: 就是可能用尺子量不太方便啊，
0: 不方便。
1: 但是通过这个网格就能够这个。
0: 就是我们的一个参照标准。
1: 参照标准啊。
0: 我这个仪器吧，是一个红外像成像仪。你看这一照的时候，
1: 对着它啊，
0: 对着它的时候，它身体不同的部位温度是不一样的。腹部这个温度，你看，它也有微小的差异。有微小的差异。
1: 有这个。我想看粉，有这个红是吧？
0: 对，
1: 不一样。
0: 我想通过这个微小的差异，能不能判定出来它到底怀没怀孕？但这个事儿我也是在摸索阶段。对。哎呀，效果不一样。
1: 现在其实吧，各种症状都像是怀孕了。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就是说一个数据啊，
0: 没有一个数据准确的说它就是怀孕了，
1: 肯定怀孕了啊。
0: 对，
1: 那咋整呢？
0: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是加强观察，然后做好了一下那个应急预案，在兽医院的角度，我们做了一个生产预案，就是对遇到的可能问题都做了一个详细的安排，把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了，说真有一天用上了，拿着东西就能来，拿着东西就能弄，这要是生了，真是小奇迹，
1: 小奇迹啊，
0: 生命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等待，有期望，然后还有惊喜。在动物园也工作了20多年，实际上这些动物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是亲人一样，我们就是相互陪伴着成长吧。
4: 金丝猴等待奇迹的发生，而另一边犀牛的皮肤又出现了异样，李秀云赶紧找来了救兵。
0: 那走吧，咱们去看看犀牛。用那个土话说，就像长寸那个感觉。
5: 长寸
6: 就是这个皮裂。

0: 三年了，
1: 皮裂起层，
2: 起层，
1: 对。然后那个一开始面积比较小，但是今年发现它那个面积变大了，
2: 严重了。
1: 然后那个深度变深了，不是浅层的了，原来是浅层的。

0: 叫什么名字呀？
1: 蒙纳斯。
0: 得引到那边是不是？看得更清楚一点啊。
1: 是，那边光线好。
2: 蒙纳斯，来上这儿来看得清楚一点。蒙纳斯，他害怕了是吗？人多有点害怕哈。上这来给你看病了，蒙纳斯。
3: 因为这个犀牛它体型很大，同时呢它破坏力也很大，所以我们只能在栏杆外进行检查。但是怎么能让它配合我们做这些检查，这是一个难题。
1: 往这边，往这边走，往这边，
0: 往这边，
1: 一点点往这边引。
0: 这是我们第一个有难度的地方，先要给它引过来，给你检查身体。怎么办？看看我们的动物医生也要碰到很多的难题嘛。好，来了，哎呀，有希望了啊。嘿，好，来了来了来了。
3: 过来来，蒙纳斯。
0: 好温柔这医生。来，哎呀，过来过来了。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别顶你，别顶你，别顶你，
3: 就是为了找吃的来呀。嗯，
1: 行了，这会儿交给你。
3: 先是把它皮肤冲洗干净，然后把它整个的一些皮肤的表面呢给它暴露出来啊，然后
0: 把泥儿什么的给冲走，
3: 对，然后使用一些棉签啊、玻璃片呐、去给它去踩一下。这个犀牛的皮虽然它很厚，但是它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抗造它还是比较娇贵的。如果要是说这个皮肤病咱们不处理的话，它的面积会扩大，时间长了有可能会造成皮肤表面的溃烂，会流脓，会影响到这个犀牛的生活质量。
0: 你小心点啊，你别把它弄痛了，它待会儿攻击你。
4: 行
3: 啊，二十号的。嗯。
5: 再刮一些狗。
6: 太厚了，能刮动吗？
3: 够呛。
6: 够呛，够呛吗？
0: 刮不动吧。
3: 太厚了，
0: 太厚了是吗？
3: 太厚了，这皮。
1: 哎，别跑，别跑，快飞！
3: 它的皮肤非常非常厚，我们用刀片很难去刮到它的深层组织。同时呢，我也挺着急的，因为犀牛一旦没有耐心，一旦是离开了我们这个栏杆，就是很难再进行操作。
0: 李欣为了让这个犀牛配合治疗，就一直让我帮助他去挠痒痒，所以我觉得这些动物医生他们其实为了给动物看病一直在费尽心思想办法。哎呀，别动呀，哎呀，挠痒痒可挠得累了。
3: 露出一部分那个真皮层吧。
0: 刮到了吗？刮到那个蟹了吗？蘸着那个蟹了吗？有了。
3: 好嘞好嘞。咱们表皮采完样之后，我遇到了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需要用穿刺针进行采样，目的是为了看一下它皮肤的深层，看看有没有一些病变。
7: 完一会儿咱都往后头扇扇，要犀牛一旦反抗啥的。哎
0: 呦，那你们把危险都留给了李欣。我发现范院长就一直在跟李欣开玩笑，缓解他的紧张。因为犀牛虽然说是很温顺的动物，但是它有疼痛的刺激之后，你不知道它的反应会是什么。小心点啊，
8: 扎的可能会疼。
0: 小心点，哎呀，我也害怕了。挠就行吗？我不。
9: 蒙纳斯
0: 。
9: 挠，使劲挠上。蒙纳斯。
0: 他疼啊，这是。哎，
9: 蒙纳斯。
0: 生气了，
3: 针头进去了，快拔了，
0: 给你挠痒痒。
3: 没有什么东西。
2: 来，蒙纳斯来。
3: 刚刚又，出没出了丝儿？
2: 哎呀，出来了吗？
3: 啥东西？
4: 有东西
3: 行。啊，
2: 看有吗？
4: 有。但你们啊，因为很少，你看能看
5: 东西就行。
2: 针尖上一下。
4: 就只用踩那针头里面点东西。
3: 对，针头里面大概能有。
2: 你先别动，让我看。
3: 少量，非常少量的东西。
2: 这么一点，你看费多大劲儿啊！采样完事了，
10: 然后做完化验，
3: 做化验看看吧。
7: 现在下一步吧，就要去做一下这个检测，看看是什么这个病原造成他这个皮肤现在这种病变。

0: 那看样还是杆菌和一些球菌比较的深层啊。
1: 然后这个犀牛患的是一个深层的脓皮症，咱们需要根据一些细菌选择一些常见的抗生素，然后进行治疗。
2: 我叫张心如，在动物园工作已经30多年了，是繁育中心创始人，也是全国优秀保育员。他们都管我叫鸟妈妈。在我手中，人工孵化和育雏成活鸟类已经达到上万只。
3: 开张啦！开张啦！开张啦！
4: 你好，张姐。
2: 哎，你好。
4: 还忙着呢。啊，你说这鸟语花香的，置身于孔雀当中，有点梦幻呢。这个地方空气，这个空气真好。我从这儿过吗？
2: 对，从这儿过来吧。
4: 您忙啥呢？是孔雀
2: 蛋吗？捡蛋。
4: 是孔雀的蛋。
2: 对，孔雀蛋。来，给你一个盆。哦。
4: 那是不是他的蛋呀？有点不愿意了，得有点。
2: 不是他下的蛋，但有可能是他的孩子。
4: 他孔雀蛋，他下了的话，他不会自己孵吗？
2: 像孔雀是一般他自己不孵，而且干扰特别大，有可能别的孔雀或者鹤来给他捣碎了所以说，就不能让他进行就是那个自己孵化。咱们动物园饲养这些鸟类都是非常珍惜的，适当的捡蛋、人工孵化，为了提高它的种群的数量。捡吧。
4: 我就直接捡这盆里就可以了啊。
2: 直接捡到这个盆子里，哎呦，就可以了。你看这个蛋，
4: 我得好好抓好了。
2: 这个蛋，比一般的鸡蛋，要大很多。
4: 大很多啊！这是孔雀蛋呀，朋友们。这盆的孕育是小孔雀呢。
2: 而且它皮子比一般的就是鸡蛋什么厚很多。
4: 要厚很多啊！
2: 对，是。
4: 咱这一天能捡多少？
2: 一般来说一天孔雀蛋能捡10枚左右。
4: 10枚左右。
2: 对。
4: 一天能捡10枚。
2: 差不多吧。嚯！要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如果说下雨了，它就会下的少一些。如果天晴，它就会正常10枚左右。孔雀很好捡，性情比较温和。但是比如说鹤，尤其是丹顶鹤、白枕鹤，它的护卵行为、护巢行为特别强，所以我们就需要跟它斗智斗勇，甚至有的时候就需要去把它的蛋偷出来。

0: 这个阵势挺大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要干什么去。咱们要去偷蛋。偷蛋。这个白枕鹤的蛋到日期了啊，自己自然孵化，3天左右的时候咱们取出来，嗯，最后人工孵化，这样它孵化的成功率高。咱们取出来以后，基本过半个月左右，它还会再产一窝。
1: 因为它有这个哺卵的习性，所以说吧哈，能增加它的繁殖率，
2: 也是为了提高它们这个种族的这些数量啊。
0: 他们俩呢，拿大扫帚把这个鹤稍微迎一下，就挡在那上。他就来，他这怎么还来偷袭咱来了？
1: 他能听懂话吗？这是
0: 是，
1: 一说步骤他马上就过来了。
0: 对，他来偷袭咱来，
1: 这个还是挺危险的。
0: 咱们进去把这个卵一点都治理，
1: 不是咱们，是您啊！我就在这儿，我负责放哨，然后负责维持这个旁边的这个。
0: 那你就给我们那个助威吧。
1: 行不行？对，我加油，我主要负责这个。
0: 那我们就行动了，
1: 这是为了你们好啊，为了你们这个种族的繁育啊。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他是不是已经发现了？
1: 发现了啊。从这上，
0: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
1: 来来给我给我啊。
0: 来给大家看一个，
1: 咱们两只白卷鹤的卵，
0: 这得赶紧放起来，是不是？
1: 咱们马上拿到孵化器上去。
0: 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吧，也是为了你们好。孩子出来的时候让你们看一看，好不好？加班加点，赶紧再孵。
1: 鹤卵第一窝是我们捡出来人工孵化一出，第二窝只要条件允许，我们还给它留一窝。让它能享受到天伦之乐。每年在我们繁育中心人工孵化也是有二三百只，看到初雏新生命诞生的时候，觉得我这工作特别有意义。
0: 哎呀，这就可以了啊，清洗然后编号然后称重，就是入孵了。我看这儿你有很多记录的，当时啊每一次都有详细的记录。
1: 对，每次都需要有记录的。两个小时，咱们就是放一次卵，放卵的时候同时监测所有卵的情况。一年的话得五六本吧，因为一台机器就五六本，因为那还有一台哦，一台机器就
0: 那现在这个本子的厚度的话，那得是老厚了，都得
1: 那儿呢。那我们用完的记录本都在这里呢，
0: 就是那些
1: 啊，都在专柜里呢。是，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入孵了，
0: 开始吧。
1: 来，
0: 可以了。哦。这么多蛋呢？哎，这好像还不是同一个品种。你看这个小是吧？这个就特别大。
1: 这个呢，就是珍珠鸡。
0: 我听到你声音了，里面。你们听到声音了吗？
1: 这儿呢。要，马上要出厨了。
0: 啊，他自己刀开的这是？
1: 对。
0: 这啥呀？
1: 这是一只大雁。
0: 大雁啊？
1: 对，这是一只大雁。
0: 这个呢？
1: 这也是大雁，就是咱们说的那种灰雁、红雁，就是它。
0: 它现在就是要出来了，是不是？就脱离这蛋壳了，
1: 马上就要登壳了。你看，
0: 哎呀，
1: 它有点累了，它需要休息一会儿。
0: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
1: 对
0: 呀。就它登壳也挺累啊。
1: 对呀，它需要休息。你看，它自己找个灯。灯，使劲灯，这样就灯壳了，咱们就可以给它拿出来。
0: 我第一次见证一个，这是鸟啊，鸟类大雁啊，从壳里边出来的这个场景。
1: 然后拿出来。
0: 那底下那是啥呀？
1: 这个就是它脐带啊。脐带的时候，咱们需要帮助它把脐带分离。
0: 脐带是最后与这个蛋的一。
1: 脐带这还稍微有点吸收不好，还得慢慢再吸收，但没问题。它刚出壳也非常的弱，头抬起来了，抬的。
0: 第一次用眼睛来看看这个世界啊！
1: 头抬起来，但是还是很弱的，头抬的累的直晃。就是它俩是一样的。它先出了，
0: 它也快了。你看它这个地方，
1: 是
0: 也慢慢的这是在动的啊。
1: 它也会自己刀壳，然后刀三分之二，这一使劲。蹬开的，
0: 从外到内是破坏，从内到外是生长。当你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看到一个新生命诞生的时候，你会特别感觉到大自然的神奇。这个时候，其实我在心里悄悄对他说了一句：“你好，朋友，欢迎来到这个世界。”
1: 看着小鹤刀壳出厨的时候，心里特别激动。

0: 但是更多的育雏工作也就开始了。这是我们育雏室，
1: 这个就连幼儿园都算不上，就应该说是托儿所。
0: 这应该是月子吧？
1: 月子
0: 中心吧？
1: 月子中心。哎，这个好像有点大了啊！
0: 你猜猜这是什么？给你个提示，最漂亮的一种鸟。
1: 最漂亮的一种鸟。
0: 对。
1: 孔雀呀、啊。
0: 对。
1: 它是孔雀呀、啊。
0: 你看，长得灰秃秃的，哎呀，其貌不扬的。等到它在一岁，雄孔雀才一点点的长出它那个尾羽，尾羽这都是开屏带大眼睛的。它得3年到4年才能长出特别长、特别大的那种特别漂亮的尾羽。它现在呢，只能一点点的蜕变吧。这是刚出厨一日龄的小丹顶鹤。哎呀，你看它腿
1: 啊，它是有点害怕我们的，老在那个角里待着啊。
0: 是因为它刚出厨，
1: 走路都走不稳。你看它，
0: 对，它刚出厨，对外界还是不熟悉，所以说它还是有一点儿就是陌生。
1: 对，他还老想，我当时在壳里啊，是那个环境啊，
0: 对，
1: 黑不隆咚的，现在怎么这么多人？
0: 现在呢，它已经出厨24小时了。24小时开始，咱们就给它开食。这个食就喂这个面包虫。
1: 哦，面包虫这是？
0: 对，
1: 都是活的。
0: 这都是活的。哎呀，面包虫富含蛋白质，特别有营养。然后用它给它开食。
1: 它自己能来吃吗？
0: 不能来。咱们吧，先就是引诱它。啊。嘟嘟嘟嘟嘟嘟，来来。

0: 他还不知道这个东西呢，从来没吃过。哎，
1: 看，哎，这个小个是非常有啊，这个求生欲望的。
0: 这是这个小鹤的人生当中的啊，不是鹤生当中的
1: 对
0: 第一口小虫子，
1: 第一餐，
0: 第一次食物，
1: 对，
0: 被我们记录下来了啊。
1: 给它它就吃，有的小鹤不吃，你得喂很长时间。
0: 哎，哎呀，阿杰，我能喂一下吗？
1: 你试一下。
0: 这是我喂的啊，一定要把我记住了。来，宝贝儿，来。哎，他自己来了，晃晃悠悠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他不能夹我手吧？哎呦，我感觉刚才我在喂的那一刹那，都和他有人交流了。我看着他慢慢向我走过来的时候，就是有种比较融化的感觉，那个心里。哎，
1: 特别高兴。嗯。就是不爱吃屎，我就很着急了，就是在想什么原因呢？嗯。为啥不吃呢？嗯，
0: 就像自个儿孩子一样，牵挂着。
2: 就像自己的孩子似的，跟我这些鹤类在一起，然后每天看着他们，心里也是非常的就是快乐的。
0: 从生蛋到诞生，从诞生再到生蛋，看似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其实这背后是一群人一次又一次默默的付出。

0: 喂，来来来，喂，来来来，
1: 我叫李桑，从事肉食动物饲养工作10余年。对于肉食动物而言，除了保证它们健康生长，最重要也是最难的工作，就是让这些狼崽子、熊孩子们重拾野性、野蛮生长。

0: 你好，李哥。
1: 哎，你好。哎呀，
0: 训练着呢。啊，这三个小狼崽子啊，嗯，从小就听小红帽的故事，所以说对这个小狼吧还是有些惧怕。哎，但是看这么点儿的感觉还挺可爱的啊，能摸一摸吗？嗯，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你抱着我胡乱一下，这小毛。哎呀，还挺滑溜啊！现在我敢摸你，你再过几个月，我估计都不敢了啊！他现在多大了？
1: 他现在两个月了。
0: 他仨是有名字吗？
1: 那个大耳朵叫朵朵，中间这个
0: 是朵朵，
1: 对朵朵，因为他之前吧那耳朵是趴趴的啊，因为缺钙，完了这一阵给他补的钙针，他耳朵立起来了
0: 啊，叫朵朵。
1: 这个有个叫小拉扎，他是最小的，因为小时候体质最弱。
0: 这个感觉他比他大很多，现在其实都能看得出来，是吧？
1: 对。他是我们在保温箱里养了一个多月才出来的。他吧，他的母亲是今天怀他们是第一次下崽。完了比较应急，完了不带他们。完了我们就是人工，感觉直接从小一直人工带大，拿奶粉一点点给喂大的。
0: 就是狼妈妈就是把他生下来就不要他了，不管他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是第一胎，他冷不丁下完崽子给他吓够呛。我们同事一起值班值了40多天都没回家，完了照顾的这几个宝宝，
0: 天天看着他啊。
1: 对对对，
0: 那你们还真就属于狼外婆呢。
1: 对对对，
0: 这大哥定期给他们出来晒晒太阳啊。
1: 嗯，现在是啥呢？他自从人工圈养以后，就是哺育以后，一直没亲身赶上大自然是什么样的。你看现在就异常的活泼。
0: 对，这是新的世界是吧？要探索一下。
1: 对，今天我们准备给他训练一下的那个捕食。
0: 捕食，
1: 对对对对，就是捕猎物啊，就是因为他妈妈没教过他嘛，嗯，我们就是人工的啊，完了拿球沾上血水子，完了让他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完了撇着让他追这个东西啊，因为头一次试，能不能成功也不太清楚，
0: 以前没试过啊，
1: 没有没有，这是我们平时剁的肉馅，
0: 完了平常吃那个，
1: 对对，我们剁的非常细致，完了我拿这个球沾上这个血水子。来让它闻着以后扔下来，去吧，它一闻着球以后上面有血水的，它就会，看到了吧，这里面最烈的还是朵朵，已经钓上了，非常成功。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方法挺好啊，
1: 因为狼天生啥呢，藏食啊，它不愿把自己的东西跟人别人分享，包括它这一个窝里的兄弟姐妹也都是这样。
0: 所以我说毒狼
1: 是毒食，
0: 是毒食，
1: 对对对对。
0: 哎，这个狼性就出来了啊。嗯，其实刚才去看了一下，狼性就出来了。
1: 你看不撒口吧，
0: 撒回来了。
1: 现在如果说我们从它的嘴里把这个球如果生抢的话，它就会生气的，
0: 就很难抢回来了。
1: 对对对对啊，你看看它一定开始生气了。这已经警告了，他同伴不能离他的食物特别近。
0: 你看刚才还都挺和谐的，在一起玩是吧？这会儿一有食物了，三个人有一个食物就是不行了。
2: 朵朵的捕食和护食能力呢比较强，接下来要增加三个目标物，看看他们呢，如何选择。
0: 咱们现在又开始啊，重新给他们放点肉馅，看一下他们三个这个怎么样是吧？
1: 好的，
0: 来
1: 的，
0: 来。哎，他还是朵朵，肯定是朵朵。
1: 对，
0: 这个叫声就是朵朵，他还是要这个球。
1: 他就盯着那个球了。嗯。但是肉馅都被别人吃。哎呀，来来来，没事没事没事。
0: 他这一喊呢，心里真害怕呀。真性格不一样啊！刚才咱们他们一起玩的时候，根本就看不出来，就是在一起玩耍。
1: 玩的时候挺好，但是一吃食的时候就翻脸了。哎，他们的等级制度就能看出它的高与低了。嗯，你像这个就是典型的未来的狼王的苗子。嗯，像这个呢，就是相当于，充当里面哨兵啊，或者是为他服务的。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咱们现在又开始啊，重新给他们放点肉馅，看一下他们三个这个怎么样是吧？
1: 好的，
0: 来
1: 的，来。

0: 哎，他还是朵朵，肯定是朵朵。
1: 对，
0: 这个叫声就是朵朵，他还是要这个球。
1: 他就盯上那个球了。嗯。但是肉馅都喂别人吃。哎呀，来来来，没事没事没事。
0: 他这一喊呢，心里面害怕呀。真性格不一样啊！刚才咱们他们一起玩的时候，根本就看不出来，就是在一起玩耍。
1: 玩的时候挺好，但是一吃食的时候就翻脸了。哎，他们的等级制度就能看出来它的高与低了。嗯，你像这个就是典型的未来的狼王的苗子。嗯，像这个呢，嗯，就是相当于，充当里面哨兵啊，或者是为他服务的。
0: 哥，你看今天你把这个拿过来啊，他的朵朵的这个狼性展露无遗了啊。但是这两个，你看他始终在边上站着，这还没有训练到，是吧？
1: 但是我今天嘛，提那个是那个准备的小道具呢，这个两个小木头有点失败了，因为啥？有点太沉了，太大了，
0: 啊，咬不动，
1: 咬不起来，那个太沉了，
0: 太沉了，
1: 以他现在这个小狼崽的咬合力，不足以把它叼起来。那下次我会给它改再小一些的，
0: 轻一些的，
1: 对，
0: 让它可以咬得住的。你看，那现在是用些皮球啊、木桩啊，可能再稍微长大一点的话，就得用活物了，是吧？
1: 对。
2: 每年的繁育的动物性格情况都不同，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方法和增加经验，充分磨合后才能找到适合他们的方法。

0: 哎呀，第一次进这个熊的笼子啊。
1: 嗯，
0: 肯定都关注了啊。肯定都关注了。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咱要干啥？
1: 这是做一棵假树。
0: 假树，
1: 仿真的、啊，上面拿那个苹果给扎在这个上面，让熊上面探宝、
0: 啊。
2: 这些小熊刚刚出生两个月，能吃能喝，但是我们最近发现它们呢不太愿意动弹，每天都是在那儿睡懒觉，所以我们打算利用一棵树来增加它们的运动。
0: 以前喂食的时候都是给它放到盆里，
1: 放
0: 到地上，
1: 放在地上，
0: 它很轻易的就可以取食了，是吧？
1: 对对对。
0: 现在比较增加难度，
1: 对对对，
0: 让它有点野性。
1: 对对对。
0: 啊，熊会爬树吗？
1: 会呀、
0: 啊，
1: 天生的技能这是。
0: 那在野外碰到熊的话，爬树不好使。
1: 跑尸不好使，装死也不行，
0: 装死也不行。
1: 嗯，五六百斤坐一下受不了
0: 吗。哎呀，都是谣传啊！记住了啊，爬树不好使。过一会儿咱看一下它爬的到底有多溜啊。哎，你们也真是会想办法呀，在这里边没法种树，咱就给它，给它造出一个树来啊。
1: 对，
0: 你看，来给个那个镜头，他们就感觉那是干啥呢？这些人很奇怪呀、啊，这里整了半天。
1: 这次试验不一定能不能成功，因为我们头一次
0: 走这个。
3: 对对对，
0: 啊，结果还不知道是不是？希望是能把它这个野性给锻炼一下啊。
1: 对对对。
0: 这么一看的话，猛一看还真是树上这个苹果都已经成熟了，是不是？
1: 仿真度比较高，
0: 仿真度比较高啊！就看一下他们到底能不能上去把这苹果够下来吃到嘴里了，是吧？
1: 好的，
0: 来吧，
1: 来开门。

0: 就这点胆儿啊，你跟着吓得他们。
1: 野生动物它那个警惕性特别高
0: 啊，但是很快就回来了，
1: 对对对，
0: 你肯定太小，
1: 它看你有没有敌意，另一个它对这个食物现在还是对它有吸引力，
0: 有吸引力。你看啊，这个
1: 只要有一个过去，妈妈，
0: 你看它这个在试探，这个胆子应该是最大的啊。嗯，很好奇，你看，
1: 别看它个头小，它在这里面可是小熊王啊。
0: 嗯，它是个小熊王是吧？你后边的人都跟着它，看它什么状况啊？
1: 它打架不认输啊，你看它个头矮，打不服的啊啊。你看盯着苹果了，斜眼瞅着苹果了，嗯，
0: 逐渐的试探啊，一点点的进，哎，现在已经身体都进来了，你看，哎呀，这里边有个声音啊，
1: 估计有一点动静，一会儿没事，
0: 没事，
1: 适应了就好啊。
0: 他想把门关住，是不是、啊？就是你们就别进来了，这些我自个儿吃行了。哎，靠近苹果了。

0: 哎呀，我当时以为就是这个闸门一开，噼里啪啦就过来，一会儿这苹果就没了。
1: 那是动画片里的事儿。
0: 没想到还这么谨慎，你看看啊，来了来了，
2: 一样舔一个。
0: 哎，他舔了一下啊。他们以前都吃过苹果吧？
1: 吃过，他们最爱吃的就是苹果，因为甜度高啊。
0: 他们总认为，哎呀，以前这个苹果都是放小盆里啊。
2: 对
0: 啊。怎么今天还挂在这个地方了？
1: 长树上了，哎，
0: 站起来了，你看他，经受不了这个诱惑啊，要吃了，我肯定要张嘴了。哎，这怎么又吃上树叶了呢？
2: 他现在对苹果的心理还不如那个树枝啊，对榆树啊。
0: 哎，这个行啊，看到了，看到了，
2: 可以了，爷爷啊，会摘果子了啊。
0: 嗯，地上的果子应该很熟悉了，咋还不吃呢？嗯。
2: 这个环境还是比较陌生。
0: 嗯，你说这个咋整现在？哎呀，
2: 这个饲养动物嘛，需要一个非常具有耐心。嗯，得慢慢的就是观察。嗯，就是等着动物它慢慢适应。嗯，咱只能拿咱的耐心来等待它。嗯，
0: 就是这么等着。
2: 对，最后等它适应了环境，它会给你个非常意外的一个惊喜。嗯。
0: 就像那个自己家的宝宝啊，突然有一天自己会走了，
2: 会叫爸爸了，
0: 会叫爸爸了，然后慢慢的就是向你跑过来那个心情和感觉啊。
2: 对，这个惊喜你不知道哪天才能有，但是肯定会有惊喜。
0: 没有耐心做不了这个工作。我突然想到我们小的时候，大人在教我们学走路，那种期待的眼神，那种鼓励的微笑，这就是用爱在陪伴我们成长。

0: 哎，这个爬了，这个爬了，上去了啊！
1: 加油，
0: 看一下，加油，加油！哎呦，这个很矫健啊，上来了，
1: 上去了！
0: 哎呀，这个行，
1: 来看到
0: 一侧身，一侧身，一侧身，哎呀，上来了，
1: 上来，
0: 来苹果，最上面那个，咬咬住，咬住，咬住，咬住，漂亮！这也可以啊，虽然没吃到，但是已经把最上面那个苹果都给抓住了啊。你看它真是逐渐适应那个过程。你看现在这边的这个熊也是越来越多，嗯，然后这个熊你看，
1: 把所有的苹果都已经
0: 把所有的苹果都扒拉下来了，
1: 对，
0: 也算达到一个效果了吧？应该，
1: 还可以，但是美中不足啥的，下一步要是再做这个，可以把这苹果切开以后，让它创面甜味直接流出来。
0: 哦，
1: 也可以再尝试苹果上面抹点蜂蜜，让它甜度大一些，可能会对它更加有吸引力。
0: 哎，这回又总结点经验教训啊。那今天要是按照效果来讲的话，打个分的话，100分，今天效果能达到几分？
1: 60分，
0: 及格了，反正
1: 及格了，
0: 还有很大的空间啊。
1: 对对对。

0: 我叫王维，我饲养灵长类的动物八年，他们都叫我红娃。灵长类的动物，他们的特点就是机灵好动。饲养他们的时候，我也得耍点小聪明。今天用点好吃的，我得贿赂贿赂他们。
1: 这里边就是都是他平时最爱吃的东西。
2: 大枣，这个香蕉，苹果，胡萝卜，
1: 对，
2: 都可以装是吧？
1: 对对对。
2: 鸡蛋呢？
1: 鸡蛋也要装一点点，拿起来。
2: 鸡蛋可以装。
1: 对。
0: 他们的主食就是水果和蔬菜。副食是发糕和馒头。完了，那发糕里头还有点就是牛肉馅儿了。
1: 我们像一个大厨师，把平时的食物呢，给它重新加工组合一下，变成了一个更好的美食，而且。这种探索的过程，他觉得很喜欢，很有趣儿，他可以增加他的动手能力，
2: 哎，这里边有壶没事吧？小壶
1: 没有问题，
0: 没问题，
2: 他可以自己刻，
0: 对，
2: 扒开，哎呀，
1: 很聪明的，
0: 试试看看能不能用美食来，就是说引诱他，对，那个叫小壶头称一下体重，

0: 这个小猴吧，现在是两个半月，称重是为了它检查生长的情况，让它配合我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1: 它们胆子比较小点，妈妈现在也保护它。
2: 就是它害怕啊，它两个还总在一起，还真不一定能成功。
3: 另外有一种可以说让自己拿，还有一种呢，比如说妈妈和它在一起称一个体重，然后但妈妈单独过来再称一个体重，可能就需要一点时间了。但是我们你有这个耐心。
2: 我早知道我穿一个带袖的来了。哎呀，这么近的和他们离的啊，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哎，好像有食物的话，它对我一点感觉也没有，是吧？这猴猴挺好，这没有攻击性，是吧？
0: 没有攻击性。它这种猴子比较温顺。
2: 上来了。但是这是两个人的重量啊。你现在要把这个小猴给整走的话，
0: 那整不走，你整走我估计他得挠你。
2: 就是短暂的让他分离一下，你抱着都不行吗？
0: 我抱着更不行。
2: 你抱着也不行。
0: 对，
2: 这么撑的话，他就一个，还是没法看这个小猴的重量啊。
0: 那个我撑完了他啊，完再撑一个大的啊，这个就是小猴的重量。对，
2: 大的。咋了？这不是树吗？我这怎么还爬上了呢？这他都没见过啊！
1: 别给我！
2: 哎，好了，再喂它，过来！哎呀，就差这一步啊！刚才就是那个多好的机会啊！没撑到，哎，再看一下行不行？就是把这个小的水果给那个小的，然后让他留在这儿吃。哎，这个行了，现在行了，哎，给他这个粽子，让他下来。
1: 下来，
2: 哎呀，上去了。可紧了啊！
0: 不能下来。
2: 哎，刚才那个机会太好了，那就是没把握住咱们。他还是往上爬，但是我觉得他妈妈对你的戒备还是比较小的。
0: 对，
2: 就你扒了他孩子，他知道这也是对他好的，是吧？
0: 我始终在就是养他嘛。啊，
2: 那我要扒了，可能结果完全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他得挠你，
2: 是吧？那咱就不是的了。我相信你说的。刚才进来的时候我还害怕，这会儿我一点不害怕了。为啥呢？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全都是在食物上，不在我身上。他们也不会让我身上扒的。
0: 面对疾风吧！喂！
2: 这个不行，这个
0: 慢点，慢点。来，过来。
2: 这个我也行。
0: 来。
2: 不能抓着我吧！
0: 不能！
2: 他们也不会让我上爬的。他要想长到和他妈一样体型的话，得多少年？
0: 二年吧。
2: 两年。
0: 对。
2: 就可以到这个程度了啊！
0: 哎，
2: 快点！多少？哎呀，你这太耽误事了，你这个。
0: 来，
2: 别动！多少？现在多少？现在0.4啊 ，OK 了，零点四就是8两，赶紧找妈妈。姐，今天这个称重就算是比较完满的结束了，是吧？
0: 是
2: 啊，得亏是有这个引诱着啊。
0: 对，
2: 这个小猴子的重量就是8两，但你看简单的一个称重工作，其实还挺复杂的，挺不容易的。动物能够感知到人的善意，但是却不知道人的真实意图啊。所以你看，简单的一个称重是费了9牛2虎之力，绞尽脑汁，最终才完成。但我觉得，也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接触当中，动物和饲养员，他们也达成了某种默契。
0: 原先是2只虎猴，现在达到26只。他们每个环尾虎猴每天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他不会说话，他一举一动我能瞅出来，我像他的亲人一样。

0: 我就希望动物都能健健康康的，然后每天都快快乐乐的，这真就是我特别期望的一件事儿。让你喜欢这世界，这鸟子被抢走了，
1: 要是归你就得卖地。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3: 那俺抓捕人家人，那就是命根子。
4: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5: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6: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岛湖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7: 世界无所谓，
8: 不来了，
9: 只给你们继续战斗。
10: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1: 想尝一下鸡心的冷面。
12: 欢迎来到哈尔滨，
1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14: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15: 我
14: 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5: 没事了，咱回家。
16: 青山绿水间，法治润心田。
17: 大竹板小连天，昂首阔步走向前，法治春风吹大地，全民守法补新篇。
16: 普法送法进乡村，唠唠百姓身边事。
10: 我们一天都没住，那现在你得把这个定金给我。
18: 八点我给你调，我给你留好了。你现在不住了，你说我现在那个损失管谁要呢？
19: 这200块钱是不是定金呢？
0: 这个事儿需要他亲戚给赔偿吗？
20: 这个房子有没有我亲属的份儿啊？
21: 这个担保需要注意什么？
22: 我们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按照约定来进行履行。
16: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遇事找法》特别节目。这次的普法之旅，我们来到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乌尔族区雅尔塞镇哈拉达乌尔族村。刚才啊，在这个村里面我也逛了逛啊，我觉得这里特别的漂亮，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民宿，有很多的这个游客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到这里，就是和我们这些村民，我们一起看看大家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哪些法律问题。我们现场有法律的专家来为大家解读。在咱们节目录制的同时，这里也是全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走进齐齐哈尔集中示范活动的现场。来自咱们齐齐哈尔市的各相关单位为大家带来了丰富的惠民服务，有医护工作者为大家免费义诊，有科技助农的志愿者宣讲农业技术，有唯一志愿者带来精彩演出，还有巾帼宣讲、科普同行等等多项活动。当然最重要的是有咱们的法律专家和法律志愿者走到大家身边为大家答疑解惑。今天呢，要说到哈拉新村，最熟悉的肯定是我们的村主任。来，掌声有请我们的哈拉新村村主任多主任上场，欢迎您。

0: 哎，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哈拉新村啊，您给大伙儿，又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来介绍介绍我们哈拉新村，好不好？
1: 我们哈拉新村是中国达斡尔族特色村寨，全国的100个民族村之一，黑龙江省的首批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的休闲旅游度假村。我们哈拉新村呢，还是4A级的景区，是全国旅游促三交的重点村落。大家闲暇时间一定要来我们哈拉新村做客哟！我在哈拉新村等你们。
0: 哎呀，我觉得此刻应该有掌声，对不对？你看这个多主任介绍自己的这个村的时候，特别的骄傲，特别的自豪啊！其实就像个导游一样，让大家来到这里旅游啊。今天有没有什么送给大家的？
1: 去了多少道，满满一段。那么，我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我们此时的心情。
0: 来，有请。

0: 从舞蹈里真是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今天我们来到大家身边呢，进行普法，就是要问一问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我想先问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帕拉新村这里有很多的民宿嘛，有没有从事旅游的来举一下手？哎，您好。哎，您是做什么工作？
1: 我是开民宿的。
0: 啊，开民宿的啊。这个家里有多少个房间？
1: 有十间房。
0: 啊，生意怎么样？
1: 生意挺忙的，尤其是到枯木节的时候，几十人一起住，非常的忙。
0: 游客呀，在订房间的时候啊，他们有没有交过这个定金？
2: 那这是肯定是需要交定金的
0: 啊。
2: 就像我们都是在网上有通道，然后他们通过网上的预订呢，然后我们就接待他们，然后这样也能够保护我们游客和我们民宿的双方的利益。
0: 就是打完电话了，然后交一个定金是吧，能确保他们能来啊。来，您请坐啊。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啊，就和这个定金有关系。说有一个公司，他们要进行这个团建，然后呢就找这个公司的这个业务员，然后去和民宿老板去谈。谈什么呢？谈这个价格多少钱呢，开多少房间呢，住多长时间。哎，都谈好了，也交了一部分押金了啊。但是后来呀，因为这个公司啊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这个民宿就去不了了。但是这个定金到底应不应该退，两个人就因为这个事儿产生了一个矛盾。接下来呢，就由我们哈拉新村这个村民把当时的这个情景给大家演绎一下，好不好？来，大家掌声欢迎。
3: 王大哥，不能通融通融吗？
4: 通融啥呀？这事儿我都跟你说明白了，你得理解理解啊。
3: 那你说枯木乐节明天才开呢，要不是有事儿，我们能不住吗？
4: 我也不想惹这事儿啊。你这房间你定了，你现在想不住了，你说让我租给谁去？
3: 那谁有需要你就租给谁呀。

0: 而且我们交了定金，交了3000多块钱，我们一天都没住。那现在你得把这个定金给我。
1: 你有点蛮不讲理了啊！
0: 王大哥，你要把定金退给我，你这话说的再严重，我都没有意见。
1: 我有意见呢，当初咱这怎么定的？说你们的公司来团建吧，说来3来人，半夜给我打电话说要订房，半夜我给你看照片又录视频。

0: 交了3000多块钱，我们一天都没住。那现在你得把这个定金给我。
1: 你有点蛮不讲理了啊，
0: 王大哥，你要把定金退给我，你这话说的再严重，我都没有意见。
1: 我有意见呢，当初他这怎么定的？说你们的公司来团建吧，说来3来人，半夜给我打电话说要订房，半夜我给你看照片又录视频的，是不是？乔院都看明白了吧？
0: 是是，当时是有点对不住你。
1: 当时咱们怎么讲呢？我说这民宿看好了，你必须得给我交点定金。你不交定金的话，万一你不来，我损失找谁要的？
0: 哎，是是。
1: 来来来来，咱看咱那个协议怎么写的啊？你看这协议，整栋房住4晚，费用一共10000块钱，先交3000，对不对？
0: 对，
1: 定金是不是？
0: 对。
1: 如因消费者自身原因，致使预定取消或延迟的，该定金不予返还吗？
0: 是。
1: 如果民宿方，也就是我这方，收到你定金之后，假如我没给你保留房间，是不是啊？我必须得向你交付双倍的定金，看没看明白？
0: 我明白。
1: 明白就完事儿了呗。你看房间我给你留好了，你现在不住了，你说我现在那个损失管谁要的？
0: 那这损失也不应该找我们要。原本我们是要来的，但是确实是有事儿了，而且这房间我们一天都没住，有啥不能退的呢？
1: 退不了，退不了啊！
0: 你看库姆乐节明天才开，而且外面这么多游客，他们肯定也需要住房间，你就给他租出去，有啥租不出去的呢？
1: 人家现在游客

0: 租了你10000块钱，你现在就给我交给我3000块钱，你还差我7000块钱呢。你说我不管要7000块钱得了吧？你还给我俩磨叽啥呀你？
1: 哎呀，王大哥，那个我们单位领导给我下了死命令了，
0: 别过来。
1: 那你肯定你得让我把定金拿过去，要我回去咋交差呀？
0: 别过来，说了说了，这钱不可能给你退啊！
1: 哎呀，王大哥，王叔，王爷爷，
0: 还别过来，长辈了，长辈也不可能给你退，
1: 一分不能退啊！
0: 一分不能退，
1: 你这人怎么一点道理都不讲呢？
0: 我怎么不讲理了？你看现场这么多观众，让大家伙评评理，你说我这钱应不应该退？
2: 这个事儿大家也都听明白了啊，你们刚才是作为演员啊，但你说你们要是作为这个观众，作为这个旁观者的话，你们认为应不应该退？
0: 我本身吧就是那个民宿的经营者
2: 啊，
0: 我感觉这钱不应该退。
2: 嗯，为什么？
0: 因为他假如不订房的话，我之前已经订的这个房已经订给别人了，你说我这10000块钱他就给我3000块钱定金
2: 啊，
0: 说他退完了之后，我这7000块钱我都捞不着了，我本身我就损失很大了，
2: 啊、
0: 我不可能给他退啊。
2: 啊，自己这可能都损失7000了啊。
0: 对啊，
2: 所以这3000不可能得退。
0: 对，
2: 那你是怎么觉得的？你不要带入情绪啊，你就是觉得作为旁观者，你觉得应该退不退？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还得协商，
2: 啊、
1: 就可能。到最后是可能会退一部分，但是不会是全退，因为商家也需要他的利益，他也有成本，我们呢也不想损失太多。
2: 那这个定金该不该退，咱们也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朋友。
3: 我的观点是双方各让一步，退一部分。首先公司临时取消这个行程确实不合理，老板他这个全拿3000块钱其实也是不合理的。我认为既然是旅游旺季的话，老板还有时间把出租出去，所以这个3000块钱作为全部的损失是不合理的。因此我认为应该把这3000块钱平分，或者是退1000到2000块钱。
4: 我认为不该退，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要是因为游客的原因取消订单，定金不退，现在是因为公司自己的原因，那就应该按合同约定来，签了字就应该认。
5: 我认为不应该退，就像旅游的时候都是有淡季和旺季的，像旺季的时候呢，我们肯定会有些损失，如果像淡季的时候呢，我们就像小品里演的那样和气生财。
6: 我认为一分钱都不应该退，现在是旅游旺季，提前订房的话代表这单生意已经做成了，就不可能再转卖给其他人。况且如果公司临时取消的话，即使是在旅游旺季的话也很难再找到新的租客呀。
7: 我就是到咱们这儿来玩的游客
2: 啊。你好
7: 你好。
2: 您在这里留宿了吗？感觉怎么样？
7: 感觉非常好，老板也非常热情。
2: 那你有没有交定金？
7: 我也交了一点，因为我这个也在这住了，就不涉及到退定金的问题了啊。然后我认为呢，这个游客这方面的问题呢，他这个定金不应该退，因为他这个有协议在，如果非要退的话呢，应该按照民宿老板的实际损失来进行这个赔付。
2: 好，刚才大家我听说的啊都挺有道理啊，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法律专家，让他给评评理，这个定金到底应不应该退啊。来，有请我们的法律专家。你好。
8: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来自梅里斯达沃尔区人民法院，我姓郝，叫郝冬雪。
2: 郝法官是吧？一看就是郝法官，对不对？刚才你看大家也讨论了，我们的村民呢也演这个小品了。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定金应不应该给退？
8: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典型的定金合同纠纷。
2: 嗯，
8: 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这个定金合同，那么咱们就应该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按照约定来进行履行。那么这个定金的定呢，一定要是这个宝字盖的定。那么这个钱到底是应该退还是不应该退呢？我们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在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呢，他们双方可以约定一定的定金来担保这个债权的实现。支付定金一方，也就是小王的公司，因为自己的原因没有履约，是不能要求退定金的。但是这个定金的限额呢，我们法律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不能超过主合同标的的20%。那么老王跟小王的这个定金合同20%的范围之内呢，是不予退还的。
2: 嗯，
8: 超过的10%，这1000块钱呢，是不适用我们的定金法则。
2: 它有一个限额，就是20%的这么一个数字啊。但是你刚才我也演了啊，这个民宿老板也说了，正常这个房价总额是10000块钱，对吧？这个定金是3000块钱，即使这3000块钱啊，他都留下了，但是还亏了这个7000块钱呢。所以这里边，尤其旅游旺季的时候啊，怎么平衡这件事儿？
8: 的确，这个2000块钱的这个定金肯定是不足以弥补老王的这个损失。这个咱们定金呢，主要是来弥补这个老王没有完成这个订单的这个损失，只是一种补偿的这个。

0: 方这种形式。那么老王在得到这个订单需要取消之后，为了弥补这个损失的扩大，也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再继续把这个房屋进行出租啊，进行预定啊，再往外预定，他也有这个义务。
1: 哎，大家都记住了，尤其是做这个民宿的老板的啊，这个以后在接待游客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合同应该怎么写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来，哎，这位观众您举手了。
2: 有人跟我订房，完了没说别的，订了200块钱的押金，咱也不懂，写的也不那么细，这200块钱是不是定金呢？
0: 咱们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咱们这个定金一定要写成保字盖的这个定，如果在合同中约定的是抵押金、担保金或者是保证金，这些都不起到这个定金的作用。然后在定金的约定过程中呢，一定要说这个违反约定定金不退，必须要有这样的约定，这个定金才能产生我们根据法律规定的这个定金罚则。
1: 好，我们看来这个法律啊是非常的公平公正的，所以说大家多学法律啊就能够保护自己的权益。接下来我们继续普法，继续学法，我们有非常新颖的一个方式啊，我们的村民给大家表演了一段快板，用快板的方式给大家普法，好不好？来，掌声有请。

0: 好，感谢我们快板的这个演员啊！我刚才仔细听里边这个词儿了，里边写了很多这个关于法律的一些知识啊，比如说有这个邻里的纠纷呐、啊有这个当地餐饮的这样的一种保护啊。其实我觉得最有特色的是其中有一个叫做黑土地的一个保护啊，这个郝法官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黑土是我们耕地里的大熊猫，我们在土地保护法里面明确的规定了我们要强注意的两点，第一点是这个黑土我们是绝对不允许买卖，不允许挖的，如果要是情节严重的话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如果更严重的会受到刑事处罚。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保护黑土的这个使用范围，不能随意的改变这个土地的性质，不能变成咱们的这个宅基地，在使用的过程中是这些要一定注意到的。
0: 我们黑龙江的这个黑土资源呢非常的丰富啊，并且这个黑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要守护好我们的黑土，守护好我们的大粮仓。刚才在快板当中我们还听到有一个法叫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哈拉新村呢，有很多的都是达斡尔族啊，所以这部法律我觉得更应该给我们的村民来普及普及。
1: 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们国家今年的7月1日开始施行的，这也是咱们国家的第一部专门规范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基础性法律。一些亮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这部法律明确规定了户县市社会结构的法律地位，简单的说就是国家鼓励咱们各民族兄弟姐妹在同一个社区生活，同一个学校读书，同一个市场做生意，彼此交融，共同发展。第二，专门规定了共同繁荣法，明确要求在

0: 在国家基础设施、特色产业、生态保护等方面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和力度，像咱们哈拉新村搞民族旅游、发展民族经济、传统库木勒节这样的民族文化，法律都给予保护和促进。
1: 你看啊，有了法律的保护，我们更加安心了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法律困惑和自己工作生活有关系的，来举手，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好法官，问一下法律专家好不好？来，这位观众，
2: 刚才表演里说的我挺有邻里和睦，挺有感触的。我姐夫平时就特别热心，谁有困难都愿意帮忙。去年的时候，他家亲戚盖房子，他去帮忙，结果吧就被另一个人砸伤了。这个事儿需要他亲戚给赔偿吗？
1: 能不能要赔偿？郝法官，
0: 首先是一定要找这个被砸人的这个人来进行赔偿的。需要赔偿的话，包括他的医疗费、营养费和护理费等等的一些费用。那么如果砸人的这个人找不到了，或者是他没有能力赔偿，或者是我们找不到的得不到这个赔偿了，那么他的这个亲属呢是可以对他进行适当的补偿。这个补偿的范围呢大约在30%到60%这个钱数。得到补偿之后，他可以再继续起诉这个砸人的人来进行赔偿。总之呢，最后是一定需要这个砸人的人来进行赔偿这个钱的。
1: 听明白了吗？先找砸人的啊，实在找不到亲属先补偿一部分，是不是啊？然后最后还得找这个砸人者。但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个安全是最主要的。来，谁还有问题？这位观众。
3: 主持人，我问个事儿，是帮我亲属问的。我亲属结婚以后呢，她一直跟她丈夫一起还房贷，现在两个人感情不好，要离婚，这个房子有没有我亲属的份儿啊？
1: 这个有没有亲属的份儿？好吧，
0: 首先我要想知道这个房子登记在谁的名下，然后这个贷款是由谁来偿还的呢？
3: 这个房子呢是一直写的是丈夫的名儿，然后首付是她丈夫出的。
1: 你看这个写的也是丈夫的名字，首付呢也是她丈夫出的。
0: 这个房屋是一定要属于登记一方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房屋是属于丈夫的。那么在这个他们共同生活期间，是由这个夫妻双方来共同进行偿还的贷款，而且在房屋偿还贷款这个部分的增值部分是属于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的。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就要适当对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要进行分割的。
1: 好啊，你听明白了啊，来转达给这位亲属啊。来，还有没有问题的？来，这位观众。
4: 亲戚借钱想让我做担保，我担心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后果呀？我想问一下，这个担保需要注意什么？
1: 也关于担保的这个事儿啊，你看村民之间呢，朋友之间呢，可能都不好意思这个拒绝啊，问一问有没有什么风险啊？
0: 在这个担保的过程中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国家法律规定的担保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一般保证，一般保证就是当这个债务人还不起这个钱的时候，这个债权人首先是要向债务人来进行追偿的。在执行的过程中，如果他执行不到这笔钱了，可以管担保人再进行追偿。第二种呢就是共同保证，共同保证的过程中，就是当债务人如果偿还不了这笔借款的时候，这个债权人是可以向担保人来要这个钱，也可以管债务人来要这个钱。那么大家在这个进行担保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不是随意就可以给人担保的，很容易这个最后人就容易成为这个偿还钱的这个人。
1: 所以担保啊还是要小心要注意啊。感谢郝法官的解读，今天我们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案例，通过快板啊，通过这种情景的演绎啊，给大家普法了很多这些法律的知识啊，也是大家身边的能够用得到的啊。我们的这个普法小分队啊，我们的普法志愿者也会继续走到大家身边给大家送法律啊。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我们下次普法之旅再见。

0: 前几天邻居用无人机往地里喷药，那药都刮到我家菜地里了，菜都蔫了。然后他说他不是故意的，他不赔。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们可不可以申请赔偿啊？
1: 可以的，他无论是故不故意的，他都得赔偿。那首先呢，我们要拍照和录像，留好证据，咱们再找他谈。
2: 你看，我家是开民宿的，但是前段时间有一个客人在我家住的时候，把我们的一个有一点贵的摆件给打碎了。我们想让他赔，但是他坚持说自己是不小心的，不想赔。我想问一下，就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要求他赔偿吗？
1: 这种情况必须能赔，你可以要求他恢复原状或者是折价赔偿。但是我建议，对于您这种开民宿的老板来说，客户入房之前一定要对于贵重的物品或者家具家电拍好照片或

0: 者视频。
1: 每年都有游客在我们这儿露营的时候受点小伤，我们在露营地的入口也设置了提醒，这怨我们吗？
0: 光靠嘴说是不太行的，我们建议先把咱硬件证弄好，这样保证安全，平时也可以多派人到处转转看看，最好有条件呢可以买份公众责任险，咱们的责任也能减轻不少。
2: 去年有家长带孩子来我们这儿来玩，我们再三叮嘱家长让他注意安全，看好自己的孩子，但是两个家长呢一直在玩手机，现在一个孩子把另一个孩子撞伤了，家长找到我们说我们设施有问题，我想问这合理吗？
0: 这么看的话主要还是家长失职了，如果我们的设施没有问题，也提醒过家长要注意，那我们责任很小，甚至没有责任。如果真的谈不拢，我可以走诉讼程序。
3: 老人离世留下百万遗产，如何继承引发一场纷争。一面是再婚后的继子，
4: 有病期间跑前跑后的又给他买东西啥的。
3: 一面是失联30年的养女，
5: 也没见他管过这个阿姨，他应该没有资格分的遗产，
4: 就我们两个人分，那意思连我这儿子都没份儿。
3: 到底谁才是继承人？
6: 对老人的照料，对老人的关怀，他是继承遗产应该考虑的。
7: 子女包括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
8: 未尽到抚养义务的这个继承人应当是少分或者甚至是不分。
3: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以案说法，为您解读。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王大娘和刘大爷是一对再婚的夫妻，几十年来这个重组的家庭过得平淡幸福。但是就在不久前，王大娘突然因病离世，留下了百万遗产，进而引发了一场官司。争执的双方，一方是王大娘再婚家庭里的继子小刘，另外一方呢是王大娘在上一段婚姻当中和前夫共同抚养的养女小李。这两个人呢，虽然都不是王大娘的亲生子女，但是他们都觉得自己有权利来获得这笔遗产。那么这个事情究竟该如何解决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事情的经过。
2: 30年前，刘大爷经朋友认识了王大娘，两个人再婚组建了家庭。因为双方都各自走过一段婚姻，更懂日子里的不容易，所以对这份感情更加的珍惜。
3: 我们94年领的证，领证的时候呢，就是当时我是带个儿子，他跟那个前夫是离婚了，离婚了有个养女判给了前夫，也跟他说过，说带着孩子以后有可能上结婚了或者工作了得需要钱什么的，得有一些花费。老伴儿也挺开懂，说的没那没啥关系，就是孩子以后什么的啥咱都得管。
2: 王大娘在上一段婚姻里并没有生育，但是出于种种原因，她和前夫收养了一个女儿，一直抚养到7岁。但这场离婚却几乎切断了这对母女的联系。离婚协议约定，养女归前夫抚养，王大娘不支付抚养费。或许是因为没有孕育自己的孩子，再婚后的王大娘把小刘当亲儿子一般看待。当时小刘17岁，正在上高中，日常的生活学习王大娘都有贴心照料。
4: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父亲和这个阿姨在一起。刚开始的时候呢，心里确实也不是特别的舒服。那个时候呢，上学的时候我一直也都在住校，他会和我的父亲一起来看我，给我买一些日用品或者吃的。后来我参加工作之后，由于在家住了嘛，平时接触也比较多一点，他对我其实挺好的。逐渐呢和他这距离在拉近，有了这个家人的感觉。
2: 就这样，一家三口过着简单幸福的生活。可在10几年前，王大娘身子骨突然不对劲了，总说没力气。刘大爷急得不行，

0: 拉着他去医院做了检查。
1: 60岁得的病，脑栓塞了，糖尿病逐渐就加重，开始还扶着还能走，到最后8年就是我就得抱着走，而且这个时候就是得吃流食了，吃流食呢就是孩子买这个粉碎机什么的，就而且是总得换，因为他这个消耗太快了，完了赶紧给我邮回来，包括纸尿裤啊等一些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东西，对他照顾非常好。
0: 这一照顾就是10几年，刘大爷不离不弃，日夜照顾着身患重病的王大娘，继子小刘也经常帮衬老两口，可命运偏不遂人愿，不久前王大娘还是因突发疾病走了。
1: 老伴去世的时候呢，就我们也都，我和儿子都很伤心，但是呢就是翻找遗物的时候呢，发现了定期存折有几张，总共是160万，另外还有是零散的存款将近20万，这就是180万。然后我上银行求，银行说的得这个钱既然老伴去世了得大家都同意才能求，这样的话呢我就找这老伴的养女，寻思一个小丫子也给他分一点。
0: 刘大爷说这些钱和房子都是他和老伴再婚后攒下的，都在妻子王大娘的名下，其中的一半应该是他们老两口的共同财产，但剩下的一半却面临着谁来继承的问题。除了自己和儿子小刘，刘大爷还想到了妻子在上一段婚姻中抚养的养女小李。尽管再婚后妻子和养女没有任何联系，但毕竟曾经是母女一场，刘大爷也主动联系了小李商量财产分割的事。
2: 刘大爷同意给养女20万，但是养女对于此分割方案不满意。
1: 找到之后吧，开始说的还挺好，就是说意思给点就行，后来就是嫌少就不干了，我没办法就是起诉到法院。
3: 对于王大娘留下的这笔遗产，一半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几方是没有这个意见的啊。但是对于剩下的一半应该怎么分，始终达不成一致。所以说刘大爷、刘大爷的儿子还有王大娘的养女小李就一起诉讼到了法院，要求来分割这些钱还有房产。那么对于遗产的继承，养女小李是怎么看的呢？
1: 他这是要求啥呢？就我们两个人分，那意思连我这儿子都没份儿。房子也得我们也得两个人分。
0: 原来王大娘的养女小李觉得自己作为王大娘的女儿，刘大爷作为王大娘的丈夫，都有分得遗产的权利，但是继子小刘并不是继承人，因为王大娘再婚的时候小刘已经17岁多，几乎接近成年，双方没有从小抚养的那种母子感情，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母子关系。
4: 在未成年前没有共同生活，证人所述的在安居小区居住都是在成年以后，而你在养父母未婚时年幼，后期根本无法主动找到进赡养义务。
2: 养女认为继子不是王大娘的亲生子女，也与王大娘没有形成抚养关系，所以不应该分得遗产。
0: 但是刘大爷父子俩却认为小刘和老两口共同生活了5年多，即便高中时期小刘住校，王大娘也经常去学校探望，反过来在离家去外地工作之后，小刘也经常关心王大娘，双方的感情非常融洽。
1: 孩子对我老伴儿也非常尊重，而且就是有病期间啥的跑前跑后的又给买东西啥的，我觉得他应该有份儿。
0: 同时刘大爷还提出这些年尤其是老伴生病期间，一直都是自己和儿子忙前忙后，反而是养女小李不仅和王大娘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在王大娘的床前尽过孝，现在却要分遗产，这在情理上说不通。
1: 你连个糖果都没买过，电话都没打过，你也没来看过，另外就是老伴去世的时候你也没来。
5: 我父亲和阿姨在一起这么多年，我感觉他俩是挺恩爱的，而且他们之间相互还是比较照顾的。我认为我的父亲呢分得全部遗产呢应该是没有问题。那个女孩呢，我爸和这个阿姨在一起之后呢，我从来也没见过她，没见阿姨联系过她，也没见她管过这个阿姨，也没有来过我家。我认为她应该没有资格分得遗产。
2: 刘大爷与继

0: 认为应该由继子与刘大爷平分王大娘的遗产，也就是一人分得40多万。王大娘还留有一处房产，刘大爷和继子认为养女不应该分得王大娘的遗产。
1: 那么哪方的诉求会得到法律的支持呢？
2: 我们看啊，起初啊，这个刘大爷啊是主动联系了这个养女啊，是要分给他一部分的这个遗产。但是后来啊，双方就产生这个矛盾了，所以说这个刘大爷在庭审当中啊，也是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说这个钱呢啊，就是他们父子俩应该分得，这个养女小李呀没有资格来分这笔钱。所以我们看现在这个矛盾其实也是越来越深。
3: 其实在案件处理过程当中呢，这个刘大爷和这个养女小李也跟我们沟通的过程当中也说，就是在这个小李7岁的时候，那他的养父和养母就离婚了，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和养父继续共同生活。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刘大爷又找到他，这几十年当中，他都跟这个王大娘失去了联系。根据他养女自己陈述，是因为他当时很小，就是对于这个养母的记忆不是很深刻，然后在自己成年之后呢，因为这个问题始终也不太敢去问他的养父，因为怕让老人觉得不舒服，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他就跟他的这个养母失去了联系。然后呢，这个刘大爷也说，就是之前呢家里边一直是老伴管钱，所以呢就是很多的事情都是王大娘他来处理，所以在老伴去世之后呢发现家里的这些存款，他自己对于这个相关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是拿到所有的这个存单呢之后才知道说啊，原来家里有这么多钱。那他也想说把这些钱款呢相应的处理之后，那也算是圆了老伴的一个心愿。但是呢，他这个主要问题就是在于老伴并没有留下遗嘱，如果要是有遗嘱的话，那相关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2: 刘大爷和儿子提出啊，这90多万还有房子的一半应该是由父子俩继承，而养女则认为啊，这部分遗产呢应该由自己还有刘大爷他们两个去平分，这个小刘是没有资格的啊。大家具体有什么看法呢？
4: 老爷子在老太太有病的时候那么精心的照料，而且把财权都交给了老太太呀，存折写的和房写的是老太太名，多么美好的一家人呢。而且这个继子又给油尿不湿，又和父亲一起照料，又给粉碎机，所以说我觉得他俩分割这个遗产是天经地义的。那么作为一个养女呢，确实和老太太生活了7年啊，也应该要从人性的角度说给她一点遗产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闹到法庭非得争多少，甚至提出说这个儿子不应该有继承权，我觉得是荒谬的。
5: 情感上支持这个父子，但是呢，我们在讨论谁照顾的多谁照顾的少之前，是不是得研究研究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继承人。以前呢，我也看过一个案例，就是一个亲生的女儿，很早的就远嫁到外地了，一直呢也没照顾她这个独生的父亲，直到父亲都去世了，后事都是她的伯父给去料理的。但是最后在遗产分割上面还是给这个女儿留一部分，为啥？她是亲生女儿，她有这个身份，法律上就赋予了她这个继承权。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例上面，这个养女是不是法律上赋予了继承权的这样的女儿？我觉得应该算啊，毕竟说人那个女儿从1岁开始就给收养过来了，一直在一起待了7年，而且在离婚的时候是跟前夫俩人就坐那好好的商量的，这孩子归谁不归谁啊？你现在反过来说，我那个女儿没有这个赡养的，你就不给她这样的一个继承的权利？那你当时离婚的时候，你也没给人抚养费啊？
6: 这个案子纠结就纠结在这两个孩子都不是亲生的，我就主要就想这个刘大爷这个孩子，这个小刘。王大娘进入这个家庭的时候，她都17岁多了，说马上就快成年了，是吧？你要说按照这个抚养来说，她都这个岁数了，这王大娘进到家庭，好像跟她也不需要再尽什么太多的抚养的这个义务的事儿了。好像这个小刘，就是作为能够继承遗产的儿子这个身份上来说，我也是觉得是有这么一些存疑的。但是呢，要说再较真儿一点哈，说这个王大娘进入家庭的时候，小刘是17岁多。

0: 毕竟是还是一个未成年。况且咱们现在这个社会来看，也不是说一个孩子成年了他就独立了，他真的就不需要父母了。从这个孩子说成年呢，到他上大学呀，到他找到工作之前，可能就是需要父母还有很多的扶持啊、付出啊、支持。我觉得王大娘她应该也是付出过真心，给这个小刘给予过母亲一样的这个爱护和关爱的啊。那你看，从后来这个小刘都远在外地工作是吧，王大娘患病期间她还想着给大娘寄这个用的器械呀，寄那个护理的用品呢，就我觉得作为一个亲生儿子来说，在外地能做到这些也就很不容易了。可见这个小刘对于王大娘呢，他也是心存这么一份感恩之情和回报之心的。王大娘和小刘他们俩之间应该还是说存在一些抚养的这种关系和情分在里边，所以啊，我又觉得小刘好像跟这个养女之间他们俩呢就都有能够继承这个遗产的理由了。
1: 大家讨论的也很激烈啊。那么李法官，在法律上的话，像继子女啊还有养子女啊，他们有没有权利来获得这个遗产？如果有权利的话，他们是按照什么比例啊，就怎么去分？
2: 确实三个主人公，就是刘大爷，还有他的继子小刘，以及他的养女小李，他们三个人是否具有法定继承人的这样的资格，这是本案在审理过程当中的一个焦点问题。那根据我国的这个法律规定，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有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以及他的父母。那本案当中，刘大爷作为被继承人的配偶，他想当然是第一顺位继承人，这个呢也是各方都没有异议的。而对于小李和小刘，他们两个人的身份呢，一个是养女，一个是继子，那他们是否具有这个相应的继承人资格？那在法律上也有规定，就是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以及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那本案当中呢，这个小李她是养女，那养子女和养父母的关系是从收养关系成立的那一刻开始，他们之间呢就具有了法律上的这个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本案当中呢，虽然这个小李啊当年在收养他的时候，就是父母并没有办理相关的这个收养的手续，但是呢在王大娘和她前夫离婚的时候，在离婚协议上明确了这个小李由他的养父进行下一步的抚养，然后呢对于这个抚养费当时双方呢也有约定。我们考虑如果要是这种情况呢，那就应该视为当时他养父养母对于他的这个身份的一种认可，所以本案当中呢他也具有相应的这个继承人资格。再说继子小刘，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具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才是法律意义上的子女关系。这个前提条件呢就是说要先形成这个抚养关系。这里的抚养关系呢，主要是指继父母对于未成年的继子女，以及成年之后但是在经济上不能独立的继子女进行相应的教育、抚养、经济支持以及生活照料。那本案当中呢，小刘在父亲再婚的时候年仅17周岁，还属于未成年人，而且在他高中生活期间呢，父亲以及本案的被继承人王大娘对于他在生活以及经济上都有相应的支持和照料，所以应当认定小刘和王大娘之间具有继子与继母的这样一个法定关系，所以他在本案当中是适格的这个法定的继承人。
3: 法律规定上啊，关于这个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继子女、养子女享有同等权利这个事情啊，这个其实在法律上没有争议。养子女与养父母之间呢，他的关系建立是按照我们法律规定拟制的法律关系，而且在这种收养关系合法成立的情况下，养子女是与自己的亲生父母之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在法律上是消灭的，所以说就必须要保障养子女与这个收养人的这个亲生子女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然后我们再来说这个继子女，它实际上是一种姻亲关系，继父母继子女的关系呢并不必然导致这个继子女就享有法定的继承权。我们法律规定是要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你才享有继承权，他的立法

0: 目的是为了鼓励，就是说你们两者虽然之间啊没有这个血缘上的关系，只是由于这种重组家庭啊，你们后来走到一起去，但是呢，你这个继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你对他付出了爱，啊，去抚养他，然后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在继父母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时候，也履行了自己的这种赡养的义务。法律是鼓励啊和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保护我们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的情况下，给这个继子女赋予了继承权。
1: 我们再回到本案，王大娘的遗产应该怎么分配呢？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一个结果。
2: 经过审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了判决，王大娘的遗产包括现金以及房产，由刘大爷继承45%份额，刘大爷的儿子继承45%份额，养女继承10%份额。
3: 被继承人生前呢，一直处于长期的生病和瘫痪状态，他的配偶和继子对他尽的赡养义务较多，他的养女呢有赡养能力，但是呢尽的赡养义务较少，所以我们判决被继承人名下900,000元的存款由他的配偶和继子继承40余万元，他的养女继承90,000元左右。
1: 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通过今天的案例，我们知道了法律是公平公正的，像亲生子女啊、继子女还有养子女，他有平等的继承的一个权利。法律同样也是有温度的啊，像孝亲爱老的人，他会得到相应的回报。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4: 性侵安全，牢记时要时不要。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5: 北超燃情开赛，八城市歌声相邀。

0: 好看，东北超，东北超好看。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艺术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

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能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当传统与创新碰撞，当黑金与绿电交融，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正在龙江大地上演。这里既有追风逐光的清洁能源，也有点石成金的技术突破。从风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到提高采收率的技术创新，新能源正在被重新定义。天然气作为清洁高效的化石能源，是新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它承担着能源结构优化过渡的关键使命。而每一方天然气的平稳输送，都离不开采气工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新。
2: 这就是我们徐申一集气站的生产区，我们采气工日常的工作呢，就是要完成这些设备的维护，包括我们气井的管理，像大家能看到的这加热炉、分离器，还有三干纯脱水装置。我们日常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些参数进行录取采集，包括跟我们的站控系统进行比较，来及时发现异常。
1: 王超博是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采气分公司第一作业区采气101班采气工。名校毕业的他，怀揣着对家乡和石油事业的热爱回到故土，坚守荒原13载。他所在企业是气化龙江的唯一气源地，承担着东北地区的调峰、保供、增销任务。这份使命激励着他将每项工作做到极致，把青春与责任书写在平凡的岗位上。3000多个日夜的坚守，一本本写满心得的笔记本，绘就他拼搏奋斗的身影。
2: 加注甲醇，你们防止冻堵，这个量是怎么定的？然后就像咱们这个往复泵一样，咱们正常是加多少药剂，是通过这些来调节的，调节到多少%，对应它就能，咱们能算出来一小时它加了多少升的药剂，完了在单位换算，其实就是咱们这个甲醇的用量。为什么要加这么多量？你根据这个气井判断，说我加这个量是通过什么依据？其实咱们的依据就是我自己气井什么压力、温度、组分、流量一起带入一个药剂的加注公式，防止它形成水壶，然后它推荐的这个用量，包括甲醇，它正常又可以融入在气箱里，又可以融入在液箱里，就这些你都要包含进去。甲醇是用来防止冻堵的，是预防的，不是说咱发生了冻堵解除的。它希望咱是超前加注，然后咱们现在是通过一个软件模拟，我把实际的这些压力、温度、组分、流量带进去，然后它专门软件会给你计算这个时间形不形成水合物。如果形成水合物，就像它知道你这个晶体结构什么样，你加注多少甲醇，用量多少，就多少千克甲醇能解除。说我甲醇用量，我自己计划是200呀、400呀，这个就是都进行更精化了。包括咱加注时间，也是咱气井不断生产。原来加注可能他告诉你这口井每天加多少，或者几天一加注。现在基本上咱是用甲醇已经辅助生产，但是这个用量就怎么样更精细化，然后更超前处理这个问题。咱现在就是不光通过咱人工现场调节用量，就他指导的用量也是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我是2013年参加工作，然后这13年呢，其实都是在咱们现在看到的徐申一集气站工作的。这些年其实我的一个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在岗位上练自己的技能，参加技能比赛，获得了全国的个人银牌，然后又在岗位上带领着大家一起创新创效。像现在我们工作室呢，累计完成获奖成果是41项，也参加了5项我们现场的增产配套方案的制定。

0: 工作，也带着我们的项目参加中国创新方法大赛，荣获总决赛三等奖一项，黑龙江省赛区一等奖三项，三等奖两项。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项目，其实就是2022年开始我们攻关的这个天然气集气管线冻堵率高的问题。为什么选择这个问题进行攻关？其实这个问题的难度特别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天然气这个管线中呢，不仅有天然气，还有水，它特别容易在运输的过程中呢，形成这种水合物，就跟咱们看到一瓶水在冬天会冻成冰一样，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物理状态。主要它有三点原因造成它这个情况，一个是天然气含水，一个是温度低，一个压力高。当时我们也觉得说，不知道找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来彻底解决它。我们想就是说，既然这三点原因都可能造成它冻堵，那我们就逐一击破。我们呢，针对天然气中含水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加注了这种药剂，然后药剂什么时候加注，加注多少，加注什么频次，其实当时也让我们很犯愁。我们就不断通过这种软件模拟，然后在现场验证，不断发现我们天然气水合物可以通过加注药剂，并且是定点、定频次、定量。加注之后呢，就降低了它冻堵的概率。同时我们也从原来的这种电半热加热变为了电磁加热，还有金属高频加热，在我们现场也进行推广应用。那会儿呢，我们就是冬天蹲在现场，有的时候记录了一组数据之后手都已经冻麻了，然后几天轮续下来呢，就感觉说进度没有特别大，我们晚上也会特别犯愁，第二天再不断优化方案。然后我们也配合其他的地质工研究所人员组建这种红工一白大褂一起来解决。从2022年、2023年、2024年一直到2025年呢，我们的产量明显就有了提升。通过我们这种一体化的手段，优化贮存、加热、提温、降压、防冻，我们累计呢增气是将近4000万方，也保证了我们龙江地区的这种居民的民生用气。这个项目过程中呢，让我非常有体会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对任何挑战、困难攻关的过程中，都不断要开拓思路，并且坚持自己的思路走下去，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把我们击倒。
1: 天然气是坐在火山口的高危行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社会责任。王超博针对天然气行业高温高压高风险的特点潜心研究，独创出气井诊断手册、9区25点巡检法，发现并整改千余项隐患，保障平稳供气，全力守护龙江万家温暖。
0: 像现在在我们生产区所用的9区25点巡检法，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天然气行业进行提炼总结的。主要是我们天然气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特点，所以我们在巡检的时候，对于参数的巡查呢就非常关键。像现在我们所处的区域就是我们的三干纯脱水装置区，日常我们在巡检中就要特别关注压力、温度、流量、压差。然后呢，我们对每一个元件，比如说我们的液位计、消泡计罐，也会特别进行关注。我们还在旁边配备了我们这样的比色图，我们可以根据参数的区间来确定它是达标啊，是理想啊，不断提升我们的现场品质。然后这现在呢，我们整个集气站是三班倒的工作模式，24小时集气站所有装置都在运行，然后我们人员每天要完成至少24次巡检。
1: 听声判断天然气流量，节点数据判定冻堵部位，这两项绝技让王超博及时发现气井异常情况58次，零失误、零事故的岗位记录是他对极致坚守最好的诠释。
0: 刚才我在听的呢，就是三节阀阻器的去流声，这也是我们判断是否生产运行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气井的气流声来依照对比它各自流量的变化，这也是我们现场巡检的一个手段。
1: 王超博干起活来那股一丝不苟、分毫不让的认真劲儿，还有碰到生产难题不钻透、不解决、绝不罢休的执着，时时刻刻都感染着站上每一位同事。不管是日常巡检盯数据，还是蹲现场琢磨技改难题，他从来不含糊、不糊弄，遇事儿总往深处抠、往细处研，身边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知不觉就跟着他高标准、严要求对待工作，整个班组干事钻研的风气都越来越浓。
2: 超博同志的一些创新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大大了提高效率。我们在拆一些内部件的时候，他用他这个研究出来的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提高了很大的效益。原来我们干一个活

0: 我得一个小时，或者说很长时间再长一些。他发明的取件器，很简单，也就是几分钟就把这个件取出来。取出来以后，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加快了生产进度。
1: 平时我和师傅在工作还有生活中都交流很多，例如前几天我在处理核对仪表台账的时候，我认为仪表台账我只要把它的数量、名称以及其他信息核对好就行，但是没想到在书写仪表的单位的时候，那个仪表的单位也照派，我认为只要把它的字母写对就行，但是师傅在旁边提醒我，M 和 P 是要大写，A 要小写。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正好提醒了我，工作中必须要仔细对待每一项事物。这个仪表台账的核对，它虽然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但也可能对今后的数字化改造等等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也警示了我在工作中要认真对待。
2: 扎根气田13年，王超博用实干交出亮眼答卷。王超博始终传承铁人精神，不怕苦，不服难，不敷衍，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尽心尽力破解每一个难题，以女工之力扛起岗位责任，让铁人精神代代传承，薪火不息。
3: 其实我们站特别的一点呢，是我们站拥有一口井，就是徐深一井。这口井是徐深气田第一口发现井，当时它的一气冲天，也掀开了大庆油田天然气开发建设的一个序幕。我们站呢，还是集团公司的石油精神教育基地，在这个站不断成长，我也能感觉到这种红色基因对我的感染。以前可能刚到岗位上，我也觉得说落差感很大。后来跟着身边的老师傅们学习，也不断走进荣誉室，感受这种精神的感染。我慢慢就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岗位上扎根，既能报国，既能成才，用平凡来铸就非凡。
4: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跳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跳龙江。
5: 风是大自然的馈赠，光是取之不尽的能源，风能、太阳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新能源，正在龙江大地上形成蓬勃发展的新动能。从跟跑到并跑，龙江新能源人用智慧和汗水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能源发展之路。
6: 是我们的水面光伏这个水面的这个区域，看到这个区域呢，主要的设备就包括咱们这个成排成列的光伏组件，和一些汇流箱的一些设备。包括一些电缆的一些附属的设备啊，大家看着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水面上打的一些桩基础。现在能不能看出来，露出水面的大约有多高？1米多，接近2米左右。其实这个桩，为了保障冬季的抗冻胀和抗冻拔，是一个桩很长啊，大概有3层楼、4层楼那么，15米，大家可以算一下，4层楼那么高，基本上都是在水下的。
7: 包院，这个光伏板的角度是如何确定的呢？
6: 角度看看，因为咱们是在北半球区域，为了保障全年接收的光照的辐射量最大，所以咱们要这个朝南的方向的配置，而且为了保证咱们太阳的角度适合，所以咱们选定了一个42度这个角度。大家看啊，这一组的光伏阵列，大家数没数？大家标准一不一致？
7: 感觉都。施工的
6: 是
7: 挺平的，
6: 很平是吧？看每组都是相同的数量，看到通过电器的通过电流电压的计算来确定出来的，这一组都是2×28。

0: 别人不敢碰的硬骨头，恰恰是技术人的机会。这是包明常挂在嘴边的话。15年来，从数字化变电站的拓荒者，到高寒地区水面光伏的破局者，从能源规划的设计者到人才梯队的培育者，他用脚步丈量技术边疆，用创新为油田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1: 这张图是我们这个光伏电站的1号方阵，大概位置位于在咱们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上啊。看到，这是1号方阵，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代表什么？咱们的这个方形的部分，这肯定是在水面当中。这个方形的部分，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
2: 就是湖面上的一个局部陆地。
1: 局部陆地上面有什么？上面有什么？圆形的符号代表鱼，上面有什么？这代表
2: 油井。
1: 油井，对，咱们为了保障油井，包括他们有一些检修作业的要求，咱们对油井的这个陆地的周围还按照了25米的一个面积，为了躲避开了，包括这个油井引出的输油管线，这都是先期勘测之后，按照咱们的那个大型油田的，包括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包括咱们大型油田的生产安全的一些细则，咱们都针对这个油井和这个管线进行了相应的避让，大家看到了吗？这都是在水面中用土填起的一个平台，就类似于咱们现在这个所在的这个地点的一个平台。在这个看到这个磕头机，这附近的磕头机上，它都是这种用土填起的平台，咱们都是做好了相应的避让。
0: 大庆又被称为百湖之城，湖底下还藏着丰富的石油，可湖里采油难度大，不好操作。大庆油田为加快资源产业绿色转型，推动风光气储多能互补新能源布局，建设星火水面光伏示范工程，是中国石油首个水面光伏项目。
1: 工业发展离不开能源，从国家层面一直到我们大庆油田，一直依赖的都是传统能源，尤其是以化石能源为代表的传统能源。就是化石能源的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了，包括它的不可再生会导致能源枯竭，包括它的环境污染，包括它对气候的影响，尤其还有它的利用率比较低。在新能源发电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就是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而且呢，太阳能发电呢是一种技术比较成熟，而且是大规模广泛应用、运行维护简单的一种能源利用形式。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呢，就是星火水面光伏发电站。这是我们大庆油田在新能源开发初期的一项示范工程，地点呢位于我们油田的高产区中部地区。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片区域呢，油井分布的非常的密，而且地下看不到的地下的管线纵横排布。我们也是想在油田这个高产区去利用湖泊水面，去规模化的建设光伏发电，来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在高寒地区开展水面光伏建设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冬季非常寒冷，在水面建设光伏，在冬季上就会遇到抗冻胀和抗冻拔的这个问题。在这个项目设计的前期，确实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去遵循，我们只能去参照类似的工程，像一些水利的工程，像一些景观的栈桥，这种类似的工程去寻找经验，最终形成了一个安全可靠、经济高效的一个。

0: 建设水面光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1: 包明带领团队从技术调研入手，查阅资料，研究规范，随时进行交流，头脑风暴互相启发。从光伏基础抗冻胀设计到设备材料优化选型，他逐项破解技术难点。当第一缕阳光转化为电流并入电网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首座水面光伏电站的建成，不仅照亮了油田的绿电之路，更在北纬46度高寒带树立起新能源开发的行业标杆。
0: 星火水面光伏电站目前已经投产接近四年，目前运行状况很好，年均发电量达到2700万千瓦时，相当于20000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所发的电量直接用于我们油田的生产，实现我们油田生产的清洁替代。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最主要的就是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大家看到这片区域发出的电都是被我们油田生产自己消纳掉了，就是供给了这些附近的这些磕头机，他们都消耗掉了，没有向上级的电网反送一度电，不会对上级电网造成任何的影响。截止到目前，我们大庆油田已经建成276万千瓦的新能源装机，新能源累计发电量达到30亿千瓦时。大庆油田在将继续新能源的开发力度，我们的油田的生产用电中的绿电、新能源发电的占比将达到30%以上。
1: 一个人能点亮一盏灯，一群人才能照亮一条路。这是包明始终坚守的人才理念，他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同事们。
2: 包院经常跟我们分享新能源设计的实操经验，现场落地要点，能帮我规避掉很多设计中的误区。工作中他也是工作态度很严谨，言传身教，对我有很多积极正面的影响。
3: 包院长告诉我们，进行设计的时候要时刻注意设计输入文件，他说这是我们进行设计的必要条件，我们画的每一笔图纸都会影响以后施工的细节成败。他认真工作的态度时刻影响着我们。新能源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朝阳产业，我看好它的行业未来。目前油田也在绿色转型，我希望以专业能力助力绿色能源发展。
1: 创新没有终点，就像光伏板永远追着太阳。在他身后是大庆油田加速崛起的绿电版图，这位开拓者的脚步从未停歇，正带领团队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发，用创新之笔续写新时代能源人的奋斗故事。新能源不仅指风能、太阳能这些我们熟知的清洁能源，更包括通过技术创新新开发的能源。在传统能源领域，通过技术突破提高资源采收率，让沉睡的储能焕发新生，这同样是新能源革命的重要内涵。
4: 今天的凝胶配方呢，是我们通过对配方优化调整来提高我们的配方强度，主要是优化了我们配方里面的增强剂以及调节剂组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对配方进行一个流变测试。凝胶强度在比较高的时候呢，它在取样的时候可能会时间稍微长一些。
5: 好，
4: 这样样品就已经加完了。咱们就
5: 这是
4: 一个整个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凝胶曲线，因为它最终取值的时候，它是通过取平滑段它的一个平均值来测试粘度。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某一个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强度，现在目前已经达到了3618毫方米以上，正常比上次我们的凝胶样3000又提高了600多的粘度。
5: 咱们这个整个的尺度在温度也是在那个45度下做的是吧？
4: 对，整体是在45度
5: 下。哪个地方的这个油水？
4: 这是在环境。
5: 啊，
4: 这个地方有一个环境，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45的设置点，然后通过它的一个水域，然后给流变仪平板上面加温，对，
5: 就现在咱们能保证那个平板上呢是在这个温度条件下的加温。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我们大庆油田呢是三次采油在 国际上做的也非常非常不错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是我们的三采油的一个主体，化学的产量呢已经连续24年达到1000万吨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说我们油田最早开始是一次采油，

0: 是弹性开采，打完井之后油就自己喷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靠天然能量开采，这就是一次采油。二次采油呢，就是我们通过在过程当中注入水啊，注入水之后补充能量，把这个油挤出来或者把油洗刷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二次采油。二次采油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是采出来的水就很多了，就是在综合含水采出来一吨当中有95%、98%都是水。到了这个高含水阶段，我们再进行这样的水区二次采油的方法，就很难经济有效地把油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三次采油。三次采油呢，就是我们在水当中加入聚合物。碱、表面活性剂等各种这种去油剂，这种去油剂呢，通过它的整体的性能，把这个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油去出来，或者是把这个水区去到没有拿出来的油也去出来，这个就是三次采油。这里边就有两个点，就是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我们能去到，这么扩大了这个区域的波及。啊，就是扫到了更多的地方，这是波及。第二呢，就是水区原来也去到了，但是有一些油它没有拿出来，那这一部分我们把它这个部分油洗出来，这个过程就是提高的去油效率。这个扩大波及体积，提高去油效率，就会整体上就提升了我们最终的采收率。那么从世界上来看，我们这个水区的采收率也就大致能达到33%，就是1/3，剩下的油我们是滞留在地下，是拿不出来的。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大庆油田通过聚合物区三元复合区，又更多的拿出了一部分油。复合区我们就要提到20%以上。这20%的采收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按照我们国家这种适合化学区的这样的油田进行测算的话，每提高1%就相当于发现了一个10亿吨级的大油田。就这个提高采收率，这个三次采油这种能力，对于我们这个油田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三次采油的价值。大庆油田呢是在全世界化学区做的最好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区的原油的生产基地。
1: 跨专业深耕三次采油领域的赵昌明，作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常年扎根井场一线，一头扎进现场难题攻关。他依托上万口井的实测数据反复实验调试，逐一破解举升系统各类生产瓶颈，搭建起适配大庆油藏的全套举升工艺体系，大幅延长井泵周期，稳定单井产能，用科研实干持续提升油田采收率，守护油田长期稳产大局。
0: 根据前期的这个冷冻之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整个之后的体现的聚合物体系的形态还是比较完整，左侧咱们这个形态呢，整体更加的致密，条索形也更清晰，右侧的整个的体系呢，逻辑上要成这个片状，在整个在测试过程当中的时候，就能重新再扫一组数据出来。然后咱们从这边的这几个是结构的样品是吧？
2: 对，构样分析。
0: 从咱们这个体系当中，除了能看到它的这个表观形貌之外，还能看到它这个成分的整体的组成。摆到这个构成图来看，从左侧能看到咱们几个元素的一个特征峰，包括这个硅的含量，包括钠的含量、氯的含量、钙的含量，这都是相对比较高的，得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微观形貌。同时呢，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成分组分的一个大概比例构成这样的时候，对于整体的分析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依托。在这个表当中也有一个同步的这个元素的一个指示啊，这个现在这个呈现出来还是比较清晰的。
3: 这个就是咱们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然后它的一个凝胶的一个表观的粘度。现在呢，从这个倒出的这个体系的吐舌情况来看呢，现在目前的强度是可以达到3000以上了，那么可以较我们的原体系提高20%以上。这样的话，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我们的体系性能还是有所提升的。下一步呢，我们可能是针对它的成胶时间进一步延长，以及它的初始粘度进一步降低，还有后续对我们的大孔道封堵的性能的强度提升做进一步的攻关研究。
0: 咱们现在整个初始粘度的状态是比较不错的。那么现在把这个样子要保存好，
3: 好的，
0: 在我们的这个恒温条件下，看看它在时间上的这个稳定性怎么样。
3: 好的，
0: 过一段时间咱们再看一下它的整个这个粘度的表现。
3: 好的。下一步我们可能是针对您的要求，然后做具体的实验方案。然后咱们再一起讨论。
1: 从电子技术跨界石油科研，从零基础小白成长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

0: 技术带头人赵昌明凭着一股不服输、肯钻研的铁人韧劲儿，跨界破局，深耕油田三次采油主战场。
1: 我们研发的这套药剂呢，当时主要是针对我们油田聚气后油藏它的大孔道来设计的。因为聚气后油藏呢，经过水区、聚区长时间的冲刷之后，它的深部大孔道持续发育，孔道就像水管一样，你后续注水的时候，它持续的就是走这个水管之后，水就窜出去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水管给堵住，这样的话可以让后续它的驱涕液可以驱涕其他层位的它的一个剩余油。这样的话，我们想要做的这种体系的要求呢，就是它具有初始粘度低，它可以像水一样走水窜通道，这是第一点，可以实现它的这种那个不污染我们的其他的层位。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它的长时间的成胶性能，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它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然后实现我们的深部风度。第三点呢，就是说它还需要具有一定的成胶性能，就是成胶强度，可以实现它的有效风度。所以说呢，针对这三点呢，我们是研发了我们的低初粘凝胶调度剂，然后来实现我们整体我聚气后油藏它的一个深部定点风度。
2: 就是机械风度工具它没法适应了，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化学风阻上了，所以说我们是解决一个疑难险重的这种井风阻任务。常规的技术呢，化学风阻技术油田在用的主要是水泥风阻技术，水泥风阻技术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这么多年一直在采用，它就是工艺可靠，但是它有一个问题，目前就是工艺比较复杂一点，就是它需要风阻后了以后，需要把水泥栓留在这个井筒中，然后需要后续转栓啥的，工序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所以说针对这个问题呢，赵总领着我们攻关了一种复合高聚物，一种弹性风阻技术啊。这个毒剂呢，它既是有弹性，它还有强度，它风阻过程中呢注到井筒中，它留在井筒中，它也不怕焊管住。所以说我们这个技术与水泥风阻它工艺要简单很多，风险也可控，另外它成本还低。
0: 二十余年深耕井场，赵昌明沉下心钻研工艺，扎根三次采油一线，立足现场痛点攻坚，深耕工艺迭代优化，助力大庆稳固全球最大三次采油基地规模，为老油田提高采收率，稳产增产，筑牢技术保障。
3: 爱吃糖葫芦，
4: 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3: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4: 没事了，咱回家。
5: 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二十余年深耕井场，赵昌明沉下心钻研工艺，扎根三次采油一线，立足现场痛点攻坚，深耕工艺迭代优化， 助力大庆稳固全球最大三次采油基地规模，为老油田提高采收率、稳产增产。

0: 筑牢技术保障。
1: 我们在实验室呢也看到了我们的整个这个凝胶的一个状态，在现场的时候就是我们身后的整体这一套流程来实现我们现场的注入。后边的两个这个罐组呢是分了两个组，一个组呢是我们的焦点剂，一个组呢是我们的稳缓剂。这个剂呢是我们整个调泡剂的两个主要的主剂。大庆油田的整体的化学区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已经累计大庆油田的化学区的产量达到了3亿吨。三亿吨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数据，对于大庆油田的稳产，对于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2024年初呢，党中央和国务院为了表彰工程师的整个系统，也授予了大庆油田化学区攻关团队首届的卓越工程团队这样的一个荣誉。这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整体的贡献做了这样的一个认可。我们现在也在接触很多新的技术，现在我们省里的4567的计划也提到了要使这个能源化工这些传统行业进行中高端的一个升级。我们现在也在引入人工智能 AI 这样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把AI 化学的技术在逐渐在我们油田化学领域进行应用和探索。这方面我们取得成绩之后就能有效的提升我们的研发的效率，能够实现我们化学区的这样的一个化学方面研究的一个范式性的一个革命这一块呢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重点另外呢也能看到我身上穿的这个红工服这个是石油红这是有很有特征的这样的一套服装。它这个不管体现的我们这个石油精神，也是在大庆精神、体人精神这个里面体现的我们这爱国主义的一个红色的底色。在我们科研的领域，我们还有一个三敢三研的精神，这是我们早期在叫采油工艺研究所的时候获得了原石油部授予的三敢三研研究所。这个三敢三研呢体现了我们整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这样也激励着我们一代一代的科研人员不断的向前走。
0: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新能源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在能源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通过技术革新和管理优化，降低能耗，提升效率，是对新能源发展的最大贡献。在集树一线，就有这样一位90后女工宋佳，扛起了创新大旗，牵头组建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把分散的青年技术力量拧成一股绳，向能源降耗、工艺革新发起攻坚，用匠心守护着能源生产的心血管。
2: 大家看这个李新泵的一个设备，然后现在是咱们地面站库系统。咱们不是推行数字化油田的这个建设吗？然后如果要是想少人值守的情况下，咱们有一个问题就突出了。以前是人工2个小时巡检一次，我可以看看这个离心泵，就大家可以看看，它就是人工巡检的时候就可以看看我这前后啊、轴承温度啊，现在高不高？这个泵听着声运转的怎么样？然后包括这个泵里面这个连轴器转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它的这个震动情况怎么样？这都是需要靠人去摸，然后听，然后以及去检测看才能发现的。但是现在咱少人值守了，就不能说存在，比如说我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定期的要烧向上为那个巡检一圈了。但是这个问题呢现在还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或者远程在生产指挥中心我就能发现这个设备它现在运行的状态好不好，然后以及它效率高不高。那怎么办呢？咱们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就是推送给咱们这个创新联盟了，然后看看大家集思广益一下，我们能不能有啥想法，说能这个在人不巡检的情况下，这台设备如果要是运着有问题了，就能及时的告诉我们，然后能通知我们人到现场去维护它，然后以及所有的这些设备的数据啊，能不能咱们集成一个平台，及时反馈回来？我们通过这个运行的数据，我们能提前预判这台泵，把小毛病、小隐患及时解决，就是这么一个现场反馈回来问题。
0: 提高采油效率，不仅要在井下做文章，地面集输环节同样大有可为。宋佳打破工种壁垒，将一线工人的单打独斗转变为技术骨干的联合作战，让创新力量汇聚成河。他带领联盟成员坚持问题在哪里，创新就到哪里，针对生产堵点开展头脑风暴，联合劳模工作室精雕细琢创新成果，让每一个创意都转化为服务生产的实用产品，有效压缩人力投入，降低生产综合成本。
2: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大庆孩子，所以从小呢就是对这个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这个

0: 要有情怀，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然后学的大学毕业本科学的也是这个财务管理，然后要为了回到这个油田，我还自己读了一个这个石油工程这个工科类的一个学位，然后带着这个双学位我就回到了这个大庆油田。目前呢，我就是带领了一个创新团队，我成立了我的这个宋家创新劳模工作室。那同时呢，我们厂也给我们搭建了一个针对于青年创新的这种创新平台。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有53个人的这个团队的数量，然后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也都是在生产一线岗位的操作岗位的员工，然后大家在平时日常干活的时候就会累积一些生产难题，那我们作为操作岗位的员工，我们能去解决什么，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哪些能提高我们的产量，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劳动率，那么就这样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收集，一个难题一个难题想解决办法，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去攻克，然后最后再应用回我们的现场。
1: 宋家始终不忘培育新人，凝聚力量。他牵头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不仅是技术攻坚的前沿阵地，更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在团队建设和技术攻关中，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艺经验分享给青年员工，手把手教学，面对面解惑，带领更多一线工人走上创新创效之路。他带动更多人关注生产难题，参与技术革新。他始终相信，一个人的优秀不是真正的优秀，一群人的进步才更有力量。
0: 这个是咱不是刚那个就是编完了这8266这版的吗？然后现在我让他给加了功能，就是咱这个遥控器也能正转和反转。然后你测一下，就是它这个电路现在目前这个通不通？就是比如说我让他加的那两个点，看通不通。
2: 行，我测一下。
0: 后面这都是咱自己飞的线。那天我也问他，我说这个为啥留个线头，我就不知道为啥留个线头。
2: 这是后续要拓展，其实咱们这个当时做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没考虑到。就是这个尺寸是按这个放的。但是着急做了这个，其实把这几个眼对应的那个几个柱
0: 那柱给做出来。
2: 对，要不然你
0: 而且它这个板子现在太大了，就是可能当时也是为了做实验品，后续就是如果真集成成果的话，它这几个我最好让它裸裸，就能把这个盒子变得越小越好。
2: 可以。
0: 要不这盒子在现场太大了。
2: 可以改。
0: 对。对。它只不过就现在可这个板子就是都摊开插的。
2: 对，目前这块就是把后续吧，后续如果有需要的话，把这几层做出来，因为就是按照那个咱那种特殊那种钉儿，然后把它再个架，这样第二层分完之后，从大尺寸，大尺寸之后。都定下来之后，推广的时候，我把那个几个柱给你留出来，这样所有都是拧
3: 较真儿，而且呢非常认真。最主要的是他很有勇气，就主要体现在我们在一块攻关一些小的革新，或者是小的项目上的时候呢，我们的解决问题呢可能比较直接，而且呢可能想法也比较单一。但是宋家的加入呢和他的带领呢，就会让我们这个思维更加的发散，他会多角度的把这个问题进行考虑。而且呢，也会有一些奇思妙想，然后帮助我们这个团队呢，能更好的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其实关于我们井上、站上的一些革新和改造，这方面呢，主要体现在就是一个是生产设备上的一些工艺改造和我们一些功能上的增加，比如说我们增加了一些就是关于井上的一些温度检测装置。站上的泵上的温度检测和震动检测装置，以及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些节约生产成本提高劳动效率的工具。
4: 宋家作为我们女生90后先进的代表啊，她有着我们普通女生没有的那个钻劲儿。她每次碰见这种就是不是她所涉猎的新的问题的话，她都去咨询相关的那个专业人士，去了解这个流程啊、设备的走向啊，或者是内部运转情况。像我们第八作业区在数字化初期，我们是没有所有的先例，但是她呢却主动来认领这些可以攻克的难题的项目，带领着大家去钻研去研究数字化设备呢，也获得了国家的一些专利，也为我们八区数字化做出了先进的贡献吧。
1: 以青春聚创新之力，以技改破能耗之困，宋家带领大庆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从机泵节电、工艺节气、风光新能源融合三大维度，完成全方位能源改革。 工作室共累计落地创新成果189项。

0: 专利24项，创效2000余万元。它带动一大批青年扎根能源创新一线，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每一道生产工序，让青年力量成为油田能源转型践行双碳目标的强劲动能，让铁人精神在新时代绿色能源战场上熠熠生辉。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那作为新一代的石油人，我们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最好的诠释呢，就是要抓住这个数字化能源转型的这个窗口期，那努力的练好自身的本领，然后把自己的技能啊和技术啊能练得更高，然后更强，端牢能源的饭碗。
0: 从清洁能源的守护到绿色能源的开拓，从能源开发的创新到能源效率的提升，四位龙江技术人才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新能源的丰富内涵。这是一场技术的革命，更是一场理念的革新。新能源不仅是一种能源形态，更是一种发展方式，一种创新精神，一种对未来的责任与担当。千千万万龙江技能人才正用双手托举起能源安全的重任，用匠心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答卷。

0: 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兵。

0: 小郭和小赵呢？
1: 队长，崔玉冠我们没有找着，但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小郭牺牲了，而且小赵还受了重伤，被困在密室里。
2: 必须得实行最后一道方案了，
0: 也只能如此了。小王，你去发信号。
2: 好，
0: 小张，准备好了吗？

如果我没有找到东西，到时候需要你在台上找机会吸引出宫本的注意力，我们会借此机会动手，一切以幕后晃动的红布为信号。

0: 不好了，先生，有贼闯进来了，还闯进了密室。
1: 怎么，人呢？找到了没有？东西丢了没有？
0: 也还不知道呢。现在怎么办呀？
1: 一切非人，什么事情都要我亲自处理。
0: 小的没有，小的知错。

0: 要了他的命。
1: 别动！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2: 两位，都老实点。
3: 宫本，我听好了，只要你配合我们，就留下你一条狗命，要不然我就剁了你的狗头。
4: 你们好大胆子！你们都是什么人？
3: 我们是天底下胆子最大的人。俗话说，有容乃大。我们的心里装的是天下苍生。
4: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5: 你们是和信会。
6: 我们日本人和你们和信会
4: 从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们抓我干什么？
3: 废话少说，只要你配合我们，我自会放你一条生路。带走。
1: 走。

0: 这怎么过？快说，怎么过？
1: 有机关，打开！别耍花样。

0: 交卷交出来。你说交卷，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别装了，翠羽观音在哪儿？交出来吧。翠羽观音在藏宝室里。至于你说的交卷，没有。
1: 还想抢在我前面，哎，哼！废话少说，给你3秒钟，交出来，不交可就没机会了。1、2。

0: 我李三大功告成，要赶快换好衣服，离开东王府。
1: 哎，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不

0: 好了不好了，有绑匪来了，宫本先生被他们抓走了，你还不快跑，还在这等死啊？
1: 什么？宫本先生被抓了？
0: 哎呀，不跟你说了，我先走了。
1: 完了完了，李三哥会不会有事啊？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先给我消毒进来过了。
2: 到底想耍什么花样？哼，
1: 我哪敢骗你们啊！我就算敢骗你，也不敢骗他手中的枪啊！
2: 那就带路吧。

你说的最有关系就在这个箱子里，你说的胶卷真的没有？

0: 这一观音不是谁要拿就能拿得到的。 怎么不见了？
1: 狗日的，果然被小偷。

这里快顶不住了！这个你拿着。

0: 小张，一起走，走！
1: 队长，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一定要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快走，快走！
0: 走，一起走，小张，小张。

0: 小雨姑娘，他们就要搜过来了。如果今天为什么不测的话，夺回济南乘风图的重任就交到你身上了。
1: 我，
0: 所以你一定要拿到胶卷，然后去复原查漏，拾好宝箱，到时候会有人过来找你。小雨姑娘，你现在一定要记好接头暗语，他会问你你是来包厢会客还是吃饭，你回答他方老板的货到了，他就会回答你不着急看货，接着会问你一句你是从哪边来的，你就回答他从东边来的。确定身份以后，你把我们遭遇的一切告诉他，请求他的帮助，记清楚啊。还有，如果你拿到胶卷之后遇上了日本人，那就宁可毁掉胶卷，也不能让胶卷落在日本人手里，切记，明白吗？

0: しました。
1: 連れてけ。
2: 哎呀，不错呀，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哎呀，不错不错不错。年轻人，这一趟你们肯定很辛苦吧？啊，
3: 严署长，这第二局是不是就是我们赢了？
1: 哎，没错没错，这回你们和千手佛算是平局了。
4: 那第三局什么时候开始啊？
1: 哎，急什么？瞧瞧瞧瞧，你们现在累成啥样子了？啊，回去歇两天再说。啊。
3: 严署长，这事关燕子门的存亡，希望您能给我个准话。
5: 署长让你们歇两天，你们就回去歇两天，听见没有？
4: 你。

0: 要不这样，明天中午第三局正式开始，怎么样？回头啊，我让人去通知千手佛。
1: 那。

0: 我们赢了。
1: 赢了？
0: 嗯。
1: 哎呀，太好了！我这就告诉帮主去。
2: 胡尚卿啊，这种好消息还尚小婉拒吧？我有点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1: 好。
0: 还不想让我听？我还不想听呢。走了。
1: 李三儿，什么事儿啊？
2: 啊，胡尚卿，您看看这个。
1: 这什么东西啊？
2: 这是我从日本人的密室里找到的毒箭。中毒者的症状跟东方大哥很类似。我怀疑东方大哥中的毒就是日本人下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想办法从日本人那儿找到解药，这样东方大哥也就有救了。
1: 好吧，交给我吧，我这就找人验一毒。
2: 好，麻烦你了。

0: 们一起拍的照片好不好看？
1: 嗯，
0: 你看你看你多可爱啊，你笑得跟哭似的。看这张，这张，好看吧？你爸爸妈妈，妈妈好看不？你看，儿子，你看，这是照片的胶片。你呢，以后要想洗几张呢，就拿到照相馆去，想洗多大就洗多大，这么大也行，这么大也行，这么大还行，
1: 这么大还行。
2: 娘，真能洗出来啊？
0: 当然了，我看看啊。就这个，就这个，你看是不是一模一样的？你看洗这么大，你看看，是吧？
2: 真的。
3: 这都是啥呀？

0: 没想到啊，是真没想到啊，啊，这小子居然得手了，您说这事儿闹的啊？
1: 老大，多亏当时您走得早，要是碰上日本人可就麻烦了。哎呀，那马六到现在还没出来呢，说不定已经没命了。
0: 记住了，余力啊，日后有日本人在的场合，咱得加点小心呐。这事儿要是被发现了，就连严署长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我这就吩咐下去，让兄弟们这一天都注意点。
0: 嗯，李三儿啊，人才。没想到啊，这翡翠玉观音他愣给弄到手了。
1: 哎呀，是老大，这都怪我，我要是及时发现东方白中毒的话，也不会有今天这个局面。
0: 想这么多事儿干嘛呀，先把眼门前这点事儿解决好了吧。这最后一场比赛我一定要赢。
1: 哟，老大，这紫禁城可不好进呢、啊、再说这里边这么大，谁知道这紫金龙枕放在哪儿呢？估计要找到起码得三天呢、啊、
0: 凡事咱得动脑子不是？
2: 是，
0: 您说呢，于老师？
2: 老大说的是，老大说的是。
0: 下去不？
2: 是。
0: 记住了，我千手佛一定赢。

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你是干什么的？华兴会。我不是华兴会。我看你就是华兴会，还嘴硬，打！
1: 别打！我说，我是千手门的人。
0: 千手佛的人还干什么的？盗宝！盗宝！这么说，是你们偷走了我的宝贝？不是我干的，是燕子门的李三干的。
2: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你们两大门派和华兴会同时来盗宝，你们是怎么知道王府里有密室？密室里有什么宝贝呢？我不能说。我们入门的时候都发过誓，谁出卖办会的秘密，就有杀身之祸。横竖都是个死，你就杀了我吧。 我们已经查到你的家在什么地方，现在你的老婆孩子都在我们手上，说不说，你自己看着办吧。别啊！求你了，别对我老婆孩子下手啊！我说，我们千手门和燕子门都想争做北平的老大。 警察署的严署长做了中间人，朱婷让我们各自到水定的地方偷东西，谁赢了，谁就做老大，谁输了，谁就撤出北平。
1: 这么说，背后的人是严署长了，真是个混账东西。

0: 我的宝贝一定在他手里。那你现在告诉我，华信会来的目的是什么？
1: 我真不知道啊！我对祖宗发誓啊！
0: 有事。
1: 我相信你。

0: 请进。
1: 署长，这位先生想见您，我说让他等一会儿，他说有大事儿。
2: 你别动！你到底是什么人？知不知道这是警察署？
3: 我当然知道这是警察署，我就是专门到警察署来拿回我们丢失的东西。
2: 丢东西？你到一楼的失物招领处。
3: 这件东西对我们很重要，一旦丢失，恐怕你这个严署长要吃不了兜着走。
2: 切，北平天天都在丢东西啊，要是让我兜着，那我还把他给压死啊！
4: 别说说你，
3: 我说的这件东西是德王府的宝贝翠玉观音，你不要说你没见过。
1: 我，
3: 严署长，我今天能到这里找你，说明我有十足的把握证明这件东西就在你这里。警察署长偷窃日本会馆宫本先生的珍贵宝物，被发现以后畏罪自杀，这条新闻可以上头条了吧？
2: 哦，不不不，等等等等，啊，我再想想，我再想想。
3: 别动，跟宫本先生斗，你是不想活了吧？
2: 不不不，我错了，我错了。这个翡翠玉观音，它确实在我这儿。
3: 拿出来。
2: 哎，是是是，我这是哪啊？这是哪？这是哪？你看，
3: 把它放过来。
2: 啊？哦。
3: 东西呢？
2: 都是什么东西啊？
3: 你再给我装，我一枪崩了你！
2: 哎，别别别别别！我用我母亲的名义起誓，李三儿就给我送来这一个盒子，盒子里面就这么一个翡翠观音呢。
3: 李三，你是说燕子门的李三？
5: 大姐，跟你打听一下。福源茶楼怎么走啊？哦，你往前走，然后左转就到了。哦，先直走，再左转。嗯，对。谢谢啊。
6: 没事儿。
5: 哎，
7: 香烟。
8: 来，客官您坐好。
7: 香烟便宜了。
8: 客官您坐好。
7: 要不要香烟？香烟。
9: 来了来了。
7: 香烟便宜了。
8: 开心来了。
5: 哎，
7: 客官，香烟。
5: 掌柜的，十号包厢在哪儿？
10: 在二楼呢，姑娘，楼上请。

0: 哎，大哥，有个事儿想找你商量商量。哎呀，我还有事儿呢。
1: 别等啊，先放下，先放下。我跟你说个事儿，你看，那个是这样，我是大老远的第一回来京城，我想到这个紫禁城里面去看看。
0: 哦，
1: 你先从没来过，大哥，你带我进去看看，我一会儿帮你看活儿啊。
0: 哎呦，那可不成啊，那门口的守卫是不会让你进去的。我说了也没用啊，回头我自己饭碗都丢了，还不成不成不成。
1: 哎。

0: 大哥，这样，你看，我这所有的盘缠都在这儿，给您，您拿着，行个方便。啊，那个，我进去以后再有感谢，好吧？
1: 那我试试。
0: 哎，好。
1: 哎，不过我说好了啊，待会儿要是进不去，你可别怪我呀。
0: 啊，不会不会。
1: 走，那咱走着。
0: 好好好。
2: 哎，站住！二婶，
1: 啊，
2: 不能进去。
1: 这是我一个远房亲戚，今天啊跟我想进里边看一看，第一次进城，没进过城。
2: 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
1: 哎，行个方便嘛，没进过城，没见过世面。
0: 是老头，你看我这大老远的，您行个方便。
1: 去！哎呦呦呦，别这样，别这样。
0: 老头，你看这都是熟人，
1: 就是
0: 行个方便，
1: 只是去看看。
2: 走开。再走我就开枪了！
1: 哎呦呦，你别生气，别生气啊！行了，哎呀，行，哎，快走吧，快走吧，
2: 快走！
1: 别生气啊，别生气，
2: 走走，
0: 我走。

这么久了，怎么还没人来呢？看来现在只能去找我哥和李三儿想办法了。

0: 香烟，香烟了。
1: 啊，您坐好。
0: 香烟，客官，
1: 客官，下次再来啊。您坐好。
0: 香烟，香烟了，
1: 里边请。
0: 客官，来盒香烟吧。
1: 您坐好。
0: 香烟，香烟嘞。
1: 您来了。
2: 啊。
0: 香烟便宜了。

这紫禁城的房屋建筑大大小小得800多个，房间正达到8000多个。要想在这么大的地方找出一件东西，就算是给你3天3夜也很难找到。到目前为止，我只知道那件东西是藏在一个叫养心殿的地方，但这个养心殿在哪里，那就得靠你自己去查看了。

京城那么大，如果我这样找下去，说不定真是皇上三天三夜也找不到。但如果让千手佛抢了先，那可就全完了。

为什么有的地方只有一个人巡逻，这边却有两个人巡逻，而有的地方完全没有人看管。一定是这样，把守越严密的地方一定藏着宝贝。既然我不知道养心殿在哪里，那就让这些人来告诉我。

0: 这里把守的人最多，一定在这里。果然是这儿。这几个人看来不好对付，几人所成的战位，进入大门的道路完全没有死角。要想进入养心殿，就一定要先引开他们。
1: 好像有什么动静，要不要咱们去看一下？
2: 什么动静不关咱们的事儿，咱们的任务就是看好养心殿，其余的就算天塌下来，咱们也管不着。
0: 这几个人还真难对付，看来要拿出点真火，才能引开他们。
1: 是袁大头，
3: 不好，有人，做好防范。

0: 不过是偷盗比试，何必要杀人呢？李四儿啊，你少冒哭耗子假慈悲，有本事你把！
1: 救命啊！杀人了！

杀人了！这下热闹了，那就看一下是您厉害还是我厉害了。

0: 呀，
1: 李三儿，你还怎么跑啊？啊，麻利儿的把紫金龙枕放下啊！你觉得我们这么追来追去，追到警局里有意思吗？啊？怎么着？是要死一个呀？啊？
2: 不是，你烦不烦呀？啊？难道所有妨碍你的人，你都要赶尽杀绝，是不是？
1: 不一定，那些自不量力的一定得死。比如说你，李三儿，
2: 这么回事啊？嘿，嗯。

0: 李四儿受伤了。你以为我千手佛会规规矩矩的跟你比呀？啊！如果能赢，我可以不择手段。我念你年轻有为，不要跟东方白投到我千手佛门下，我包你后半生荣华富贵啊，怎么样？
1: 想多了。
0: 你宁愿帮东方白都不会帮我千手佛。
2: 为什么？
1: 还真对不住了。
0: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李四儿，让

0: 你们去追刚才跳下屋顶那个家伙。
1: 那这个人呢？
0: 没听我说吗？去追刚才跳下屋顶的这个人交给我。
2: 是，兄弟们走。

0: 根据我的推断，这第三回合还得是李三胜。
1: 那他很快就会带着紫金龙枕出现在这里。
0: 好，你马上派金刚的警察给我埋伏在隔壁。
1: 嗯，
0: 等他一进来，以你的摔杯为号，我们破门进去将他截获，逼他拿出教训。

0: 请严署长按照事先的规定将千手门逐出北平。
1: 走走走，
2: 快快快
1: 快，赶快赶赶快给我送到里面，注意千万别走漏火啊，赶快快送一下，快快快快。
3: 山本先生，李三没来，就留了一张字条，说他赢了。
1: 走，
4: 看来这家伙知道我们在找他，故意藏起来。这更说明胶卷一定在他手上。
3: 哎呀，不就是一卷胶卷吗？值得什么大惊小怪的吗？现在国内有卖的，要不我安排人给你买几卷。
4: 哎，这胶卷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精英们冒着生命危险花重金从济南弄回来的，里面的内容价值连城，把它交到第六师团的福田严助中将的手中，会发生一件载入历史的大事。现在被盗贼偷走了，如果他跟华新会相同，你承担得了这个责任吗？
0: 原来这胶卷这么重要，这里面到底拍了些什么？我先把它藏好，静观其变。
3: 哎呦，既然事情发生到了这种严重的地步了，那我看还是请山木先生出个万全之策吧。
4: 好，从现在开始，后面的事情要听从我的安排。
3: 行，听你的，一切都听你的。
5: 山木先生说的对。

0: 派人来了，
1: 严署长，老大怎么办？
2: 来的可真快啊！不见，
1: 老大说了不见，没听见吗？说了不见，还敲什么门呢？
0: 来人说了，他猜帮主会避而不见，所以让我转达一句，他来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而且还说准备了一份大礼，

0: 阁下是哪位呀？嗯，
1: 我是严署长的朋友，给你带来了个好消息。
0: 不就是比武那破事儿吗？
1: 你猜对了，就是比武那点破事儿。
0: 嗯，
1: 我来是想告诉你，这次比武你赢了。
0: 什么意思？
1: 我是说，你和李三的比武，你赢了。
0: 没明白。
1: 你现在可以安心地留在北平，而东方白就能消失。
0: 您是哪位啊？在警局里我压根儿没见过您呢。
1: 我是哪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给你带

0: 来的消息。
1: 哎呦喂，听您这么一说，整个事情您都门清啊。啊，可是今天是李三儿拿走了紫金龙枕，不是吗？
0: 李三做了什么我不感兴趣，我们老板只是不希望东方白的燕子门留在京城。
1: 您老板谁呀？
0: 你还记得东方白中毒的事情吗？
1: 你下的？
0: 没错，东方白和我们结怨已久，我们老板只是想借此机会把他赶出京城，只是在关键的时刻帮了你的一个小忙。
1: 您家老板谁呀？
0: 不好意思，该让你知道的一定会让你知道，不该让你知道的你问了也白问。
1: 明白了，余烈送客。
2: 请慢点点。
0: 我的话你可以不相信，有一个人的话你们不会不相信的吗？
1: 哎呦，严署长，您这是什么情况啊？啊，
0: 严署长和我们老板是老交情，如果这次你们要是争一点气的话，也不至于我们出面了。可是事情发展到这个境地，也只能我们出马了。
1: 您的意思是你们联合起来助我们坚守门一臂之力啊？
0: 可以这么说，但也不完全对。
1: 没明白。
0: 你现在马上带人干掉东方白。
3: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集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你现在马上带人干掉东方卫。严署长可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甚至你们这次比武，他都可以不知道。
1: 既然话说成这样了，那我应该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啊。实不相瞒，兄弟我呀是有伤在身，根本带不了徒弟打什么仗了。再说现在不是杀死东方白的最佳时机，你瞅瞅燕子门啊，壮大了不少啊，啊，不是吗？
0: 所以，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了你们急需的东西。哦。

0: 全是墙，这些东西的威力，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吧？有了它们，你们不就有胜算了吗？
1: 这是日本话呀。

0: 您是日本人呐？
1: 有见识。既然你知道了我们的身份，如果还不答应，那事情可就麻烦多了。
0: 明白了，我千手佛早就没有退路了。余力，
2: 老大，
0: 咱干！
2: 干！
1: 好，是条汉子。
0: 那外边是什么东西啊？

0: 帮主，帮主，受伤了，快去！没事。东府大哥，你对我的恩德又如再生父母，燕子们有难，我理应万死不辞。我李三儿，
1: 这件事。

0: 其实我，莫莉三儿已经得到紫金龙针了。如今三局两胜，从此以后我们可以立足北平了。
1: 逗我呢，啊！给我装出这样一副样子。

可以留下来了。把他好消息啊告诉兄弟去，来走，弟兄们，我们赢了。

0: 部长见，我上次拜托你调查的事儿，你查到了吗？那个毒箭上的毒跟东方大哥中的毒是否一样？是同一种，可恶的是外人，咱们得想办法救东方大哥。
1: 哎呀，
2: 就怕帮助啊，时日不多了。
0: 你放心，我会尽快的想办法找到解药的。
2: 我也四处打听过了，这种解毒的药只有在日本医院里有，一般人呢拿不到的。那知道药名吗？不知道。没关系，我会想办法的。哦，对了，胡长青，上次我给你的那个毒箭还在吗？在。这事千万不能让东方大哥知道，我怕他会担心。
0: 好，我答应你。
2: 我去了，
0: 小心呐。
2: 哎，
3: 嗯，吵什么呢？这帮大老爷们儿晚上都不睡觉啊。看看他们搞什么鬼。

0: 多喝两杯啊。好，哎，好，多喝点啊。十三，来。哎，弟兄们，安静一下，弟兄们，弟兄们，听我说两句啊。
1: 安静。
0: 弟兄们，为了今天的胜利，我们共同举杯干一杯，好不好？
2: 好，
0: 来。
3: 李三兄弟呢？怎么没来呀？
4: 喂，你们这帮大男人也太不讲究了吧！这么大一件喜事都没有人来通知我，要不是我自己出来了，是不是要等到明天早上你们才假惺惺的告诉我？
5: 小婉呀，你醒了，李三娘的亲手佛，我们可是庆祝了一个通宵呢，
4: 也太不把我小婉当回事了吧！
3: 是想通知你来着，可是谁敢进你的房间啊？要是虎掌齐进去了，被你发现了，你还以为他来做什么坏事来了？给他一巴掌，他不得恶心一辈子啊！啊！
0: 王主，什么时候你

0: 拿我老胡开玩笑了，
1: 我可是你们的恩人呢，你们还拿我开玩笑？要不是我，李三哥能这么顺利赢得第二局吗？哎，对了，李三哥呢？
2: 嗯，我们也正在找他，还以为和你在一起呢。
1: 大晚上的，我们俩在一起干嘛呀？哎，东方大哥，你的气色好像好了很多。
2: 嗯，看出来了，嗯，好了吧？这得有劳胡长奇调配的方子，气血好了很多，对吧？
1: 看来胡长奇有两下子嘛。
0: 我哪有什么两下子，都是你李三哥的功劳啊。你们先聊着，我去看看啊。
1: 嗯，那我也去喝几杯。
2: 去吧。
1: 嗯。

0: 你是？
1: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燕子霞。
0: 燕子霞？
1: 对，
0: 我是佐藤。
1: 啊，找的就是你。这支剑你可能不熟悉，但这支剑上的毒你一定会很熟悉。听说只有你们医院有这个解药，在哪里？
0: 我不知道。
1: 在哪里？
0: 我真不知道。
1: 啊，有骨气。在哪里？
0: 我真不知道。
1: 嗨。
0: 我知道。
1: 拿来。
0: 我去。就这两盒了。

0: 留你一条狗命！不行！喂，快来人呐！快来抓燕子侠！抓燕子侠！
1: 这位姑娘，请问你知道燕子门怎么走吗？
2: 啊，前面直走，左拐。

这个李三儿怎么还没来呀？你去看看。

0: 那我去他房间去看看。
1: 竹板这么一打呀，这别的咱不夸，夸一夸这个燕子李三名气实在大，名气实在大。他腾空还送叶，落地轻无声，徒步走路他更是快如风，更是快如风。要说这李三真是有绝活，那叫啥绝活？明就是踩破脑袋那也踩不着。
0: 他不在，他可能去帮你找解药去了，还没回来呢。
2: 通药？
0: 对呀、啊。
2: 通什么药？
0: 他有可能去了日本医院帮你找解药去了。可我没想到这么久还没回来，他走之前嘱咐过我，不要让我告诉你。
3: 胡正奇，胡正奇，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你不告诉我，万一李三要是出了事儿，怎么办呢？啊！
4: 多半大哥，多半大哥，你们两个不去喝酒，在这嘀咕什么呢？
1: 以前见走活呀，他是怕的谁？他怕东方白呀，现在怕李三儿。要是见走活，他敢来九门，保证是打的他是满地来找牙，哎，满地来找牙。

0: 东方帮主，多日不见呐！啊，东方帮主，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呢？摆这么大桌也不通知我一声，也让我沾沾喜气，不是？
1: 大饼，你个混蛋！你和严署长不是有约定吗？我们没赶紧走，你还带人杀过来了。
0: 什么约定啊？我怎么就不知道啊？

0: 快了，帮主，他们不会是先斩后奏吧？
1: 千手佛，你给我听着，你小子果然耍赖呀！不过我早有准备，没想到吧？啊，东方帮主，要说耍赖。 是谁耍赖呀？啊！东方帮主，您装病在家，找个人来替你比武，这不叫耍赖呀！啊！兄弟们，伺候着！
2: 啥？那家伙！嗯。

0: 这几天里，我又收了一些武器。
1: 这么多枪，得花多少钱呀？
0: 不是什么东西都要用钱来买的。
1: 我的呢？
0: 这东西你用不来。
1: 哼，谁说的？

0: 咱的秘密武器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
2: 哦，豆腐大哥，还有没有子弹了？没有子弹怎么打呀？
1: 他们怎么一下子有了那么多军火？
3: 他们肯定和帮主一样的，事先都有准备的。

0: 大明，你给我听着！你今日想灭我燕子门可以，但是我相信你不会忘记师父生前对我们的教导吧？你我的恩怨和众兄弟毫无干系。如果你想以这种方式…… 灭了我的燕子门，那你又有何脸面面对我们死去的师父？你又如何让众兄弟服你？不论是你的兄弟，还是我的兄弟，都是有情义的好兄弟呀。他们也是。 娘亲父爱的人，所以我不想再伤及我们所有兄弟的性命。如果你还念及我们同门师兄弟的情谊，那你和我就按本帮派的帮规，生死决斗。回答我！
1: 胆小鬼啊！帮主，
2: 帮主，
1: 帮主，不能去！帮主，
2: 东方大哥，
1: 帮主，你不能去！

0: 是个好机会啊。
1: 别开枪，别开枪。
2: 你可以轻松地拿走我的性命，但你想清楚，作为帮主，其中的一条帮规就是以兄弟的性命为第一，以服众为帮本。如果你一定要执迷不悟，这样做的话，那就是弃帮规于不顾，那就是本帮的叛徒。即使你

0: 还是输了。
1: 哎呀，老大，别跟他废话了，弄死他。

东方师兄。说的好极了，啊！那我们今天就把咱俩多年的恩怨做个了结呀，啊！一山容不下二虎，那我们就按照本帮的规矩来个生死对决。方师兄，兄弟们，清场！

0: 主，帮主，
1: 东方大哥，
2: 帮主，
3: 帮主，
0: 帮主，
4: 帮主，
0: 帮主，帮主，你这是毒性又发作了。
1: 东方大哥，你没事吧？
0: 不要紧吧？
1: 东方大哥，
0: 让开！老大，秘密武器来了！
5: 这是什么呀？
6: 这是我送你的一件大礼物。
5: 打开。
7: 是。
6: 这是一门小型的阿姆斯特朗炮，不过只有三发炮弹，你可要小心用。
5: 嗯，靠谱。东方白，你死期到了。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

0: 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

0: 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

0: 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1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

0: 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当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人们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迈和振奋之情。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是一位年仅24岁、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国

发革命的热情，抒发人民的心声。他就是金叶儿，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郑绿城。

0: 原创民族歌舞剧《正绿城》正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进行公演，这是延边大学艺术学院花费3年时间的倾心创作，已经演出30多场。
1: 他虽然是朝鲜族作曲家，但是他不仅是朝鲜族的，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音乐家。我们要传承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有艺术创作精神。我想把这种精神呢，传承到年轻人身上嘛。

0: 全剧以1933年郑履成投身中国革命为起点，以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为背景，以歌舞剧形式再现了郑履成非凡的音乐人生。
1: 其实写这部剧的核心主要就是歌颂郑履成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音乐创作，还有在延安时期有了他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里边重点之重就是怎么样他用革命精神用歌声去战斗。
0: 1939年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此时郑履成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与冼星海在延安的重逢彻底激发了郑履成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热情。上世纪30-4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澎湃的旋律如惊涛骇浪一般震人心魄，发出了向侵略者怒吼和保家卫国的呐喊。

0: 冼星海与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在他在延安的这个大合唱的代表作，所以一下激起了大量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对于大合唱的创作。那么在这种激情的这种感染之下，所以郑履成就希望他也有一首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来写一首这样的大合唱。
1: 郑履成找到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公墓，公墓原名张松如，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诗人。郑履成向公墓提议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创作大合唱。
2: 因为当时找他写的时候，就是那个郑履成先生也说因为你是打过游击战，你有作战的经验，再就是你有写诗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说我感觉你肯定能写好。
3: 他们俩最初想我们先搞八首歌啊，但实际最后定的是六首。在写的时候呢，因为郑履成他自己已经有想法了，他对歌词有很详细的要求。
1: 老张，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玉整于散，要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排上三四字短句。
3: 郑履成他学习过声乐，他知道有利于怎么样有利于发声，再加上呢他会中日韩三种语言，能够熟练掌握不同国家这个语调的要点，所以对他处理中

0: 中文的歌词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1: 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我祖父就把词给写好了。先是写出来了八路军军歌，第二个又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后边就有什么军民一家、什么冲锋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加上他那个子夜岗兵颂。
2: 当郑履成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作时，一场暴风雨降临了，他的爱情和创作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3: 当时呢，虽然是国共合作呢，但是这个边区周围全是国民党的特务。当时郑履成因为是朝鲜人，还有他的南京搞地下工作的经历呢，没有人证明，所以他就受到怀疑。
4: 那这样的话，好多同志就去劝我母亲啊，那他的历史还不清楚，你不能跟他好，所以对我母亲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2: 从此郑履成和丁雪松不敢公开见面，而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也被迫停止。此时战争在继续，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履成不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旋律。
1: 有一次我祖父发现这手给破了，就问他说，哎呦，说你的手怎么破了？他说因为敲着两块石头找节奏，一不小心呢敲到了手上。
5: 他可能比别人更加渴求民族解放的胜利，他希望世界上一切就像他的祖国一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都得到民族解放，所以他的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
2: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进行专场演出，郑履成亲任指挥。当最受欢迎的八路军进行曲一响起，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地加入合唱。
4: 当时只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就感觉劲儿不够，就那种军队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一切的那种力量，就觉得没有表现出来嘛，所以他就觉得不够，他就在想嘛，想了以后他想到了就是后来这个向前，那向前进向前，
6: 就像一个宣言一样，作为一个开头的一个号召，号召我们人民军队吧，向前向前向前，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7: 到那最困难的时候，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是部队都会唱，所以对人民是一种鼓舞。给予力量，去战斗的力量。
0: 他就在那个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居然写出了那种大兵团作战的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质。那么他呢，预见了这个我军壮大发展的未来。
2: 这首歌诞生49年后，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8: 你像八路军、解放军啊，那时候战争时期，包括今天给我们的部队，我们上前线，我们抗震救灾，我们出征之前，我们要集合接受什么任务，都是唱这首歌。这首歌的精神力量，它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2: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军歌，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
8: 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阅兵、走路就行进那个乐曲，都是以郑履成这个解放军军歌改编的。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每分钟。我们的过去是每分钟116拍，

0: 我们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郑玉成，不仅是纪念这位人民音乐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历史。
1: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2009年，人民音乐家郑玉成纪念馆在哈尔滨市落成。纪念馆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郑玉成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音乐创作倾注一生的62载光辉历程。
2: 他写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以他涵盖了中国革命意识的全过程。我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的就仅仅是一个军歌，一个延安颂，实际上翻开这种历史的一页一看，他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3: 2009年的时候，我把我父亲的东西遗物都送到了哈尔滨，他们读懂了我父亲。
4: 这张照片是我2岁的时候准备跟父母到朝鲜去的。
1: 在整理遗物时，郑小提也开始真正读懂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和母亲从战火纷飞一路彼此守护、共同进步的可贵。郑玉成出色的成绩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39年，郑玉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12月，他和丁雪松在延安鲁艺的一间大平房里举行了婚礼。这对异国恋人用2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圆满结合。
5: 就在这会议室，然后就贴个旗子，然后买着瓜子，买着花生，买着红枣，进来大家给他们鼓掌。
1: 然而婚后仅半年，郑玉成和丁雪松就面临2年的分离。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
5: 文艺座谈会7天以后，毛主席就到我们鲁艺来了。毛主席给我们讲话说，你们光在这里学习，光那么学习是不够的，要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这文艺要反映现实，反映革命。
1: 毛泽东的讲话触动着郑玉成的心弦，这也成为郑玉成一生音乐生涯的践行标准。这年8月，他背起行装去往太行山，来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这一去就是2年。在太行山，他组建了朝鲜义勇军朝鲜文艺协会，他创作的旋律回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而此时丁雪松正在为刚出生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在郑玉成转战太行山时，怀有身孕的丁雪松早产诞下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只好忍痛卖掉郑玉成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
4: 他就挤着那个羊奶，然后兑上水怎么喂我，所以我是靠着羊奶长大的，所以为了纪念那把小提琴，结果就给我取名吧，小提，就是小提琴的那个小提。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

0: 条件投降。随着朝鲜半岛光复，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朝鲜同志都要回国。在抗战胜利的歌声和口号声中，郑履成和妻子丁雪松也面临着选择。
1: 那时候我已经两岁了嘛，那我父亲就担心我母亲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母亲很干脆，她说你对吧，那 很小你就出来就是为了祖国来抗日嘛，那么现在你要回去，那我当然跟你一块去。
0: 行前全体300-400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回到朝鲜的日子里，郑履成先后任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丁雪松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第一任社长。在这段时间里，郑履成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居民谱写了《朝中友谊》《三一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20多首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的军歌。
2: 一个人写了两国的军歌，你写了歌写了很多，两国军队演奏你的歌曲也很多，两国的军歌一个人写成，这是绝无仅有的。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雪松要求回到中国。这一次，郑履成选择了跟丁雪松一起回到中国。
1: 所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希望，父亲能够跟着一起回来，这样。那么总理呢，就拿到信，很快就批了，也跟征求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但是金日成主席很大度，说中国为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干部，到现在你们要一个郑履成没问题。
0: 1950年10月，郑履成一家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回国后，郑履成加入了中国国籍，丁雪松进入外交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响，郑履成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张朝鲜前线坑道里拍摄的照片背面，郑履成写下一句话，听着响着很近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郑履成和刘白羽、欧阳山尊、魏巍、林子峰合作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实赞》《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汉江小唱》，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一同前往朝鲜战场的刘白羽的眼中，郑履成是火一般炙热的歌手。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热火随时会从他的心中喷射而出，化为音符，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履成任职中央乐团，时代巨变，人民群众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郑履成又一次掀起心中的创作火焰。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200多首充满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他为林业工写采伐歌，为西南少数民族写歌剧《望夫云》，为船工写《江上的歌声》，也为孩子们写《我们多么幸福》。
3: 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就变成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歌所抒的情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
4: 他的音乐是

0: 十六字令呢是井冈山时期，它反映那个时期的这种战争的特色，比如说墙梆梆梆梆梆梆梆马上要弱下来，小号在遥远的地方在呼唤，或者在号召发出号令，哒哒哒哒，是遥远的。这样呢，他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叫娄山关的那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场面呢，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逼真。
1: 1958年，郑履成倾注全部热忱，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2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宏大工程是郑履成最后一个音乐艺术的高峰。
2: 他的信仰坚定，所以为什么在他百年的时候，我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就叫信仰。他没有这种坚定信仰，他不可能会到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
1: 1976年，郑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锁龙湖》创作主题音乐。正当他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时，这年12月7日，郑履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正在指挥的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60多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郑履成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在郑履成逝世1周年音乐作品会上，怀着满腔的激情，演唱了他们熟悉而又永远难忘的《延安颂》。这些历经坎坷岁月的老战士们，唱着郑履成的歌，仿佛又回到那热血沸腾的时代。
3: 我听到的更多让我感动的故事是，很多以来自延安的青年，后来在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不会放哀乐，而是用延安颂的旋律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所以这首歌曲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首歌曲了，那完全是一种信仰。
4: 信仰会耀着山头的塔影。
2: 他讲的那些我记着，你要下去生活，你要就发自内心吧。通过整理他的东西，整理他的作品，然后特别是去采访他的那些朋友啊、战友啊，用的最多的词天真。这天真的意思是啥呀？那就他没有什么心计，然后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5: 他说他出去打猎，他能打着羊，能打着兔子，回来我们都送到食堂里，使大家伙吃。他说今天有郑履成今天打了一次羊回来，他高兴啊。所以郑履成同志，就在我们鲁豫是出名的是猎手。
6: 乔玉老师的话，他就是那个著名的歌词家嘛，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年老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接触郑履成他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他的那种人品就像赤子一般的那种，把自己都捧献给别人看，这样一个真挚的这样一个人。
1: 这首《我们多么幸福》是郑履成1955年创作的作品，现在他唱响在每一届韩国光州郑履成国际音乐节上。郑履成的音乐作品成为搭建中朝中韩友谊的桥梁。这首伴随几国人的童谣，或许是郑履成对自己童年的回望。

郑立成用一生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用音乐鼓舞战士们去战斗，而和平是他的信仰。2009年，郑立成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近400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带着对故乡的思念，郑立成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伊朗称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日本历史建筑熊本城在地震中受损。无人机拍摄到座头鲸分娩画面。虚构病情伪造证据，恶意索赔，非法敛财。幼童不慎被反锁车内，消防紧急破窗救援。八一建军节前夕，全省各地掀起练兵比武热潮。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7月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彻底摧毁3架 F-35 战斗机，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并打死敌方数名军官和技术人员。此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成功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1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当地时间7月30号，埃及内阁发表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7月29号，2艘船只在埃及达米埃塔港起火，系由一架无人机造成。
0: 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一艘液化天然气船和一艘储存船舶的传闻毫无事实依据。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7月29号晚发表声明证实，2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起火。初步调查显示，起火系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目前尚无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随着美国与伊朗本月战火重燃，与伊朗关系密切。

0: 切的也门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1: 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
0: 报道称，这项解除武装路线图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要求哈马斯在6至8个月内交出所有武器。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将逐步接管加沙地带部分地区，并核查这些地区是否还有武器。根据计划，哈马斯还将交出其隧道、武器工厂和仓库地图。交出的武器将由新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国际稳定部队保管。报道称，根据协议，哈马斯成员将获得赦免，可继续留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国防军将在协议签署后撤回至黄线，即以军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划设的撤军线，同时停止对哈马斯领导人定点清除，但以军仍可针对迫在眉睫的威胁采取行动。报道说，只有在哈马斯交出全部武器后，以军才会进一步撤离。报道同时援引参与谈判官员的话称，哈马斯解除武装有可能实现，但从讨论到正式宣布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1: 日本著名历史建筑熊本城在7月28号发生的强震中发生石墙坍塌，考虑到安全原因，目前整个熊本城已经停止对外开放。
0: 熊本城是日本著名景点之一，位于日本熊本县熊本市，别称银杏城，与大阪城、名古屋城合称为日本的三大名城。受到7月28号强震的影响，熊本城的部分城墙坍塌掉落。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他们整体确认到了大约40处由地震导致的损坏，而且这一数字还在统计当中，可能随后会继续增加。据了解，熊本城的部分建筑曾在2016年地震中受损严重，10年过去，相关修复还没有完成。近期的强震又让这里的情况雪上加霜。熊本城何时能够恢复对外开放，整体的修复工作何时能够完成，目前尚无明确时间表。相关部门表示，他们将在完成详细评估后制定修复方案。
1: 当地时间7月30号，韩国国会就韩国足协运营状况相关问题举行听证会，足协前主席郑孟奎、国家队前主教练洪明甫出席并接受质询。
2: 1년의논란과북중미월드컵결과가미흡한거에대해서죄송스럽게생각을합니다
3: 대표팀에보내주신기대에보답하지못한책임을무겁게받아들이고있습니다
0: 本届世界杯韩国队小组赛出局，不仅招致国内舆论广泛批评，更引爆公众对韩国足协的信任危机。据媒体此前报道，自韩国足协2024年再次任命洪明甫为韩国队主教练以来，警方接到多起举报，称郑孟奎等官员任命洪明甫的过程有猫腻，涉嫌渎职等违法行为。韩联社称，在7月30号的听证会上，许多类似问题再次被提出。有议员提出，洪明甫的任命过程没有遵循恰当的程序，洪明甫则强调自己并未要求过特殊待遇。
1: 近日，澳大利亚鲸豚救援与研究组织的一架无人机拍摄到了座头鲸分娩的全过程。
0: 澳大利亚鲸豚救援与研究组织表示，无人机操作员当时注意到一头成年雌性座头鲸向北迁徙途中表现出异常行为，随后他目睹了一头新生幼鲸破水而出并开始呼吸。多人通过无人机持续记录座头鲸的动态，收集了幼鲸生命最初几个小时的宝贵行为数据。研究组织称，虽然座头鲸每年都会产子，但人类目睹并记录整个分娩过程却极其罕见，收集到的相关数据有助于研究人员加深对座头鲸繁殖、母性行为以及幼鲸生命早期阶段的理解。
1: 近日，2026年墨西哥托尔塔三明治美食节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隆重举行，厨师们在现场制作了一个重达1.5吨的巨型托尔塔三明治。
0: 在美食街现场，数十名厨师通力协作，制作了一个长100米、重达1.5吨的

0: 型托尔塔三明治。厨师们在其中添加了火腿、肉排、香肠、豆类、海鲜等50多种食材。托尔塔三明治是墨西哥著名的传统街头美食，以用料丰富闻名。它的制作方法简单，通常是在面包内加入肉类、蔬菜和酱料。经过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机构官员确认，它由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托尔塔三明治。认证环节结束后，这个三明治被分发给了现场观众。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7月30号，智利外交部与委内瑞拉外交部发布联合声明，两国将逐步恢复双边关系。此前，两国关系于2024年一度出现裂痕。联合声明说，双方同意恢复领事关系，这是两国全面恢复双边关系的第一步。据巴基斯坦比卢支省灾害管理局7月31号通报，前一天发生的煤矿爆炸事故遇难人数已升至34人。初步调查显示，爆炸可能是由甲烷气体积聚引发，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近日，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发生严重山林火灾，借助消防人员的持续努力和适宜天气的帮助，火势目前基本得到控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时间7月30号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正式解除。英国卫生安全局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两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几乎是去年全年的2倍。目前虽然是初步统计，但已接近2022年创纪录的2985例死亡人数。为规避相关法律和版权风险，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近日更新 ChatGPT 的相关规则，系统将拒绝模仿在世作家的独特文笔开展创作，但模仿已故文学名家风格的功能依旧开放，比如模仿狄更斯、海明威、莎士比亚等。近日，欧洲多地遭遇热浪侵袭，德国柏林动物园工作人员日前为园内雌性苏门答腊虎马扬和他的女儿莉莉准备了一份夏日好礼，他们将肉装入竹筒，母女俩开心地边吃边玩。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在上海，一男子通过虚构病情、伪造证据等方式向餐厅、电商商家实施恶意索赔，把正当维权渠道当成非法敛财工具。
2: 案件的线索源于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审核理赔材料时的发现，一名姓李的男子在上海宝山一家餐厅就餐时声称吃到异物导致口腔出血，这家餐厅购买了公众责任险，按照流程提交相应材料后就可以获得理赔。但奇怪的是，此人在上海其他区的多家餐厅都有相同的理赔事项，会有这么巧的事吗？保险公司报警求助，办案人员很快发现了更多端倪。
3: 理赔材料呢，存在大量的重复，他的就医记录上的医生姓名呢，在不同的医院呢是同一个医生的姓名，然后他的理赔原因呢，基本上都是在餐饮店家呢以口腔吃到异物出血就诊这样子一个理赔理由去进行理赔的。
2: 相同的理赔事由，相似的理赔材料，原来这一切都是李某自导自演的虚假理赔戏码。经查，从2023年1月到2025年7月，李某在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地流窜作案，专门挑选规模较大、网络评分较高的餐厅下手。
3: 他有一颗龋齿，一用力的话呢，他这个牙齿牙龈呢就会造成一个流血的情况。他用事先准备的碎石子或者小瓷片呢，预先呢放在他患有龋齿的一个口腔的一个部位当中，然后在就餐过程中呢，以用力的上下牙的咬合，致使他那颗龋齿受伤流血，然后呕吐，吐出这颗碎的小石子、碎瓷片，伪装成他就餐过程中餐饮食物中吃到的这样一个情况。
2: 李某自带碎石子或小瓷片，装作吃到异物，再以口腔受伤、消化道不适为由向商家索赔。他通常只要求商家承担就医检查费用，这也是李某作案屡屡得手的原因之一。有一定规模的餐饮商家大多会购买公众责任险，如有顾客在就餐时出现受伤等意外，商家凭顾客就医的挂号单检

0: 检查单据、发票及诊断结果等材料，即可向保险公司理赔。李某也正是拿捏了这一点，认准商家会答应他的索赔要求。不过，他提供给商家的医疗单据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办案人员称，他的套路就是先到医院正常挂号，主动申请 CT 等相关检查项目并缴费，但他实际并不去做检查，而是拿到全套发票后就把支付的费用都退掉。
1: 他就利用这些已经支付的发票信息向商家索赔，他检查结果呢，基本上是他自己利用 P 图软件 PS 的，然后他再去把这个检查费退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被告人在短短的几天内呢，利用了同一个医院的检查单据，在多家商家进行一个演习式的索赔。
0: 李某利用真实缴费单据和修图软件伪造的检查结果向商家索赔，这笔费用最终会由保险公司赔付。经查，李某骗得全国14家餐饮商家赔偿款共计3.7万余元。2026年4月28号，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
2: 此外，还有人利用 AI 一键生成全套虚假材料，伪造出以假乱真的问题食品图片，向商家实施敲诈。
0: 今年1月，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发现，一名姓杨的男子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投诉多家餐厅，理由均为就餐后患急性肠胃炎。更蹊跷的是，他提交的投诉材料高度雷同，
1: 这个投诉工单的内容一致，然后投诉人也一致，然后投诉的内容也高度的一致，甚至投诉提交的这个材料啊，图片材料也很一致，只不过日期进行了个变化。
0: 市场监管部门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民警侦查发现，2025年11月至2026年1月间，杨某在上海杨浦区、浦东新区等地的4家餐厅就餐或购买外卖后，利用 AI 工具伪造问题食品图片、就医记录、诊断证明及电子发票等材料向商家索赔。比如画面中这张没有加工熟的牛肉图片，就是杨某利用 AI 生成的虚假证据之一。
1: 来证明他因为吃了这个食物导致肠胃不适开始呕吐的一个结果，包括他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他会拍一张这个肉的图片，然后发出指令，帮我把这个图片中的牛肉P出一点血丝，其实就是为了说这个商家的这个食物可能就是牛肉的生熟度的问题。
0: 办案人员称，杨某提供的就医记录看似以假乱真，但仔细分辨可以看出，这些单据在样式、版式等细节上都与医院的正规单据存在明显差异。
1: 网络上找到了他人可能上传了自己就诊的一个就诊单啊，或者是诊断证明，显示急性肠胃炎，那么他将这个图片也是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方式就发出指令，帮我把就诊单上的就诊人的姓名改成被告人杨某自己的名字，就诊日期就修改为他实际上就餐的那一天当天的这个日期。
0: 为了让商家妥协，杨某还会在网络平台上撰写差评或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来向商家持续施压。由于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异常后及时向警方移送线索，并对商家进行提醒，被杨某敲诈的4家餐厅中有2家都没有向杨某支付赔偿金。经查，被告人杨某敲诈得款共计2500元。最终，法院判处杨某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2: 线下餐厅门店是牟利性职业索赔的主要案发场所。随着电商外卖行业快速发展，这种线上隔空的交易模式逐渐成为了恶意索赔的高发场域。
0: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陈某在多个知名品牌的网上旗舰店购买服装，收货后就声称衣物内有针头，导致其手部受伤，进而向品牌方索赔。但实际上，他提交的所谓证据图片是伪造的。
1: 在不同的品牌、不同的时间买了不同样的产品，但是你的受损的照片居然是同一张，甚至它的背景我们也观察过，这个受伤的照片是手的同一个手指头的同一个部位，然后这张照片的背景显示他穿着的裤子啊或者环境啊都是一模一样的。
0: 办案人员称，陈某会专门选择

0: 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前夕，利用商家重视品牌声誉、忌惮负面舆情的心理，进而索要十倍赔偿。
1: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跟商家去索赔，其实给了商家更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索赔才能成功。他扬言，比如说是，我是穿搭博主，我会发布到网上去，让我的粉丝一起去讨论这件事情，在每个网络媒体上，这个声誉的影响肯定就更大了。
0: 经查，2024年11月至2025年3月间，陈某从4家被害单位敲诈得款共计2.1万余元。警方将其抓获时，他正向另外两个品牌方进行敲诈，尚未得逞。2025年7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
2: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3: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4: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3: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2: 盛夏酷暑，车内温度极高，如果有人被困在车内，极易引发中暑窒息。这几天，江苏苏州就发生了2起人员被困在车内的险情。
5: 7月25号，在江苏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的一处停车场内，一名幼童不慎被反锁车内。当时户外气温超过35摄氏度，车内密闭高温，幼童面临脱水缺氧的风险。接警后，消防员迅速到场，征得家属同意后实施破窗救援。消防员先用灭火毯覆盖在玻璃上，防止碎片飞溅伤人，随后使用伸缩冲击撬杆搭配尖凿，选取安全点位快速破拆。打开缺口后，消防员将车玻璃轻轻拽下，取出车钥匙打开车门，成功救出幼童。此时孩子满头大汗，呼吸急促，消防员取来湿巾擦拭孩子的额头与手心，帮助孩子体表降温。据了解，孩子的母亲停车时不慎将车钥匙遗落在车内，下车后车辆自动落锁，车门无法打开，导致孩子被困车中。同一天，昆山市张浦镇一小区内一7旬老人被困轻型货车车厢，路人发现其呼救后立即报警，消防员抵达后使用专业工具破拆车门救出老人。此时老人已浑身湿透，面色通红，消防员赶紧让老人补水，待其身体慢慢恢复。据了解，老人拿着钥匙到车内整理纸板，

0: 没想到一阵大风把车门吹关上了，他从里面无法打开，所幸及时获救，身体并无大碍。
1: 近日，山东日照市一辆涉事车辆核载五人，实际居然塞进了23个人，超员率高达360%。
0: 当天早上7点左右，一辆小型客车行驶至日照市蓝山区车庄市场附近时，被巡逻民警拦截，狭窄。

0: 在这儿车型是
1: 啊，
0: 你摩托车你捞二十三个人。
2: 据了解，车上人员均为某建筑公司务工人员，暂住蓝山区某宾馆，当日计划集体乘车前往外省一工地。司机图方便，为节省成本，心怀侥幸超员载客。民警对全体乘车人员进行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并组织现场签署交通安全承诺书，同时对司机严重超员载客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后续这些务工人员被重新安排的车辆安全送往工地。
3: 超员后车辆整体负重剧增，制动距离变长，刹车灵敏度下降，车辆重心偏移，同时超员后座位不足，安全带不够用，大量成员无任何防护，一旦出现急刹车碰撞，车辆会处于失控边缘状态。
2: 民警提醒司机切勿超员载客，乘车人更不要搭乘超载车辆，每一个交通参与者都应遵守交通法规，守护自身出行安全。
4: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5: 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7月30号，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7月30号，吉林长春都市圈环线西环段正式通车，至此全长347公里的环线高速实现了全线贯通。环线串联长春6个县市区，打通主城与县域快速通道，助力物流文旅发展，推动区域协同互通。7月30号，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无人驾驶矿用自携车在内蒙古南露天矿投入运营，车辆可双向行驶，全自动作业，采用纯电驱动，能耗成本大幅下降，是矿山智能装备领域重要技术突破。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7月30号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浆的丰硕成果。
4: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高发，中老年人需要注意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 10，减轻心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订购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10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10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10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10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

0: 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稍后您将看到，八一建军节前夕，全省各地掀起练兵比武热潮。
2: 训练场上没有捷径，把拼搏的精神保持下去，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本领。
1: 东北超鸡西队客场挑战大连队，体育与文化增进城市间交流。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7月31日，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7月31日，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水文站、松花江沿岸督导检查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扛牢政治责任，落细工作措施，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硬仗，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30日，省招商引资领导小组推进招商引资和产业项目调度会在双鸭山市宝清县召开。省长、省招商引资领导小组组长梁慧玲在会上强调，要坚定不移抓招商上项目，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81建军节前夕，多项军事体育竞技比拼在全省各地开展，掀起练兵比武热潮。
1: 近日，武警黑龙江总队伊春支队的几百名官兵开始了训练大比武，参赛官兵凭借顽强意志挑战生理极限，在精度射击、战场力量组合等多个实战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在佳木斯，顶着30度的高温，武装越野科目正在激烈进行，战士们在大汗淋漓中完成了一次次超越。

0: 无论是器械体操、双人攀登，还是负重战斗体能、手榴弹投掷，参赛官兵奋勇争先，在竞技比拼与协同作战中锤炼过硬体能与技能。蒙蒙细雨中，牡丹江的武警战士们开展了战斗体能、爬绳、格斗等多个科目的实战化训练。攀登赛道上，官兵们动作干脆利落，格斗环节一招一式沉稳有力，尽显军人英姿。
1: 训练场上没有捷径，把拼搏的精神保持下去，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本领。
2: 今晚东北超鸡西队将客场挑战大连队，赛前鸡西的特色文旅专场推介就已经在渤海之滨火热展开。
0: 7月30号下午，鸡西队在大连体育中心球场进行了赛前训练。即将进行的比赛是鸡西队本届东北超的最后一个客场。球场之外，在大连市星海广场等六大文旅地标，鸡西文旅专场推介活动全线铺开，动感十足的街头舞蹈、萌趣可爱的鸡西 IP 气魔玩偶轮番登场，远古肃慎民族舞蹈将千年渔猎生活搬到了浪漫海边，让游客仿佛穿越时空。活动现场，游客还可以领取手绘旅游地图，从新凯湖的烟波浩渺到乌苏里江畔的边境风光，一幅完整的鸡西文旅版图在渤海之滨徐徐展开。在赛前文艺演出的彩排现场，一首《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东北超赛场内外的精气神。整场演出将以红色军旅情怀、绿色赛场激扬、蓝色滨海魅力为三大主线，把家国情怀与赛事主题深度融合。来自鸡西的近百人演出团队将奉上原创歌舞《鸡西我的家乡》，用奔放的旋律与舞姿生动呈现边城鸡西的城市风貌、人文底蕴与好客热情。
3: 这个红旗飘扬也是能把鸡西的所有的这些氛围给带动起来，红灯记的发源地融合了这种现代的样板戏，然后还有现代的这种鼓点，又有这个狮子起舞，特别显示了鸡西的魅力。
4: 无论是整装东北还是东北一家亲，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能看出来在我们东北超这里，它其实更是大家心中所愿、心中所想。
0: 7月30号，第六届尔滨咖啡节在西城红场启幕。作为2026年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重点打造的文旅消费场景之一，这场咖啡盛宴将连续4天为市民游客带来潮流体验。尔滨咖啡节已成功举办5届，成为东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咖啡产业盛会之一，构建起了集行业交流、赛事竞技、文化普及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本届咖啡节邀请了印尼、越南、泰国、哥伦比亚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知名咖啡企业，汇聚100多个优质咖啡品牌。活动现场，中国咖啡冲煮大赛和咖啡杯测大赛两场专业赛事，以及咖啡文化市集等活动同步开启。
5: I joined competitions for 3 years.
6: 我已经连续3年来这里参加咖啡赛事了，每次这里的咖啡文化氛围都让我很惊喜。希望通过比赛和中国同行交流技艺，也好好感受一下这座城市夏天的清凉。
5: 我爱咖啡，我爱哈尔滨。
0: 近日，携程海外平台全新榜单中国奇境榜正式上线，哈尔滨入选中国10家避暑胜地主题榜单。哈尔滨的夏日魅力不仅来自清凉宜人的气候，更在于冰雪、音乐、美食、生态、人文等多元体验相互交融，形成独具特色的避暑旅游方式。数据显示，7月中旬，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超56万人次，同比增长10.5%，航班客座率近90%。
2: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高发，中老年人需要注意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减轻心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9，订购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

0: 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原价299元，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哈尔滨小雨，30到22度。明天哈尔滨多云，29到23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适宜。

0: 加格达奇阴转多云，25到17度。黑河小雨，26到19度。齐齐哈尔多云，28到21度。绥化小雨转晴，30到22度。大庆多云，27到22度。伊春阵雨，24到20度。佳木斯阵雨转多云，25到20度。鹤岗阵雨转多云，26到19度。鸡西小雨转中雨，22到18度。牡丹江中雨转大雨，31到21度。双鸭山雷阵雨转阵雨，26到20度。七台河阵雨，27到22度。哈尔滨小雨，30到22度。明天哈尔滨多云，29到23度。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夏日好风光。

0: 环就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大家好，我是张磊。那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场哈，我先给大家鞠个躬，道个歉。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每次节目我刚才说的都是梁涛的词儿啊。那梁涛呢也会跟我们一块儿去陪伴大家度过，但是今天他却没有在演播厅现场。那他现在在哪儿呢？他现在正在守着我们一线的销售平台。今天是我们紫苏子复合片活动的第三天，相信正在联系订货的叔叔阿姨们呢已经感受到了紫苏子现在已经到了一货难求的地步。但是具体情况如何，我们这次活动所有的第一手消息都在接线平台，所以梁涛临时守在我们的平台那边，挨个核实统计接线的订货情况。那到底现场有多紧张，梁涛刚刚把一线的视频发来，来工作人员帮我们放一下，让我们看看那边的真实情况。
1: 张博士好，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那先跟大家说一声啊，对不起了。今天呢跟大家请一会儿小假哈，晚一点呢我再回到咱们的演播室。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咱们的接线平台，大家呢从我们的镜头当中能够看到，现在的氛围呢真的是用四个字热火朝天来形容，又让人呢心里特别揪得慌。那现在呢我们的客服人员呢正在非常努力的跟大家进行沟通，并且呢我们从活动第一天开始呢每天可以说是连轴转工作呢，十几个小时水都顾不上喝一口，饭都是扒了两口赶紧接电话。那现在我们很多人的嗓子呢已经哑得说不出完整的话了，却还在扯着嗓子跟大家进行沟通订货的事儿。而且今天呢这个火爆的情况呢谁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所有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们，我们的叔叔阿姨们，他其实只有一个诉求，就是订紫苏子复合片。那可就在五分钟前呢我们接到了库房的通知，紫苏子复合片全平台已经是彻底断货了。所以现在呢大家只能是一遍一遍的跟想订货的叔叔阿姨们进行解释，每说一次没货了，心里都特别的不是滋味。那在这里呢梁涛贤跟所有满怀期待的叔叔阿姨们道个歉，也跟我们演播室的张磊博士啊说一声，目前呢咱们一线的情况就是这样了，真的是迫在眉睫。那现在呢我和所有的客服人员心里

0: 里呢只有一个希望，就是麻烦我们演播室的张磊博士，看看您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再争取争取，看看呢有没有别的路子能让今天的活动再延续一下，那么让这些想订购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得偿所愿，也让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辛苦啊不被辜负。说实话，现在这边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其实我看着咱们的客服人员啊累得直掉眼泪，听着电话那头叔叔阿姨急切的语气，我心里其实也特别的着急，特别的心疼。我知道此时此刻再让我们的张磊博士想办法也特别的难，但是现在您真的是我们所有人的希望了，张博士。那现在一线的情况就是这些，那我现在呢马不停蹄的赶往咱们的演播室，您再帮我撑一会儿，那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会儿见。
1: 好的，谢谢梁涛，也谢谢我们所有坚守在一线的客服人员，你们真的太辛苦了。其实不光是梁涛和客服们，这段时间我们台前幕后的所有工作人员，还有厂家那部分的伙伴啊，也都是为了我们这次的活动连轴转。但是呢，说到订货这件事儿，哎，我现在心里边比谁都急，也比谁都愧疚。说心里话，我真的是想尽了办法，跟厂家呢也是磨破了嘴皮子啊，协调了无数次。那厂家那边呢真的是已经拿不出货了，所有的库存都已经清空了。在这儿呢，我也再次跟我们所有想订货的叔叔阿姨们说一声抱歉。
0: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1: 梁涛回来了。
0: 刚才那个视频都看见了哈，都看见，大家伙都看见，跟大家说声抱歉啊，今天确实有事儿，然后临时来晚了一会儿啊。刚才您看见的就是我刚从我们这个一线平台刚过来，热火朝天。
1: 我们一线的情况呢，我还有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全部都了解了。
0: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真的是太特殊了，
0: 很特殊，很特殊。这个其实我从刚开始从这个下来的过程当中啊，我在咱们那个销售一线平台，我压力也特别大。我一看，哎呀，心里真的是说不好那种很复杂的心情。
1: 这样吧，我现在呢还有最后一个底牌。
0: 还有什么底牌啊？
1: 但是我确实是不想用。因为这个底牌呢还要去求助我的老师啊，我也不想过度消耗他和他的资源。
0: 明白。
1: 每次开口啊都是做了充分的心理建设。
0: 明白明白。
1: 因为我的老师啊一辈子都扑在科研上，一门心思做研究搞配方。他其实是不太愿意沾我们商业的边的啊，所有的精力呢也都放在了攻克健康难题上。那我实在不想是因为这些事儿呢去打扰他麻烦他。
0: 张磊博士，我知道您特别的为难哈，但是您刚才看到我们那个一线情况了，叔叔阿姨们真的是想要这款这个紫薯子复合片。刚才我在这个路上哈，一直有这个客服给我发信息，还有好多那个叔叔阿姨一直在打电话也不肯挂，就在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想尝一尝这个绿色消炎的甜头。这个还能想想办法吧，张磊博士。
1: 现在距离节目还有多长时间？
0: 我看一下，应该是还有不到，应该也就是半个小时，最多半个小时。怎么了？
1: 我们就拼这最后的半个小时。
0: 怎么讲？
1: 现在我们所有打电话的朋友哈，可以继续订购，但是呢，我有一个条件，每个人只能限购十盒，
0: 只能限购十盒。
1: 对啊，然后，说实话，这几天的活动呢。我一直跟大家说限购十盒，限购十盒。
0: 对的。
1: 但是昨天前天订货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订了啊，有的是我特批的，
0: 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感受到了。
1: 是，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事儿呢，是我没把控好，是我的失误。我先跟大家道个歉。但是今天最后这30分钟，规矩必须守好。
0: 好，
1: 每人限购十盒。截止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啊，大家订多少，我就给大家备多少货。
0: 但是问题是这些货是从哪儿调过来的呢？
1: 梁涛，这个事儿你就别问了，
0: 先别问了，是吧？
1: 我要是没有这个信心的话呢，只能是厚着脸皮去求我的老师，让我老师啊给我想想办法。
0: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底牌，
1: 对，让他帮助我们协调一下国外的原料和库存。但是呢，还有一件事儿需要大家理解啊。
0: 好，您说，
1: 就是首先这款紫苏子复合片是正宗美国进口的，临时调货的周期呢？肯定要比国内的产品长一点，
0: 这我知道。对对对，
1: 而且进口的手续呢本身就繁琐，临时调货需要重新走流程。那今天我们订货的叔叔阿姨可能要比平时订货的前两天订货的晚上4到5天才能收到货，
0: 稍微会晚几天的时间。
1: 那如果大家

0: 家能接受这个情况呢，你就定。嗯、那定了货的叔叔阿姨们放心、嗯，只要今天定的，调货回来之后，嗯，我们一定按照大家订货的先后顺序来发货。
1: 好，
0: 早定早发。我比谁都希望大家能够尽早拿到，
1: 没错，
0: 尽早用上。嗯，这个也是我们做这次活动的初心。嗯，就是想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摆脱慢性炎症的困扰，拥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哎
1: 呀，其实刚才听张磊博士说这番话呀，我作为他的这个老搭档哈，挺心疼他的，然后心里酸酸的感觉哈。我说这两个老爷们之间好像不需要这个特别的这个细腻的情感哈，但是我觉得作为并肩作战的这个战友哈，有的时候也会心疼。我们所有人其实都看在眼里。这两天您为这个活动啊，一直在熬夜，有的时候可能不免也得生点气啊，这我都看到了。也是事事都在为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着想，就是想让大家以最真实、最实惠的价格，反正能减一块是一块，能减五毛是五毛。也在尽心尽力的、不遗余力的来为大家做这件事儿。我相信这个事儿，因为我其实我不想说，张磊博士也不希望我在节目当中说，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们一个战友来说的话，我希望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张磊博士付出的所看不到的一面啊，因为这个发自肺腑的啊。
0: 梁涛，咱们就不说这个事儿，
1: 不说这事儿了，
0: 我心里也不好受啊。但是没办法，事已至此，嗯，已经被逼到这个份儿上了。
1: 没错，
0: 我不能让相信我的叔叔阿姨们失望。嗯，那说实话，刚才看到你拍的视频，我们客服们哈、啊、忙得焦头烂额，
1: 都在打电话，
0: 嗓子哑的都说不出话了。嗯，所以听到叔叔阿姨们非常急切的这个声音，嗯，想象他们在电话的另一头非常急切的那个样子，
1: 没错，
0: 我心里面非常难受、哎、啊，也特别心疼。嗯，所以总觉得我确实这个事儿没办明白，没能让相信我的叔叔阿姨们满意、哎、
1: 不能这样说，已经很好了，
0: 还让我们这么多的客服人员呢为我善后。嗯，这个是我第一次觉得哎有这么大的一个失败感。
1: 没有，
0: 所以辜负了大伙儿的信任。所以剩下这不到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嗯，想要订紫苏子复合片的叔叔阿姨们，嗯，抓紧时间，
1: 原价998元一盒，今天活动价格只降100元，只要298，您直接带回家，每人是限购十盒，每人限购十盒。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不到30分钟的时间，所以呢希望大家想用上这款紫苏子复合片的朋友们，想感受一下什么是绿色消炎的朋友们，一定要稍微守点规矩，也不要难为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他们真的很辛苦，每人就是限购十盒，希望大家抓紧时间。那还有一点呢，要特别跟大家说明的是啊，今天所有订的货，因为我们是临时从国外进行调配，所以它这个物流周期是比较长的，可能比平时我们收货的时间晚个3-4天或者5-6天的时间，所以呢叔叔阿姨这个事儿我们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您接受您赶紧订购，不接受您可以不订购，但这个事儿要跟你说清楚了，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来进行订购。那如果再慢一点的话可能真的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活动政策哈一般之后，我觉得我这个心里哈也落地了。
0: 刚才梁涛呢把我们最后的活动政策呢跟大家说透了啊，那我也趁着最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嗯，跟大家好好聊聊为什么我一直说紫苏子复合片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好帮手。
1: 对，为什么呢？这个张磊博士愿意求这个老师，那前两天跟那个经理我们都什么样了，在这个就在这儿啊闹得不可开交，就是因为他实在太好了。这个是也要为大家争取这最后一批的紫苏子复合片，它到底好在哪儿？为什么只有它？这个我们还得请张磊博士最后为我们说一下啊。
0: 其实核心就是一句话，嗯，炎症不消，百病不除，嗯，这个不是随便说的空话啊，嗯，是我们很多很多的科研人员用了无数次的临床实验、临床经验，包括我们在临床当中的这个实践总结出来的大实话。炎症到底有多厉害？不用我多说，大家都能感受到。
1: 没错，
0: 那我们这几天呢讲的三高、老慢病、咳痰喘，是吧？包括关节炎等等，都是炎症的表现。更别提那些小毛病了。
1: 没错啊、所以张博士，您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形象的给大家讲讲，掰开了揉碎了，给我们讲讲这个炎症对我们身体到底有多大的危害？为什么要实行绿色消炎？
0: 那比如说哈，我们身体呢就像是一间房子，慢性炎症就是房子顶上着着一点点的小火星，平时看着不起眼，不痛不痒的，但是呢 这个小火星就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嗯，时间长了，如果呢？

0: 要身体的特殊的情况，再刮点风
1: 啊，
0: 那这个火苗就越来越大
1: 大，
0: 我们身体这个房子呢也会被烧得千疮百孔。
1: 嗯，大家伙听明白了吗？如果您此时此刻身上有一些可能到老留下来的什么病症啊，包括一些小毛病、老病根、重症等等吧，其实这都是小炎症，一点点在你的身体当中安营扎寨，一点点的燎原之势，有一发不可收拾了。
0: 没错，慢性炎症几乎与各种疾病都有关系，所以呢也被叫做万病之源。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心血管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甚至是肿瘤啊、退行性疾病啊，因为长期的炎症刺激都会导致炎症相关的细胞分裂增多。那炎症呢也会产生很多的活性氧毒素，会破坏我们细胞的外环境
1: 啊，
0: 引发这种异常的分裂啊，从而导致我们癌症的发生
1: 啊。
0: 那关键的慢性炎症还与我们很多其他的疾病有关系，
1: 比如
0: 动脉硬化
1: 啊、
0: 帕金森病、阿尔兹海默病啊、这个躁郁症、睡眠障碍、自身免疫疾病
1: 啊、
0: 心脏啊、呼吸、消化、肾脏、肝脏等等等等，各种器官的疾病哈、基本上都和我们慢性的炎症有关。所以说呢，想要身体好，先把炎症消，这个是我们养生的一个根本。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哈，我们张磊博士因为每天的课程比较多，所以呢慢性炎症这个课题呢，我们今天随着我们的活动马上结束可能会告一段落，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平台宣讲慢性炎症的一个最后的机会哈。那刚才张磊博士也在不断的重复，慢性炎症是万病之源，那这个时候呢就该用咱们的紫苏子复合片得登场了。那这几天呢咱们的张磊博士也一直跟大家反复提到这个绿色消炎，我记得这个紫苏子是什么来着，木犀草素，就是绿色消炎。怎么能绿色消炎？其实它是一个核心灵魂的物质哈。
0: 没错，木犀草素呢，大家可以查一查哈，它是一种微黄色的草本植物元素，有一种淡淡的甘草味儿。那为什么紫苏子是绿色消炎？关键就是这个木犀草素
1: 啊。
0: 那前几天呢，我也跟大家提到过，平时大家一说消炎，去药店是不是买普地蓝消炎片？
1: 哎，对，
0: 是不是？普地蓝口服液
1: 很多。
0: 普地蓝的成分之一就是木犀草素，但是量呢肯定是不如这款紫苏子复合片的，
1: 它是一个专门提取的，
0: 对，
1: 那个木犀草素只是它一个成分之一啊。
0: 是
1: 啊，
0: 那这款紫苏子复合片呢，大家如果拿到了打开之后，你就会发现颜色是淡黄色的，
1: 淡黄色的，
0: 闻一闻呢就是一个淡淡的甘草味。
1: 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咱们栏目组有个年轻小伙儿昨天特别好奇哈，就试服一下，当时其实我跟他说了，我说你放心用，这都是经过三大国际权威机构认证的，品质有保障。
0: 那他试完了之后有啥感觉？
1: 他那个感受跟你说的太像了，就是淡淡的甘草味儿，而且他嚼碎吃的也没有什么苦味儿啊。他说就是一个紫苏子的味道是那种，哎呀，他形容特别有意思，是健康的苦啊。这个我相信大家去嚼一嚼感受一下，可能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总归啊，这个绿色消炎非常靠谱。
0: 那以后呢，他就是咱们专门的试服人员了。
1: 好。
0: 不过话说回来，这款紫苏子复合片据我所知是为了保留紫苏子里边这个木犀草素，厂家呢还用了特殊的工艺制作，既不破坏营养啊、不流失，它所有的这个成分呢非常比较完整的保留到了我们这个片剂当中
1: 啊，
0: 最大程度的给予保留。那木犀草素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它不像是西药那样啊一刀切的消炎，而是通过慢慢的舒缓、慢慢的消除、温和调理消炎方式来进行消炎
1: 啊，
0: 这样呢也不会损伤我们的身体。只要把身体里的慢性炎症消了，那些缠人的老毛病自然就会慢慢好转、慢慢改善。
1: 好，
0: 那关节里的炎症没有了，腿不酸、腰不疼、关节不僵，那你再去下楼遛弯啊、跳广场舞，这个其实都是很利索的。
1: 太好了，
0: 那我们如果血管里的炎症消了，血管壁就变得柔软了，没有动脉硬化了，对不对？血管里的垃圾呢被慢慢清理，血脂、血压、血糖也会慢慢的往正常走，不用再天天呢靠西药顶着，身体呢也轻松了。那如果我们呼吸道的炎症消了，气管和肺的黏膜呢逐渐就恢复健康，早上起来不咳，晚上睡觉呢也不喘， 连呼吸都觉得顺畅了，
1: 太好了，
0: 这个才能够舒舒服服的过日子。嗯，
1: 所以张磊博士，您真的是说到了我们屏幕前叔叔阿姨的心坎里去了。而且我听说哈，您前天接到一个特殊的电话，
0: 这个你都听到了。
1: 哎呀，每天专门研究这些事儿，非常灵通。
0: 是，那大家也知道，我经常呢会在客服平台帮助我们工作人员处理一些问题。那前天其实是一个山东阿姨的电话，
1: 她怎么了？
0: 这个阿姨说她有15年的慢性支气管炎，
1: 15年啊？
0: 对，哇，还有高血压，一到换季呢又咳又喘，血压还忽高忽低。之前呢也是机缘巧合用上了这款紫苏紫复合片啊，
1: 他用过，
0: 对啊，那现在换季呢一点都不怕了，咳喘一次都没犯，血压也比以前稳多了。那这个阿姨说终于能睡个安稳觉，
1: 太好了。
0: 下楼呢跟这些老姐妹唠唠嗑，其实像这样的反馈我们栏目组每天都能收到
1: 很多，
0: 这个也是我一直坚持做这档栏目帮大家做团购活动的动力。我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们能够用上真正的好东西，摆脱病痛，拥有健康的好身体。
1: 太好了，所以说其实这些都是切实的真身感受，所见所闻哈。那提醒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哈，其实刚才我们的张磊博士说了这么多哈，其实就是想让大家能够明白我们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紫苏紫复合片呢是真真正正能够帮助大家来进行消除炎症，调理身体，缓解疾病的一个好宝贝。而今天活动呢也正在延续，但是呢我们为什么延续啦，这个好像我们说过很多次了，确实是求到咱们的老师了哈，协调国外的库存，为大家争取到最后的一次福利的机会。那错过今天呢，要想再以298元的价格拿到我们绿色消炎的典型代表紫苏紫复合片，这个就不太可能了。所以呢，以后想定都没有货。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哈，今天咱们的团名福利活动呢，是截止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美国进口紫苏紫缓解炎症有本事，原价998元一盒，今天活动价298元，每人限购10盒，仅限节目剩余的10几分钟了。所以呢，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那么活动一旦结束，我们所有的订购渠道进行全部的关闭。那这一次的紫苏紫复合片的订购也到此结束了。所以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来进行订购，把这款美国进口紫苏紫复合片带回家，把炎症消除，绿色消炎，把健康留住。
0: 那各位叔叔阿姨们，我今天能做的就是这些了，
1: 尽力了啊！
0: 从我们做这档节目开始，我的初心就从来没变过。
1: 对，
0: 我就是想把真正的好东西呢，真正健康的知识带给大家，让所有中老年的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1: 对，
0: 那在这最后的十几分钟里面，是我能为大家争取到的全部。相信我的，需要这款紫苏紫复合片的，想改善慢性炎症和三高、咳喘困扰的叔叔阿姨，抓紧最后的时间，
1: 对，
0: 别让自己后悔。
1: 张博士，我们看一下这个节目时间哈，也差不多了，剩下时间我们来看看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哈。那下面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解惑答疑的环节，看看场外的情况到底如何。
2: 重大喜讯震撼来袭，美国进口紫苏紫复合片大型团购活动重磅开启，绿色天然的抗炎高手，专为三高、咳痰喘、免疫低等人群量身打造，原价998元一盒的高品质紫苏紫复合片，本次专属福利价仅需298元，每人限购10盒，错过今天再无此价。三重国际权威认证加持，原料甄选美国优质紫苏紫，搭配多种高端提取物，科学黄金配比打造复合抗炎配方，直击慢性炎症这个万病之源，炎症不除百病丛生，不管是血压血糖血脂忽高忽低，还是呼吸道敏感咳嗽痰多，亦或是反复感冒口腔溃疡，都能精准调理，从根源改善身体状态。美国进口紫苏紫缓解炎症有本事，原价998元，今天专属福利价298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库存告急，错过再无此价，赶紧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们，锁定名额，远离慢性炎症困扰，为你的健康加码。
1: 好，下面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解惑答疑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朋友都有哪些问题向我们的张磊博士请教。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张博士太好了，哎，我还以为订不上紫苏籽了啊！你快帮我留十盒，千万别让旁人抢光了。
0: 前两天报名您没赶上是吧？
3: 可不是嘛，这两天忽冷忽热变天，我这老寒腿立马就犯了，哎呦，膝盖又肿又僵，

0: 疼得钻心，
1: 嗯，
0: 也蹲都蹲不下，这两天就忙着治我的腿了，
1: 嗯，
0: 西药吃了伤胃，也膏药换了一大堆，有的贴了还过敏，
1: 是，
0: 也但也只能是暂时止疼，半夜还是疼得翻来覆去睡不着。你今天刚好点儿，哎，看到你讲课，我才知道这个好消息。
1: 哎呦，
0: 啊，哎呀，再晚一步就赶不上了，真是万幸啊！
2: 我都替他紧张。
3: 那您是真是非常幸运哈。
2: 没错啊，
3: 我们这款紫苏子复合片呢，主打就是绿色消炎，
1: 嗯，
3: 用高活性的紫苏子提取物，能够抑制炎症因子的活性，所以呢，它能从根源上消红肿、减疼痛，不是临时止疼。这个里边呢，还搭配了橘皮、芦笋这些天然的成分，能够滋养关节的软骨，增强韧性。那像您这种慢性的关节炎，坚持按周期吃就能够稳住炎症。像阴天下雨啊，也不用再遭罪了。
2: 哎呦，太好了，我都替您期待接下来的日子了。
0: 你太好了，我这腿呀都折磨我好几年了，
3: 嗯，
0: 一到变天就难熬，以后有了这紫苏籽复合片，我总算能踏实过日子了。
2: 嗯，
0: 那我现在就去留信息，
2: 赶紧，
0: 你可一定帮我把这十颗留好，千万别给别人了。
3: 好的，好的，
0: 嗯，
3: 赶紧去吧。
0: 那再见，张博士。
3: 哎，好，再见。
2: 好了，再见哈。那今天呢，我们的紫苏籽复合片的绿色消炎的活动呢，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截止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结束之后，我们所有的报名通道全部关闭。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您还是有机会的，抓紧时间。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下一位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张老师，您真是救了我啊！
2: 嗯，
3: 什么时候事儿？赶紧发生啥了？跟我们说说。
2: 啥时候救您了？
4: 是这么回事儿，我妈吧，前两天让我给她就是报名这个紫苏籽片，然后我不真是工作忙嘛，然后就给忘了。然后昨天晚上我妈就问我，然后我才想起来，就被我妈一顿数落呀，这家伙就给老太太气的，说我一天就知道忙，然后说以后也不用回家看她了，就当她没我这个女儿。
2: 哎呀！这气得不轻啊，给老太太，
3: 你这是摊上事儿了，你这是摊上大事儿了，那必须得好好哄哄才行啊。
2: 没错，
4: 对呀，所以说呢，张老师还是你救了我呀，今天要不是又来机会能抢这个紫苏籽了，我今年估计都回不去家了。然后您千万千万给我留20盒，然后我爸呀我妈呀一人10盒，然后我妈能不能原谅我就靠你了。
3: 没问题，没问题。为了你的家庭和谐哈，为了我们的社会和谐，
2: 对，
3: 我也得帮你留住了。
2: 嗯，
3: 你放心吧，现在就去留好信息，一定有你的份儿。
4: 啊，太谢谢你了，张老师，那太谢谢了。那我不多说了，再见。
3: 嗯、哎，快去吧，再见。
2: 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我们不再多聊了。在这里的梁涛提醒各位，美国进口紫苏籽缓解炎症，有本事。今天的活动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截止时间呢是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你参与订购都是有效的，原价998元一盒的紫苏籽复合片，当中专属的福利价格仅需298，每人限购10盒。有需要的朋友，想感受一下绿色消炎的朋友，抓紧时间进行订购。
5: 重大喜讯，震撼来袭！美国进口紫苏籽复合片大型团购活动重磅开启，绿色天然的抗炎高手，专为三高、咳痰喘、免疫低等人群量身打造。原价998元一盒的高品质紫苏籽复合片，本次专属福利价仅需298元，每人限购10盒，错过今天再无此价。三重国际权威认证加持，原料甄选美国优质紫苏籽，搭配多种高端提取物，科学黄金配比，打造复合抗炎配方，直击慢性炎症这个万病之源。炎症不除，百病丛生。不管是血压、血糖、血脂忽高忽低，还是呼吸道敏感、咳嗽痰多，亦或是反复感冒、口腔溃疡，都能精准调理，从根源改善身体状态。美国进口紫苏籽缓解炎症有本事，原价998元，今天专属福利价298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库存告急，错过再无此价。赶紧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们，锁定名额，远离慢性炎症困扰，为你的健康加码。
2: 好，继续来连线下一位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6: 张博士，再来十盒，快帮我留好，快！
3: 哎，你就别着急，
2: 快！
3: 我咋快呀
2: ？我干点啥呢？我
3: 你现在订还来得及哈，我们活动还没截止。
2: 对，
3: 你是之前订过吗？
2: 啊，
6: 对，昨天是用我自己信息订的，现在用我妈信息再订10盒。
2: 啊、您这作弊做得好，好坦诚，好阳光。
3: 我们的紫苏籽复合片啊，库存本来就比较紧张
2: 啊，

0: 如果你是普通的慢性疾病，我觉得你定十盒就够了。
1: 十盒？
2: 不行不行，不，我妈那个支气管炎都十多年了
0: 啊，
2: 就是个老病根了。前几天还犯病了，一顿咳嗽还胸闷，晚上躺不下，只能坐着睡，这输液半个月才能压住。这毛病可气人了，
0: 哎，对，
2: 一受凉就复发，
0: 是
2: 咳的饭都吃不下了，觉也睡不好。我可不想让他再遭这份罪了。既然那个要调理呢，我寻思就一次性备足足的。昨天要不是断货了，我早就把这二十盒抢到手了。
1: 啊，这个病其实很难缠，
0: 啊，
1: 老人家就是你家人会看着他很痛苦，
0: 是
1: 你也很痛苦，
0: 而且他没啥方法，
1: 对你没有办法，是吧？无助啊。
0: 那我们慢性支气管炎反反复复哈，确实是很磨人的
1: 啊。
0: 它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气道的炎症没彻底控制住，这个气道黏膜受损之后，稍微受点刺激就会咳嗽咳痰。那输液是暂时压住这个伴发的急性炎症，像肺炎、支气管炎。
1: 对。
0: 但是呢，它是没有办法修复黏膜、清除慢性炎症因子的。炎症是我们的万病之源，那如果说是不彻底消除啊，病情就只能一直反复。所以像你这个情况，紫苏子复合片确实是可以长期的坚持服用。那这个里面天然的活性成分可以绿色消炎，从根源上改善炎症的问题。
1: 而且张磊博士啊，您这么一讲的话，他这个信念感更强了，必须要再抢十盒，是不是这位朋友？
2: 对对对，啊，我必须让我妈多用一段时间，彻底把这个炎症解决了才行。啥也别说了，我现在就去抢十盒。再见，张博士。
0: 好，再见。
1: 好的，再见。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坐坐，请。坐坐，请看。
1: 这些小旗子都是什么意思？
0: 都是少佐确定的监测对象，不同的数字组合代表监视不同的人。
1: 好啊，看来少卿工作真是认真负责，在这么多重要的位置上安插了这么多的人，可以说是我们二处乃至整个军情局的财富。
0: 谢长官赏识。既然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0: 但是我现在不想听。继续汇报。
1: 是。这是苏联大使馆，我们在对面建了一个监视点。这是张将军公馆，最近张任忠将军和共党频繁接触。这是江防部收发室，这里我们安插了一个眼线，目前成熟监测点共有67个。
0: 这么多的点，汇集起来的情报一定很多。你们的人手够吗？
1: 出作明鉴，我们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各个点发回的书面报告，当天在组里进行汇总和分析，事不过夜，这是我们每天规定的工作程序。
0: 好。
1: 出作请视察。嗯。
0: 几天来，我们对两个苏少卿的审查就要告一段落了。虽然对他们的结论不是十分的清楚，但是决定是必须要做的，因此召集各位汇总一下你们的意见。今天就要对两个苏少卿下结论。明贵。
2: 是，处长。
0: 你先说。
3: 两个苏少卿相似的地方去掉，只有极少数的几点是不相似的。第一点，性格方面，一号比较沉稳，有心计。二号虽然也有心计，但是外加一些小姐脾气。第二个区别，心情，他们都处于不安定的境地，这一点二号表现得比较明显。二号他觉得没有办法了，心情焦躁。一号虽然不动声色，每天只是看报纸，也表明他的心理状态不安，甚至是紧张。
4: 这焦躁和不安是有区别的。
5: 分析得不错，这两个人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吧？
0: 是。但是两个人之间的区别不足以构成疑点。
4: 我们查出有4个疑点。第一，二号说在这个半山的荒庙旁边的小山村是没有村民的，而我们检查到有村民。第二，他在逃跑回来的过程当中
6: 闯入我军阵地，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又跑了，
4: 这是第二点。第三，苏太太在和两个苏少卿的聊天当中可以看出，二号明显对家庭的了解没有一号细致。
7: 咱家老管家多大岁数？
8: 我怎么知道他多大岁数？
9: 咱们家的老管家没有74也有73了吧。
4: 第四，石教官在和两个苏少卿之间的聊天可以看出，二号对于训练班的了解也没有一号多。
9: 我好像听同学说他新认识了一位科长什么的，但是像那种没有智商的丫头片子我们就不要说他了吧。
5: 因为这4个疑点，你们认为那个二号可能是假的？
0: 还不能这么说，虽然有了这4个疑点，但是通过我们的推断，这个结论不能成立。
4: 但是这4个疑点加在一起也不如二号回来这个事实。我想共党就是再愚蠢也不会愚蠢到往我们这儿派卧底吧。
3: 从二号身上发现的4个疑点推算出来的结论恰恰成了一号身上的疑点。处座，以上就是我们分析出来的结果。嗯。
0: 二位，你们对他们的分析有什么想法？
10: 赵组长，按你的分析，二号是假的，一号是假的。
3: 沈处长，我说过了，这是我们分析出来的结论。
11: 赵组长，你很滑头，我想听听你自己的判断。
3: 石教官，我自己的分析结果是不知谁为真谁为假，这还要由我们处长来决定。
0: 你什么时候学会踢皮球了？啊！你让我做决定，总要给我一个做决定的理由。
3: 对不起，处长。

0: 云帆，你有没有？我认为有三种选择可以决定他们两个人的生死。局长，我这现在有四种选择。
1: 哦，
0: 想听听您的意见。
1: 四种选择，说出来我听听。
0: 是，
2: 第一。

0: 第三，两个都不留。在我们军情局这样的单位，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呀。那么第四种选择是什么？
1: 两个苏少卿，我都想留下。
0: 公瑾，你在开玩笑吧？我要杀，你却要留。
1: 局长。
2: 公瑾在这件事情上绝无戏言。在您做决定之前，有两个因素您是要考虑的。
3: 说。
2: 第一，稽查办因素。苏少卿在稽查办干了一年，突然退出了稽查办，这是个问号。他和稽查办还有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有没有稽查办的影子，我们也不知道。
3: 说。
1: 第二个因素，反间计。一号干的不错，破了几宗大案子，触动了共党的痛感神经，
0: 所以共党派出一个不要命的，硬说一号是假的，用障眼法叫我们用不成一号。这种假设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虽然有点匪夷所思，但是这种情况也不能不考虑进去。确实有点匪夷所思啊。
1: 但是两个人都留下来，理由还是不够充分。我不能同意你的选择。局长，听公瑾详细向您汇报。我们假设，两个苏少卿，其中有一个是共党派来的卧底，这说明我们二处没有共党的卧底，是安全的，是纯洁的。 如果要是把两个苏少卿都杀了，其中也包括那个共党派来的卧底，共党会善罢甘休吗？他们会一如既往地继续向我们这儿派卧底。军情局队伍庞大，防不胜防，一旦到了那个时候，要想查这个卧底，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0: 接着说啊，是。院子大了，老鼠必然多。与其我们被动的堵老鼠洞，不如我们主动的对他们进行监视。如果两个苏少卿都被我们留下，一旦我们军情局或者是我们二处发现了泄密的情况，
1: 焦点首先集中在两个苏少卿的身上。
0: 你的意思是说，在我们内部？
1: 有意养一个盗贼，局长明鉴，我们就是要养盗、防盗，为我所用。说明白点儿。是。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这两个苏少卿都是顶尖的特工高手啊。一旦我们把他们双方都留下，他们就会拼个你死我活呀。
0: 无非是想证明自己是真的，而对方是假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会积极地表现，会为我们破获更多的案子，抓获更多的共党。而我们在他们的争斗中间，会发现究竟哪一个才是共党派来的真正卧底。你说的这些都似是而非啊，嗯，三分道理，七分狡辩。
1: 局长，公瑾在这件事情上。
0: 绝无戏言，龚瑾，
1: 是，你是舍不得这两个人吧？局长就是局长，您看出来了，但那只是其一。我有更重要的想法，向局长报告。说，如果一号苏少卿是共党派来的特工。 那么他进入我处半年多来，破获了许多重大的案子，抓捕了很多的共党，这是为什么？这说明共产党为了让他潜伏下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既然这样，他来军情局一定是承担着重大的任务。那么同理推断，如果二号苏少卿是共党派来的特工，同样。 他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才用匪夷所思的方式打入军情局。因此，我断定，他的任务 也极其重大。

0: 如果二者的目的殊途同归，那他们所承担的重大任务是什么呢？又一次让我联想到当初我们那个特工说出的半句话，在我们江防部的高层有共党的奸细。如果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局长您想，这可就不简单了。
1: 我同意你的推断，看来眼下杀不如放，欲擒故纵倒是上策。
0: 局长圣明。
1: 但是这个放字要讲究尺寸。
0: 是。
1: 松紧适度。
0: 是。
1: 对这两个人的监控还是要十分周密。
0: 在这一点上请局长放心，我还算是一个细密的人。哼
1: 哼。红军啊，在军情局这几年，我自认为自己已经是处变不惊了，但是你刚才的分析倒令我毛骨悚然呐。不过这也只是权宜之计，到了关键当口，这两个人还是要杀，这两个人还是要杀，明白吗？
0: 局长，说实话，公瑾不太明白，但是公瑾明镜。

0: 走吧，走吧。
1: 黄局长，终于同意了我的选择，两个少卿都留下。从今天开始，一号苏少卿官复原职，继续负责二组的行动。那么，二号苏少卿放到一组，由云发负责。你们两个给我听仔细了，对两个苏少卿的监视必须周密严谨，不得有半点的闪失。一旦有情况出现，立刻向我报告。
2: 是
3: 是。
1: 几天来，二位替我操了不少的心，我谢谢了啊。今天我请客。
4: 嗯，

0: 我来给你道个喜。
1: 怎么完事了？
0: 完事儿了。经过核查，你们两个人都不是共党，现在自由了。
1: 你扯呢？两个苏少卿总有一个是假的，你蒙是蒙到我头上了。
0: 我实话告诉你啊，你们两个人的根子现在还没有查清楚，处长在这一块还有疑问呢。
1: 那就搞清楚了再出去，省得大伙心里不舒服。
0: 说气话，你的那个孪生姐妹我们已经给放了，我倒建议你出去会会她，摆一顿酒席给你压压惊，咱们一块喝。
2: 各位同仁，我觉得苏太太今天是最幸福的人，一下子拥有了两个女儿啊。
3: 我看这样吧，以后坐在您左手边的就叫左少卿，坐在您右手边的就叫右少卿，这样今后同事们工作起来称呼上也方便，不然的话怕是要搞错的啊。
4: 你真是个高人，听你的。
3: 嗯，
2: 我还想说点题外话，
3: 随着两位少卿审查的结束，左少卿的忠孝军衔开始生效，那么右少